0: 好的，欢迎回来啊！这里是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啊！各位好，我是池蕊，
1: 我是小谷，
2: 我是超。
0: 在节目当中再次问候各位早啊，欢迎大家来打卡报到，新车二手车维修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欢迎大家随时来咨询啊，我的个人微信是池蕊的全拼889啊，池蕊的全拼889。今天早路况还好吗各位？今天是美丽的周四，明天再上一天班啊，我们就周末了，然后下周我们就过端午节了。我日子没算错吧？是不是下周端午节？
2: 19号周五。
0: 嗯，19号是周五，我们从周五开始放假，我们从周五开始放假呀。啊，
2: 对呀。
0: 啊，周五、周六、周日啊。端午节我们要买那个小香包，还有小跳小条子。然后还要买什么？小荷包，
1: 五彩绳，
0: 还要买五彩绳，还要买气球，买挺多东西要买呢。五彩绳得买，这天天下雨，五彩绳带不了一天呢。
2: 葫芦
0: 啊，买葫芦，
2: 嗯，
0: 还得买那个爱蒿吧，那叫
2: 对
0: 啊，买爱蒿。然后早上起来，我们还要去踏青啊，记得一定要去江边的那个粉红桥走一圈。然后，哎呀，就是不知道下不下雨，那这天现在不好说呀。你这样，
2: 其实那个时候应该上江上去卖烤肠去，
0: 卖水也行。
2: 对，
0: 就是咱们哈尔滨人啊，就对这个踏青真的，我感觉是非常的有执念啊，就非常有执念，包括我自己都是。我只有在高三那一年，再一个就是那个结婚生孩子之后了，没怎么踏过青。
2: 那天那个公交都是24小时的吧？
0: 对，然后那个戒严，但是我只有在高三那一年我没去踏青，我在这之前之后，包括上大学。年年都去，我没有能赖，而且我都前天晚上去，第二天早上基本能走到第二天早上吧，走到5-6点钟，然后就回家了。
2: 我姑娘都没起来过，没去过，
0: 没去过，
2: 不去。
0: 我年年去，年年去。哈尔滨最盛大的节日到来了，就是我特别期盼，就是过端午节踏青的那个日子。我觉得真的就是很开心，嗯，而且就是很重视这个节日，确实啊。现在开始筹备了啊，开始买东西了，然后还要家里面还要包粽子吃粽子，然后还要那个做茶叶蛋，顺便连毛豆一起给煮了，是不是都是这么过的？咱都是这样的吧？这个季节就是吃茶叶蛋，哎，一吃都得吃一个礼拜。就好几个礼拜都得吃剩茶叶蛋，然后粽子也是没完没了吃剩的，还有吃毛豆，是不是？咱都一样吧？是不是咱都一样？我觉得过了端午节以后呢，哈尔滨真正意义上的就是我们体感上的夏天就到来了，就真正可以穿裙子了，就可以穿裙子了。大家往视频号进一下，视频号搜索大美说车啊，视频号搜索大美说车。哎，你俩去踏青吗？前天晚上
1: 不去。
0: 你古代不去，你去吗？
2: 不去。
0: 你这么愿意凑热闹的人，你不愿意去？
2: 不去。
0: 你那个怎么怕挤着你啊？
2: 没人跟我去。
0: 我年年是从哪儿开始走？从道外开始走，走到道里。我每年都从道外开始走。
1: 换换地方，别老上什么中央大街了那种江边。
0: 那上哪个江边啊？
1: 比如说离我比较近的什么梯顶路啦、长岭湖啦，然后甚至是在珠江北的，可以去什么大亮子啦。
0: 大亮子是哪儿啊？
1: 他们知道，你不知道。
0: 你说那梯顶路也不能走道啊？
1: 怎么不能呢？
0: 那人行道那么窄，再说没啥看的呀。他江边不是有卖点小东西的吗？
1: 你要
0: 纯走，
1: 结合自然。再说
0: 你不是晚上走，是黑天。
1: 你不凌晨起来可以踏青吗？然后你甚至可以
0: 晚上
1: 露营，直接扎帐篷，然后
0: 啊，露营上那儿行。一般是晚上，
1: 嗯，
0: 就是那个晚上5-6点钟或者6-7点钟就开始走了，走一走一宿，就是哪儿都走。反正小谷是主打开心就来，没私活就不来嘛。今天他能来，着实有点意外呀。周四向来不都是你跟超二人转吗？古大夫他确实他那个经常会去有一些这个，比如说出差呀，嗯，这样的情况是有的，但是没有说什么那个周四他不来的这个事儿，就可能有时候赶上了。 但古代时候这些地方其实我就是还是从道外走，就是就有一种从小的那种像习惯似的。但我也好多年没踏过了，都至少有三年没踏过。
1: 没换，给缓解点交通压力
0: 可以，对，可以分流。但是你说这些地方我是
1: 换换地方，包括江北的大剧院了不都挺好吗？
0: 对，太阳岛也可以去啊。
1: 对啊，
0: 太阳岛也可以去。我是有一年晚上住在了那儿，对，就感觉还挺神秘的，因为晚上静悄悄还挺神秘。然后第二天踏青，确实早上起来踏青，因为现在我觉得大家有要上班有什么情况，可能早上起来会早起一点，去个早市啊，或者去个江边踏青，这个也挺好的啊。早起的感觉就感觉空气里面都混合着泥土的气息，就感觉空气很清新。我妈之前在京东买个东西没多少钱，用京东白条支付了，不知道没还钱，京东催账，还以为是电诈呢。就是对京东那个，就是他会有一些怎么就比较吸引你的一些就是金融政策，比如说用他这个白条支付你就省0.01分钱，就大概这种情况啊，可能你就顺手就点了，而且没有任何的那种就是让你觉得很复杂的流程，基本两三下就开通了。大亮子是野调圣地，大亮野调圣地啊！听他说这地方，我感觉离哈尔滨挺远呢。
1: 不算太远，然后最关键的就是草坪比较多。
0: 啊，草坪多，
1: 有大面积绿地，
0: 就可以那个，
1: 然后车还能开到水边
0: 扎帐篷，是不是？
1: 对，
0: 啊，
1: 而且这个生火呀，有明火什么的，还不像市区它有管控。
0: 啊，你说江北是吗？
1: 对啊。
0: 我去过有一个江北，但我不知道是不是你说那地方，是不是就都那一个地方的江北？长岭湖踏青人多不？古大夫说的应该都是钓鱼圣地，是不是啊？长岭湖是不是也适合钓鱼啊？
1: 露营啊，烧烤啊。
0: 长岭湖能烧烤吗？
1: 能。
0: 哎，也能。
1: 然后什么卖茶，卖烤鹅蛋了，什么土豆了，
0: 啊，
1: 烤鱼的了，都挺多的。然后还有什么卖什么柿子，那种那个农家小菜的，
0: 小圆柿子，
1: 江鱼。
0: 我知道，那我知道。但是踏青，我就是说踏青啊，没去过长岭湖，但我想长岭湖应该人不会太多，为啥呢？因为你得开车去，然后你想那个就是咱们要从市区往长岭湖去的话，你是不是得经过那个道里或者从哪块去，反正得绕一下，然后你再开车去，完你再下车，然后你再去踏青，就稍微有点远感觉。你像道里道外呢，基本上你都不用开车了，然后你就直接就走着腿就到了。说大亮子30来公里呗。
1: 你得看从哪出发。
0: 我不知道。古大夫，你是不是经常去那儿钓鱼啊？
1: 去过
0: 啊，去那儿钓鱼可能多一些。托来了，欢迎弗雷德啊，欢迎大家来打卡报道。然后大家往视频号进一进，视频号搜索大美说车啊，视频号搜索大美说车。哎，我想问你们有点那个外卖或者点啥的不小心，或者说那个点那个滴滴那个代驾各种情况，然后点成那个叫什么，点成骑手的了吗？或者点成司机的了？你们有过这种情况吗？哎呀妈，我看网上留言给我笑疯了，简直就自己给自己点成骑手了，而且立马派单那种，就直接就夸就给你派单了，完了就开始夸夸倒计时，整得火急火燎的，扫个共享单车就给人送外卖去了，给自己饿的都快张嘎了，完了他火急火燎给人送外卖去了，给我笑死了，简直还挺负责任哈，还挺负责任。大美，今天有点事儿，我要不我早来了啊？什么事儿？什么事儿？那个风问，让古大夫说一说小米是不是昙花一现？
1: 这个不至于，这个怎么能叫昙花？

0: 刷一下呢。小米的这个米粉其实是挺多的，因为从这个小米出这个，比如说小型的家用电器，包括手机，对咱们来说都是性价比比较高的产品啊。这个包括现在很多的智能家居用小米，其实你说它算不算品牌？在给咱们的感知里，算是它做出了，可能说同样功能，但是比同样的在行业内领先的一些品牌都便宜，但
1: 啊，
0: 是
1: 是吗？
0: 品质还有保障。
1: 没对比过，但我觉得小米算是一个比较知名的一个，就是让人值得信赖的
0: 对啊，
1: 牌
0: 所
1: 子，
0: 以
1: 在我
0: 说
1: 心里啊。
0: 这个雷总坐车的时候，他的很多东西，比如说一是车价格，第二个就是电机的马力，包括它的续航，你没发现都压着特斯拉一点吗？然后包括很多的选装、家装，甚至是比如说它的这个商城里面一个这个原厂的这个手机支架，做的都很具性价比。所以说，我觉得不至于说昙花一现，但是现在是因为整个新能源市场上竞争太激烈了。
1: 但是我想他问的是不是因为小米它本身做电器，它造车的话，它有没有这样的一些实力和未来的？
0: 那这种情况的新能源车企太多了。如果你接受不了它没有造车的历史，或者是这个很多这个造车时间
1: 对，
0: 这种
1: 底
0: 积淀
1: 蕴。
0: 的情况下，那你新能源你就别买了。
1: 因为现在确实就是大家想买新能源呢，但是又看出来新能源可能确实没有什么多年的这种沉淀，就会有些担心，然后所以就会导致大家对于买新能源呢又想观望，然后就是燃油车呢，大家好像又觉得有点鸡肋呀，还是什么样的，就是这种心理吧，可能会有一部分人有这样的心态啊。咱们车主有没有 A10 呢？我觉得挺好看的。有没有车主现身说法的？咱有 A10 车主吗？咱们有没有 A10 车主？问问有没有 A10 车主？咱们现身说法一下，这车好不好开？怎么样？这个车？大美、卢坤已经出镜了，变成电视主播了，不和你们玩了，现桌子。现在大美老师转型那什么？我觉得广播挺好，说实话啊，那不是电视不好啊，我是更喜欢播音的感觉，播音的感觉，因为电视节目也上过几期，就是那种属于那种特别节目，相对来说我更喜欢广播这种感觉，就是这种松弛感，还有这种聊天的这种状态，可能比较适合我吧，比较适合我的性格，就真的特别板正的在那儿坐着。可能我就不是我了，而且是读稿子那种状态，不太适合我的性格。而且那个电视节目一般是不太能互动的，就没有跟大家有这么近距离的接触啊。A10 古代说说呗，这个车怎么样？
0: 110算是性价比比较高的这个新能源车型，因为它在，领跑里面它的这个，因为领跑本身它这个品牌，它因为品牌力没有那么强，再一个就是它没有什么特别强的造车积淀，然后，本身它就是个小型的 SUV，然后纯电的5座车，400多公里的起步续航，然后6万多的价格，然后又现在站上补贴，把政策叠满5万多块钱。实际上，你看，比如说你跟这个小型的，比如说还有海豚，包括星越，你跟他们来比的情况下，它是个小型 SUV，底盘稍微高一点，而且续航还不低。所以说，买领跑的就是要的性价比，要的纯电续航，要的它便宜，剩下其他的你就别要求太多。
1: 别要求太多。
0: 对。
1: 那个说纯电车的核心就是系统集成，跟车没有什么关系，一个电池、一个电机、一个底盘，没啥科技含量。真让当年车企老板那句话应验了：4个轱辘加3个沙发。
0: 对，剩下的其实你车
1: 就是
0: 壳啊，包
1: 技术
0: 括
1: 层面。
0: 技术层面没啥，你就是核心东西就在那儿了，剩下都是配套厂商。
1: 刚性强度
0: 对，
1: 是不
0: 你
1: 是安
0: 剩下
1: 全？
0: 东西就是往起拼就完事儿了。
1: 行，相对来说，可能它这底层逻辑是这样的啊。电视主播是这样的，颜值够才行，那玩意儿是的。哎呀，这个东西就是， 反正都是工作嘛，嗯，我们都需要认真对待，无论你在哪个岗位。

0: 是，传动系统或者是说刹车盘、刹车片这块出现问题，有可能有虚联，包括刹车盘那个挡板，对，像他这种情况，再保呢？再保的话，应该直接去4S 店就解决了，
1: 百合老师的颜值是不是决定他只能在广播这条赛道？我跟你说，无论是广播还是电视，那他怎么说呢？颜值这个东西呢，现在人啊，就现在不论是广播还是电视，就是颜值都还可以。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他完全是能够互通的，就是完全没有说那个，就是即便是以现在这个技术啊，你就是化一下妆啊，或者说你稍微调整一下呀，出镜是都没有问题的，出镜是都没有问题的。但无论你是广播主持人还是电视主持人，现在已经不单单只看颜值了啊，最主要是播音的这种方式、思维，还有你的主系的思想，这个就是。这个很重要吧，现在不单单看颜值，你现在新闻主播也不单单是播稿子了，你的临场应变能力啊，这些都很重要。再一个还最主要是经验啊，说会玩四驱就能做了。说张总说的北汽 BQ40 最后6万多，请古大评价一下啊。对，这个车确实很便宜。然后最后他加吧，就是他有一个置换，他那个置换呢，开玩笑说，就你拿三轮车，我都能给你置换3万块钱啊。但是，他说的肯定是真的啊，就是可以做置换，然后再加上各种金融政策叠加起来的话，可能这个价格是能下得来，而且还能贷款。
2: 6万多块钱？
1: BQ30
2: 啊，30啊，我以为40呢。30是有希望，但是那已经很便宜了，因为30的这个定位是紧凑级 SUV， 然后也有这个方正的这个外观，正常来说最低配的12万多点的指导价，你套完政策折半，那有点太夸张了。
1: 对，不是，但是他说的肯定是真的，就是他相对来说这个价格挺吸引人的。
2: 他应该说的是纯油的，99,900起步，那不能是油电混的。
1: 30，反正是30啊。你刚才说的那
2: 个
1: 40是？
2: 不是，我说的是油电混的，卖的比较好的是油电混的，它纯油的就是99,900。
1: 就是他想问一下，这里面你是想问这里面没有啥套路是吗？刚才我说那个你知道吧？
2: 就是
1: 它有个置换，
2: 二手车置换叠上，然后呢，贷款的政策返利叠上，然后包括你的这个，能获得的补贴，
1: 对，就是所有政策，
2: 对，全叠满，
1: 对你有利的都给你加到一起，
2: 但是
1: 相互
2: 很难有人能把所有的政策全叠满，这个只是叫理想化
1: 的最优的一个价格状态，
2: 对，
1: 对，像古大夫说的也是，就是可能你最终不一定会6万拿下来，但是也许呢，你也会比较满意的价格吧，只能这么说，因为有一些条件你不符合呀，对不对？金宝，这车挺板正的，不知道开着咋样啊？这车
2: 还行，比很多的这个方盒造型的开着强。
1: 反正我真的，我就自从跟张总做完节目以后，我都劝我同事了，我说你整一个。之前他说的是什么车来着？是截图的一个什么车，也是方盒造型，几万块钱的，反正不到10万块钱。我跟我同事说，我说你整一个，我同事都心动了。后来又整个 BQ30，我让他去看去了。就尤其是那种对车吧，他没有啥太多的这种，就比如说那个要求的，无论是品牌的要求啊，或者是其他要求，就是我可能就是想带个步，但是够空间这种。可能就是非常符合这一类人的这种心理价格。宝骏530问一下，说6年40,000公里该怎么做什么保养？
0: 6年40,000公里，6年40,000公里的话，这个全车的油液，全车的油液都该换了，然后花塞，花塞可能也得换了，然后如果说没清过积碳的话，把积碳也清一下，
1: 这些要做一下，
0: 对。
1: 不只看颜值，没有颜值就没必要看了。那你一定是就是上电视的主持人也好啊，或者他一定是让大众是有一个大众审美的这种欣赏点的。说现在广播主持人颜值已经不输电视了，甚至超越了。对，是。比如说我们经常会有一些，就是过年的时候，我们电视广播就一起大联欢， 都是比如说闹元宵啊，就这类似这样的节日啊。

0: 广播电视主持人你分不起，就是如果你不是我们经常看电视或者经常，你根本分不出来谁是广播谁是电视的，颜值没有任何的差距。我这样说大家能明白吗？没有任何差距，尤其是现在的比如说那个美颜，然后再一个就是现在的化妆技术啊，就是尤其是女生，我们女主播有的时候靠化妆就确实，但是不单单我们不依靠这个啊，就是说它确实在颜值上面来讲是没有任何差距的啊，不会让你一眼看出来，你看这是广播的，那个是电视的，不会啊。说 BGO 三零那个车挺有意思啊，平时开挺实用，座椅设计挺好，但是那车也就值6万啊，你怎么看？
1: 你现在怎么说呢？你能找到几台燃油车 SUV 这个尺寸的？你别说小型 SUV 啊，就是紧凑级 SUV，
0: 嗯，
1: 6万块钱燃油车能下来的，
0: 嗯，
1: 你去找，
0: 嗯，
1: 扒拉个手指头，
0: 嗯，对，就是说他这个价格，他认为这个价，他认为这车就值这个价，那他就是在哪里呢？
1: 如果要是。怎么讲呢，如果要是坐这个价位的车赚钱的情况下，那这个价位车得有老多了，
0: 嗯，
1: 就是造不下来，
0: 嗯，
1: 甚至是得略亏一点，为了要市场占有率，为了让这个车型的整个供应链环节能生存下去，
0: 嗯，
1: 然后呢靠售后能赚点，厂家就能勾回来点，就是现在这种形势下很多的燃油车都亏钱，
0: 策略和打法也不，
1: 你就是拿个大家都认知度比较高的车型，就是卡罗拉。现在
0: 你说燃油车是吗？
1: 对啊，现在赛店卖一台卡罗拉亏1万多，谁知道？
0: 不知道。
1: 对啊，卖一台亏1万多，那为什么还要卖？为什么还要卖？
0: 嗯，
1: 不卖，厂家就要取消你代理权，就是你持续完不成任务的情况下，就会被取消代理权。
0: 哎，我那天听那个全家，他说他们燃油车的赚钱还是在赚差价呢，就比如说低价进车，然后稍微加点价卖出去赚这个差价。新能源的赚钱方式是什么？不一样了，就是 4S 店的赚钱方式。
1: 不是，他那天说的意思是他这个保养方面在赚差价，就是维修保养方面，而新能源呢是赚的服务，因为传统燃油车的这个保养是比如说机油我300进的我卖你400，
0: 嗯，
1: 卖你450，机油滤我50进的卖你100，
0: 嗯，
1: 它这种叫挣的保养的差价。
0: 对，
1: 但是新能源是有很多东西是只靠检查，也就是说服务我就赚了，
0: 不是，他那天说的是卖车不是服务，他说的是车，赚车的钱，车辆方面的钱，就新能源是。
1: 那这个不对。
0: 新能源不是赚差价的，他的意思。
1: 那赚返利嘛，
0: 啊，赚。
1: 但是不是说所有的这个新能源都是赚返利，也有赚差价的。
0: 啊，
1: 这个在销售领域上，油车和新能源是基本上是相同的。
0: 啊，
1: 嗯。
0: 我母亲大人是大美老师铁粉，那天我开车带她出去玩，母亲突然说下午大美也有节目了，我说妈妈那是909的叶薇。我俩声音像吗？我俩。说北汽的品控能卖而且不错了。别这么说，你以为的就是你认为的北汽是不是当年的北汽啊？现在北汽还是你以为的那个年代的北汽吗？
1: 其实很多品牌包括很多性价比比较高的车型都你不能说拿它跟这个很多稳定性特别好的车型去比，然后甚至是近期啊有豪华品牌就是 BBA 里面包括比 BBA 更高端的出现了很多很多问题，就是比如说刚买车一个月之内转向系统失灵的，然后变速箱挂档不走道的，打不着火抛锚的，找不着毛病的比比皆是。
0: 嗯，
1: 你就不要说对咱们自主品牌有这个歧视或者误区。
0: 这个再一个就是你比如说啊，这北汽现在咱就说这 BGO 三零啊，它能卖到就是到手6万块钱这个情况，就是6万块钱咱们能不能找出同样有性价比的并且这么大的然后舒适度各方面都能做到的，咱就可以在市场上咱们找一找呗，对比一下你自然就有答案了，是不是？ 新能源靠租金赚钱。超哥那能贴车衣吗？哎呀，超哥暂时贴不了吧？
2: 对，暂时贴不了。
0: 暂时贴不了。你看，超哥现在马上要转型，不能叫转型，马上要增加业务了。完，到时候咱们再去支持超哥一单啊！支持超哥一单，到时候。但是贴车衣啊，咱们节目一直有合作的地方啊，可以那个私信我，想要贴车衣的可以私信我啊。咱们节目合作的车衣都已经六七年了，没有，也是零差评啊，就是非常的有质量和这个品质的保证。而且呢，就是最主要车衣最主要除了你这个车本身车衣的这个质量以外，那个胶的质量也很重要。如果那个胶它不好的话，你接车衣你贴你不觉得，等你往下撕车衣的时候那相当难受了，是吧超哥？胶很重要吧？
2: 对，
0: 嗯，得用一些方法撕掉。嗯，所以说这个，再一个就是你之前有没有车衣啊，咱们节目都会帮助大家，给大家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福利啊。说我问一下，租车公司有新能源 MPV 吗？什么价格？暑假期间肯定有、啊、
1: 新能源 MPV 有，比较多的就是腾势、
0: 嗯、啊，腾势、啊、
1: 对 GL8 的插电也有。
0: 那个大概什么价位？
1: 但是夏天暑期的时候绝对不会便宜，因为那个时候是内蒙旅游旺季、
0: 啊、
1: 很多的这个南方的游客都是比如说直飞哈尔滨，然后直接租台商务直接去内蒙草原了。
0: 嗯
1: 啊，所以说那个时候是商务包括SUV 的使用旺季。
0: 嗯
1: 啊，这个你最好是现在可以提前订，
0: 到时候还得补差价。
1: 不是，嗯，很多的这个店你不用，就是比如说不是线上的很多实体店，但是你要找这个不黑心的或者是有关系的那种店、
0: 嗯、
1: 提前去跟他预定的情况下，这个是比较方便的，价格会比较有优势。
0: 我之前跟你们说，就是那个网上不订酒店吗？比如说你在淡季的时候订啊、原来就怎么说呢？就比如说你花200多块钱订的，然后你结果你是忘记去住的，然后酒店就会要求你要补那个差价。我不知道车还会不会这个样子啊？但酒店它是这样的，就是你比如说你淡季在网上你先订了，就相当于买券一样，你先买了，但你忘记去住了。你比如说寒暑假我去住的，人家寒暑假人家从200多直接涨到900多了，这700多差价你就得给补，就是这样的。嗯，确实有这样的情况，所以说你一定要问好了。有没有这样情况存在？你说我现在比如说我300一天我定了，你别到时候暑期你给我涨到500一天，咱们是不是要提前把这个事儿说好，并且
2: 我估计现在你定不到，就是酒店也会出现怕避免这种事儿，到那个日子你要是定的日子是那天的话他可能是出不了。
0: 我说的这种情况都是在什么情况呢？比如说那个抖音直播间，
2: 嗯，
0: 他会有一些那个就是叫什么呢，就是像提前购买的那种，就是都一般抖音直播间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大家就是你们要是订之前一定先问好，而且这种事情是非常常见的，它上面一定会写清楚要补差价这个字眼儿，所以它会写，它一定会写的，所以你们要看好啊，不买补差价的。对，所以说这个东西要看好嘛。嗯，渊荣老师说过，不要把电瓶当传统的车用，把电瓶车当家用电器用。当家用电器。小新我问一下，古大夫，宋 Ultra DMI 插混这车怎么样？没有车位适合哪个配置？什么时候买合适？
1: 没有车位就是没有充电条件，那你这个你就得看你每天行驶的强度，然后对应的这个续航去买。比如说你虽然说没有车位，但是呢比如说你在这个单位附近有充电桩，那你比如说你一天定时去充一次，然后它的续航够你当天开，那也可以。或者是比如说，那我觉得哎我2-3天才方便充一次，那你续航就买稍微长一点。
0: 嗯，
1: 这个实际上完全取决于你自己的这个
0: 具体的
1: 能耗了。对，
0: 嗯，对，这个确实你可以再细细的说一下，比如说你有没有充电条件，有没有停车位啊，有没有固定的停车位， 就类似这样的，然后这样在古大夫再给你具体的再分析一下。就是买新能源，尤其是插电，就是这种需要充电的这种车，一定得看你。

0: 你的充电条件，这是绝对需要看的考虑的。一般直播间不标明补差价，需要在预借页面、预约页面才能看到。反正就是这种情况是绝对存在的啊，就是大家如果有不管是订房间呢还是订车呀，就是一定要看好，或者说哪怕你问一下他那个主播，他也会告诉你的，他必须得，咱们得有这个知情权，必须得告诉你。但是我也遇见过，就那种就是那个可能就是人家说了你没听见，人家标了你没注意看，然后到时候补差价，然后就给平台差评的，这种也是存在的。但是最主要是耽误咱们使用啊，耽误你事儿。刹车有保质期，有保质期吗？
1: 刹车油有啊，肯定有保质期，所有的油液都有保质期，一般的话都是三五年。
0: 它指的是开封啊还是
1: 开封啊？
0: 不是，我说你说的三五年是开封。
1: 我说的三五年是这个包装
0: 不开封，
1: 不开封的情况下三五年，
0: 那开封就
1: 开封了，这个东西就不好说了，
0: 赶紧使。
1: 对，因为进了空气了，容易氧化了，这东西没法说。就看你放的时间了。
0: 对，就比如说那个化妆品不开封，它的保质期是四年，就能放四年。
1: 那开封有可能一年两年。
0: 开封它会氧化，确实就也就它就会变颜色。8:36啊，欢迎大家继续来留言互动啊！我的个人微信是迟蕊的全拼889啊，迟蕊的全拼889，大家加我微信，然后往视频号进一进，想要问车问题的都可以在视频号里面留言互动啊。

0: 8:44啊，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啊。各位好，我是池蕊，
1: 我是小谷，
2: 我是超。Yeah,
0: I need to know who came to 那个，B勾30是啥车呀？
1: 北汽。
0: 完了，已经有人对这个车感兴趣了，你可多说说吧，北汽。女生开这女生问的啊，
1: 女生喜欢开这个相对硬派一点的外观的方盒造型的可以去看。
0: 嗯，它是
1: B勾30没听过 ，B勾40还没听过。
0: 它是一个方盒子造型的，
1: 对，
0: 就是女生开呢也没有就毫无违和感啊，就是它也是能够符合这种女生，因为它 B勾30相对来说，它有多大呢？古大夫，你给形容一下呗，
1: 就是紧凑级 SUV。
0: 紧凑级的没有很大，嗯，就是比如说你是刚刚开车的人呢，你也是能够完全驾驭得了的，是不是？嗯，然后那个有孩子呢，有孩子也是空间也可以吧，
1: 够，
0: 嗯，有孩子空间也可以，嗯，完全没有问题啊。是不是啊？哎呀，就这个车，我跟你说啊，就是完全的这个价格是有优势啊。再一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你比如说你花60万块钱或者怎么样的，你要是先去就是这个价格，你去，你不能拿它跟特别那个什么的车比较。就是他60万块钱这个车，你就看他60万块钱的这个车值不值，就是这个意思啊。说女生整个绿色的 B勾30挺有意思啊。大小跟早期的路虎极光差不多，那够用了，对女生来说哈，够用，嗯，够用。我第六年尾气不达标，才开40万公里，不达标就不达标，不达标怎么？
2: 他这个正常不应该不达标，他就是在检测之前，就是应该是把这个机油换掉，然后而且说，你是不是经常那个怠速？
0: 就是他这个车，
2: 或是这个车不怎么，
0: 是不是能治吧？
2: 能治，
0: 能治啊，不用哭。
2: 嗯，不行的话，你看看你这个箱汽油多长时间了？如果说时间长了的话，你兑点98的油，跑一跑，烧一烧，让这个三元催化重新激活恢复一下。
0: 就是你骑六年车时间不长，
2: 不长不长。
0: 对，你要是尾气不达标，也不至于报废啊。不用哭，什么事儿就哭了。那个这儿呢，黑眉毛嘉宾。黑眉毛嘉宾老师，
2: 谁说我黑眉毛？
0: 搁这儿呢，有啥事快问。我发动机起初始启动的时候呢，踩油门，发动机转速升高，但是速度起不来，怎么回事？
2: 速度起不来？
0: 嗯，
2: 因为冷车的话，是不是那个变速箱过热保护，冷车的时候不升档？
0: 嗯，
2: 但你跑一会儿热了就可能升档了，这时候转速正常，档位也就正常了。
0: 所以呢？
2: 所以说正常吗？没问题，
0: 就没问题啊。
2: 对，
0: 没问题。嗯，没问题。刚才那歌叫啥名？翻唱的，翻唱版。嘉宾老师在这儿呢，问呢，啥问题呀？要问他。什么事儿啊？你想问？2017年的卡罗拉加速卡顿，然后不能立马提速，超车提心吊胆好几个月了，这是什么问题？加速就卡顿。
2: 嗯，像这种情况下，先检查这个发动机这个工况工作状态正不正常。如果说发动机的工作正常都正常的话，检查变速箱。
0: 就是加速卡顿是什么意思？
2: 有可能就是在加油的这一瞬间，这个油供不上，发动机动力没输出出去。
0: 哎，那我加油的时候，它也是往里，就是感觉它坐一下，完了就是。
2: 你那个猛踩油门的时候是降档坐，和这个他说这个卡顿是两个意思。
0: 那不是卡顿啊？
2: 对，他说这个卡顿有可能车连续跟几下，
0: 咔咔咔咔这样的。
2: 对，连续跟几下，像你说那种突然一个，
0: 就感觉他在
2: 突然一个后座，然后再出去，
0: 对，

0: 那个时候就是它，比如说你这个五档的时候，它直接降到三档，然后把这个发动机动力完全输出去，它这样起速快一些
1: 啊。
0: 嗯，
1: 对，我以为你指的卡顿是顿一下呢。
0: 它这个不应该只是顿一下。嗯，
1: 要是卡了，那就是有问题。
0: 那它这个就先检查发动机，看看这个发动机的供油，然后发动机这个点火，看看这个在这个吃进的过程中有没有失火状态，比如说滑塞或高压线出现问题了。
1: 嗯，
0: 然后如果说滑塞高压线没有问题的话，看看它这个汽油泵供油的时候是不是这期间有断油现象。
1: 嗯，
0: 如果说发动机这块都没有问题的话，那你就检查变速箱了。嗯，
1: 说到对酒吧跑跑这件事儿，我同事之前力威加酒吧跑给三元给烧了，他说他同事的力威加酒吧跑完之后把三元给烧了。
0: 你不能完全加九十八，你只是在里面掺一些九十八。咱掺那个九十八的汽油，目的是为了让它减这个尾气通过。
1: 嗯，
0: 你要是说用九十八的来去跑高速，肯定不行。
1: 嗯。弗雷德说：“万安老师来了啊，万老师、大麦老师真爱啊，每天都来支持节目。大麦老师好像不行，听完我也听啊，我也听，但是我听的时候你们也不知道我，因为没有互动他们节目，他们节目没什么人听啊，所以就没有互动。听，你看听不出来谁来了谁不来，是不是？”还有什么问题啊？可以继续来问啊。8:51了，嗯，还有啥问题？有没有想问的？新车二手车维修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啊？还有没有要问的了，各位？新车二手车维修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想让古大夫给介绍一款开出去有面子、买回来不肉疼、豪华燃油车，16万以内。
2: 16万以内，现在去买路虎极光 L。
1: 昨天汪洋刚跟我说完。
2: 嗯。
1: 真的能下来吗？
2: 能。
1: 不是，这个属于开出去有面子、买回来肉疼啊。人家买回来不想要肉疼的，你这维修保养费用不贵吗？
2: 维修保养，那你又想要面子，又想少花钱，维修保养稍微多付出点儿。
1: 对，人家不说了吗？买回来还不肉疼的，买回来不肉疼，我理解为就是那个。
2: 那还是蹬自行车吧。
1: 维修保养费用低一点的，豪华燃油车
2: 不现实。
1: 哎，你说路虎极光怎么的？为啥它低到16万多了呢？
2: 卖不动呗。
1: 就是价格下探，但是有没有减配呀？
2: 没有。
1: 它是从什么价格跌到16万多了？
2: 指导价40多。
1: 嗯，这车到底，那你觉得值不值得买呀？咱不考虑后期保养啥的，这个就前提知道它维修保养的前提之下啊，这车能不能买到底？
2: 当然值得买了。
1: 16万？
2: 对啊。
1: 嗯，
2: 现在
1: 你会建议大家买这个是吗？
2: 我觉得没有不合适的车型，只有不合适的价格。
1: 嗯，
2: 只要价格低到一定程度都能买，
1: 适合了哈。
2: 对，
1: 大锤说新换的机油是不是得跑个1000公里左右才能进入最佳状态呀？
0: 没那说，他只能说过几千公里达到他的那个就是润滑不那么好的状态了。
1: 嗯，
0: 不是说1000公里磨合出最佳状态，没有那说。
1: 嗯，
0: 新换的机油肯定是最好的。
1: 嗯
0: 嗯。
1: 不需要跑个1000公里啊！
0: 对，新换的有可能
1: 不需要白白浪费这个公里数哈。CT5 裸车16万来一辆 ，CT5 啊，
2: 也到这个价格了。
1: 哎呀，就现在燃油车真是啊，真的是啊，就是挺感慨，都挺感慨啊。我就剩一个问题了啊，明天直播不？直啊。豪华燃油车必须杜卡迪啊，燃油然后还有面子。伏地魔说16万买 A8 啊。啊，
2: 那不二手的吗？
1: 啊，嗨，人刚才说是一手车，二手车你16万买啥都买得着了。人说要一手的，什么这刚才那句话，开出去有面子，买回来肉不疼啊，还得是这样的车。昨天晚上真给我发了一下这个价格，我还说呢，我说真假的，感觉像假的似的，跌到16万了。

0: 路虎揽胜极光 L 官方指导价42.98万的，现在的部分终端市场的成交价格下探到17.98万，甚至更低。新车价格腰斩，与当年接近90万元的落地价相比，跌幅甚至超过了70%。豪车神话集体崩盘，这是汪洋昨天给我发的新闻消息啊。除了路虎以外，奔驰堪称此轮价格战的激进派。据公开信息显示，指导价格33.48万的奔驰 C200L 运动版，在部分终端市场的裸车报价已经下探到184,100，价格几乎直接腰斩。即使指导价格38.06万的 C260L 的皓夜运动版，裸车价格已经跌破20万元大关。作为长期稳居豪华轿车市场核心阵营的奥迪 A6L， 2025年8月部分地区 A6L 终端裸车价已经跌至27万元以内，最高优惠超过21万元，相比官方指导价格降幅接近60%。2025款的 A4L 时尚版裸车报价已经接近了18万元的区间，综合落地价格约24万元。宝马五系出现了堪称历史级别的优惠力度，部分2025年的车型最高优惠达到14万，525Li 豪华套装裸车价格甚至下探到26万元区间。此外，五系优惠超过15万，三系优惠超过12万，叉三优惠约10万，叉一和纯电 i3 同样普遍给出了10万级别的让利，宝马也几乎全系加入价格战。不敢想象路虎是这个价格，是不是啊？不敢想象。目前全国超过80%经销商面临价格倒挂的问题，说卖的越多亏的越多，成为行业普遍现象。所以今天燃油车降价已经是一种从争夺状态份额的营销策略转变为传统车企不得不面对的库存出清和战略收缩。每一个参与其中的品牌都在试图逃脱，但没有人能真正的找到出口。这是对于车市而言，对于咱们消费者来说的话，大量买入吧。有需要的啊，有需要的可以出手了，就是有需要可以出手了。古大夫，现在哪款燃油车还加价卖呢？
1: 哪有燃油车那么任性的，太少了。极端的情况下，你像
0: 有没有吧？就现在
1: 有。
0: 嗯
1: 嗯，像燃油的这个雷克萨斯570
2: 一般应该能加价卖的都是进口的。
0: 那个，哎，那天咱们节目说了个什么车加价来着？古大夫你说的吧，是 MPV 什么车？你说的是什么车来着
1: ？MPV
0: 是魏吗？啊，新能源吧？你说加价当时？
1: 当时？
0: 对你，反正那天说了一个加价的车，我当时还说，我说现在还能加价卖车呢？你当时说了一款车型加价的，
1: 不记得，
0: 但我也忘了。咱们节目是不是得转型给孩子买玩具吧？我想转成那种育儿。开玩笑啊，转啥型啊？我们节目早高峰加汽车，还转啥型？够综合的了，还转型。
2: 我俩要不要办个幼师证？
0: 说燃油二手车是有加价的。嗯，行啊，反正就是现在买车，可能买燃油车确实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好的时机啊，可以考虑一下。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啊，明天见啊。
3: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4: 香甜口味，
5: 花哨包装，
6: 网红营销，
4: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3: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7: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4: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3: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0: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1: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2: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4: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你的财富 Radio，
5: 你的财富 Radio。
3: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6: 迎着光，
3: 向梦想奔跑，
6: 向梦想奔跑。
3: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4: 889看天气，
5: 今天是2026年的6月11号，星期四，农历的4月26。今天是中国人口日、中国器官捐献日和国际舍利日哈。我们来关注哈尔滨市区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南风2到3级，是雷。

0: 雷阵雨转晴的天气，晴见多云天气为主，不时的会有雷阵雨的光临，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4度。而且这个雷阵雨啊，有着很大的不确定性，所以说前一秒啊，你还会可能晴空万里，下一秒就会乌云聚拢，骤降阵雨了。所以说外出的时候务必携随身携带雨具，做到有备无患。另外啊，现在也正是外面杨柳絮飞漫天飞舞的时候，看上去很美，但是有很大的一个过敏源啊，所以说过敏体质的朋友，您出门的时候还是尽量少出门。如果一定要外出的话，戴上口罩和眼镜、围巾，穿上长袖加以防护。好，各位，这里是调频889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大盘指数情况。上证指数3992.66点，深证成指14954.10点，创业板指3854.79点。好了，各位，稍后的时间欢迎您收听参与我们的一档备婚服务类的节目，加油喜事。
1: FM889。因为不够好，所以才要更加努力。哈尔滨经济广播 FM889， 你的财富 Radio。
2: 我马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3: 找家有喜事啊。
2: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3: 找家有喜事。
2: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3: 找家有喜事，
4: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

0: 不要搞了好吧。
1: 好了，各位，我们的家有喜事现在开聊了。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啊。在每天整个我们的家有喜事节目当中呢，会给大家聊更多的有关备婚的一些相关事情，包括我们整个行业的流行趋势，包括我们在选择婚庆一些相关的专业服务过程当中注意的一些事项哈，我们每天都会给大家掰开了揉碎了好好的来聊一聊，希望对于您备婚有所帮助啊。今天想聊个什么话题呢？想聊个婚礼能做到永不过时吗？新人渴望一场无潮流化的婚礼，一场婚礼究竟能否真正的经典永不过时呢？为何即便是最经典永不过时的婚礼，也终究会落下所处时代的印记啊？其实新人他非常渴望无潮流化的一场婚礼，我们的心愿就是什么呢？比如说数十年后翻看旧照的时候，依旧觉得这场婚礼仿佛就发生在昨天啊。可是永恒经典它究竟意味着什么？它真的存在吗？又或者是说，婚礼从本质上就是时代的缩影，本就该属于当下，属于此刻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探讨一下这个背后的内涵啊。永恒经典和无潮流跟风，首先我们要厘清这两个概念啊。人们常常就是把永恒经典等同于简约中性、极简风、复古风，甚至传统经典风。但是即便这些特质在不同年代的解读也真的是天差地别呀。20年前看似低调内敛的风格，放在今天可能就是观感完全不同了。因为每一个选择，无论你觉得它那么不过时，都难免会被当下的审美视角所塑造了。而打造一场无潮流跟风的婚礼，或许比看上去更复杂。即便刻意不追随流行趋势，婚礼依旧会落下时代的印记。真正让一场婚礼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从不是刻意的避开潮流影响，而是风格鲜明，心意纯粹。我们再来看看婚纱照。不知道为什么一说到这个几个字的时候，就想到了自己那个年代拍婚纱照的那个印象啊。其实它婚纱照本身就是时代的时间戳啊，婚礼摄影同样会留下时代的烙印的啊。即便有一些新娘希望数十年后我们来回看这个婚礼，依旧觉得恍如昨日，但是你摄影的修图风格、色调的调色、构图的方式，乃至瞬间抓拍的手法，都在不断的迭代更新。你不妨想一想，我们还会用2010年代风靡的厚重的复古棕调滤镜吗？还有近年流行的模糊氛围感的照片风潮呢？尽管黑白胶片的摄影部分经典姿势在婚礼摄影当中永远会有它的一席之地，但是他们总会融入当下的拍摄技法当中啊。风格永远是属于他所处的时代，婚纱时尚是婚礼和特定时代绑定最直观的一个例证。一件婚纱或许是借鉴了复古元素的设计，沿用了传统的工艺，但是它的剪裁、比例和整体的造型终究会暴露它的穿着年代。发型和妆容也是如此啊，细微之处你能够清晰地标志着所属的时代，即便一套造型被定义为经典，也依旧受当下审美偏好的影响啊。久而久之啊，这些细节都会成为我们婚礼年代的一个标记。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低盘发与束腰鱼尾婚纱这两款备受新娘青睐的造型，看似经典永恒，则完全扎根于当下的潮流吧。还有就是细节、配色与婚礼策划的选择。除了时尚与影像啊，我们婚礼策划的各项决策更会让我们的婚礼牢牢地打上时代的标签，而这恰恰是很多追求永恒感的新娘格外在意的部分。比如说配色的方案、花艺的布置、 餐桌的摆台，即便你的初衷是追求经久耐看，也难免受当下主流趋势的影响。某些配色的组合或者是布置的方式，终究会指向某个特定的年代。这个细节当下看来或许恒久经典，但是你却几乎无法脱离诞生时的时代背景啊。就像我们20世纪50年代婚礼当中风靡一时的那种马蹄莲花艺，再度回潮流行，未来也会终将慢慢的淡出视野。所以说婚礼的审美向来都是循环往复的，每过几十年就会潮流更迭呀。还有就是追求永恒的本身也成了一种潮流啊。有趣的是，就连对永恒经典的追逐本身也会演变成一种潮流。比如说复古风的婚礼常常被标榜为什么呢？隽永经典。但是它的回潮本质就是当下人对过往的情怀追捧，而不是彻底的跳出潮流的循环。这类的复古美学虽然根植于浪漫的怀旧，却几乎都会经过现代视角的一个重塑啊。举个例子，一位新娘可能会选择一件复古的婚纱，但是她却搭配现代的发型，而不是同年代的那种复古的发型。所以说这样的搭配呢，就让我们整体的造型更贴合当下，它非像戏服，最终即便是借鉴了复古的元素，也和所有的现代风格一样，反映着当下的审美啊。那真正恒久不变的究竟是什么呢？如果说有什么能够接近永恒，那或许早已跳出了视觉的层面。婚礼当天的氛围、情绪，还有宾客与新人的情感体验，远比任何美学设计更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照片与细节终究会显露年代感，但是婚礼的幸福感和美好的感受却不会被时间禁锢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一场婚礼不必的去刻意追求永恒经典，你只需在当下拥有专属意义便足够了。用心融入属于自己的细节和审美，好好的去享受婚礼当下的美好，多年之后我们一起来回首的时候，依旧能够握住那份满心欢喜和珍贵的回忆啊。

0: 结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
1: 家有喜事。
2: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我们的家有喜事。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场所啊，继续跟大家来聊备婚当中的人和事儿。当你有备婚需求的时候，别忘了我们这一档节目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和需求，也可以随时关注我们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因为我们家有喜事有众多的联盟商家来为大家服务啊。接下来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备婚当中啊，每个新人都会问到一个问题，哎呦，我要结婚了，我到底要准备什么样的一些东西啊？今天我们就来给大家好好的聊一聊超有用的一份备婚清单。我相信这30条备婚列表一定能够帮您节省预算，让你的婚礼计划更轻松。首先我们要提示大家合理的分配你的婚礼预算。首先啊，你要设计一个总的预算，然后呢你就把你的婚礼的总预算告诉你的策划师。一位好的婚礼策划师就是负责你整个的婚礼项目的理财顾问，然后根据你们给到的初步的预算和需求帮你们做好规划，让你在婚礼筹备的时候更加轻松和有条理。

术等等等等这些细节啊。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的就是和主持人一定要沟通仪式的流程，还有婚礼当天的一些音乐的想法。一般的和主持人沟通都会在婚礼还有一个月左右的时候进行啊，主持人和你们聊故事啊，确定整个的仪式流程啊，还有婚礼最终呈现出来的那种氛围啊。第五个方面，您一定要和化妆师来确认最终的婚礼造型。如果需要的话，你可以自己买一些头饰啊，或者是耳饰、项链之类的。不过优秀的化妆师很多都有的，还会有一些手工制作的头饰等等，一定要和你的化妆师沟通清楚就好啊。接下来就是和摄影师、摄像师确认婚礼当天的拍摄想法了。如果说你有特别期望的一个拍摄内容，记得一定要和拍摄团队提前沟通，还要确定外地宾客来访的名单，包括他们到达的时间、到达的人数，为他们订好出行的交通还有酒店啊。确认父母的结婚致辞，很多父母都不知道致辞的时候该说什么，可以给他们一些建议啊，比如说对你们的一些嘱咐啊，或者他自己的一些人生经历都是可以的。还要确认婚宴的菜单和酒水了，再次的和酒店确认当天的一些细节服务和场地的信息。另外呢，还要确定好婚礼的伴手礼和喜糖，要分成送给伴郎伴娘团的，还有送给普通宾客的，在家里放的，在酒店送给宾客的，都要想到了啊。还有最终要确认新郎当天的造型，让他全套穿在一起试一试，看看整体的那种服装的合身度，包括一些服饰的细节、内衣物的添置都要考虑到的。还有就是制作电子请柬了，一定要提前至少一个月来制作，预留出发放给宾客和确认的时间，还有预约婚前一周的全身美容、皮肤护理，还有美甲保养、美白牙齿，还要买好婚前保养的所有的物品清单，比如说面膜、护手霜、防晒霜、护发素、身体乳等等等等啊。还要准备好婚礼上需要播放的视频或者是展示的婚纱照片，一定要交给婚礼策划师。如果你只是套模板制作的话，一般的来说只需要2到3天，如果要定制的话，你可能至少要提前2个月去找团队啊。还有就是婚礼的前一周去银行换好零钱，1块的、5块的、10块的都装好红包啊。还有确认婚礼当天的座位表，提前和策划师沟通好，确认好婚礼当天的花艺设计，比如说手捧花、胸花、手腕花等等。因为关于花艺的设计啊，每位新娘都有属于自己的喜欢的款式，可以分享你自己喜欢的发给自己的设计师啊。还要确认好伴郎伴娘的服装搭配，包括鞋子、袜子、衬衫、礼服，伴郎伴娘的服装搭配尽量统一，这样的话拍片更好看。还有如果婚礼上想展示才艺的话，需要提前准备啊。这个年头啊，没点才艺真不敢结婚，创意的出场方式、仪式感满满的小环节会让我们的婚礼更有仪式感，记得提前把才艺练好哦。还有提示大家，如果有蜜月的话，还需要确认蜜月的具体的行程，以及蜜月期间需要采购的婚礼小礼物啊。还有就是提前预约新房的清扫服务，现在家政都很火，懒人们一定要记得提前预约啊，新房肯定是要干干净净的啊。接下来如果想要 Q 版手绘卡通的人物，提前给设计师画，这个大家可以有的时候会感觉到，哎，我根据新人的名字创作属于专属的 logo， 其实在婚礼上呈现的时候还是蛮有意义的啊。安排婚礼当天的行车路线，确定司机，分配好每个车的座位成员和统筹负责人。清单买买买，这个清单越细致越好。比如说婚房的布置会涉及到喜字、窗花、气球，还有拉花、床上四件套、压床娃娃等等，大小红包若干个，还有接亲的道具、拍照的道具、礼炮、誓词卡、感谢卡、签到册、婚俗用品，包括敬茶杯、一次性的纸杯、跪垫、喜烛等等等等啊。还有准备自己的誓词内容了，记得也要提醒你的另一半，因为婚礼誓言是我们婚礼上最动人的环节，给予了我们一个机会，赐予了我们勇敢和力量，所以说一定要去表达爱、述说爱、拥抱爱，记得一定要自己亲自去写，不要在网上找模板，不要偷懒啊。
还有就是如果想增强宾客的那种参与感，记得要搜集一些互动小游戏了，你可以和主持人共

同来确认一下。如果你要办这个单身趴，记得提前预约好场地和参加的人员。还有一个细节，记得请婚假。还有对婚礼充满期待，保持好心情。我们有无数种的方式来证明爱情，而婚礼一定是爱情的标配之一。所以说备婚这样普世又琐碎的小事儿啊，足以在每个人的小小的世界里撬动宇宙，包揽星辰。所以说今天一定要把我们给大家的这个建议30条备婚列表一起期待着万物生长，幸福临至。好了，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加油喜事。

0: 九
1: FM 八八九，
0: 因为不够好，所以才要更加努力。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2: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滨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3: 好了，各位，我们的滨城医生又和大家见面了。传红每天帮大家

0: 啊，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啊。今天我们主题就叫做科学远离幽门螺杆菌，特别邀请到的名医来自于黑龙江省医院南岗院区消化二科的姜子叶医生，在直播间给大家进行科普的同时，也就消化系统疾病的一些问题随时帮助大家来答疑解惑。参与方式两种，一个是直播间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好，随时交流互动。姜医生你好。
1: 哎，你好张红姐。
0: 嗯，你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槟城医生哈。姜医生第一次来，我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啊。姜医生叫姜子叶，来自于黑龙江省医院南岗院区的消化二科，他是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同时兼任中国医师协会内镜医师分会消化内镜青年医师委员，黑龙江省预防医学会消化分会的委员，黑龙江省老年医学研究会消化专业委员会委员等等。那今天呢，我们也想跟大家来好好的做一些科普啊。我觉得这个特别是消化系统的疾病，其实我们今天说的不单单是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消化科就诊的范围还是蛮大的，对吧？
1: 对，
0: 涉及到肝，涉及到脾、肠胃都归我们的消化吧。
1: 就是我们从口腔一直到，就是我们小的时候都学过叫一粒种子的运动，就是经口腔吃过饭开始，这个种子如果开始从我们的咽部咽下去，会先经过食管，然后胃，然后中间会经过好几米的小肠，然后到大肠，这个整个一系列的这个一个什么豆子的运动，就是都是我们消化的范畴。然后与此同时呢，还会有一些脏器，比如说像肝脏，然后像胆囊，像胰腺，像脾脏，我们就是我们做那个，大家可能在体检的时候都会做一个肝胆胰脾的超声，那么这个呢，也是属于我们消化科的范畴。
0: 好啊，应该说消化道还是非常长的，我们涉及的范围也比较广的，对吧？日常生活当中呢，大家经常出现问题的，也往往在我们的消化系统比较多见。所以说大家有什么问题，尽快来咨询吧。在我们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一位朋友留言，他说慢性便秘。相当来讲副作用小点儿的导泻药乳果糖聚乙二醇呗，比沙可定栓建议使用吗？
1: 其实比如说我们对于长期便秘的患者来讲，我们我不知道这位听众他的这个
0: 年龄吗？
1: 年龄有多大。那么如果您是已经40岁或者是45岁以上的，然后如果是长期便秘的这个人群，如果从来没有做过肠镜的话，首先是要进行一个肠镜的筛查。那么肠镜筛查的目的是什么呢？一个是我们要明确一下您的这个长期的便秘它有没有器质性的问题。那么我们所指的器质性的问题就是老百姓讲的长不长东西，对，长不长肿瘤，可能有没有就是比较可能会变化的息肉，然后呢，另外呢，我们在做肠镜的过程当中，也可以明确两个问题，一个就是有一些人他确实是生理解剖结构就是长得非常弯曲，所以它会影响排便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流程的速度。然后另外呢，有一些患者天生就是属于肠道长得比较长，还有一部分呢，我们在做镜子的时候，你会发现这部分病人他的那个肠道是完全没有任何推动感的。所以我们的这个食物在经过消化吸收形成粪便排出来的时候，它是要求你的胃肠道是进行推动，然后来往下有行走的。所以刚才这个听众他所留言提到的这些药物呢，基本上都是一个导泻的药物。那么如果我们在比如说做肠镜的时候发现你肠道实际上是一个运动功能障碍，所以你光口服这一些导泻类的药物可能还远远不够。它可能还得需要加上一些肠道的动力药物，对，才可以。
0: 所以说这个所有的前提是要做一个胃肠镜，是吧？
1: 对，可以提前要除外一些，我们主要目的是为了除外一些器质性的问题，
0: 没错，
1: 然后才能诊断为功能性的问题。
0: 对的对的，无论是器质性的还是功能性的，都建议你在临床上进行进一
1: 便秘变成腹泻了。那么腹泻的话，它可能会存在一些比如说脱水，离子紊乱的问题，对。那么还有一些病人可能是前期用的效果非常好，但后期随着这个药物的应用的时间越长，你会发现它没有效果了。很多人来医院反复就诊，就是因为说我前期有效，我后期没有效果了。
0: 那这个是为什么？
1: 那么我们就得找刚才说到的原因，你是不是单纯就是让它实际上这几种药物是让大肝结的大便

0: 就是让它变成碎样的或者是稀状的，但是它没有办法帮助肠道进行推动作用。
1: 好的，
0: 对对对，
1: 好的。所以说现在在临床上，在消化内科来说，一般的胃肠镜是我们诊断疾病的一个金标准，对吧？
0: 对的。
1: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这个抽个时间啊，特别是45岁以上
0: 对，
1: 的。
0: 我们现在的中华消化内镜协会，原先的时候呢，可能还建议，比如说是40岁以上。那么，如果你从来没有做过胃镜的话，那么是一定要建议大家进行一次胃镜的筛查。那么50岁以上，如果从来没有做过肠镜的话，是要进行一次肠镜的筛查。但是从今年开始，包括中央还有就是央视新闻，我看好多的就是官方媒体都在转发，就是胃肠镜筛查的一个重要性，而且把这个年龄基本上都往前提了，就是降低了5到10年。那么还有另外一个呢，如果是比如说家里面有血缘关系的，就是亲属，如果有过消化道肿瘤的这样的亲属，那么你的筛查的年龄要再降低10岁。那么也就是30岁就需要进行这方面的筛查。
1: 是的，是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日常生活当中注意自己的消化系统的一个变化。消化系统的变化，它最可贵之处哈，我感觉到它会有一些身体症状的一些改变，然后提示你有信号。它不像有一些没有信号，然后你不知道，慢慢的可能时间越来越久了，对我们的身体来说会造成很大的一个创伤。好的，各位继续拨通我们的热线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啊。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叫做"科学远离幽门螺旋杆菌"。其实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啊，在临床上，大家可能通过我们槟城医生的科普，已经越来越认识到了，除掉它是对我们身体健康的一种保障，因为这种幽门螺旋杆菌可能给家人带来伤害。
0: 对，
1: 甚至于有的时候，它可能是胃癌的一个潜伏的一个凶手，对不对？
0: 对的。
1: 所以说，今天我们在科普的过程当中，就从这个概念先跟大家来说起，好不好？什么是幽门螺杆菌？
0: 我们也可以看到，从就是国家的普及来讲，还有我们在临床当中接到的广大的这个患者朋友们群体，就是，你明显会感觉到大家对于幽门螺杆菌的认识是，明显的这个意识是上升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早筛早治，共筑家庭健康防线。先来明确一下什么是幽门螺杆菌，大家都知道就是这个名词，但它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细菌呢？它就是你大家可以理解为就是它可以是一个就是革兰氏阴性，这个就很专业了，就是大家简单的了解一下就可以。但是呢，它是寄生在我们胃和十二指肠黏膜组织的，它的外观呢是一个螺旋状的，就是它可以就是依附于我们的胃和十二指肠的黏膜，所以是很难被我们的这个，我们都知道我们胃大家总会有反酸的症状嘛，所以我们的胃的内环境是一个酸性环境。那么它之所以可以依附在胃内，就是能间接的表明它胃内的酸度是没有办法自行把它清除的。就是还是很厉害的一种菌。所以呢，就是我们通过可能正常的饮食啊、调整啊等等方面，可能就是没有办法能够自身的把它清除掉，是需要的我们其他的这个药物来进行干预的。那么为什么它这么受到重视呢？主要就是它可能会引起一些胃内的疾病。刚才我们主持人也提到了，就是最简单的疾病可能就是像一些胃炎呢，还有就是或者是有一部分人是没有症状的。那么再严重一些的疾病呢，可能会有一些胃溃疡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啊。那么我们常说他为什么会，之所以幽门螺杆菌的发现会获得诺贝尔生物医学奖，也是因为我们两位科学家发现了他与我们胃内相关性疾病的一个治愈的一个是存在的重要关联性的。所以我们比如说像消化性溃疡的这样一部分病人，如果你不把幽门螺杆菌清除，你会发现我们怎么样用黏膜保护剂啊、抑酸药都没有办法能够完全根治性就这方面的疾病，那就更别提可能就是对于它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会诱发胃癌的这样一方面的问题了。
1: 所以说除掉幽门螺旋杆菌特别特别的重要。希望在这个我们今天的科普的过程当中，大家能够重视起来，然后呢能够自己根据消化系统的一些不适的表现，及时的去做一些必要的检查，给自己一个健康踏实的这个心态哈。
0: 对，
1: 我们来接

0: 一个热线87997399，看看这位听众的问题哈。李女士，你好。
1: 哎，你好，红姐。
0: 哎，你好。
1: 啊，江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1: 我是刚才问便秘的听众。
0: 哎，
1: 我现在是44岁，我是天生就便秘，我以为是遗传有关，因为我父亲就便秘。然后在2014年，我得了那个溃疡性结肠炎。然后就这几年吧，就是就算是非常稳定，只要它不发作，我就是便秘的。
0: 那你
1: 然
0: 现
1: 后
0: 在
1: 尝
0: 还
1: 试。
0: 在口服艾地莎吗？
1: 没有，早就停了。就是开始我就开始用导泻的药了。然后如果糖效果还可以，然后我想用点外用的嘛，所以我自己就选了一个比沙可净栓。我不知道，就像您说那个动力，就像莫沙必利和健胃消食片，我也在用，还有司恋康。就是我一直得就这样长期这么用下去这些药嘛，肠镜没有息肉什么的，就是上次查肠镜，
0: 就
1: 只
0: 是
1: 要。
0: 那个溃疡性结肠炎的那个肠道黏膜都已经恢复了，是吗？
1: 对对对，对，
0: 那还挺
1: 我会
0: 好的。
1: 然后，但是他一恢复了，其实这个便秘也挺困扰的。
0: 您
1: 那时候肠炎发作的时候，用上那个灌肠液是效果非常好，然后栓和那个口服的，基本用上就基本就肠炎控制得很好。这几年就一直肠炎就没犯，然后就开始便秘。我
0: 那
1: 那个比如
0: 你那你那个吃上动力药的时候效果怎么样啊？
1: 比如说我今天早上上大号以后吧，到晚上可能也有点腹胀，那这肯定就不是便秘导致的。我就自己用了点，就像莫沙必利啊，有时候用那个健胃消食。我寻中西药，相对来讲中药不是健胃消食能副作用小点吗？还一般吧，也感觉腹
0: 咱
1: 胀
0: 们
1: 有
0: 的
1: 时
0: 其
1: 候。
0: 实动力药它相对来讲是比较安全的，对，因为健胃消食它可能是主要是消除你腹胀的这个感觉。然后另外的话，你看一看饮食结构的调整。如果有一部分人他是长期吃素的，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就得需要你再添点肉
1: 不
0: 类、
1: 是，
0: 油
1: 是这
0: 类的
1: 样，
0: 东西。
1: 我的饮食就是确实不太好，就比如说爱吃锅包肉、奶油蛋糕这类的，
0: 那就是如果你有特殊的一些饮食爱好的话，
1: 爱好对，
0: 还可就是还是需要建议他能够比较均衡的去搭配。对，如果有的人就是特别喜欢吃肉，青菜一口不吃，然后还便秘，那我们肯定是要
2: 蔬
0: 建议他
2: 菜，
0: 蔬，对，加一些膳食纤维，然后可以喝一些酸奶。另外，比如说你总有，比如说下午或者是晚上有腹胀的症状，那么就要少吃这种产气的食物，比如
2: 地
0: 说
2: 瓜，
0: 像，对呀，豆制品呀，
1: 这
0: 豆
1: 这么多
0: 浆
1: 需要
0: 啊，
1: 注意，
0: 对，可以喝一些酸奶，就是带有这种益生菌类的、乳酸菌类的，我们常说的叫益生元和益生菌类的搭配。然后比如
1: 我
0: 说，
1: 吧，也是经常光顾那个小花内，有时候急诊我也去。然后上次的 CT 就显示有那个肠系膜区，但大夫就说不排除肠梗阻。那时候本来是让我住院，然后灌肠下胃管，我一看挺麻烦的，我就，但是从那以后其实便秘就开始了，就逐渐加重。
0: 另外，我觉得有一部分，我觉得你们还可以去做做那个，就像，中医
1: 排
0: 理
1: 便
0: 疗
1: 造
0: 方
1: 影
0: 面，
1: 做中医理疗
0: 对。
1: 那方面改
0: 就
1: 善
0: 是
1: 下
0: 它
1: 体
0: 有，
1: 现在。
0: 对，就是一个是不是说靠口服，另可以去做一些，就是像推拿，
2: 推肚子，
0: 对，它会沿着你的，就是我们中医，哈尔滨有很多中医的医院，也很非常的正规，它可以沿着你肠道的走形，从右下腹，然后沿着大肠的这个走形去进，就是相当于是帮助你肠道进行推
2: 增
0: 动，
2: 加动力。
0: 对，推动，而且相当于这就相当于是一个物理疗法，也没有任何的副作用，
1: 副作用
0: 对。
2: 你自己在家，它就是顺着推，或者是顺时针逆时针也推不坏啊。
0: 对呀，对的，可以
1: 没啥
0: 就是
1: 事儿，
0: 顺
1: 反
0: 时
1: 而
0: 针从，
1: 推一推也觉得没啥效果，就不推了。
2: 那
1: 后
2: 你
1: 来
2: 就
1: 增加
2: 早
1: 点，
2: 晨睡觉之前，
1: 后来增加点运动，什么跳绳、骑单车，我感觉还是没赶上。我水喝的还挺多，然后这个它有时候胀得我就特别难受，感觉到尤其吃多一点就感觉到要炸了。
2: 你最近一段时间做胃镜了吗？胃肠镜？
1: 上次做没啥事儿，
2: 哪
1: 然
2: 一
1: 后。
2: 年？
1: 那我是好像是去年10月份查的全普 CT，那时候那个报告医生说还是不排除肠梗阻，部分肠梗阻，肠系膜
0: 那
1: 区
0: 有
1: 什么？
0: 可能是个不全梗阻，就是肯定慢慢自己就通了。对，那应该就是有可能就是因为你动力不足，有一部分人是这样
1: 是这个也比较棘手啊，有的医生很多建议，你什么排粪造影啊等等，就是住院的小肠镜啊，很多
0: 对，
1: 很多
0: 还
1: 建议。
0: 有这种，比如说，就是有那种慢传输的检查，就是看看你传导怎么样。 对，嗯，然后多数情况下，他可能也跟我们的焦虑抑郁情绪会有一些关系。
1: 啊，就跟情绪啊、嗯，然后跟便秘相比，我觉得其实肠炎溃疡发作的时候还挺好，因为至少能正好排便，而且那个沙尔福效果很好，所以我现在啊、嗯就是自己也选择不了，然后。

0: 后医生还挺诧异，说你这个溃疡能恢复的这么
1: 对，
0: 那啥，
1: 那已经很
0: 也挺
1: 好了，已经很好了。对，
0: 哦，
1: 但如果
0: 行。
1: 糖还是很安全的，因为它是连
0: 啊，如
1: 小
0: 果
1: 朋友
0: 糖
1: 都可以吃的。
0: 啊，那个特别齁，可以兑水
1: 可以
0: 哈。
1: 可以的，
0: 哎，
1: 对
0: 但
1: 它，
0: 我有时候喝完乳果糖就更胀了，不知道是为什么。有的时
1: 就是
0: 候，
1: 我。你仍然觉得是你排空的问题，因为我们的胃就水从胃内排下，排空的话也得需要至少2个小时以上，有的人很慢，特别慢，
0: 对，
1: 有的
0: 行，
1: 人
0: 那就
1: 头
0: 这
1: 一
0: 样。
1: 天晚上，第二天来做胃镜，头一天晚上吃的酸菜都在胃里呢，
2: 哎呦，
1: 已经经过了8个小时，他还没有排空下去。
0: 就是吧，我做胃那个肠镜，给我来讲最大的困扰就是那个聚乙二醇，那个我实在
1: 泻
0: 是
1: 药。
0: 喝不下去。对，就是喝到吐，我可能都说白了，红姐，你不知道你喝那个，我就管感觉像喝暖气水。
2: 喝过，喝过，
1: 像菠萝口味的海水。
0: 就是怎
2: 你
0: 么别
2: 加点
0: 的事
2: 脉
0: 儿，
2: 动，
1: 对，
2: 你加点脉
0: 对，
2: 动，把它对
0: 还
2: 着
0: 可以加
2: 喝，
0: 脉动呢，
2: 可以的，
1: 可以的，
2: 你加点脉动，改善一下口感呢。
1: 对，用那个，对，用饮料的这个味道去盖一下那个。
2: 对，然后你这不得需要它排空，你才能好好的做
0: 对
2: 嘛，
0: 对
2: 胃肠
0: 对，做
2: 镜。
0: 过2次胃镜，然后胃镜倒没啥，可以选全麻，就是这个聚乙二醇实在
1: 大
0: 是，
1: 部分人可能就是恐惧在喝泻药，是
0: 对对对，
2: 哎呀，
0: 是，
2: 这个东西你就想我需要的这个无所谓，我要的是检查，我要的是给我
0: 是，
2: 做一个检测，慢慢就好了，别紧张，
0: 行，
2: 好
0: 那
2: 吧？
0: 先这样吧，我再
2: 啊，
0: 观察观察，谢谢你啊，拜
2: 好，
0: 拜。
2: 哎，拜
1: 拜
2: 拜，好了，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冰城医生》。今天呢，我们给大家科普的是有关于科学远离幽门螺旋杆菌的这样一期话题啊。特别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黑龙江省医院南岗院区消化二科的姜子叶医生。大家可以就消化系统的问题随时来进行互动。拨通热线87997399，87997399，也可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留言互动。
3: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2: 好的，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欢迎继续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大家科学远离幽门螺旋杆菌的这样的一期科普节目啊。刚才姜医生说到了幽门螺旋杆菌，它是革兰氏，我记得哈，是螺旋，
1: 对
2: 吧？
1: 对，
2: 阴性。然后呢，它有这种菌的话，就引起比如说浅表性的胃炎，什么溃疡性的胃炎，对不对？
1: 对。
2: 然后很多人可能就是对于这种病菌来说是比较恐惧的。我们想知道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到底它是怎么感染上的，我知道它是怎么来的，我才可以怎么去防范呢？姜医生。
1: 对，实际上我们幽门螺杆菌它主要的一个传染源就是人。对，它就是另外它的一个传播途径就是经口传播，口对口直接传播。对，然后与此同时可能也会有一些粪口传播呀，比如说亲密接触啊，还有进食污染的食物啊、水啊，但实际上也可以理解为它仍然是得需要经口才能传播的。所以我们一旦是口对口传播，那么我们就很好理解了，因为包括我们中国人的一个进餐习惯，大家在一起吃饭，可能除了你到比如说大家不认识的人去聚餐，可能会想起来用公筷，
2: 公
1: 勺，对对对，是吧？然后但是在家一起吃饭的时候，感觉如果用过公筷，就觉得你很矫情，
2: 是
1: 你很矫情，然后可能就是铁锅的，然后就是一个那个
2: 共餐了，
1: 一个盘子里的菜。
2: 但是我觉得啊，如果说家庭当中你要是分餐的话，我觉得非常好。为什么？首先你防止幽门螺旋杆菌那个互相传染、交叉感染。其次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整个使用这个订餐的时候，定量的时候，对于减肥也非常有帮助。
1: 是的，
2: 除了减肥有诱惑力之外呢，我觉得就是从健康的角度来说，饮食不挑。但是注意每次摄入七分饱，
1: 对，
2: 就很容易很好的去保护你的消化系统了。我觉得好的生活习惯都是日常养成的。
1: 对，我们有的时候现在觉得就是我们现在吃太好了，包括我不知道有没有内分泌的医生可能之前也来过，就是包括血脂方面的一个科普。
2: 对，
1: 就很多的人甘油三酯都非常非常高，那么明显就是我在跟患者就是介绍他的这个检查的结果的时候，都说你吃的太好了，需要控制一下。对。
2: 所以说大家家庭分餐制也很重要啊，记住了，它是口口传播的一种疾病，幽门螺旋。

0: 杆菌。还有就是如果说我怀疑家里有人有这个感染螺旋杆菌，或者是我害怕，然后呢会不会是这种菌被感染了，它如果感染之后有什么表现吗？
1: 其实我们在很大的一部分人群当中，它是没有任何表现的，可能多数情况下这部分患者是在体检当中发现的。我们现在就是各大企业也非常的感觉暖心，对，然后大家的体检项目当中都有这个幽门螺杆菌的这个检测，然后所以有很多的人都是在无意当中发现的。但是随着你发现了之后，如果比如说我们是一个能够工作的成年人，就超过18岁以上了，那么实际上来讲我们是建议他的就是一家在一起生活的人都要进行一个检查的，因为刚才我们提到了他的传播途径就是口对口传播。但是不一定是因为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吃饭就一定会感染上，所以呢我们是建议大家就是一个家庭的为单位来进行一个就是全部人员的一个检查，那么阳性的患者呢我们可能再进行就是一起来共同进行一个幽门螺杆菌的清除。
0: 刚才这位听众又问到，他说共用餐具传播的这种幽门螺旋杆菌，那第一例患者是怎么获得的呢？追根溯源吗？我刚才其实也想到这个问题。哎，那他为什么会得呢？他在外面吃饭可能是带回来了哈，然后就一个一个的传染了，但是第一例是如何得的呢？
1: 第一例是如何得的，这个就有点像蛋生鸡鸡生蛋的这个问题。
0: 对，
1: 其实这个到之后的时候可能还会提到，就是因为我们还有一部分病人是说我反复清除过幽门螺杆菌之后为什么我还是阳性。我吹的这个气儿还是阳性，但是我们对于这部分人患者人群的检查胃镜之后发现他的胃里面就是并不像有幽门螺杆菌感染。那么这个就可以提到为什么我们检查的这个方式这个试纸当中，它主要是因为尿素，它会让我们的这个就是这个检查结果是通过这个尿素然后来判断它是阳性和阴性的。那么为什么这部分患者他仍然反复检查，已经吃了好几轮药了，然后吹的试纸还是阳性，那么这个里面我们现在有一种学说，就是它可能是也是含尿素的其他的细菌，只不过我们现代医学来讲还没有发现它。所以说如果再往前追溯的话，这应该是上个世纪的问题了。对，只不过是我们现代医学就是才我们在上个世纪就是80-90年代才发现了这个菌，而且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去印证了它和我们胃的这个疾病是有存在着相关性。然后并不是说它是刚刚才有的这样的一个细菌。
0: 明白了。感染幽门螺旋杆菌之后，你说的一些表现有反酸，有烧心，还有这个感觉不消化吗？
1: 对，实际上有很多的患者可能就是一个消化不良的症状，比如说像腹胀，还有就是刚才听到说的腹胀，然后另外就是总嗳气，就总打嗝，然后呢，可能有一部分病人会有反酸烧心的症状，其实来讲他没有一些特异性的表现。
0: 这个就得需要大家去到医院去检查了。
1: 筛查，对。
0: 这个说到检查的时候哈，我们觉得应该给大家一些建议，因为很多人情况都不一样，什么样的人群建议进行幽门螺旋杆菌的一个筛查呢？江医生，
1: 如果你有消化道的症状，那么肯定是
0: 做一个，
1: 对，可以就是直接先过来进行筛查，因为我们说，我们在临床当中给这部分患者来进行治病的时候，无非就是两大类，一类就是，那么如果你能接受胃镜，有的患者是就是要求来检查。做胃镜，那么肯定是更好了。但是有一些比较年轻的，像那个20多岁，可能刚步入社会，那可能也没有必要上来就做胃镜。那么他如果是一个，比如说在学校校园的这样的状态，或者是有大家一起吃食堂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又没有办法天天自己带就是勺子、筷子和自己的饭盒，那么可以先进行一个这种无创的筛查，是大家更能接受的。那么如果你的这个幽门螺杆菌的检查是阳性的话， 那么我们还是首先先建议你做一个胃镜的检查，是目的是为了要明确，那么你现在存在着这个幽门的感染，那么现在这个感染对你的胃造成的伤害是什么样的，是单纯性的胃炎，还是有一些更严重的，比如说像消化性溃疡的合并消化性溃疡，那么糜烂，那么还有一部分尤其是像

0: 中老年朋友，那么是否合并有胃癌等等这样比较严重的情况，
1: 哦、
0: 然后再进行出菌，
1: 是吧？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样的人群建议幽门螺旋杆菌筛查呢？比如说你家族有遗传史的。得过胃癌的、
0: 嗯、对
1: 是不是
0: 对
1: 还有就是你经常感觉有些像我们刚才说到那些症状的
0: 对
1: 还有就是有没有比如说有的时候会检查说是浅表性胃炎有的还说是溃疡性胃炎、
0: 嗯、
1: 还有的是糜烂性浅
0: 表
1: 性胃
0: 炎嗯
1: 这个就等于几个症状都存在了、
0: 嗯、
1: 那是不是它的症状叠加的越多代表着它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倾向会越多呢
0: 那么这部分呢它就也分两种情况一类就是说可能他自己没做过检查但是你、
1: 嗯、
0: 他说我想先做一个胃镜检查、
1: 嗯、
0: 那么通过镜下呢他有一些比较比如说是炎症的话他有一些比较特异性的表现比如说像、
1: 嗯、
0: 我们就是有沿用日本的这个教科书当中写到的叫鸡皮疙瘩样胃炎
1: Oh,
0: 就是像我们感觉什么是刺激了一下就身上起的这个鸡皮疙瘩一样
1: 然后起鸡皮疙瘩
0: 它的胃窦和胃角的这个黏膜就是像鸡皮疙瘩一样、
1: 嗯、
0: 所以在日本的那个教科书当中它就叫鸡皮疙瘩样胃炎那我们中国过来的话就有像鸡皮样胃炎对、
1: oh.
0: 这种表现那么还有比如说像我们胃的一部分区域会有那种大片状那种斑片样的那种水肿发红就是也是一个镜下比较显著的一个幽门螺杆菌感染的一个提示、
1: 嗯、
0: 那么所以如果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胃镜下的一个表现那么如果他没有做过幽门螺杆菌的这个检查的话我们就让就是他必须得是在胃镜之后要做一个这个幽门的检查、
1: oh.好的好的、
0: 嗯、
1: 或者是你已经得了这个胃部的肿瘤了、
0: 嗯、
1: 已经切除了或者手术的人群我觉得也有必要做一些这样的检查、
0: 嗯、
1: 是不是
0: 对
1: 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很多人就说了哎，那我现在是不是还是那种吹气儿的检查方式、
0: 嗯、
1: 也就是幽门螺旋杆菌的筛查方式除了这种还有其他的吗、
0: 嗯、
1: 它都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供我们来选择呢、
0: 嗯、那么我们这个幽门螺杆菌的筛查的方式是很多的那么包括大家可能无论是在医院也好还是在我们的体检中心也好还有一部分叫社区筛查可能有一部分患者是带着粪便的幽门螺杆菌的这个结果来的但是他可能会因为他我们都知道他主要是在我们的胃内进行定植嘛胃和十二肠内然后所以他通过粪便排出去的话他的这个准确度是有待于考证的所以即便是有这方面的筛查他仍然在比如说比较正规的医院来讲不是作为首选的方式。
1: 嗯，
0: 那么另外呢，我们两个比较热门的这个检查，一个就是呼气实验。
1: 嗯，
0: 那么大家也都知道叫幽门螺杆菌呼气实验，它分为碳十三呼气实验和碳十四呼气实验。它的准确度来讲，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差别。
1: 嗯，
0: 对。然后可能就是根据医院自己的一个设备的选择来，可能会有所不同。
1: 嗯，
0: 那么还有一种方式呢，就叫做就是血液的抗体检查。那么它就是有它那个里面有这种血液抗体的分型，它分为一型和二型。那么实际上来讲，它的一型就是代表着它的这个幽门的螺杆菌的这个感染是有致病性的，那么二型来讲，多数情况下它是一个就是如果再细致性讲起来，就是有点难理解了。你可以理解为它相当于是没有致病菌的。所以对于二型的这部分患者来讲，可以不必进行幽门螺杆菌的，就是盲目清除，是这样的。那么在我们医院来讲呢，我们目前是呼气实验和这个采血联合应用，对，
1: 这更准确了，
0: 对对对，相当于是互相的一个补充作用。
1: 那这个血液抗体筛查的话，它也是空腹的来检测吗？
0: 对。对的，
1: 也就是空腹的血液检测和呼气实验同步进行，
0: 嗯、对
1: 才能够最终确认你到底有没有幽门螺旋杆菌。
0: 可以明确一下它的分型，对。
1: 哦，分型，如果一型的话必须要治，二型的话就没有必要先
0: 抓紧时间
1: 治。
0: 可以，对，可以先观察或者是、
1: 哦、
0: 对。
1: 好，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冰城医生，今天我们科学远离幽门螺杆菌进行一期健康科普，特别邀请到的嘉宾来自于黑龙江省医院南岗院区消化二科的姜子叶医生。大家有关于消化系统的疾病问题，包括我们的口腔啊、这个食管啊、胃啊、小肠、大肠，整个的消化系统当中的一些问题，都可以随时来请教啊，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随时交流互动。
2: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 有全面的健康指导。冰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1: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冰城医生哈。今天我们省医院南岗院区消化二科的姜子叶医生给大家来科普一下科学远离幽门螺旋杆菌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当然大家如果涉及到有一些不舒服的症状比如说反酸呢、烧心呢、饱胀啊，或者是有一些恶心呕吐、食欲不振，或者是其他消化系统的问题，你都可以随时来请教我们，第一时间帮助大家科普的同时，也为您的情况来答疑解惑。希望大家对于自己的消化系统的疾病能够引起一个重视，尤其是我们今天提到的幽门螺杆菌，因为它可能会有这个导致胃癌的一个发生，对吧？
0: 对的。
1: 所以说这个还是存在着一定的风险因素的，希望大家能够引起重视。刚才说了这么多，告诉了什么是幽门螺旋杆菌，我们是怎么感染上的，之后如果感染了有什么表现，什么样的人筛查，筛查方式有这种叫做侵入式的和非侵入式的、比如说这个呼吸的、血液检查的、粪便筛查的，但临床比较常用的还是呼吸试验和血液抗体来联合检查的啊。接下来我们就来说治的方法了、因为很多人可能是也治过，但是呢有的时候治的会反反复复，治不下去，也就是说有的时候也用过四联疗法了、还担心这个四联疗法对于身体造成一定的伤害，所以说在您临床上，尤其是我们黑龙江省医院啊，大家都知道消化内科还是非常专业的，所以说他们想了解一下这种菌怎么来根治，方法都有几种。
0: 那么目前来讲呢，就是根除幽门螺杆菌的方式呢，主要还是一个四联疗法。那么这个四联疗法呢，就是相对来讲很好理解，就是四种药。那么其中呢有两种呢是抗生素，那么还有一种呢是含有 B 剂的，这个无论是精氨酸 B 钾、颗粒液或者是胶囊啊，都是可以的。那么另外呢就是抑酸药物的选择。那么疗程呢，目前的指南上来讲还是14天。对，我们14天的一个用量。从最早的时候我们国家关于幽门螺杆菌的清除已经开过6次会议了，就大概3到5年之会就会进行一次幽门螺杆菌的一个整个的就是一个会议的或者是指南的一个修正。那么这个里面呢多数也是一个药物的调整，然后另外呢我们刚才像传红姐提到的，有一部分病人就是
1: 反反复复的，
0: 对，吃的不好，吃的按遵医嘱不是很好，然后不能够全程的吃下来，或者是说有自行减量的，然后有自行减日子的，然后呢再有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两种抗生素并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进行选择的。那比如说像我们黑龙江地区，我们的像克拉霉素的耐药率是很高的，所以你会发现在很多的首次，如果我们就是要求幽门螺杆菌首次的清除率是能够尽量要100%的把它清除掉，因为如果首次清除不掉，它再清除的这个几率就明显下降了。它并不是说是一个叠加的效果。
1: 明白了。那我如果第一次除不掉的话，我第二次我接着除能不能加大药劲儿那种感觉，还是说中间必须有间隔呀？
0: 我们就是如果第二次进行幽门螺杆菌的清除的话，一定要充分的就是将这个药停用到半年以上，让原来的这个药充分的代谢。而且呢我们要在第二次清除的时候要选择与第一次药物完全不一样的药物才可以。
1: 看样子这个除菌的时候不是说我们自己知道了这个四联疗法，我们知道了哪两种抗生素，哪一种 B 剂，哪一种抑酸药，我们就自己来服用了，还是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
0: 是的，
1: 是， 不
0: 是的。
1: 而且你刚才说到了，如果第一次除不掉的话，第二次再除的时候它需要停半年
0: 以上，
1: 完全代谢完了之后再来换
0: 不
1: 同
0: 的
1: 药物，
0: 的药，
1: 并不是说四联药法是固定的。
0: 对，
1: 这个很多人可能是在去除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认知的误区啊。你是怎么来除的？除的过程当中遇到什么问题了？你还有胃肠道方面的问题症状表现，都随时可以来请教我们黑龙江省医院南岗院区消化二科的姜子叶医生，热线87997399 8799739987997399，抓紧时间来跟这个拨打热线啊。其实在除菌的过程当中哈，姜医生，很多人就说我也按时吃药了，我也这个按照医生的嘱咐来进行了，为什么还 除不掉，或者是说我在整个除的过程当中需要有一些注意事项，才能够达到你所说的这种。

0: 效果吗？
1: 就是我们有，因为我们这个抗生素的选择，第一种呢就是，如果是大家青霉素不过敏的情况下，还是首选阿莫西林类。但是有一部分患者可能青霉素过敏，那么上来就没有办法应用阿莫西林，因为阿莫西林的就是清除率还是相对来讲会比较好一点的。对，然后另外呢就是药物的一个搭配的问题。那么可能我们阿莫西林用完了之后，我们医院在临床当中给患者会就是有意的要避开那个克拉霉素，因为对于我们黑龙江地区人员来讲，它的耐药率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会选择其他的药物，比如说像甲硝唑呀，然后或者是左氧氟沙星啊。然后另外呢B 级就没有特殊要说的。那么一酸药物我们也有很多种选择，我们可能有原研的药物，然后有国产的药物，然后还有剂量的不一样，可能有20毫克每片的，有40毫克每片的。对，然后呢我们现在还有新型制剂的一酸药物，可能来讲这个是一个药物的选择。那么可能一个是大家的一个选择途径不一样，有的可能就是在药店通过店员直接推荐给你了。没有特别的专业来问过。那么另外呢，有一部分病人在口服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像甲硝唑类，他会有一些胃肠道的症状，可能他在服用的过程当中就没有办法完全坚持下来，会有自行停药的可能性。然后呢再有呢就是有过敏的问题。那么有像过敏的问题当中，可能我们是强烈就是要求患者，如果出现了过敏反应，是不可以再盲目的去继续口服的，那可能还是会有比较危险的情况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影响效果的原因呢，比如说像刚才我们提到了要以家庭为单位进行检查。那么如果你家庭当中的成员他本身有幽门螺杆菌的感染，然后你们还在一起吃饭，然后可能就是会影响你的这个清除的效果。对，因为他没有检查过，也没有跟你一起出。
0: 对，
1: 然后另外我们也建议这部分病人在可能清除幽门螺杆菌的时候，要把他之前经口用的东西，比如说像牙刷全部换掉。要全部换掉，要改降低这一部分的就是一个再感染的情况。对，然后另外呢可能还有一部分病人他有滥用抗生素的问题。所以抗生素本身它就存在着一定的耐药问题，所以就是即便是我们四联疗法当中抗生素的剂量实际上已经是不小了，但是对他来讲，因为他长期滥用抗生素，可能哪儿不舒服就自己吃一片头孢，或者是自己吃一片左氧氟沙星，尤其我们中老年朋友比较明显一些，所以他可能的清除效果就也
0: 不会那么
1: 理想。对，
0: 所以说这也是从侧面提醒大家不要自己给自己。
1: 对。
0: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我觉得在吃药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刚才除了您提示的那些症状之外，能喝酒抽烟吗？是不是也得禁烟禁酒啊？
1: 因为我们头孢类就是这种青霉素类的肯定是戒烟呀。
0: 对啊，
1: 戒烟戒酒应该是
0: 戒烟戒酒，
1: 因为他有怕有这个酒精的这个不良反应。
0: 对，
1: 前后大概因为除菌是14天嘛，前后5天可能也都不可以，大概20天都是不可以的。
0: 另外中间如果说是他出现了感冒发烧的症状，还能继续使用吗？
1: 理论上来讲应该是不太影响的。对，但是因为药物的可能是就属于那如果他有感冒发烧，可能还要再叠加别的药物。
0: 对
1: 就是他可能自己的身体状况不一定能承受得住。那么可能没有办法坚持完的话，可能会影响一些除菌效果。
0: 除菌效果哈，14天坚持下来也不容易啊。但是呢，我觉得这14天一定要按照医嘱，按照要求来定时定量的，按照规定的步骤来走，
1: 对，
0: 一定会取得一个好的效果。好，各位，我们今天给大家普及的一期科普就叫做科学远离幽门螺杆菌，特别邀请到的嘉宾来自于黑龙江省医院南岗院区消化二科的姜子叶医生，热线电话87997399，抓紧时间来咨询您的问题啊，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随时留言。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0: 好的，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每天听节目一定会有所收获，因为我们邀请到的也都是哈医大体系还有专科医院的老师，能够给大家通过一系列的他们的临床专业特长啊，能够给大家及时的 讲解这种疾病的发病状况、临床的治疗情况，还有应用的一些

0: 最新的技术，希望大家对于在了解一线的治疗方案来说也会有一个很好的帮助。
1: 嗯，
0: 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哈，你看我们请到的是黑龙江省医院消化科二病房，很多人也说了，我这个菌如果不除的话，我也知道你刚才说那个风险，容易得胃癌，
1: 嗯，
0: 它是不是一个必然的联系？也就是说，得了幽门螺旋杆菌一定得胃癌吗？
1: 嗯，那么单一的幽门螺杆菌呢，它不会是必然的导致胃癌。
0: 嗯，
1: 对，因为但是呢，它如果是一个阳性的这个状态的话，它是一个胃癌的一个发病的一个缓解。
0: 嗯，
1: 那么不，但是肯定不是一个必然的联系，这个是我们要知道的。那么胃癌的这个影响是很多的，一个可能是一个基因的问题，还有一部分呢是可能是有这种家族的这种基因遗传性问题。
0: 嗯，
1: 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个生活状态和饮食结构的问题，它如果是长期吸烟，然后高盐饮食啊，还有一些食物的摄入维生素不足啊，还有一些特殊的饮食爱好，它都是一个诱发胃癌的一个危险因素。所以我们现在因为我们中国有一个就特别便利的条件，就是我们做胃镜还是非常容易和便利的。
0: 嗯，
1: 我不知道大家亲戚有没有在国外的，就是我们在日常的这个门诊的胃肠镜检查当中，有好多就是它一个是可能会有幽门的感染的问题，另外呢就是它的这种生活压力、学习压力以及睡眠不足，然后精神的紧张状态，都是诱发这个上就是消化道疾病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现在随着就是我们世界上就是我们有这种罗马斯的诊断标准当中也特殊提到了叫脑肠轴的一个交换。就是我们大家常说我气到胃疼，气到胃疼这件事情是真实存在的。对，就是我
0: 你先说气的肝疼，现在也是胃，因为它本身都是消化，
1: 对，它就是我们的大脑和肠道之间的交换是非常非常密切的。所以你会发现有很多，为什么现在的功能性疾病这么多。
0: 嗯，
1: 那么我们的功能性疾病确实是需要做完比如说胃肠镜除外了器质性的问题以外，才会给你诊断功能性问题。比如说像大家特别了解的叫肠易激综合征。
0: 嗯，
1: 就是你腹痛，
0: 嗯，
1: 大于3到6个月以上了腹痛，然后可能排排便排排之后这个疼痛就缓解了，它是一种功能性的一个诊断。那么这样的问题的人越来越多了。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在出门诊的时候，一到开学日同学们就都来了，
0: 肚子疼。
1: 对，全都是肚子疼就都来了。寒暑假的时候是很难看到学生群体，但是一开学就都来了。所以我们会发现就是精神因素跟我们的消化道症状关系是非常
0: 密切的。
1: 对，
0: 我觉得江医生临床经验非常的充足哈，也有这个看了很多的患者。
1: 嗯，
0: 刚才我上节目之前我还请教您说是已经在一线临床服务
1: 18年了、嗯，
0: 所以说看到的患者也非常多，也愿意给大家来这个消化道系统方面的问题随时答疑解惑啊。8799-7399，我们再来接个电话。李女士你好。
2: 那个传红啊，我总听你的手电话。
0: 哎，
2: 我这个你的电话我要找都找不着。
0: 您说
2: 啊，那个我这个啥22年吧查有这个螺旋杆菌，我今年是93岁。那个不到90岁就查出来，查出来以后吧，因为我胃一点毛病也没有，能吃能拉的，啥事儿没有。完了，我就是发现嘴苦，我也没当事儿。我家那个孩子呢，我儿媳妇是医生，是在省医院，神经内。
1: 我们同事，
2: 我是那个省医院宋雷凤，当过副院长。
1: 嗯，
2: 现在在那块还在那个做专家门诊。他就没让我吃这个4.2。他说你岁数大了不用吃了，没让我吃。但是我这嘴酸了，我这嘴苦啊，没理户。完了现在呢，这2年呢不但苦还辣，还发现像吃辣椒似的，像那个抽烟呢就熏的我那个烟味儿，又苦又辣，完了还麻。那这个是不是螺旋杆菌的毛病啊？

0: 是我们应该叫奶奶了吧？因为刚才提到的
1: 93岁，
0: 对，应该提到的那个宋院长，就是我应该是以前一直在，就是还管理我们的院长，对，我们也是非常熟悉。然后院长给我们提供了就是很多的临床的支持，那么我觉得就是应该叫奶奶了，然后对，他提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议题，叫做特殊人群。那么我们对于这种高龄的患者是不是一定要进行幽门螺杆菌的清除？那么可能比如说像奶奶已经90多岁了，她可能一般情况下她要说我这么大年纪了我还去做个胃镜吗？这一个是她的顾虑，对，然后很难感觉会很难坚持。那么如果做无痛的胃镜呢，麻醉又担心一些心脑血管方面的意外，这个是一个问题。那么如果是单纯的这个幽门螺杆菌，而且也没有一些胃部的不适，那么我们可能不建议这部分人群上来就进行一个清除。那么如果确实是有一些症状，比如说老年人他的一个比如说消化性溃疡的问题，他的我们在教科书当中它是单拎出来的，叫特殊人群的消化性溃疡，其中就有老年性溃疡。因为我们正常年轻人他的一个比如说溃疡的发生，他会有非常明显的症状，就刚才我们提到了，无论是餐前疼餐后疼还是夜间疼痛，但是老年患者来讲他没有这个症状。他多数情况下发现的时候可能会出现比如说合并有出血的问题了，发现黑便了。然后可能才发现。那么如果我们镜下提示了确实是有这种比较严重的这种消化性溃疡的问题，或者是肿瘤的问题，那么可能我们建议它良性的这种溃疡呢就建议去进行清除。那么我们在清除的过程当中，我们现在的指南上虽然没有就是一个在跟常规的四联疗法是完全不同的，那么二联疗法呢它来讲就是阿莫西林，但是要加大阿莫西林的剂量，然后呢再加上一种

0: 问题，因为我们都知道从食物从食道下到胃里面，它要经过一个门儿，那么我们叫做贲门。然后呢，这个食物从胃呢再下到小肠里面，它还会经过一个门儿，叫做幽门。那么上面有一个门儿，下面有一个门儿。上面的这个门儿呢，它如果尤其是老年朋友，他可能会比较松弛，就相当于叫关闭不严，这个门儿我关不上了。那么它最直接的反应就是我们胃里的这个胃酸，它特别容易反到食道。我们食道是一个碱性环境，所以经常有这种有的患者说叫反酸烧心，或者是胸骨疼痛，还有一部分人叫做就是会有咽部的疼痛，咽部异物感，还有一部分患者可能会有，比如说像呼吸道的哮喘，就是因为反流的这个原因导致的。
1: 那它这个苦麻辣是什么呢？
0: 对呀，那就是这个是上面这个门儿，那么下面的这个门儿呢，就是我们正常在拐到十二指肠下面会有胆汁的流出。那么下面这个门如果关闭，始终是敞开的状态，或者说我们患者动力不足的情况下，尤其老年人相对来讲，他的胃肠的蠕动要比年轻人要差很多，所以他的这个胆汁就极容易反上来，可能最直观的就是一个口苦，会有这种口苦，然后呢，另外呢，这个剩下麻和辣可能就是每个人的
1: 饮食习
0: 描
1: 惯
0: 述，对，
1: 吗？
0: 还有一些饮
1: 描
0: 食
1: 述。
0: 习惯就是会有不一样了，对，
1: 哦，那您怀疑它还是幽门下面的这个门儿，
0: 有
1: 是不
0: 可能
1: 是？
0: 会有，再有就是动力不足，可能会有存在动力不足的问题。
1: 那它怎么能缓解一下呢？我记得阿姨，您是不是说吃过山楂什么之类的？
2: 啊，是，我在我说说过。
1: 对，那它现在该怎么来
0: 那也
1: 缓解一下这个问题
0: 一个是可以增加动力看一看，另外的话呢，那么就是我们叫做可以实验性的进行一个治疗，那么药物治疗。那么如果你有口苦的话，我们可以先口服一些这种像达喜这种管胆汁反流性的药物的问题叠加先可以先试一下，或者是说有一部分人有这种辛辣刺激性的这种症状，是不是这种酸反流导致的？那么我们可以先吃一次 PPI，就像奥美拉多的类药物，来看一下它好不好用。那就这个在临床当中就叫做药物性的实验治疗。
2: 那江医生，你告诉我应该吃点啥呢？
0: 那你现在都吃过什么药？
2: 我现在呢，原来就在咱们省医院中医那个刘主任呢，刘彦宗主任，告诉我吃了好几样中药，
0: 都是
2: 我
0: 中药
2: 吃
0: 是吧？
2: 哎，吃的差不多了，好多了。这个就是到我下午口苦，以前一天口苦，现在呢下午口苦，完了有时候就辣，有时候就麻。哎，现在见好，我寻思。再有好药比那还好就行。我这中药吃了半年了，哎，是见好。
0: 那您
1: 但是
0: 大
1: 我
0: 便
1: 还
0: 通畅
1: 是，
0: 吗？
2: 啊，
0: 大便通畅吗？
2: 哎，通畅，
0: 大
2: 但是
0: 便
2: 我
0: 都
2: 这，
0: 通畅。那您
2: 哎，
0: 觉得那个辣和麻是哪里辣和麻呀？
1: 他是不是
2: 就
1: 吃中
2: 是
1: 药吃
2: 口，
1: 了半年吃的？
2: 那就是口苦啊，
0: 对，你这个
2: 就是。
0: 中是就是口腔里会有这个辣和麻的感觉。
2: 对，哎，能吃能喝能拉能
0: 那你
2: 睡
0: 这个
2: 的，
0: 中药一直吃半年，不用停一停吗？
2: 好吃了4个种了，啊，那个牛黄清胃丸，
0: 对，还有牛黄，这种牛黄类的药物吃时间长了，大便可能都会着色了，就变黑了。
2: 我这是不便还正常呢。哎，因为我体质挺好的，虽然是这么大岁数，但是耳不聋眼不花，还能干活。
1: 是，
2: 哎，就是
0: 可以
2: 胃，
0: 吃点动力药，增
1: 增
0: 加
1: 加
0: 点
1: 这
0: 动
1: 动
0: 力。
1: 力。
0: 对，然后你看一看，把中药的这个停掉之后，这个症状还存在吗？
2: 停了，我现在不吃了。
0: 增加点动力，然后如果可以的话，可以临时吃点这种达喜。但是不能常吃，因为它是含铝制品的，是不建议长期吃的。
2: 不是那什么，我现在应该吃点什么药西药啊？
0: 先增加动力，然后如果是有这种特别明显的口苦的话，可以吃点吃一些达喜，在药店也可以买得到。然后另外呢，我们口苦当中，如果是发生在年轻朋友的身体上，我们这个里面就 会给我们提示他有可能会存在着精神焦虑抑郁的问题。
1: 哦哦哦，其实我觉得他中药调理的已经很好了。
0: 嗯、
1: 要是可以的话，他那个可以再去看一看，复查一下，是不是、啊？
0: 对。
1: 另外，你如果他肖江医生给您建议，就是可以用一点胃。

0: 中立的药，
1: 对，
0: 您到药店就可以买胃动力、增加胃动力的，甚至再有比较严重的时候，口苦比较严重，你可以吃点达喜，但是不能常吃，
1: 对，
0: 好吧，
1: 常吃，
0: 啊，
2: 啊，那个什么，哎、你方才说这个我没记，你还说，
0: 胃动力增加胃动力的药，
2: 胃动力药、啊，
0: 哎，增加胃动力。
2: 就名就是这个，
0: 不是不是，你就上医院去问，
1: 对，上医院吧，
0: 让你上
1: 家里的人，
0: 让家里人帮你问就可以了，好不好？都是
2: 胃动力，
0: 胃动力增加胃动力的药啊，
2: 哎，增加胃动力药哈，
0: 哎，
2: 谢谢你、啊，
0: 哎，别客气，好
1: 啊、
0: 哎，
1: 别客气，
0: 再见阿姨啊，因为奶奶
1: 九十多岁，
0: 是啊，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再接电话了啊，非常感谢大家一直在关注和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给大家科普的就是有关于幽门螺杆菌的这个问题，我们如何来科学正确的面对它，远离它，保护好自己的消化系统疾病啊，大家有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到专业医院找专科的医生，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就是来自于黑龙江省医院南岗院区消化二科的姜子叶医生，再次的感谢您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辛苦了，再见。
1: 啊，再见。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宋代清官包拯挑战智慧，破解真相。评书名家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包公案》。
7: 老两口躺在床上，
8: 李大人跟自己的夫人说：“哎，他那仆人知道什么？我要听他的。嘿，他那个仆人跟他从小长大的，我琢磨着。”他说这个话呀，兴许是真的，真的又能怎么样啊？人家要赶考去，我们总不能把您留到咱们家里边专门给咱们女儿看病啊。那老头子，这得想点辙呀。
9: 想什么辙呀？
8: 老头子，我听你这一说，这个包拯这么有才华，你估摸着他进京能不能考中？
9: 这个小伙子，我估计金科他必定得中，而且不能名列榜首，也不出前三名。
8: 是吗？你有这把握吗？
9: 我这个眼光看人，那是错不了的。我这一辈子竟为国家提拔官员了，经我手提拔的官员，全是人才，全是好样的。我看人可以说一眼望去入木三分。
8: 对，老头子，我真相信你这眼力。正因为你看人看得准呐，老头子，我有个想法，你看怎么样？
9: 什么想法？
8: 咱把咱这闺女给他怎么样？
9: 什么？
8: 把咱闺女给谁？给这包拯啊？你这话怎么？哎呀，你怎么想起来？我怎么想起来的？你想啊，咱女儿得了这个病啊，将来还得犯，要再犯了病，哪儿找他去啊？如果把咱女儿许配给他，不管什么时候一犯病，他就能给他看了，是不是？咱女儿要嫁给他，他进京赶考，要得了头三名，也是高官得坐，荣誉门庭啊，咱女儿也享福啊，是不是？我觉得这是天赐良缘，老天爷给咱们送来这么一个乘龙快婿，那为什么不可以搓动搓动让他们成这婚呢？啊，
9: 这事儿那么容易吗？啊，我们对这包拯了解的甚少，再者说，说不定人家家里边已经有了妻室了，或许人家已经定了亲了，我看他不像。我瞅着他不像有妻室的人，啊，即使人家没有妻室， 人家能不能愿意呀？哎呦，他还不愿意呀？他想找什么样的？咱们女儿虽然不说是金枝玉叶，但也是高贵小姐呀。内部天官的女儿，这全天底下能找着几个呀？咱女儿要嫁给他，他得烧高香啊，他自个儿关上门偷着乐去吧。我琢磨着，要一提这个事儿，他准能答应。这个事儿啊，多少有点荒唐。人家到咱们府里边给女儿看病，看完了病要把闺女嫁给他，有这么办的吗？那怕什么呀？这个事儿我不好启口。你呀，当大官当惯了，总是居高临下的说话，不愿意丢面子。你不好启口啊，我启口。怎么着？明天我跟他说。
7: 好吧，愿意说你说。
9: 这老两口子头天晚上商量好了，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呀、包公跟包兴主仆二人向这位李大人要告别。
10: 李大人就说了，今天你先别告别，
9: 我今天中午还要摆一桌酒席给你们二位送行。
10: 包公

0: 又说不必了。李旦说不不不，一定要给你们送行。到了中午，又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席，让包公跟包青出谱，二人落座之后，老头老太太两个人陪着他们。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这功夫老头就看了看他的夫人，心想：昨晚上你跟我说那个事儿，你忘了啊？该说你得说了。老太太瞧了瞧包公，我说包公子啊，你到我们家来的时候，你说过你们家是什么地方的了？
1: 哦，我是泸州府合肥县包家村。
0: 啊，包家村。那地方一定不错呀，肯定是人杰地灵啊，要不怎么能出包公子这样的人才呢？
1: 哼，哪里哪里，我不过是一介儒生。
0: 哈哈哈哈，包公子，家里边都有什么人呢？
1: 父母全在，还有两个哥哥。
0: 哦，那你是老三。
1: 对对对。
0: 请问包公子，贵庚几何？
1: 今年虚度20岁了。
0: 哦，正是好岁数啊，好年华呀！娶亲了吗？
1: 尚未娶亲。
0: 定亲了吗？
1: 也未定亲。
0: 挺好，这挺好。老头在旁边看看老太太，心想：你注意点身份。一听人家没定亲，把你乐够呛，你差点没蹦起来。你忘了你多大岁数了？这老太太端起酒杯来，好。来，你要进京赶考，一路顺风。我先敬你一杯酒。
1: 包公赶忙站起来，岂敢岂敢，老人家，
0: 别客气，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喝啊！我从来不喝酒，今儿个破例了，我已经喝3杯了。我问你，打不打算娶媳妇儿啊？老头在旁边狠狠地瞪了老太太一眼，心想：这话说的太俗，吏部天官的夫人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但是呢，这老头又抹不开说这话，就任凭他说吧。这一句话把包公问的没话说了。老人家，您何出此言？这老太太呀，昨天晚上其实也是准备了一篇子词儿的。在睡觉之前，把这词儿啊捋了2遍，自个儿觉得呀很不错。可是今天睡了一夜觉，到了酒桌上，老太太一激动，昨晚上准备那词儿一句也想不起来了。她脑子里边就有一件事儿，我要给我闺女啊找个女婿，这件关键的事儿她还记得，所以头一句就冒出来了。接着包公这么一问她，老太太心想：干脆呀，我也别错词儿了。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是什么事咱就一句到底得了。那么说吧，包公子啊，我女儿呢，这病是你给治好了的。按说呢，你是我女儿的恩公，我女儿长什么样啊，你也看见了。我们家是什么门第呢，你也清楚了。我呢，咱是绣筒里边吞棒槌，直出直入。一句话吧，我想把我女儿许配你为妻，你自个儿琢磨着怎么样？今天咱这酒桌上就是一锤定音，给个痛快话。老太太说完这句话之后啊，她不言语了，瞪着眼睛瞅着包公。包拯此时刻这心里边毫无准备，真不知道如何回答是好。这，他看了看包兴，他看包兴这是下意识的看他一眼。这包兴一听，好啊，咱俩没盘缠呐。现在他把闺女许配给你了，肯定这路费咱就没问题了。这又是吏部天官的女儿，大家闺秀，何乐而不为之啊？三公子，过了这个村儿可就没有这个店儿了。包兴拿手一捅他，那意思快点头吧。包公心想：哪能这么草率呀？包公这个脸现在变颜色了，变成咖啡色了。怎么咖啡色呀？包公这个脸是黑的。现在老太太一提这个事儿，他有点红啊。这黑的一加红，就成咖啡色了。
1: 包公的脸一红。

0: 包兴就怕包公不答应，拿手紧着捅。最后包公啊憋出一句来，心想我先支吾一下老人家，这儿女婚姻大事需要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呐、啊。此事我的父母不知道，我不能定夺呀。李天官在旁边一听，这话说得有理，心想自个儿的老伴这事儿办得太草率了。
1: 是啊是啊，包拯说的是这个道理。我看这样吧，这件事情等你赶考回来之后，回到你的家中，向令高堂禀报一下，看你令高堂有什么意思。如果他要同意点头，咱们这个亲就定了；如果不同意，咱们另作他论。你看如何？李天官几句话算是把这个僵局给打开了。包公当时点头，老太太还追问一句：“等会儿，你爹你妈同意不同意呀？那是你回去跟他们说完了的事儿。我现在就问你，你自个儿本身愿意不愿意？”这个老太太还挺认真，非要让包公当面点头。包公听到这里，这你甭这那的，我告诉你小伙子，我这女儿可以说十里八里百八十里找不出这么个漂亮姑娘来。再说我们这个家庭可以说整个大宋国朝里边也没有这么几户，今天我把女儿给了你了，这是瞧得起你，怎么着，你还想打过魂吗？这我倒没有那个意思。哦，没有那个意思，那你就是乐意了呗。包兴在旁边一听，老太太您说的对，是我们三公子基本的就点头了，那就是乐意了。他莫不还说我就替他说了得了。包公心想，这叫什么事儿？你替我说了怎么算呢？但是包公也没反驳，这个事可就算定下来了。包公等于点了头了，老太太高兴，老头也高兴，于是这个酒喝得非常痛快。这酒饭吃完了之后，把包公又留到府中继续住了半天。转过天一早晨，包公再要上路，这包公的身份可就改变了。原来是请到家里边看病的这么一位大夫，如今是这家里边的门婿了。李老天官不放心，特意把自己得意的仆人这李宝派给包公，陪伴着包公是一路同行。包兴呢，就把他们主仆二人在金龙寺里边逃出来之后把一路的盘串都丢失了的事儿跟天官也讲了。天官一听，这是小事一段，马上让李宝带了100多两银子，准备了3匹马，李宝一匹，包兴一匹，包拯一匹。3匹马备好了之后，他们主仆三人一起在门前上马。包兴坐在马上，心中暗想，这叫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包公带着包兴、李宝、主仆三人骑着马够奔东京汴梁去赶考。这阵包兴心里边高兴了，包兴心想，万万没有想到我们主仆二人分文无有的情况下，如今混的马也骑上了，钱也有了，一切顺利。冲这手啊，我们这位包三公子到东京汴梁一定很顺利。在路上走的功夫啊，这李宝就拿出一封信来交给了包拯。这封信是谁写的呢？是这位退归林下的吏部天官李大人写的。李大人写了一封什么信？见贤信。因为现在包拯是李大人的门婿了，李大人曾经在东京汴梁当过吏部天官，吏部府里边上上下下的有很多老朋友，他给他的老朋友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呢，就是托的老朋友对包拯要关照关照，其实啊，这就是走人情的这么一封信。他把这封信交给包公之后，说明了李天官的这番心意。包公听完了，把这封信接过来就揣带在怀里了。主仆三人飞至一日来到东京汴梁，到东京汴梁要依着李宝啊直接投奔吏部府，让吏部府的官员给他们

安排一个医馆住家。包公呢本人不同意。包公说，我们是进京赶考的举子，要跟其他举子一样，凭我们的真本事，凭着我们的文笔来考中，上吏部府去托人情，这不是我这个人所应该做的。再找了个店房就住下了。住下之后，这包兴啊就撺掇包公说，您得把那信送到吏部府家，到吏部府里边去找个人呐，托个人情啊。包公说，这个用不着，我有本事我就考中，没本事我就名落孙山，我就回家，我绝不做这样的事情。为这个事儿，包兴心里边挺生气，心想我们这位包三公子啊，天生就这样的犟脾气，怎么办？他是仆人，他是主人，他劝的他不听，这仆人也没辙。于是就这样，包公参加了春闱考试。这一考试，包公凭借自己的真本领，凭借自己的文章才华，会试当中得中了贡试，然后参加殿试，也就是上金殿了。金殿上皇帝亲自要参加这场考试，主考官是谁呢？当朝太师叫庞吉。这一趟应考的人都到金殿之上出题作文，这文章的题目叫个名字晋国策，就给你国家呀进献良策，以此为题写文章。在做文章的过程当中，皇帝坐在龙书案后龙椅之上，对参加考试的这些来自天下各地的文人们，他细加观察。这阵的皇帝是大宋朝的四帝，也就是仁宗皇帝，他叫赵征。这赵征坐在龙椅上，他挨个看，看每个参考者都长得什么样的相貌。他看来看去啊，一眼就看到包公这儿的。他一瞧，哎，这人长得有意思，脸挺黑，这脑门子上怎么还长出个月牙来呢？他哪知道这月牙那是小时候磕的个伤疤。他到包公这儿，他端详了半天。仁宗皇帝心想，瞅这个人一张铁面，毫无表情，这个月牙好像晚上天空中那个月亮一样，这个人有点仪表非凡呐。你看这么多参加考试的人，皇上对谁都没有留下印象，唯独对这个人留下印象，就因为他相貌特殊。人就得长得有特点，有特点才能给人有深刻的印象。文章做完全都脸上了之后，这庞吉就批阅卷子，批阅卷子当中，他发现包公在文章当中有几句话写得比较尖刻。包公的文章里边有这样的话：上听臣下谋议之时，当留神审视，奸伪必现。如今诸路饥馑，百姓流离，府内空虚，财力匮乏，官有数倍之难，临吴二年积粮，兵役倦怠，夷狄昌盛，如不改则国将危矣。包公写着什么意思呢？说当皇上的要听你臣下议论政事的时候，你必须留神细听，要善辨真伪。如今呢，我们这个国家到处都是饥荒饥馑呐，粮不收危机，菜不收危紧，现在连年荒旱，国库里边又很空虚，没有钱财，老百姓在水深火热当中，而官员们呢有数倍之难。所谓数倍之难，这个官员们呢很多，拿的俸银也很广，临无二年之粮，就是国库空虚，连二年的积存粮食都没有。而周围像大辽国呀、西夏国呀非常昌盛，宋朝的兵力呢

0: 非常的薄弱。
1: 这样的话，如果不想办法改变，这国家可就危险了。包公这个语言说的比较直，庞吉看完了之后跟皇上就说了，说这个人这几句话写的分明是诋毁我们大宋国朝，出于狂妄，不可取。但是这仁宗皇帝就问了一句，这文章是谁写的？这个文章包拯。包拯？哪个叫包拯？庞吉说，陛下，您没看见有一个长得挺黑的，这脑门子上有一个月牙器，就是那个人。哦，就是他呀。啊，此人性格直爽，倒也可嘉呀，我看就娶了吧。这皇上啊跟包公挺投缘，他一看包公脑门长个月牙，他瞅着挺有意思，就他一句话娶了。按照包公的实际文采，本应该名次往前排，但是由于庞吉对他有些看法，皇帝让娶就娶了吧，娶包公一个第23名进士。包公算是考中了，娶了23名进士之后，没让他在朝内做官，让他出任凤阳府定远县，做定远县的知县。这样包公得中之后，带着仆人离开了东京汴梁，应该回转家中。在回家的路上，到隐逸村向这位天官禀报了一下他考中的事情。老头听了之后非常高兴啊，尤其是听到包公没把他那封人情信递上去，有打心里边更加佩服包公的为人。但是那位小姐怎么办呢？包公说了，回到家里边禀告父母，我的父母如果要同意了之后，咱们就择吉日来迎娶亲眷，回家好完婚。这样包公带着包兴、李宝回转自己的包家村。这包家村里边现在都已经轰动了，包公进东京汴梁得中进士了，这包家村里边往上倒200年都没有这么一位呀。回到村子里边之后，满村里边是全都到老包家来贺喜来了。老头包怀乐得这嘴合不上了，胡子揪掉了几根，老太太乐得这嘴也咧着，从早到晚都觉得累了。这些亲戚们往这儿祝贺，一片忙乱，自不必说了。包公呢，向自己的父母说明白了，说在那隐逸村还接了这么一门亲，问父母同意不同意。父母一听，跟吏部天官的女儿接了亲了，这是高攀都攀不上的事儿啊，还谈什么同意不同意呀？应该说600多个同意。同意了，但是马上接亲不行啊，包公还急等着要去上任。包公说，这样了，亲就定了，跟李宝说，让李宝回去禀报一声，等着择吉日再到隐逸村去接娶这位李小姐，咱们下次再说。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
2: 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3: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2: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3: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4: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6: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7: 一段动人心魄的旋律，一个独具特色的音符，唤醒您内心深处的情感，让音乐成为您生活中最美好的陪伴。哈尔滨经济广播，老友会。
8: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是0451-8799-7399 0451-8799-7399。节目开始呢，先来接听一下来自四线宋桂梅的电话。Hello， 中午好。Hello，Hello，Hello，
9: 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8: 嗯，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什么节目？
9: 给大家唱一首新学的歌曲，《心中有曲自然嗨》。
8: 好的，那时间交给我们的宋桂梅姐姐了。
9: 好嘞。

有人嫉妒，有人误会，也曾有人帮助，有人快乐，自然有人付出。人生如茶，品过才知浓淡，生命如苦，走过才知甘甜，岁月如酒，醉过才知香甜，生死有命好伴。

0: 哇，
1: 心中有曲自然嗨，我们嗨起来，嗨起来。我觉得非常适合给今天节目做开场啊，我希望后面的好朋友们都跟着我们姐姐的节奏一起嗨起来，带来更多的好歌。拜拜啦，姐姐。
0: 拜拜。
1: 好，感谢我们宋桂梅姐姐。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请到下一位，来自二线的徐丽颖姐姐。Hello， 中午好。
2: 潘浩老师，中午好。
1: 嗯，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什么节目？
2: 今天带一位朋友，鹤岗的严红妹妹，
1: 欢迎。Hello，
3: 潘老师好。
1: 哎呦，两位一起来唱是吗？还是我们的严红姐姐给大家带来歌曲？
3: 我们俩一块儿
2: 姐俩，
1: 两个人一起合
2: 唱。
1: 好，
2: 哎，红尘情歌。
1: 好的，那时间交给二位，
3: 有请云姐。

0: 谢庞浩老师。
1: 看完毕。
2: 嗯，非常感谢二位。两个人以前合作过吗？
1: 合作过。
2: 合作过，怪不得这么默契。有看两个人，哎，你一言我一语，两个人这个把这首《红尘情歌》完成的非常非常好。非常感谢两位姐姐，拜拜喽。
0: 好，拜拜，
1: 再
0: 见。
2: 嗯。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是0451-8799-7399，0451-8799-7399。当然了，大家也可以通过线上收听的方式来关注到节目哈。我看很多好朋友都是通过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来收听哈，就打开各种各样的音箱说听哈尔滨经济广播就来了。好，我们接下来看下面一位是来自三线的徐素琴姐姐。Hello， 中午好。
3: 哎，你好，方浩老师。
2: Hello，Hello。
3: 各位朋友，大家好。
2: 啊，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3: 啊，带来一首《珊瑚颂》。
2: 好的，那时间交给您。
3: 好的。
2: 嗯。

0: 演唱完毕，谢谢。
1: 啊，好的，谢谢，唱得真好，就让我们感觉到那种扑面而来春天的气息和味道。非常感谢姐姐，拜拜喽。
0: 拜拜。
1: 哎啊，咱们继续抓紧来接电话哈，有请来自一线的徐芳姐姐，Hello，中午好。
2: 庞浩好。
1: Hello，今天给大家带来什么节目？
2: 当时我不说，你喜欢听那个《游牧时光》吗？
1: 嗯，好，《游牧时光》是不是？
2: 《游牧时光》，你知道这歌吧？
1: 好，我知道啊。上次您要唱，然后结果前面有人唱了，是不是？嗯，好，时间交给您。
2: 今天我就这个歌，他在开演歌，我就不在这留了啊，我就请他啊，彭浩好，
1: 好的
2: 啊，好，谢谢歌友们啊，给亲和歌友。

0: 上。
1: 嗯，好的，非常感谢啊！上次没唱啊，这次终于把这首歌唱了，对不对？感谢喜芳姐姐，拜拜喽！好，我们抓紧接电话啊！下一位是何红霞姐姐，欢迎，中午好。何红霞姐这边掉线了啊！再来有请下一位是刘茂树，你好，能听到吗？哎呦，这边也都掉线了哈，这个连续出现这个掉线的情况，也是有可能我们这个电话系统出问题了。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是0451-8799-7399，0451-8799-7399，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啊。然后我们看看这个谁先把电话打回来了，我们看看导播老师那边给的消息。好啊，看看何红霞姐姐 ，Hello， 中午好。
2: 潘浩老师，中午好。
1: 好，
2: 给前面的都点赞。
1: 都点赞。嗯，那今天给大家带来什么节目？
2: 我唱没。

弄断人肠，梅花二弄费思量，梅花三弄风波起。

0: 好，我唱完了。
1: 嗯，好的，那非常感谢姐姐了，拜拜。虽然
0: 好。
1: 说经历一点这个中间断线小坎坷，但是今天这个梅花三弄唱的真美啊。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接通电话哈，有请下面一位是刘茂树，欢迎，Hello。
2: 黄浩，你好。
1: 嗯，这回回来了哈。
2: 掉线了。
1: 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啊？
2: 蒋大为的《桃花依旧笑春风
1: 啊，很好听的一首歌哈，那时间交给您。

回到了你的身旁，这片桃花盛开的地方，我又回到。

0: 谢谢。
1: 哇，这个特别最后这个小高音啊，这个又高，然后整个气息连贯性又长，太厉害了，怎么那么会唱啊？
0: 谢谢。
1: 非常感谢我们的刘大哥，拜拜啦。
0: 拜拜。
1: 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哈，那我们下面一位是唐彦龙，欢迎，中午好。
2: 方浩老师，中午好。
1: 今天唐大哥给大家准备了什么节目？
2: 白头到老不分离。
1: 白头到老不分离。
2: 给以上点赞 啊。
1: 点赞点赞。
2: 好，试一下伴奏可以不？
1: 嗯，
2: 没试过伴奏。
1: 可以先试一下。
2: 天猫精灵。白头到老不分离伴奏。天猫精灵。音量80。
1: 好，

就是你童年心动感觉太美丽，你的笑容是如此的甜蜜，让我深深为你着了迷。滚滚红尘我邂逅了你，从此以后你就是唯一，缘分让我们走在一起，我会好好把你来珍惜，相守一辈子真的不容易，为你付出百分百真意。

爱心，循着你的左心不离，白手到老永远不分离。红尘

0: 白走到了永远不分离。天猫交流，
1: 主人你说。
0: 停。
2: 嗯，
1: 好的。
0: 啊，天猫交流。
1: 哎，我在。
0: 音量60，好了。
2: 哎呀，好。哎，我们这个唐大哥这个伴奏啊，感觉还是需要再磨合磨合哈、
0: 啊，
2: 就好多地方。
0: 啊、前面好像跟上，后面
2: 对后面就掐不准拍儿，总抢拍儿了。
0: 啊，前面接上拍儿，前面接上拍儿了，下面接上拍儿。
2: 对，没关系没关系啊，这个多磨合磨合就越来越好了。
0: 嗯啊，我再瞄准瞄准。
2: 嗯，好，拜拜了，唐大哥。
0: 好了。
2: 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哈，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是0451-8799-7399，有请下面一位是高玉。哈喽，中午好。
3: 哈喽，老师，中午好。
2: 嗯，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什么节目？
3: 相思月。
2: 好的，时间交给你。
3: 我给你放的徐丽媛、闫红、宋桂梅，不点赞啊。
2: 哎呀，这记性真好哈。好，都点赞，都点赞，时间交给您。
3: 不点赞，信号怎么样啊？
2: 可以的，非常好。
3: 那我太唱了，唱了相思月。
2: 嗯，好。

0: 你，谁是我的一切一切。好了，潘虹老师唱完了，谢谢大家。
1: 嗯，好的，非常感谢，唱的还是很不错的，拜拜啦。
0: 来了，谢谢。
1: 嗯，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啊，感谢刚才高玉大哥的演唱。下面一位，嗨，丽君姐姐，中午好。
2: 哎，小胖浩，中午好。
1: 嗯，今天丽君姐姐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啦？
2: 嗯，唱一首，啥来着？爱情十八般。
1: 你跟我也这样。
2: 俺家都外面修大道，隔壁装修，可闹腾了、
1: 啊，
2: 天天上午都躲出去，中午回来吃饭。
1: 哎呀，那唱唱歌高兴高兴。

0: 是，我寻思耍这个功夫，他们吃饭正好肃静，唱一首歌。
1: 那好，那有
0: 好
1: 请
0: 的
1: 我们
0: 啊。
1: 丽君姐姐给大家带来《爱情十八拍》。
0: 哎，好的，小度，
2: 在哪？继续。

0: 唱完了。
1: 啊，姐姐今天唱的也太好了。
0: 对啊，但是头一句没唱好。
1: 嗯，哎呀，这个唱的太好了，这整体的感觉非常非常好。哎呀，希望这个外面的乱七八糟的声音哈，不会影响到你，好好的下午可以去溜达溜达玩一玩，好不好？
0: 是啊，有点分心了，就是一想就有点分心。
1: 嗯，
0: 嗯，
1: 好，
0: 是
1: 拜
0: 的，
1: 拜啦，姐姐。
0: 哎，祝你工作愉快啊！
1: 嗯，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下面一位是赵开复，Hello，中午好。
2: Hello，潘浩，你
1: 嗯，
2: 好。
1: 今天给大家带来什么歌？
2: 啊，今天唱一首火火的《红马鞭
1: 好的，
2: 》。
1: 时间
2: 就
1: 交给
2: 和
1: 你。
2: 搭档一起唱。
1: 嗯，
2: 好，好，开始啊。

0: 雾像蓝天，那是哥哥火红的心，一辈子不变。那是哥哥火红的心，一辈子不变。谢谢，
1: 谢谢。
2: 嗯，好，这首非常经典的《红马鞭》，感谢二位，拜拜喽。好啊，我们接下来请到张宝山大哥。Hello， 中午好。
3: 你好，三号老师。
2: 嗯，今天给大家带来什么节目？
3: 带来一首这个《朝思暮想》。
2: 好的，时间交给您。
3: 好，开始。

我飞去做覆水东流船，也许这样等渺渺又续转，我心

0: 钱，谢谢。
1: 好的，非常感谢，拜拜啦。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特别节目，以他为名，
2: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在陕北黄土高原的腹地，大理河与怀宁川交汇处，有一座以革命先烈名字命名的千年古县，陕西省梓州县。梓州县前身是绥西办事处，早在20世纪初，李梓州作为西北革命的拨火者，在北大追随李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真理。1924年秋，李梓州任绥德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校长。1929年2月，由于叛徒出卖，李梓州被捕入狱。面对敌人的酷刑折磨，他坚贞不屈，与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同年6月18日，在狱中病逝，时年37岁，留下我不怕死，我一个人牺牲了，还有更多的人活着，将来的社会必定是光明的，这句豪迈遗言。1944年1月，原绥西西川办事处成立县政府，为纪念革命先烈李梓州同志，命名为梓州县。从狱中一掷的星火，到黄土高原的锦绣，从南风寨的红色策源地，到生态田园的宜居新颜，李梓州等先烈用信仰守护的，正是这片皇天厚土生生不息的未来。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上世纪20年代，李子周、谢子长、刘志丹等革命先辈在陕北黄土高原上点燃革命星火，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最终以身许国。为缅怀英烈，子周、子长、志丹三座县市应运而生。翻开这里任何一个人的身份证，住址栏上都印着一位英雄的名字。近百年过去了，英雄早已远行，名字却刻进了这片山河。而生活在这里的人，生下来就知道那个名字的来历。长大以后，有人把它唱成了歌，有人把它走成了路，有人把它种进了绿茵场。将近100年了，英雄的声音在这片高原上一直没有断过。今天为您播出由陕西广播电视台采写的报道《英雄的回响》。
1: 李子周同志，我现在以北方党
2: 李子周，西北革命的拨火人。1944年，这片热土以他的名字命名为子周县。如今，那树火种在歌声里代代相传。
3: 同学们，你们知道子周为什么叫子周吗？
4: 因为这个是以英雄的名字而起的。
3: 非常好，跟着我来唱好不好？
4: 好。
2: 李天一，子周县职教中心声乐教师，从小听着李子周烈士的故事长大，印在身份证住址栏上的子周二字早已化作心底最深的信仰。学成声乐后，他本可留在外地，却毅然回到家乡。在他看来，站上这三尺讲台，就是更续了李子周当年保证完成任务的那句誓言。教唱歌，不只是教技巧，更要让孩子们懂得歌声里藏着什么。
5: 民歌的腔调是黄土孕育的，红歌的信仰就是红色土地铸就的。我的学生很多也是子周的娃，我对他们说，有一天你走出子周，只要你唱起咱陕北的歌，你就知道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的根儿在哪里？子周不只是身份证上的两个字，它更是一份责任。
2: 对李天一来说，一堂音乐课就是一次精神传递，孩子们学会了歌，也就接续起一段来路。这歌声就是英雄留在子周的回响。子周的歌声还在继续，向南60公里，另一张身份证上印着子长，这里的回响换了一种方式。有一个人为了让乡亲们的苹果卖出去，修了20多座冷库，建了一个市场。
6: 这孔窑洞呢，就是谢子长早期创建的枣树坪小学。
2: 谢子长

0: 陕甘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之一。1942年安定县更名为子长县，英雄的名字从此刻进这片黄土地，也刻进了基层干部姬乃平的心里。
1: 子长二字对我而言，不仅是省份政策的地域标识，更是刻在骨子里面的一种精神牵挂。从小聆听县子长讲究的故事，可以说耳濡目染中，我坚定要扎根家乡，为乡亲办实事的信念。
0: 在玉家湾镇工作期间，眼看乡亲们的苹果卖不出存不住，姬乃平牵头建市场修冷库，一点一点打通了产销链条。
2: 那时候有些人就不理解，自己有库费用又低，随时就想随时出库，随时出库，价格不好我不卖，这个好处特别大。
3: 现在苹果就不出葱就能销售很多，葱名富了，这个葱庄美了，咱们产业更兴了。
0: 2019年，子长撤县设市，姬乃平转岗城市管理。保障道路畅通，整治市容环境，管护市政设施，他把谢子长当年为百姓奔走的那股劲儿倾注到了城市的每一条街下。
1: 建设呢只是一个起点，管理呢是永无止境的，我们必须让广大市民呢能够感觉到子长呢更可依据，更有安全感，更有幸福感。
0: 当年英雄为人民求解放，如今姬乃平为乡亲们守护一座城，身份证上子长二字是他终生践行的使命文书，英雄为百姓奔走的脚步在这个人身上有了回响。歌声是传承，实干是传承，还有一种传承贯穿在一个人的每一步奔跑之中。子长市向西南80公里的志丹县同样有这样一个人，他不唱歌不当干部，却把志丹这两个字融进了队徽里。
4: 思想念陕北出了个刘子丹。
0: 刘志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创建者，1936年壮烈牺牲。为纪念这位英雄，保安县更名为志丹县。这个名字印在志丹县足球发展中心主任丁长宝的身份证上，成为他20余年深耕少年足球的精神支柱。起步时缺资金、缺场地、缺教练，球队曾连续8年一场未胜。每逢低谷，他便想起刘志丹，这个人打了多少败仗却从来没有认过输。
5: 那会儿是确实困难，第一个给咱们来当教师的人实际上是我们一个裁判员，这就成为咱们第一个专业的足球教练员。
0: 丁长宝把刘志丹的头像印在队徽上，告诉孩子们，踢球和当年的革命一样，要有骨气，敢拼搏。
5: 这个队徽主体它是一个斗牌，上面有刘子丹的头像，它是我们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它经历了失败，但为中国革命保留了一块红色的根据地。足球也是一样，咱们要与子弹争光。
0: 20年坚守，志丹足球换了新颜，标准球场建成37块，近200名教练扎根于此，公益球场全面免费开放。志丹少年足球队走出国门，在国际赛场夺冠，多名球员进入全运会、国少队和职业赛场。
5: 孩子们通过足球比赛开拓了眼界，增长了见识，让孩子们在绿茵场上成长，成为建设子弹的接班人。这就是支持我一直把足球搞下去的动力。
6: 爱志丹，爱足球。
0: 从刘志丹的百折不挠，到丁长宝的咬牙坚守。从当年的红色根据地到新时代的绿茵场，志丹这个名字从来都写着不服输三个字，这份执着就是英雄最好的回响。李天一、姬乃平、丁长宝，三个普通人，三张身份证印着三个英雄的名字，歌声、实干、奔跑，他们把先烈未走完的路用自己的方式接着走了下去。近百年，三代人，黄土高原的风一年一年的吹，吹老了山河，却吹不老那三个名字。他们刻在地名里，印在身份证上，化作了讲台上的歌声、街巷里的变化和绿茵场上的奔跑。三道回响，穿越了快100年，还在继续。
7: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

0: 规，保守国家秘密，防范安全风险，让安全意识融入日常，让安全防线坚不可摧。
1: 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国家安全，你我共筑。
0: 北京时间12: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2: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2: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0: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2: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节目有首播时间，也有重播时间，希望更多听众朋友呢收听参与，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大家幸福安康生活。无论身体健康还是心理健康，你有哪些话题、想法、愿望，或者是求医问药、遇到疑惑，都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和我们互动交流，或者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

0: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1: 哎，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0: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2: 欢迎大家哈来收听今天的八八九健康提示。最近国家卫生健康委正式发布了中国防癌健康生活方式守则，它不是晦涩难懂的医学论文，也不是夸大其词的养生噱头，而是一个人人能看懂照做就能降低患癌风险的官方防癌说明书。15条防癌法则覆盖生活方方面面，很多人第一条就没做到。我们来看看这15条啊。第一就是不吸烟，早戒烟，远离二手烟。第二，保持健康体重，避免超重或肥胖。第三，坚持科学运动，减少久坐。第四，少饮酒，不酗酒。第五，不吃霉变食物，避免长期高频咀嚼槟榔及其制品。第六，不吃过烫食物，不喝过烫饮品。第七，避免过多摄入腌制、熏烤和高温油炸类食物，少吃加工肉制品。第八，少吃甜食，不喝或少喝含糖饮料。第九，摄入充足蔬菜水果和全谷物。第十，不共用牙具和剃须刀等私人的清洁物品，聚餐的时候使用公勺公筷。十一，做好个人职业防护，避免致癌物暴露。第十二，避免长时间的日光暴晒。第十三，就是保持室内通风，空气污染时减少出行，外出时佩戴口罩。十四，建议尽早的接种乙肝疫苗和人乳头瘤病毒 HPV 疫苗。第十五，就是提倡母乳喂养。我们看啊，防癌要管好嘴巴，好好吃饭真的是防癌的第一步。首先远离霉变食物，坚持不嚼槟榔啊。霉变的花生、玉米等极容易产生黄曲霉毒素，这是公认的一类致癌物，毒性很强，长期摄入会大量提升肝癌风险。槟榔呢，同时被列为一类致癌物，长期咀嚼会持续损伤口腔黏膜，增加口腔癌、鼻咽癌和食道癌这样的发病风险。所以一旦食物发霉，哪怕只坏了一小部分，也建议整份丢掉。为了健康啊，一定远离啊，要远离槟榔及其制品。第二，不吃啊这个过烫食物，饮品要放温了之后再喝。你知道吗？65摄氏度以上的热饮被列为二类致癌物，刚出锅的饭菜、滚烫的茶水、热汤都会灼伤消化道黏膜，长期反复刺激会让食管上皮细胞反复损伤，增加食管癌风险。所以呢，吃饭别着急，喝水也别贪烫，等温度哈适宜的时候再入口才是安全的饮食习惯。第三，就是少吃腌制、熏烤、油炸及加工肉。咸菜、腊肉、烧烤、油炸食品虽然风味十足，却暗藏着健康隐患。腌制食品中的亚硝

0: 相关，长期的高糖饮食还可能诱发二型糖尿病，进一步增加肝癌、胆囊癌等患病风险。所以戒掉含糖饮料，少吃甜点，控制啊摄入糖的这个量啊，清淡饮食才更健康。第五，多吃蔬果全谷物，补充膳食纤维。这个呢，我想很多的朋友知道，它真的能够啊降低口咽癌、肺癌、胃癌等风险，全谷物则有助于降低乳腺癌、结直肠癌的风险。不吸烟，早戒烟，远离二手烟。你要知道，烟草、烟雾和二手烟都被列为是一类致癌物，吸烟几乎与全身多部位的癌症是相关，肺癌、口腔癌、食管癌、膀胱癌等风险都会显著上升，水烟、电子烟、雪茄等都对健康有害。所以减少烟草危害的有效方法只有一个，就是不吸烟或尽早戒烟。任何时候戒烟都能够降低癌症风险，同时也主动的避开二手烟的环境。再有，少饮酒，不酗酒，能不喝就不喝。酒精中的乙醇和其代谢产物乙醛都是一类的致癌物，饮酒会直接的增加头颈癌、食管癌和肝癌等风险，所以建议最安全的方式就是不饮酒。防癌要活动身体，久坐肥胖是危险致病因素啊！肥胖真的是一种慢性的炎症状态，会扰乱激素水平，为癌症啊，癌细胞它的创造威权。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啊，BMI 控制在 18.5 到 23.9， 男性腰围要小于90厘米，女性腰围要小于85厘米。坚持运动，减少久坐，久坐已经被证实与乳腺癌、结直肠癌等风险是升高相关。而且规律运动能够增强免疫，减轻炎症，缩短致癌物在肠道停留时间，有效防癌。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运动，快走、慢跑、游泳、骑车，或者是75分钟高强度运动。同时呢，也别小看日常活动啊，爬楼梯啊、走路、通勤、做家务，都是帮助大家远离癌症的。防癌还要远离癌源，避开那些隐藏的致癌风险，像注意个人卫生，降低感染风险，避免暴晒，做好防晒啊措施，保持通风，减少空气污染，还有做好职业防护，远离致癌物。所以呢，通过防癌啊，大家知道两个防癌疫苗，哎，你要知晓，就是乙肝疫苗啊，母乳喂养能够降低乳腺癌的风险，所以至少母乳喂养六个月，有条件的可以持续到一年以上。这癌症从来都不是突然降临，而是日积月累的结果。同样啊，防癌也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日复一日的坚持。这份国家官方发布的防癌说明书，15条黄金法则，句句实用，人人能学，没有晦涩的术语，照着做就能够大幅度的降低患癌风险，呵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我们也希望，如果您觉得今天的节目内容对大家有帮助，一定啊，要告知身边的亲朋好友，重视防癌，科学防癌。
1: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2: 嗨，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1: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3: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2: ，FM 八八九，
0: 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
2: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3: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4: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来收听哈我们的成长在线专栏。这个节目呢更多的是服务大家心理健康。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或者哈和亲子互动、青春期孩子成长陪伴过程中您有怎样的需要和支持，随时和节目取得沟通。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互动交流，添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 13603627723， 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当然在您有需要的情况下，我们会邀请专业资源哈为更多的听众朋友提供专业服务。
3: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4: 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来看哈，一位家长朋友给我们留言，他说自己家的孩子在休学之后脾气特别大，无论父母怎么说他，他都要发火，尤其是对妈妈特别凶，甚至有的时候还出手打人，像个易燃易爆品，忽然之间就会炸。但是奇怪啊，他在外面对别人都很好，态度也很温和，会说孩子厌学之后脾气变得特别怪，在家里父母说什么都不对，妈妈说我理解你，这娃会吼，你理解个屁。家长说我们对你没啥要求，孩子会说你们不就是觉得我菜吗？少说少错，多说多错，总之都是错。爸妈们整的真的是一个里外不是人。可是一到外面哈，老师批评他他忍着，同学笑他他也陪着笑，在外面受了气回到家就冲父母来发火。有些孩子还会动手打妈妈，打那个最疼爱他的人，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心理老师讲了一直接投诉到上级部门，结果呢校长找了老师，老师呢转头又批评了孩子。他说呀，我维护自己的孩子有错吗？老师怎么可以这样呢？这妈妈又说孩子有的时候会无端的愤怒，当一个任务完成比较困难的时候他会很生气，我们说什么都没用。那心理老师说我们必须成为孩子的后盾，这没有错，只是方式方法上有可能需要斟酌。这里啊我们想说，大人的行为里可能藏着一个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的东西，叫全能自恋。孩子有，大人也有，大人的行为甚至

也可能强化了孩子这部分。什么叫全能自恋啊？心理学家科胡特说过一句话，全能自恋啊，是婴儿最原始的心理状态。我一动念头，这世界就该给我回应。也就是说，我饿了，奶就该来；我哭了，人啊就该抱。如果呢，没有，那就是世界的错。自恋听起来是一个贬义词，但是在这里并不是骂人。我们每个人身上其实都残留着这种心理。为什么选择直接投诉到更高层呢？因为我们心里可能有个声音啊，我的孩子不该受委屈，让我的孩子受委屈的人就该被惩罚。这其实不是在解决问题，是在消灭那个让我们不舒服的人。结果呢，老师被批评了，孩子被报复了，问题更复杂了。然而回过头来，很有可能我们的孩子也是这样的。比如做任务的时候，只要卡住在了一些难题或者是困难中，就会暴怒，怨天怨地怨宇宙，父母说啥也不管用，还得落一身埋怨。因为在孩子的心里也住着同样的念头，这件事应该顺利，他不顺就是在跟我作对，你们在旁边说话就是在干扰我。这就是全能自恋的两个面孔，一个在家长身上表现为我要控制局面，一个在孩子身上表现为我要情绪爆炸。我们常说的被害思维就是这么来的。那为什么厌学的孩子尤其容易在家里爆炸，在外面就挺乖呢？原因很简单，外人是不安全的。孩子心里清楚，冲老师发火会被惩罚，冲同学发火会被孤立。他的全能自恋在学校受挫了，那些愤怒啊没有消失，只会被压下来。他需要一个地方倒出来，谁最安全呢？妈妈。妈妈是那个无论我怎么对他，我都不会被抛弃的人。所以呢，你会发现一个特别扎心的真相，孩子打妈妈不是因为恨妈妈，恰恰是因为他太信任妈妈了。他把所有外面不敢释放的失控感、羞耻感、无能感全都打包带回了家，一股脑的砸在最爱他的人身上。厌学本身就是一场巨大的全能自恋的受挫。孩子原本的剧本是我能学好，我被喜欢，一切顺利，现实是我听不懂，考不好，老师说我，同学笑我，剧本被撕得粉碎。那种我应该能掌控但我做不到的羞耻太疼了，他们承受不住，只能把它变成愤怒扔出去。扔给谁呢？只能扔给妈妈。到底我们要不要接纳？要接纳到什么程度？一直是由着他这样愤怒下去吗？荣格说过一句话呀，你越是抗拒的就越持续，所以凡事都需要一定的边界。没有边界的包容不是爱，是溺杀。我们不能用我们的无限接纳喂养孩子的全能自恋，否则他就会越来越觉得我的愤怒是合理的，我的失控是可以的，全世界都该为我让路。那如果孩子动手，我们该怎么办啊？首先要做的不是去改变孩子，而是让自己先停下来，然后呢，说出孩子想说但说不出的话。如果是第一次，我们呢可以冲过去呢抱住他，这是为了制止他进一步的动作，全身心的抱住他，拍或者是抚摸他的后背，说你这会儿很愤怒对吗？你有很多委屈不知道该怎么发泄对吗？你也可以说，是不是刚才那个步骤卡住了，你觉得他应该很顺利对不对？或者老师今天说你了，你觉得很丢脸是吗？这些话不是在哄他，是在帮他把自己搞不清楚的愤怒拆成具体的失望。心理学上把这个叫做情绪命名。一旦那团模糊的愤怒怒火变成了，哦，我是因为那个步骤卡住了才生气，这失控感就降了一半。如果还有一下这个孩子的这个动作的话哈，那你不要这个还手啊，也不要哭，更不要温柔的去哄他。你握住他的手，看着他的眼睛，说一句很短的话，我知道你很难受，但我不允许你打我。你可以吼，可以摔枕头，但不可以打妈妈。然后你离开，让娃自己待一会儿。这不是冷漠，这是在告诉孩子，愤怒是有边界的。你的情绪我可以接受，但你的拳头不接。最后你需要在家里反复做一件事，那就是让普通人这三个字变成你们家的口头禅。老师今天拖堂很正常，老师也是普通人，他也有讲不完的时候。
妈妈刚才着急了，对不起，妈妈也是普通人。你这道题呀，不会做，太正常了，普通人就是会卡住的，谁也不是生来就都会的。全能自恋最大的敌人不是讲道理，而是允许。允许自己普通，允许别人普通，允许世界有的时候就是不如我的意。当孩子慢慢接受我本来就不完美这件事儿，他对不如意的忍耐力就会一点点长出来。最后啊，我想对那位被打的妈妈也说一句悄悄话哈，你不是孩子的敌人，你只是他唯一敢暴露伤口的人。但正因为你是他最深的依赖，他才更需要教会你，也教会他爱是有边界的，没有人应该成为另一个人情绪的沙袋。当你开始设立边界，孩子会哭会闹，会说你变了，但他内心其实深处正悄悄地松一口气，哦，原来妈妈是稳的，原来愤怒不会让世界毁灭。这才是真正的托底，不是无限地接住他的拳头，而是温柔地告诉他，你的情绪我可以陪你面对，你的拳头我不接。大家在收听的时候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或者是自身的理解哈，我们都可以和我们更多的听众哈进行交流。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我们来看看哈，琼他说，哦，我之前就是全能自恋，其实想说我们大人都有，哎，得修炼，还得偶尔啊会冒头，但是修炼者会觉察它，慢慢的就少了。一点点的破除自恋，那种无力感就会逐渐的消失，接着才会有力量。也真的希望更多朋友们呢，给我们的节目也提出更多建议和方法。

幸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收听。在收听节目的进行时中哈，您有怎样的疑惑问题都随时和我们交流和探讨。来看哈，一位家长的留言，他说我们家孩子啊就是这样把自己逼在墙角里的，对自己的成绩不满意，但是又不肯付出努力，明明知道自己现在根本没办法静下心来学习，可他对自己的要求却挺高，反考比别人低啊，就这个容易崩溃。跟他说没关系，大不了我们上个大专，可是他就会很生气，立马愤怒地瞪着家长说，我不要，我才不要上大专，既然这么痛苦，那你就找个心理咨询师聊一聊，他也不肯。总之就是任何方法建议他都不接受，就那么在原地逼迫自己，怎么办？这位妈妈说，她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了。我们来看哈，这样的孩子其实是不在少数，就是那种在我们看来啊，道理就像小葱拌豆腐一样一清二白的摆在那儿，往前走才能离目标更近，留在原地就不要考虑目的地。可孩子似乎就是看不明白，既要又要，到底为什么？我们家长究竟又该如何帮他呢？这是无数家长都会找心理专业老师问的问题。一个不听话的孩子啊，让我们学会了一件事儿，有的时候不帮才是最好的帮。是不是听了这个观点之后，您有的时候也会啊一头雾水？来听听哈，一位心理老师说，他刚开始跟小 K 工作的时候，他总是把摄像头朝向屋顶，心理老师是看不到他的脸的，只能看见他家里那个有点欧式的吊灯。老师问，最近心情怎么样啊？还行。学校里呢，有没有有趣的事儿发生啊？就那样。和妈妈关系好吗？还好吧。这几个字儿，永远是这几个字儿，像一堵软绵绵的墙，你推过去他不反弹，但你也穿不过去。心理老师知道他不是故意不配合，他只是太早学会了大人跟你聊天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改变你。妈妈也告诉心理老师，小 K 已经休学两年了，之前请过家教，也找过老师，试过各种约定。第一次他也是点头答应，但是就是做不到。不是不想做，而是他身体里好像开了个开关，一听啊，你应该，我们约定这样对你好，就自动切换到反抗模式。哪怕那个约定是他自己同意的，哪怕呀晚睡真的会让他第二天很难受，他心理上啊是知道的，理性上也明白，但就是做不到。那一刻啊，心理专业老师感受到一种被杀死的挫败感。几次咨询下来，自己都会感觉越来越无力。他就用开放性的问题，他呢回答嗯。如果心理老师试着共情，他会面无表情。心理老师小心翼翼地问，要不要换个方式聊，他说随便。

0: 心理老师说哈，他甚至开始怀疑是不是真的帮不了他，是不是在他眼里，自己和他的妈妈和他的老师和那些想改造他的大人一样，根本就是一伙的。那一刻也会提到他想要我们体会到的东西，就是挫败感。后来心理老师明白了，他想让我们去感受这种挫败，因为只有让心理老师也尝到怎么努力也没用这样的滋味，他才确认这段关系里他确实是有力量的那个人。过去啊，他太多次被别人帮助到无力反抗，这个帮助一定是带引号的，现在轮到他了。这位心理老师怎么做的呢？他做了一个反直觉的决定，他没有更努力地撬开他的嘴，他跟妈妈说，我们暂停一段时间吧，你告诉他老师不会再找他聊天了，但如果哪一天他自己想找老师聊天，可以主动的联系咨询师。最后呢，这位老师告诉他老师一直在。妈妈其实挺犹豫的，那会不会又断了？心理老师说让他自己去做决定吧。大概过了一个多月啊，一天晚上妈妈发来一条信息，小 K 说他想跟您聊一聊。从那以后呢，他们的咨询就再也没有断过。虽然话还是不多，但相比之前已经倍增了。他是愿意讲一讲他喜欢吃什么，什么事儿是比较期待的。在心理老师跟他说我们要不试一试这个话的时候呢，声音里明显有点兴奋了，他会说好的，我试试。甚至啊，寒假暂停咨询之后，新年上来的第一次都能感觉到他语气里明显带着点急迫，他想老师了。他不再防御，不是因为心理老师说了什么漂亮话，而是因为老师用了撤退证明了一件事儿：我不想控制你。为什么不帮比帮更有效呢？你可能遇到过类似的事儿，你和他商量好11点睡，人家也答应了，结果呢熬到凌晨1点，你说咱们只学10分钟就休息，人家连这10分钟都不愿意开始。你请了最好的老师，找了最懂他的咨询师，他照样把人推开。这个时候很多家长会陷入到一个误区，更温柔的坚持，更耐心的沟通，更巧妙的引导。但这类孩子的大脑已经形成了一个自动的回路，任何来自他人的建议都等于试图改变我，等于我要反抗。你越努力他越反抗，你不是在帮他，你是在给他的防御系统喂弹药。真正有效的恰恰是反直觉的那一步，退后，把主动权还给妈。不是我不管你的放弃，而是我在这里，但我不拉你的等待。如果和孩子说哈，那我们希望在节目中给到大家更多的一些其他专业人士的经验方法，能够给你一些启示，能给你一些启发。如何让孩子从对抗一切到成为自己？如果你正面对一个防御心极强，把帮助当成控制的孩子，你可以试着这样几步。第一，听懂还行背后的潜台词。当孩子说还行，那就这样吧，不要以为他没想法，他在说我不信任你，所以呢我什么都不会给你。你可以直接承认这种防御，我注意到你很小心，好像不想给我任何可以抓住的东西。我猜你可能觉得一旦多说，我就会像以前或其他人一样用你的话去改变你。承认他的防御比绕过他更重要。第二呢，就是主动退出拯救者到对抗者这样的一个剧本啊。当你发现自己的建议、约定、鼓励都被无声反抗的时候，不要再努力了，而是会强化他说，你看果然你是想控制我。你试试这么说，如果你不想谈，妈妈可以停，你不需要配合我，我也不需要说服你。如果你以后想找妈妈谈谈，那是你的决定。把这个球啊要踢回去给他，让他体验没有人推我的感受。第三步就是把约定降级为尝试。对于共同商量的规则，比如睡觉时间呢、玩手机的时间等等哈，孩子答应却做不到，不是因为不自律，而是因为任何约定在他的潜意识里都被视为是外部的规则。把我们约定11点睡改成这周我们只试一次11点放下手机，你可以随时喊停，我会说好的，然后下次再试， 让他知道妥协不会失去自己。第四点就是承认他的测试，但不报复。孩子一定会测试你的，你是不是真的放手了？你会不会失望？你会不会放弃我？你只需要做一件事，承受住挫败感，但不报复，不撤退。你可以说，这段时间我感觉自己挺无力的，好像我做什么都碰不到你。我想这可能正是因为你想让我感觉到你们谁都帮不了我。真诚地表达你的感受，但不归咎于他。这会给孩子一个大脑重新的经验啊，原来爸爸和妈妈已经可以承认真实的我了，而不是试图把我改造成另外一个样子。第五步就是等待那个主动回来的时刻，最关键的一步往往就是你什么都不做。就像小 K 妈妈那样啊，等上一个月，那一个月里没人催他，没人劝他，没有人试图改变他，但他会知道那个门是开着的。当一个孩子确认自己不会被改变的时候，他才开始允许自己被影响。最后呢，想对家长和孩子们说哈，给家长的话是，如果你正在为一个答应却做不到的孩子焦虑，请相信他不是不想好，而是必须先用不来确认自己的存在。你能做的最有力的事儿，有的时候不是更努力的推，而是稳稳地站在那里说，我等你，你决定。给孩子的话说，如果你正在读这篇文章哈，或者是听我们的节目，心里想，哎，又是大人在教我做事儿，我完全理解你的怀疑。但是我想告诉你一件事儿，那个让你忍不住反抗的东西其实是你的保护者，他在过去保护了你，只是现在呢，他可能也在阻止你靠近你真正想要的东西。你可以试着问自己一句话，如果没有任何人逼我，我自己到底想要什么？那个答案呢，就是你真正的主人。其实呢，心理老师呢，很多也是讨厌规则的人，有的时候会忍不住的反感别人的建议。
1: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2: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也欢迎在节目中随时留言互动，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在这个充满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年代，每一位创业者都是时代的弄潮儿，他们用智慧和汗水书写着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也为国家的繁荣发展贡献着不可磨灭的力量。下面呢，我们就一同走进中国财富人物，让我们一同聆听那些在时代浪潮中勇立潮头、不懈奋斗的创业者的心声与故事。其实在许多电视剧或者电影里啊，人们会把这个修鞋匠刻画成为暗探或者是包打听，因为他们坐落在繁华街头的角落，消息灵通，而且呢不惹人注意。其实艺术往往是源于生活的，在现实中啊还真有这么一个人，他修鞋匠出身，靠着从顾客口中打探消息，投资办厂，最后呢赚得了百亿身家。这个人就是南存辉。南存辉是正泰集团的创始人，以低压电器起步，涉足光伏、储能等领域，低压电器市占率国内排第一，世界排名第三。他为人十分的低调，很少公开露面，直到2022年，他从马云手里接过了浙江总会会长的大旗，很多人才第一次注意到这位商业大佬。而在今年的年初，在北京召开的民营企业家座谈会上，南存辉和任正非、雷军、马化腾等人并列坐在第一排，这也让他再一次被推到了公众面前。有人说白手起家的商人不多，像南存辉这样能从最底层干到最顶层的其实并不多见。那么从修鞋匠到千亿级实业帝国的掌门人，南存辉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今天的财富人物，我们就来了解南存辉的创业经历。辍学修鞋，从鞋底发现商机，修鞋事小，但大小都是商人。其实南存辉啊，从小跟着父亲在街头摆摊修鞋，父亲告诉他最多的道理就是对待客人要真诚，不管对方是什么人，鞋子是贵是贱是脏是干净，都要以诚相待，以礼相待。这也是南存辉最早的商业启蒙，父亲对待南存辉非常的严厉。一年寒冬，南存辉学修鞋的时候不小心被锥子穿进了手指，他疼得直打哆嗦，问父亲该怎么办。父亲让他闭眼转头，他以为父亲有好办法，没想到就在他闭眼的一瞬，父亲猛地拔出了锥子，用纸把伤口一裹，让他继续干活。这件事在南存辉的心里存了很久很久，但创业后他释然了。正是父亲的严厉磨练了他的意志，让他一次次在创业的艰难中挺了过来。南存辉呢是浙江温州人，1963年出生于柳市镇的一个贫苦家庭，母亲常年病弱，父亲靠修鞋养活一家老小。南存辉13岁这年，父亲意外受伤，丧失了劳动能力，正读初中的南存辉不得不放弃学业，扛起了家庭的重担。他接过父亲的修鞋摊，成了一名街头的修鞋匠，并且一干就是3年。南存辉说，那段日子对我影响深远，我没受过高等教育，但社会是大学，生活是老师，艰难的环境逼着我去学习，学着为人处事，待人接物，学怎么做生意才有回头客。南存辉每天在街头摆摊，接触到了各行各业的人和事，他注意到有一群人的鞋底磨平得特别快。后来他知道啊，
这群鞋底磨得特别快。

的人叫做供销员，走南闯北的推销低压电器。一次，南泽辉给一名供销员修鞋子，闲聊中对方告诉他，出门跑一趟生意能赚1000多块钱。南泽辉被对方的话震惊了，1000多块钱得够自己修多少双鞋子啊。也是从那一刻，他突然意识到时代要变了。上世纪70年代末，南泽辉所在的柳市镇开设了第一家低压电器门市部，由于销路好，当地人纷纷效仿，很快就冒出了大批电器门市和家庭作坊。供销员们一方面把低压电器推向全国各地，另一方面也吸引着外地商贩来此进货。南泽辉抓住机会，他放弃修鞋业务，转而投身到创业的洪流中。他自学了低压开关的拆装制作，然后联合几个朋友因陋就简地搞了一个前店后厂式的手工作坊，没有像样的设备，只凭借手工操作小打小闹。父亲嘴上劝他不要瞎折腾，但还是默默地腾出屋子给他们当仓库，家里的厨房厨具也被一同充公，为他们解决工作餐的问题。一群人起早贪黑地忙活了一个月，可到头来一算账，只赚了35块钱。几个合伙人干不下去了，相继退出，但南存辉没有放弃，他觉得毕竟没赔钱，还赚了钱。这区区35块是南存辉创业赚到的第一桶金，更大的意义是给了他继续坚持下去的信念。80年代初，柳市镇的电器行业继续蓬勃发展。这片面积不足5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聚集了大大小小上千家低压电器生产厂家、电器门市和家庭作坊。由于入行门槛低，大部分人都处于低投入、低质量、低盈利的状态。南泽辉开店期间最怕的就是遇到熟人和客户，怕对方说他的产品出现了质量问题，要他赔偿。长此以往，对质量和规则的敬畏慢慢地在这个不满20岁的少年心里深深扎下根来。为了破局，1984年，南泽辉和他的小学同学胡成忠一同创办了球晶开关厂。说是工厂，其实规模并没有多大，厂房仅20平米，员工只有8个人。有工厂的背书，南泽辉专门跑到上海聘请了国营电器厂退休的工程师加盟。这步棋成了关键，在周围同行们想着怎么赚快钱的时候，南泽辉为弱小的球晶开关厂打下了坚持的质量基础。1990年，球晶开关厂创办的第6个年头，由于市面上的劣质产品横行的现象越发越严重，国家相关部门开始对当地的低压电器进行整治。这是一场拔毛洗髓式的清理，大量的假冒产品及伪劣产品被收缴销毁，上千家门市部和工业户被关停或者是整改。南泽辉的球晶开关厂凭借过硬的产品质量，从这场危机中脱颖而出，成为了上级重点扶持的对象。随后啊，这订单就像雪片般飞来，球晶开关厂由此踏上了崛起之路。但是在1991年，因经营理念不合，南泽辉和胡成忠分道扬镳，球晶开关厂被一分为二。南泽辉给自己这一半取名正泰，正即正气，泰即泰然。那胡成忠那一半呢，则取名德力西，后来也发展成为机械电器行业的巨头公司，与正泰集团同属中国500强。为了让正泰公司能够快速发展，南泽辉做出了一个大多数老板都不愿意做的决定，那就是稀释自己的股权。他先后整合吸纳了当地30多家小厂，组建正泰集团，形成产业链协同，迅速扩大生产规模，个人股权则稀释到40%左右。后来他意识到家族企业有一个致命弱点，那就是无法更好地引进和利用优秀的外来人才。于是呢，他决定弱化家族的核心利益，实行股权配送制，把股权送给更多优秀的技术和管理人员。到1997年，集团股东已从10个增加到100多个，
南村辉的股份也逐渐被

南村辉的带领下，正泰集团规模越来越大，有人劝他投资地产，银行也找上门来说，如果做地产，几家银行可联合向他授信200多亿元。南村辉不为所动，转而将公司账上400多万元拿出来，投建了低压电器检测试验站，让正泰的电器质量跻身全国前列。2010年，正泰集团旗下正泰电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成为中国第一家以低压电器为主业的 A 股上市公司。如今呢，正泰电器已是中国低压电器领域的龙头企业，产品呢涉及配电电器、控制电器、电源电器等100多个系列，10000多种规格，销往全球14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4年，正泰电器营收645亿元，约占集团总营收的36%。在深耕低压电器市场的同时，南村辉也在利用其产业链优势，积极地向中高压领域延伸，并涉足光伏发电、石墨烯储能等高科技领域。在西北地区的沙滩戈壁一带，正泰建成了沙光互补电站，既高效利用了太阳能，也改善了周边的生态环境。在海边滩涂、荒山坡地等处，正泰建成了余光互补、浓光互补电站，板上发电，板下则种植果蔬、草药，饲养鸡鸭鱼虾等，促进农民增收。在德国的法兰克福，正泰并购了欧洲最大的光伏企业的组件工厂，并陆续在马来西亚、泰国、韩国等地建设工厂，推动中国光伏组件生产的全球化。而在埃及，正泰参与建设的阿斯旺本班光伏产业园，让昔日的沙漠变成了如今重要的清洁能源基地。这一项目还被刻在当地的纪念币上，成为埃及的一张国家名片。截止目前，正泰集团已在全球拥有近800座光伏电站，跻身全球光伏电站装机量前10。其实说到这儿啊，我们刚刚说的是这个南村辉正泰集团的国内布局，其实他很早就开始了布局海外市场。我们稍作休息，在歌曲过后继续来感受一下南村辉的创业故事，也希望更多的创业者能够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分享自己的创业经历。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按需点餐，不浪费每一粒粮食。饭菜吃光，脸上有光。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让文明用餐形成一种习惯。
1: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及实业帝国的掌门人。今天呢，我们的财富故事走进的是正泰集团的创始人南存辉。其实南存辉呢，很早就开始布局海外市场了。早在1992年的广交会上，南存辉便带领正泰集团和希腊签下了低压开关的合同，这是正泰集团的第一笔外贸订单。此后呢，正泰集团的海外版图不断扩张，尤其是随着近年来一带一路的提出，正泰已与 80% 以上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建立了合作关系。而且啊，他非常重视中国制造在海外的口碑。有一次他发现一批出口产品的色泽有偏差，虽然其他指标合格，但他还是决定开箱重检。这次重检让货物错过了船期，只能改成空运，算下来亏损了近80万元。有人觉得他脑子拎不清，南存辉却说，比起国际的声望和品牌价值，80万不算什么，如果失信于人，那是多少个80万都无法挽回的。南存辉和国学大师南怀瑾是同村同族的近亲，20多年前两人第一次见面，南存辉尊称南老为伯父，南老则亲切地称呼南存辉为我侄。南怀瑾曾与南存辉谈论过许多的人生感悟，还曾写过一幅字送给南存辉：须知道义无价宝，切记富贵有近期。南存辉也坦言，父亲和南老是对自己一生影响最大的人。他热衷慈善，多年来累计为各种公益事业捐资捐物超过5亿元。其实南存辉他从不畏惧竞争。上世纪90年代，正泰集团的业务正处于爬坡的阶段，某跨国电器巨头找到南存辉，希望收购正泰，遭到南存辉拒绝后，没想到对方撂下一句：“不做朋友就做敌人。”转头呢，便将正泰集团告上法庭，诉其侵犯知识产权，以此延缓正泰产品进军国际市场的步伐。南存辉为此耗费了大量精力，但正所谓君子报仇，10年不晚。13年后，正泰集团反诉其跨国电器巨头专利侵权。其实很多人替南存辉捏着一把汗，认为他的做法太冒险了，但最终的结果是正泰集团在这场诉讼中大获全胜，获得了 1.575 亿元的赔偿。南存辉说，中国民营企业需要克服心理弱势，既要敢于接招，也要敢于出招，这样才能在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创业40年，他从街边小小的修鞋匠到敢跟国际大鳄叫板的实业帝国掌门人，南存辉无疑是草根创业走向成功的典型代表。其实在当今时代啊，他的成功或许难以复制，但个体奋斗如何契合时代进程，或许也能给当下的创业者以及收音机前的你以启示。以质量为根本，以人才为关键，塑造品牌，紧跟政策，南存辉以这些最基本的商业诀窍创造着正泰神话，同时也激励着更多创业的朋友脚踏实地追逐自己的梦想。其实创业者的故事以及商业人物的故事告诉我们，只要是坚持自己的梦想，不怕困难，勇于尝试，勇于创新，敢于拼搏，就一定能够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天空。也期待未来会有更多像他们一样的年轻人，用自己的智慧和努力创造更加精彩的故事，

财富不仅仅是一个数字，它更是一种能力，一种选择，一种生活方式的体现。在财富风云的节目中呢，我们将为您呈现多元化的财富观念，从金融投资到实业经营，从个人理财

0: 到家族传承，其实每一个细节呀，都蕴含着财富的奥秘。在我们每天的分享中呢，也希望您能了解到商业大咖的实战经验和独到的见解，收获满满的财富智慧。当然我们也知道，财富的积累和管理是离不开每个人的坚持和努力和创新的。所以说在每天的节目中呢，我们的财富智慧也将通过生动的案例和实用的技巧，帮助您更好地理解财富的本质，掌握财富管理的精髓。无论您是初涉投资的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手，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财富增长之道。
1: 欧巴，너무보고싶어요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每一刻都有可能成为新的机遇和挑战。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探索全球财富版图上的最新动态，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

要小瞧这个小生意哈，也不要小瞧这个麻辣烫这样的生意。近日呢，与明星张亮同名的张亮麻辣烫在上海浦东买下了一栋楼。据财联社报道，张亮麻辣烫买下的这栋大楼建筑面积约3500平方米，交通便利，或将作为张亮麻辣烫在上海的总部。那值得注意的是，这笔交易呢是在2024年的9月前后达成的。有新闻报道显示，这栋楼成交单价是总对价超，采访时称呢，公司的利润并不高，年收入大概在6000万左右，每年净利润不到2000万。对比同为麻辣烫巨头的杨国福麻辣烫哈，杨国福曾披露的招股书中显示，2021年前9个月，杨国福麻辣烫的总收入为 11.63 亿元，同期录得净利润为 2.02 亿元。迈出了第一步，而同乡张亮属于追赶者。张亮是在1985年出生于哈尔滨彬县的，小时候呢比较调皮，不爱学习，但是脑子却很灵活。因为家庭条件不太好，他很早就不上学了，打工帮着添补家用。从18岁起呢，他就开始帮助哥哥做酒水销售，因为需要到处出差，所以他每到一个地方呢，就会品尝当地的小吃。

有一次啊，在四川出差的时候，他是第一次吃到四川的冒菜，觉得味道很不错。恰好呢，当时在东北麻辣烫类的川味小吃很少，所以张亮便决定把冒菜带回哈尔滨。那个时候啊，有一个叫杨国福的老乡已经在哈尔滨开了第一家麻辣烫的小店，但这并没有改变张亮下海做麻辣烫的决心。因为常年在外漂泊的他知道，要改变现状，餐饮将是他最后的救赎。毕竟谁不要吃饭呢？而且呢，餐饮的门槛相对其他行业是比较低的，尤其是麻辣烫，不用请大厨，无论技术还是资金门槛都还是比较低的。再说吃饭是刚需，只要是价钱合理，总会有相应的消费者。在那个一没资金，二没资源，三没环境，大家呀都是差不多的时代之下，麻辣烫等低成本低门槛又能走出去的餐饮业被证明了是最合适不过的办法，所以张亮麻辣烫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了。2008年，张亮用自己的积蓄和借钱从厢房区开了一家近100平方米的餐厅，取名为阳光麻辣烫。谁曾想那个时候大家对麻辣烫还有很深的误解，大家都不喜欢红油啊，认为麻辣烫是街边摊儿。而且呢，张亮对四川的麻辣烫也没有做任何口味上的改良，于是呢，这次的创业在坚持一年之后还是惨遭失败。面对开局不顺啊，张亮并没有放弃，他是特别坚定的那种人，认准的事就会一定坚持下去。于是呢，他开始尝试改良口味，一方面将四川传统的麻辣红油底汤改成了骨汤，做成可以喝汤的麻辣烫，另一方面呢，在调料上加入东北人吃火锅时最爱吃的麻酱，这样既保留了麻辣烫的精髓，又在口味上调和南北的

差异。另外，他还从就餐环境上下手，要改变对麻辣烫固有的印象。他找了设计的朋友帮忙做店面设计，将传统的麻辣烫路边摊的形象改成了高大上。这一年秋天呢，张亮又在黑龙江科技大学的学生寝室楼下租了一个旺铺，从头再来。改头换面的张亮麻辣烫很快就打入了消费市场，也收获了一大批消费者的好评和青睐。张亮店里的生意也开始越来越好，周围的亲戚朋友见状也纷纷加入进来一起开店。于是呢，很快这种开放式加盟的弊端就显现出来了。有的招牌上写阳光麻辣烫，有的写兄弟麻辣烫，并不统一。随着寻求加盟的人越来越多，要求有正规加盟体系，签合同，有商标，张亮受到触动，有了做品牌的决心。2009年左右，张亮在各地成立分公司，当地的事在当地解决，同时呢，分公司在所在地开设直营店，盈利贴补分公司的开支。2013年是张亮麻辣烫升级的一年，黑龙江省张亮餐饮有限公司注册成立，公司总部从二城迁至哈尔滨市区。也是这一年开始，张亮麻辣烫所有加盟店的装修、店内布局都是统一规划。北京首家分店也同时开业，其后一年半的时间里迅速发展到400家，北京市场的成功给了他走向全国的信心。2014年企业化运作的张亮公司并正式开放了海外市场，全球门店突破5000家，早早超越星巴克的3500家门店。2018年的时候，张亮麻辣烫营收近50亿。经历了11年的沉淀，张亮从一个路边小吃到如今门店超5000家的麻辣烫帝国，一年营收50亿，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那接下来呢，我们了解到张亮的创业故事，我们下面聊一聊他的品牌化管理。您说一碗小小的麻辣烫能迸发出如此巨大的能量，除了得益于麻辣烫品类的强势的能量外，也离不开掌舵者的运筹帷幄。以往麻辣烫在我们心里大家没有一个品牌概念，认为呀就是随便吃一口，就是路边摊，也是脏乱差的代名词，无非就是好吃或者是不好吃。而如今呢，麻辣烫已经品牌化，这其中不得不说张亮的品牌化管理。相信大家在张亮门牌上就可以看到我们不一样这一行小字，张亮把这种文化植入了店铺装修和店铺经营里面。一方面呢，帮助加盟商解决在经营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包括卫生、服务、穿着、经营意识、汤品，从选址到开店，帮助加盟商排忧解难。另一方面呢，帮助加盟商提高经营意识，优化促销方案，从而帮助加盟商提高营收。张亮的座右铭我们来听一听哈，他说，轻财足以聚人，律己足以服人，量宽足以得人，身先足以率人。从这句张亮的座右铭可见，他的为人处事的准则和管理公司颇具智慧。轻财，轻财的关键是舍得分享，因为他不是一个贪心的人，对钱财看得并不重，相反的却把员工和加盟商看得很重，舍得将企业成果和他人一起分享，坚持原则，有所为有所不为。律己并不是要求自己去做什么，而是要知道什么不可以做，做事有原则，做人有底线，才能让别人信服。无论是做企业还是做人，待人宽一分是福，利人是利己的根。员工和加盟商如果犯了错，只要初心没问题，试错成本他都愿意买单。冲在最前头，打造标杆。很多企业是金字塔管理结构，我们呢是倒金字塔，从上往下服务。我服务好管理团队，管理团队服务好基层员工，基层员工服务好加盟商，加盟商服务好消费者，从而保障企业可持续。

续发展。论入行时间、门店数量方面，杨国福是老大哥。不过在门店的盈利方面、外卖经营数据方面，张亮麻辣烫丝毫不输，甚至更佳。谁是第一的问题，就交给时间吧。就像张亮曾经说的那样。

其实呢，张亮在创业的时候也遇到了很多的困难。为了打破固有的街边小吃的印象，他在这些年的时间里一直琢磨着哈，从一开始的路边摊到如今的休闲餐厅，他一共经历了四次升级。大家可以听一下。第一次呢，就是当时没有具体的方向，简单的为装修而装修，完全凭自己的感觉。第二次呢，就是采用的是中式风格，把门店的主色调换成了以木纹色为主色调的中式传统风，而年轻人并不太喜欢太过于传统的东西。第三次就是针对的是年轻消费者，采用的是橙色作为主色调，既能吸人眼球，又能引人食欲。第四次改良呢，就是增加了休闲属性，顾客除了用餐之外，还可以坐在这里上网聊天、读书学习，每个座位边上都设有充电装置。根据张亮麻辣烫官方公众号宣布的消息，那么张亮麻辣烫呢，从2019年正式布局海外市场，截止到2023年的2月，已经在全球10个国家、30个城市建设了近50家精品门店。目前呢，张亮麻辣烫的门店数多达6000多家。总的来说，在麻辣烫赛道上，张亮麻辣烫的门店数量规模已几乎触及市场容量的天花板。后入局的机会并不在于跟随和学习，而是要再去升级和创新。在这个不破不立的追赶过程中，拥有比较强的供应链管理能力的品牌，则有比较大的机会率先的突围。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我是卢阳，欢迎收听《财富风云》。在时代的浪潮中，总有一些人，他们以不凡的视野、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在创业的征途上留下了深深的足迹。他们或许曾经面对过无数的质疑与挑战，但正是这些经历铸就了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也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今天呢，我们将讲述他们那些关于创业的故事，获取宝贵的经验和智慧。在这个充满竞争的电商时代，越来越多的小伙伴们通过互联网实现了自己的创业梦想。今天呢，我们要和您聊的是一位来自山东的小伙子，他凭借着一款假睫毛成功在拼多多上走红，销量更是突破了百万单，工厂的生产能力在短短五年内竟然翻了整整50倍，实在是个传奇故事。这位小伙子叫李明，从小就对时尚和美妆充满热情，大学毕业以后，他没有选择朝九晚五的工作，而是决定自己创业。他发现假睫毛市场潜力巨大，于是毅然投入了这个行业。从一开始的艰难起步，到如今在拼多多上月销数十万单，李明的奋斗历程真的是励志无比。李明的成功离不开他独特的市场洞察力，早在五年前，他就发现了假睫毛在年轻女性中的爆发式增长，于是呢，他开始研究不同款式材质的假睫毛，并和厂家进行沟通，确保产品质量。没想到他的眼光和努力得到了回报，短短几个月内，他的假睫毛就迅速吸引了大批消费者。在淘宝、京东等传统电商平台

来竞争激烈的情况下，李明选择了拼多多这个新兴的平台。他看中的就是拼多多的低价策略和社交电商模式。李明善于运用各种促销手段，比如团购、秒杀活动等，将假睫毛的价格优势最大化，吸引大量消费者的关注。李明他不仅仅是一个卖家，还是一名优秀的营销策划师。在推广方面，他精准锁定了目标用户，利用短视频、直播和社交媒体进行宣传。他甚至邀请了一些美妆达人为他的产品代言，让更多的年轻女性看到他的假睫毛。这些创新的营销手段让李明的假睫毛迅速在网络上走红，销量也一路飙升。当然，李明的成功背后离不开他和工厂的密切合作。为了满足市场需求，他不断和工厂沟通，优化生产流程，提高生产效率。原本5000双的月产量，在李明的努力下，5年内迅速增长到25万双，产能翻了整整50倍。这样的成绩不仅让消费者享受到优质的假睫毛，也为工厂带来了可观的利润。随着销量的不断攀升，李明网站上的产品评价也越来越好。许多顾客纷纷表示，这款假睫毛不仅性价比高，佩戴起来也非常的舒适，根本不输大牌的产品。有一些忠实粉丝甚至表示，李明的假睫毛已经成为他们的战斗法宝，每次出门前必不可少。不过，李明的成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他也曾经面临过各种问题，比如假睫毛的质量投诉、物流延误等等。但他毫不气馁，积极寻求解决方案，及时处理客户反馈，不断改进自己的产品和服务。他深知，只有真正做好产品，才能赢得消费者的信任。除了销量，李明还关注社会责任，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帮助到更多的年轻人，因此他不仅在产品包装上加上环保材料，还计划给工厂工人提供更好的工作环境和待遇，希望能让大家一起受益。如今，李明的假睫毛在市场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很多品牌也开始效仿他的经营模式，试图在拼多多上分一杯羹。而李明则表示，他会继续不断创新，推出更多新产品，力争成为假睫毛领域的领头羊，让更多的女性在生活中自信美丽。山东小伙李明凭借假睫毛在拼多多上走红了，销量破100万。他精准洞察市场，运用促销手段吸引消费者，和工厂紧密合作提升产能。面对挑战，他积极改进，关注社会责任。李明的故事激励年轻人勇敢追梦。总之呢，李明的故事告诉我们，只要坚持自己的梦想，不怕困难，勇于尝试，就一定能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天空。期待未来会有更多像李明一样的年轻人，用他们的智慧和努力，创造出更加精彩的财富故事。

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0: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收音前的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参与冰城医生。你好听众朋友，我是代班主持人海鹏。那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一如既往的会为大家邀请到啊权威的医学专家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在健康方面为大家答疑解惑。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来自哈医大二院的副主任医师副教授陆秀云老师啊，跟大家打一个招呼啊。陆老师您好。
1: 海鹏老师您好。
0: 嗯啊，收音前的听众朋友啊大家好。今天啊这个陆老师是第一次来我们这个直播间啊来做客。那简单向大家介绍一下陆老师啊。那陆秀云老师呢是黑龙江省首届龙江青年名中医，全国第七批名老中医学术继承人，中国中医药联合会风湿病分会委员，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学会风湿病分会中医组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风湿病分会青年委员，黑龙江省中西结合学会全科分会副会长。那听了我刚才的介绍啊，可能很多人这个听出来了啊，那我们陆老师应该是一位偏中医和中西医结合这方面的一位大夫啊。那陆老师来之前也跟我进行了一个简单的交流，那我们今天呢主要要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和大家啊说啊风湿免疫中医说啊，就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跟大家探讨有关风湿免疫方面的话题，是吧陆老师？
1: 是的海鹏老师。
0: 嗯，那其实提到这个风湿或者说是风湿免疫，我觉得很多人在这方面有个误区，就包括我在跟您交流之前啊，或看到您给我的一些提纲之前，我也有误区，就是我一提到风湿我就总觉得啊，那不就是这个关节疼痛啊啊，这不就是风湿吗啊。但是我看了您给我的这个提纲之后，我才发现其实风湿免疫是一个很大的概念，是吗？
1: 是的海鹏老师。那个其实老百姓对这个风湿理解呢局限于这个关节疼啊，那个认为感受这个潮湿的天气啊，特定的环境啊，这就是老百姓认为的风湿。但是事实上呢，这个风湿免疫病呢它包括很多种，包括皮肤啊、黏膜啊、肌肉啊、关节呀，以及关节周围的软组织呀，它们整个一系列的受累积呀，甚至可以影响到全身啊多个系统啊，包括头啊、心呀、肺呀、血液呀、肾呀，各个系统都可以累积。所以它有很多很多种，一百多种类疾病。
0: 哦，一百多种的疾病。啊，那我想其实只是通过我们短短这一期节目，你要说把这一百多种啊这个都说透，那可能我们也做不到，毕竟这个时间有限啊。但是如果将来有机会的话，我们会肯定会继续来邀请这个陆老师继续到我们节目来做客的啊。那当然大家呢对于自己啊，如果正在受到一些风湿骨病啊，或者是风湿免疫系统啊这方面有问题要咨询呢，也请记好我们的直播热线是87997399 87997399，您呢可以随时拨通电话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当然了，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您呢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啊冰城经济啊直接给我们留言，把您的身体的一些相关的症状啊包括说有什么想咨询的呀，之前看没看过相应的这个大夫啊，大夫啊怎么说的，有什么想问的问题啊，都可以给我们来进行留言。请记好微信公众平台冰城经济啊，关注之后可以直接给我们留言，这边呢就可以看得到。那就像刚刚这个陆老师说的，风湿免疫它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概念，很大的概念。那包括老百姓可能最直观的了解，可能就是啊，我有这个风湿病啊，骨关节疾病。那要想给大家讲解，我觉得首先得给大家明确一个概念，对不对？哎，比如说什么是这种风湿免疫系统的疾病呢？尤其从中医的角度讲。
1: 好的，海鹏老师，就是因为很多老百姓啊对这个风湿病有一些误区，所以呢我就是觉得让老百姓都了解这个风湿病，认识这个风湿病，知道哎呀我发生了什么症状、
0: 啊、
1: 我应该去找风湿科医生去看病、
0: 嗯、
1: 这样那个让公众更获益一些。
0: 嗯，那经常就是说风寒湿痹啊，就是说我比如说哪哪疼啊，我哪哪不得劲儿啊，而天气一冷啊，这个我觉得我这个就重了，那这个是不是他就应该往风湿这方面考虑呢？
1: 您说的非常正确，这个呢就是我们东北特有的一个疾病，叫特发性环境性关节炎。
0: 哦，因为我们这天冷、
1: 这个、嗯，这个跟地理环境有关，它属于我们风湿病中的一个种类。
0: 哦，那为什么我就是去听这个相关的人啊，就是讲一些这个时候，就比如查风湿的时候，从经常得验血
1: 啊、是的，因为风湿病的种类太多了，有100多种，它涉及的范围也非常广泛，包括这个皮肤啊、黏膜啊，包括这个不明原因的发热呀，包括口干眼干呀，以及有的人呢就是下腰部的疼痛啊，或者是多系统的受累啊，它一发病、
0: 哦、
1: 像心脏啊、肾呀、血液系统啊都有变化，所以它涉及到全身的多多方面，就是各个系统都有可能受累。
0: 嗯，
1: 这样的话我们就需要老百姓对这个有个认识，就需要我们到风湿免疫科去就诊，进一步完善相关检查。
0: 哦，那刚刚我们也说了，其实你像风湿这类的疾病，大家最直观的感官就可能就是关节肿痛了，但是你也说了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概念，它其实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表现是吗？那除了我们大家最直观或者说是我们认知中啊了解最多的这种关节肿痛之外，那风湿免疫系统疾病还有哪些方面的一些症状呢？我看您说了像比如说皮肤黏膜这方面的症状啊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症状是吗？
1: 是的，海鹏老师，那个就是关节的症状呢也分单关节疼还是多关节疼、
0: 哦、
1: 也分对称性的小关节疼还是那个反复发作的单关节的红肿热痛，有的关节是只是肿，有的关节是上来就是红肿热痛的，这只是对于关节来说。那么对于皮肤和黏膜来说呢，比如说不明原因的皮疹，我们晒太阳之后这个皮肤过敏了、
0: 哦、
1: 发红了发烫了，
0: 不应该是皮肤病吗？
1: 这就是我们风湿免疫病的一种疾病，叫啥呀、
0: 哦、
1: 系统性红斑狼疮，就是说对紫外线特别敏感。
0: 哦，
1: 这叫光过敏，就是阳光一照紫外线一照发红发热发烫，光过敏。包括口腔溃疡、外阴溃疡以及皮肤的溃疡，甚至连眼睛充血，眼睛发红了，虹膜炎，眼睛充血，眼科医生也会提醒您上风湿免疫科再查一下。
0: 哦，
1: 包括皮肤长红斑找结节，那典型的那红斑像脸上长个像一个蝴蝶扣着脸上，鼻梁啊两圈颊部啊这个红斑蝴蝶型红斑大家一看就知道。但是举个例子啊，像系统性红斑狼疮它会有各种各样的红斑，不是这个典型的，但是它本身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红斑，都有可能是我们风湿免疫病中的一种。
0: 哦，而且大家一听到这个红斑狼疮这个词都知道，哎呀这个疾病不得了啊，很严重啊，所以很多，那看来它跟这个风湿免疫系统还息息相关。
1: 对，它就是我们最常见的风湿免疫病的，而且也是比较难治的。但是现在随着医学技术的发达、
0: 哦、
1: 现在风湿免疫科在全国其实还有那个很前沿的那个红斑狼疮整体治疗都非常好的，在全国的风湿免疫科都挺好、
0: 嗯、哎，然后刚刚还看您说了像是有一些这种干燥的表现也属于我们这个风湿免疫这方面的。
1: 您说太对了，干燥的表现，平时我们口干的时候呢多饮，我们会想到、
0: 嗯、
1: 哎呀我是不是得糖尿病了呀、
0: 啊、
1: 但是
0: 对、啊、
1: 我们风湿免疫科也有一个疾病啊叫干燥综合征，这时候呢、
0: 哦、
1: 患者可能会表现一个口干呀，口干就唾液分泌减少了，然后呢频频的喝水，甚至呢他不能吃干粮、
0: 嗯、
1: 不能吃饼干，必须得用水把它送服、
0: 哦、
1: 而且呢他的牙齿啊是成片的脱落，严重的时候呢我们把它称之为猖獗性龋齿。
0: 嗯
1: 啊、眼干呢也会出现，像眼睛干涩呀，他患者会觉得哎呀我怎么像沙子一样进眼睛啊，就眼睛有进沙子的感觉。而且有的患者呢会出现一个皮肤的干燥，皮肤的脱屑，这都是我们一个常见的风湿病，跟红斑狼疮是姊妹病，叫干燥综合征。
0: 然后还有这个像是肌肉疼痛啊，肌无力啊，然后有的还写的特别具体啊，下背部疼痛和交替性的臀部疼痛。
1: 对，这个呢，我就是对这个年轻的那个青少年，就是我非常的重视。那个，
0: 因为有的时候不是说因为你这个长期这个伏案工作呀，或者是学习导致的这个劳累性的这种疼痛，它其实
1: 不一样，他们不一样。
0: 那它这个区别在哪儿呢？比如说我通过个人的这种感觉，能不能感觉出来这种疼是这样的，那种疼是那样的？
1: 能区别出来的。用那个下腰背部的疼痛呢，它通常是见于这个中青年的男性比较多，他比如说睡一宿觉，第二天早上起来会发现腰疼、屁股疼，那个活动活动呢，它会减轻。
0: 哦，
1: 所以呢，我们医学上把它叫做静息痛。
0: 哦，
1: 那平时我们劳累呀、劳损呀，是我们比如说我们干活累着了，腰肌劳损呀，年龄大了出现腰间盘突出啊。
0: 嗯，
1: 但是下腰背部的疼痛呢，它见于的是青年人。
0: 哦。
1: 二三十岁，
0: 而且像腰肌劳损什么的，应该是你越动越疼，
1: 对，
0: 不会说是这个我活动活动不疼了。
1: 对，您说的太对了，这就是下腰背部的疼痛。有时候呢，他可能会觉得，哎呦，屁股蛋儿疼，这就是这个最容易考虑的，就是强直性脊柱炎。
0: 嗯，然后我看您还提到了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词啊，可能有很多人就不太了解了，比如说叫雷诺现象。雷诺现象，那如果说这个我去这个大夫那儿看病，然后大夫给我诊断说了啊，你看你这有个雷诺现象，那可能在这个时候很多人就开始犯嘀咕了，然后很多人可能就得回去，哎呀，那我到网上搜一下吧。但是我想陆老师也知道，在网上啊，我真的拿个疾病去一搜啊，弹出那个东西看的可能就是触目惊心，
1: 有点紧张。
0: 哎，那您啊，专家来了。啊，那您从这个中医角度给我们讲一讲，你说雷诺现象是吧？雷诺现象我听着应该是个外国名，应该是这个西医的词儿啊。我们中医在这方面对它也有相应的这个涉猎或者是解答吗？
1: 啊，雷诺现象呢，它其实呢就是这个患者遇冷了，尤其是我们东北啊冬天的天气遇冷了，或者是他喝弄凉水的时候，用洗手喝弄凉水的时候遇冷了，或者情绪改变了，出现这个双手。或双足的变白变紫，然后保暖呀，或情绪稳定之后，它又变红，最后转为正常现象，这是雷诺现象。雷诺现象呢，如果它单纯的就是雷诺现象呢，它其实是我们末梢循环不太好。
0: 哦，
1: 那我们中医呢，用点补气的、活血的，
0: 补气血，然后晒晒太阳，多运动一下
1: 啊，活活血
0: 啊，
1: 这样的那个活血通脉嘛，
0: 嗯，
1: 这样效果就会好一些。可以开点代茶饮呀，或者吃点中药。但是它如果，因为我说了，如果这个风湿病啊，它要是一个单纯是一个症状，咱们好治。那如果要是累积多系统了，是一个系统的疾病，这就需要您到正规的医院进一步完善相关检查，
0: 进行检查。
1: 嗯
0: 嗯，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得查出来到底是病根是哪来的，你到底是偶发的，还是你身体的这种系统已经出现相应的问题了啊？那所以啊，如果大家也正在受到相关的一些问题所困扰啊，或者说，哎，我觉得我这块不舒服啊，我这到底应该是怎么回事儿？能不能请专家给我简单的判断一下，或者指导我怎么进一步检查？您呢也可以拨通电话87997399 87997399，欢迎您呢随时拨通电话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也可以留言啊，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冰城经济啊，可以随时给我们留言，可以咨询啊您的相关的一些问题。那其实在我的认知和印象中啊，其实我还是抱着原来那个固有认知，觉得更多都是什么风湿骨病啊，这个风湿关节炎啊等等。而且每年你说到了这个季节，气温逐渐升高了，那是整体这种风湿系统的疾病，它应该是逐渐减轻症状，减轻的这样一个时节，是吗？
1: 也对也不完全对。
0: 哦，
1: 比如说有的人受寒出现的关节的不适症状，那么现在气温上升了，那他会很舒服。但是呢，如果 是其他的风湿免疫病，你比如说红斑狼疮，特别怕紫外线。
0: 哦，他在这个时候可能更重。
1: 嗯，我会建议他出门一定要打伞呀，一定要戴个帽子或抹防晒呀。
0: 哦，啊，所以就是还是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们不能总是抱着原来那种旧有的一些想法。其实那种想法可能都是我们基于日常生活呀，或者是口耳相传呀，啊，这种东西其实并不专业，它可能就存在一定的误区。但是在诊治疾病啊，或我们康复身体的这个过程中，我们啊还是得遵循一些更为科学的一些东西。那像您刚刚也说了，如果说是比如说比较可怕的这种系统性的红斑狼疮啊，这个就防晒啊就很重要了。那其实啊，我看您还写了，还有比如说有些实际上这样的狼疮是由这种药物性引起的，是吧？
1: 啊，狼疮存在药物性引起的，
0: 嗯，
1: 那个但是不是特别多，是。如果单纯的是药物性引起的，它叫药物性狼疮。
0: 哦，
1: 这个治疗呢也比较容易，也
0: 反而好治，把药停了就好了。
1: 对，
0: 啊，
1: 然后对症治疗，它是可以停药的。
0: 啊，因为我看其实引起这种药物性狼疮的这些药物啊，像一言井啊等等，这些都是，日常用到的相对来说也比较少。
1: 嗯，
0: 对，健康人群用到的还比较少。
1: 嗯。
0: 那还有就是像是这种，类风湿关节炎啊，类风湿关节炎和这个风湿性关节炎还是有区别的，对吗？
1: 啊，老百姓说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吧，多数吧指的是感受这个特定的环境啊，那个潮湿的天气呀，然后这个年龄大了，那个出现的这个膝盖疼啊、髋关节疼这些负重的关节疼，这通常是指的是骨关节病。那么类风湿性关节炎呢，它跟这个不一样，它是对称性的双手的小关节受累。
0: 哦，
1: 它是小关节受累，而且是对称性的，而且这个患者呢早晨起来会发现发僵发硬，
0: 嗯，
1: 那个易疲劳。
0: 而且如果是你不管它的话，任由它继续发展下去，
1: 它会出现关节畸形的
0: 啊，
1: 会影响生活质量的。
0: 对，就是类风湿呢看来对我们健康啊或我们生活的破坏性可能比风湿性关节炎还要重
1: 啊。对，您说的风湿性关节炎呢，它是一个退行性的改变，就通常我们老百姓说这个骨关节病。
0: 嗯，
1: 但类风湿性关节炎呢也是全身多系统都受累的。嗯，
0: 那这样它在治疗和调理起来，那肯定风湿跟类风湿是有区别的吧？甚至从诊断上是不是就
1: 诊断上就不一样，是老百姓对这个风湿的理解它就不一样。
0: 哦，那它名儿其实挺相近的。
1: 类风湿性关节炎呢，它是中年女性容易发病，而且呢它是多系统受累的，不但那个有关节的症状，它肺子呼吸系统，比如说肺子呢可以出现干咳呀，可以出现一个肺间质的一个改变呀。
0: 哦，
1: 而且呢它可以出现这种类风湿结节。
0: 哦，
1: 而且类风湿性关节炎呢它还可以激发口干眼干，激发干燥综合症。
0: 哦，
1: 它是一个多系统受累的一个疾病。
0: 而且干燥综合症
1: 就是口干咽干，
0: 嗯，就很可怕了。
1: 嗯，
0: 因为不好调理，其实对我们的身体会有一个潜移默化逐渐的这样有一个
1: 损害、嗯，
0: 啊，那更可怕的那系统性红斑狼疮啊，那这就是属于我们整个这个科
1: 系统性红斑狼疮相对来说是个特病。
0: 大家可能就是都没有看到这个陆老师这种表情，就是陆老师谈到这个疾病的时候他的表情都是比较严肃的啊。那对于这样的患者啊，那我们在日常生活的过程中应该啊告诉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注意事项呢？
1: 如果这个患者要是系统性红斑狼疮，我一定要千叮咛万嘱咐，咱一定要夏天啊出门，首先咱要做好防晒，打雨伞，那个戴这个帽子，
0: 嗯，
1: 或者是那个不过敏的防晒霜一定要抹好，这我一定嘱咐的。
0: 嗯，
1: 再者呢我会嘱咐的，咱饮食一定要注意啊，那个大补的东西，
0: 嗯，
1: 人参、蜂王浆、蛤蟆油这些大补的东西，紫河车包括那个胎盘啊，它
0: 都
1: 是大补的东西，
0: 不能吃啊，
1: 一定不能吃，绝对不能吃啊。
0: 嗯，
1: 那个再者啊，有一些东西呢

0: 比如说芹菜呀，那个无花果呀，这些东西呢容易增加这个皮肤过敏光敏感
1: 哦，
0: 最好不要吃啊，
1: 光敏性的植物水果不要吃。
0: 对，再者平时那个自己容易过敏的芒果呀
1: 啊，
0: 就不要吃了。
1: 嗯，
0: 那个容易过敏的东西不要吃。
1: 好的，这个打断您一下，陆老师，有位朋友把电话打来了，我们请进这位朋友，看看他有什么问题咨询啊。王女士，你好。
2: 你好，海鹏，我想问问那个主任，
1: 嗯，
2: 我吧这脚麻哈都半年多了，吃了很多药，甲钴胺了又是什么的了，吃了很多药，但是还不好。
1: 哦，
2: 我做了很多检查。但是我不知道这个那个风湿能不能有什么扯上关系、
1: 嗯、原来的检查诊断大夫怎么说的？
2: 腰也做了，但他说呢是有的说有事儿，有的说没事儿，完了糖尿病也做了双下肢也做了头部也做了，但都没啥大事儿，都没啥大事儿，但我就不知道我这个能不能跟他扯上关系。
1: 就是感觉麻，
2: 脚麻
1: 啊，只是脚麻吗？
2: 只是脚麻，但它不是全脚都麻，就是脚那个那什么脚侧面吧，就是外脚帮麻和脚心麻，就这两部位，脚前面还没事儿。
1: 嗯。
0: 啊，你好，那个。
2: 你好，主任。
0: 你好，您这是表现这个是脚麻，然后您说了，您把腰也查了，把糖尿病也查了，把头也查了。大夫跟您说是没啥事儿，
2: 双下肢也查了，对，他说有的说呢，我腰是有点疼，但是也不太严重，有的说的，哎呀，你那腰有点毛病，但有的还说跟腰没关系，但我不知道这到底是咋回事。
0: 您多大年龄啊？
2: 我71了。
0: 啊，那个我给您个建议啊，您说了您一直吃甲钴胺，因为肢体麻木吧，它。确实是它是一个周围神经的损害，我建议您到医院再查一下那个神经传导、或者是下肢的肌电图啊、诱发电位，看有没有神经的一个损害。
2: 就是那个什么肌电做过。
0: 有没有事儿啊？
2: 没事儿，双下肢也做过，都做了，这些东西我都做了，基本上。
0: 您吃的甲钴胺，我建议啊，您也可以配合一下中药活血化瘀的。

0: 啊，我们呢正好也就是搭建这个平台，也是希望更多的人能够通过我们的这个节目能够得到一些。陆老师啊，回到我们刚刚谈到的关于这个比如说系统性红斑狼疮，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要关注的一些点啊，除了这个您说的这个饮食啊啊，包括我们这个药物啊这方面要注意的一些事项之外，然后其实还有一些需要关注的，比如说像是这个感冒感染啊，这也是他需要特别规避的这样的点，是吧？
1: 对呀，那个有些患者一发烧，我们会建议患者咱赶快来医院查查，你究竟是普通的感冒，你还是这个红斑狼疮病情复发了，又犯病了，就老百姓说这个又犯病了。而且我们会千叮咛万嘱咐患者，这个一定不要去人多密集的地方，而且特殊的地方一定要戴好口罩，做好防护。再者，他不但容易得感冒，有的患者还容易得带状疱疹。
0: 哦，
1: 所以就是有些人就会经常问，哎，我能不能打带状疱疹疫苗啊？
0: 好像一些疫苗还不能打。
1: 对，那个、有那个灭活的疫苗是可以放心打的，但是那个减毒的疫苗一定要慎重，根据病情再考虑。
0: 嗯，还有就是，如果这个发烧了这样的患者啊，那肯定也不能硬扛，得赶紧去这个医院来进行检查。那再有就是比如说吃喝啊忌口这方面呢是必然的了。
1: 红斑狼疮必须忌口。
0: 啊。那比如说那他忌口的话，那应该注意哪方面的一些饮食呢？
1: 那个如果他是病情稳定的时候，那么说我们会建议患者这个无花果呀，那个芹菜呀，香菇啊，这些东西可以适量少吃，但是病情活动的时候建议患者不要吃。但是那些大补的东西，像人参呀，蜂王浆，蛤蟆油啊，别人可以吃，包括胎盘呀，这些大补的东西别人可以吃，还有一些不明的保健品别人都可以吃。但是呢作为要是患者要是有红斑狼疮，我们就不推荐吃。
0: 然后还有这些低盐低脂的饮食啊，然后包括说在稳定期要尽量来补充一些蛋白，是吗？
1: 稳定期的时候呢，他可以吃优质蛋白。那个、
0: 什么叫优质蛋白呢？
1: 比如说精瘦肉。
0: 哦
1: 啊，他可以吃。那个有的红斑狼疮患者呢，他合并那个肾脏的一个损害，尿里呢会有泡沫。就是有泡沫是什么呢？就是尿里的蛋白往外流失了，我们就让他吃优质蛋白，就是不推荐患者呢吃豆腐，就是因为相对来说精瘦肉肯定，比这个豆腐那个更优质一些，推荐患者吃优质蛋白。
0: 然后再就是这个像是作息啊、运动啊、心情啊，这其实就几乎所有的这种什么有这种系统性的这种疾病其实都应该关注的。
1: 对，一定要好好吃饭，好好休息，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情。
0: 像是这个熬夜
1: 不行，真不行。
0: 好像我跟很多中医聊过，就是中医好像认为像是比如说啊抽烟呐、熬夜呀、就是万病之源。
1: 对，那个抽烟对血管不好，红斑狼疮的病理基础是血管炎，全身从头发丝儿到脚后跟都可以累积
0: 啊，
1: 所以不要抽烟。
0: 就谈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就是我认识的所有的中医基本上都会告诉我，而且动作这都很形象，就是头发丝儿到脚后跟啊，对，哎，抽烟就会对我们的全身血管造成损害啊，所以，这是个。不太好的习惯，你就是能戒的尽量都
1: 戒，能戒一定
0: 戒，
1: 必须戒
0: 啊。那熬夜呢？这个睡够7个小时，感觉累了就必须赶紧休息啊。然后呢，说在状态稳定期的时候，还是可以进行一些适当的一些锻炼的啊。但是像这样的患者，他适合的锻炼应该是什么呢？
1: 红斑狼疮他适合锻炼，只要不晒太阳，以自己能承受的力量为标准，
0: 室内的一些运动可以做一做。
1: 对，不推荐晒太阳，
0: 啊、不推荐
1: 绝对是绝对不推荐。
0: 好，那你看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啊，陆老师已经重复三遍了，那可见这个晒太阳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啊。我们说晒太阳是不要晒太阳啊，大家这个一定得记好。那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情况，那时刻关注自身的一个稳定的一个状态啊。那包括其实。

0: 我知道很多这个系统性红斑狼疮啊，它往往会攻击女性。那女性相比于男性患者，它还是会有一些更多需要关注的要点，是吧？
1: 对，因为这个系统性红斑狼疮这个病呢，好发在育龄区的女性，就是15岁到45岁有生育能力的这个女性这个年龄阶段，那个女性男女比例也是1:8-9，就是那个男的得的少，女的得的多，
0: 女性得占到80%-90%。
1: 对，所以女性得红斑狼疮比较多，我们对于女性更关注一些。
0: 那包括那一些女士，那她要注意的一些点呢，比如说她在服用一些药物啊啊，或者是等等这些的时候，那
1: 如果这个患者呢得红斑狼疮了，我们一定要看着他。我们告诉你的药，你要认真的吃，定期来复查。那么你千万不要在外边吃那些偏方，你也不要买那些保健品或者是那些秘方。那个，因为那些秘方咱不知道它什么成分，这样的话我们就那
0: 如果
1: 个
0: 产生麻烦了，大夫都不知道怎么救你。
1: 关注那个药物的副作用。然后呢，我们要对女性呢建立好这个良好的这个自信心，那个告诉他们定期来复查的意义。
0: 那好的，那听众朋友如果有各种健康问题要咨询，8799-7399，8799-7399。那我也想知道啊，比如说，陆老师，我们平时在日常我们在接诊过程中啊，那接诊到的最多的有关我们这个风湿免疫系统的疾病，哪方面会比较多呢？
1: 我们接触的比较多的，像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来了是以皮疹来的，或者是
0: 很多人其实就是查皮疹，查到我们这儿的。
1: 或者是那个尿尿有泡沫了，以为是肾的一个病变，结果我们最后一查是系统性红斑狼疮，狼疮性肾炎。再者呢，有些患者呢是关节疼，关节疼，手疼的多数呢，我们最后查出的是类风湿。如果是年龄大了呢，我们查的膝盖疼啊、髋关节疼啊，多数呢是骨关节病。要是那个20-30岁小伙子来了，下腰背部的一个疼痛啊、腰疼啊，我们有时候呢就会给他系统查呢，有时候能查一出是强直性脊柱炎，这是我们平时比较多的
0: 强直性脊柱炎也是属于我们这个风
1: 湿
0: 湿免疫
1: 病。
0: 系统疾病的。那比如说，那可以谈谈这个大家比较关注的。比如说这个查到皮疹查到我们这儿来了。那这个比较严重的疾病，它的皮疹和我们平时这种皮疹有没有区别呢？
1: 系统性红斑狼疮呢，这个典型的皮疹呢，它是这样的，在鼻梁还有脸的两个脸蛋上长这个皮疹，就像一个蝴蝶倒扣在我们的脸上啊，你一看一眼就记住，哎呀，这是红斑狼疮的皮疹，这是典型的。但是呢，系统红斑狼疮这个皮疹呢，它其实是千变万化的，各种各样的皮疹，有的呢就是一个圆形的、盘状的，控到脸上；有的呢在皮肤上；有的呢皮肤下出现一个网状青斑。其实呢，红斑狼疮有多种多样的皮疹，简单的呢大家谁都认识，然后复杂的呢其实就需要我们系统查一下。
0: 那其实也是到我们医院，其实挂个号、验个血，
1: 对。
0: 其实就可以很简单的就可以查出来，但这个疾病还是提醒大家一定要早发现、早进行干预这种才会取得这种好的一些效果。那再来说说这个女性困扰比较多的，说完了，那我们说说这个男性吧。男性强直性脊柱炎，那强直性脊柱炎和我们平时一般的这种关节炎啊，它有什么样的区别呢？我们怎么才能早期的进行一个分辨呢？
1: 其实那个在上个世纪啊，70-80年代，强直性脊柱炎呢和类风湿呢，他们是一个病，
0: 放在一起治的都是。
1: 对，因为他们治疗是一样的，他们都叫类风湿，只不过后来逐渐划分，随着科学的进步逐渐划分，类风湿呢就叫外周型的类风湿，强脊炎呢叫纵轴脊柱炎。现在呢，强脊炎就逐渐有独立的命名，强直性脊柱炎现在明确归为纵轴脊柱关节病。它是。我刚才说它是下腰背部的一个疼痛，就是哎呀屁股蛋儿疼，或者是那个腰底部下腰部的一个疼，然后呢它的特点呢可能会表现静息痛、久坐或者是睡一宿觉，哎第二天早上起来怎么这么疼呢？这么硬呢？这么僵呢？然后到医院再系统再查一下。
0: 啊，就是这种情况，大家可以来进行一个分辨。那包括

0: 其实我看这个陆老师给我的材料里啊，就是还有一个疾病，我觉得比较困扰大家，但大家就是我一直以为这是一个代谢类的疾病，但是我没有想到它也和我们这个风湿免疫系统疾病有关啊。您啊还谈到了有关这个痛风性关节炎。
1: 啊，对，
0: 这相关的一些内容，哎，因为
1: 出门诊总遇到，
0: 哎，因为我们真的就是我身边有很多朋友，痛风患者其实现在也是不少的，哎，也有人说痛风属于什么呢？就是 你日子过得太好了啊，这个都是吃出来的，身体这个代谢免疫出现这个问题了。那从中医上讲啊，这种说法是科学的吗？
1: 确实啊，这个痛风性关节炎呢，它确实是吃出来的病，但是呢，痛风性关节炎啊，这个病以前呢，它是好发于这个中老年的男性，现在呢，确实是随着生活环境啊和这个饮食的改变，那个发病年龄呢越来越年轻了，
0: 年轻化的一个趋势，
1: 对，年轻化趋势，以前呢都是四五十岁的男性，现在呢，二三十岁的。我出门诊经常遇到，男性得的多，女性呢绝经之前几乎不得痛风，
0: 都不用这个出门诊，就我上班的时候都经常遇到啊，真的就是我认识，就是我们单位有好几个同事也都是有这种痛风性的疾病，但他们我感觉好像最明显的一个症状就是比如说脚脖子疼，就表现
1: 脚趾疼，
0: 哎，他这种其实是不是就属于这种痛风性关节炎的一个典型的表现症状了？
1: 它是痛风性关节炎的一个急性发作。
0: 哦，那这它还有不同的阶段的。
1: 对呀，刚开始的时候它可能是单纯的，我就血尿酸高，高尿酸血症，然后没有关节的炎的一个症状。然后呢，有的呢可能十年八年它都不会发展痛风，但是有的呢可能它就迅速发展为痛风性关节炎。当出现了急性痛风性关节炎发作的时候呢，它会出现，比如说大拇脚趾头。或者是脚脖子红肿热痛，而且呢他会觉得12到24小时呢迅速能达到痛高峰，就是最疼最疼，你在他旁边走，你没碰着他，他都会觉得疼痛难忍。
0: 哦，这原来我那些同事们说这个脚疼的上不了班的，就是不是跟我邪乎，他是真的，就是
1: 他是真疼。
0: 哦，
1: 尤其半夜睡一宿，头天晚上可能饮食不当啊，那个喝酒了或者吃火锅了，第二天早上凌晨会突然间疼的，疼痛难忍。
0: 而且他这样的疼痛主要都是在下肢。
1: 这就是痛风，这个痛风性关节炎这个特点，它呢最容易侵犯的呢就是大拇脚趾头侵犯的最多。再者呢，足背呀、踝关节呀、膝关节呀，那如果这个痛风性关节炎反复的发作。原先可能一年两年发作一次，现在可能一个月发作三次，那逐渐的它可能就往上侵犯了，或者有可能上肢也会侵犯，严重的时候这个痛风石可能也会长到耳廓、耳朵上。
0: 哦，那甚至就是他们疼痛就像您说的，就是急性的这种热痛，但就是我曾经有几次就是切身的经历啊，就是我就是晚上啊，或者就是下午，我就是觉得好好的，忽然我就觉得我手指头有一节就是热痛，然后呢，但是过一段时间呢，很快它就消退下去了。然后我也去这个医院检查过，然后尿酸什么的也正常，然后包括一般大家又都说这种是这种，如果痛风的话，应该是在下肢，但如果说在手指头上这种热痛，那这属于什么呢？
1: 你那个吧，有可能局部感染呀，有可能它是一个反应性关节炎。
0: 哦，
1: 但是呢，这种呢好治，对症治疗一下。
0: 啊，那我还以为不疼了就不用治。在大夫这儿，可能就是任何身体的一个信号，其实都对应着后面的疾病。而如果是后面的疾病的话，啊，好像每个大夫都会告诉你，你得重视起来，哎。这个就像我总会觉得可能是不是有症状的时候就关注一下，没症状的时候我就不关注了，好像不是的。尤其是像这个我们这种风湿免疫系统的呀，和我们身体代谢相关的这样疾病啊，它其实都是需要一个长期关注的一个过程，是吗？
1: 对，你像痛风性关节炎，你不疼的时候你也需要规律的用药去让血尿酸达标，正常还不行，一定要让它达标，这样的话才能防止 出现其他的并发症，比如说不得肾结石呀、
0: 嗯、
1: 那个不得痛风石呀，不会让身体其他的器官受损害。
0: 嗯，那包括其实有很多人都不理解啊，你说痛风就痛风吧，我就好好的一个人身上怎么还能长石头呢？哎，为什么就是说人的身上会长痛风石呢？
1: 这就是体内代谢的一个问题，尿酸盐结晶沉积在局部。
0: 哦，那就是人身体上确实可能会长石头的。那如果这个长了石头，那都已经长出来了，那通过中医的话还有什么办法能把这个痛风石再消下去吗？还是我只能等它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通过手术治疗呢？
1: 不是的，当我们发现疾病的时候呢，我们就需要重视。那个从最基本的那个，我们《黄帝内经》老祖宗就告诉我们要肾气虚食饮食调情志，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方法。再者呢，那个像痛风性关节炎，平时不发作的时候，我们也要保证它每天要喝2000毫升的水。
0: 2000毫升的水，我算一下，大概一杯可能说300毫升，也就是至少得喝6到7杯水。
1: 对，而但不是让他一下都喝了，要一天，
0: 就是一天啊，
1: 一天内喝吧，这样往外多排。而且呢，他那个降尿酸一定要监测血尿酸，那个如果血尿酸不达标，这个降尿酸药呢一定要规律的吃，认真的吃，而且要定期来医院复查。
0: 嗯，就因为我确实也发现，因为我认识的这个得痛风比较多的是男性更多一些嘛，然后有很多人觉得，哎，我今天去查了，我这个尿酸就高一点儿。啊，高一点好像就没事了，我多喝点水什么的，好像就行了。但如果从医生这个角度讲，其实这是不行的，
1: 绝对不行的。就是比如说咱在医院化验，他正常的参考值是440，他说高一点，他可能是460。但是我们血尿酸，你一旦得痛风，血尿酸是要达标的，小于360是你绝对没有其他的并发症，你小于360这叫达标。
0: 就是哪怕你到361。你也是超标、
1: 嗯嗯、对，
0: 它对你身体的损害就正在进行中。
1: 您说的太对了
0: 啊，所以提醒大家，尤其是一些平时啊粗心大意啊，用咱话就什么叫稀拉马哈的男性朋友啊，得关注自己身体的一个健康。因为我发现真的很多人都是最开始诊断出这样的疾病的时候啊，我就很关注，然后我就一天我恨不得测好几回这个指标。哎，过了这个一两个月之后啊，可能就是啊逐渐减轻了，这个我测的频率也减少了。过了半年之后啊，可能有的时候甚至想起来我才测一次，一两年之后可能就放任自流了，啊，就完全凭身体的感觉了，啊，这其实非常的不科学。
1: 嗯，这样是不对的，我们应该定期复查。
0: 啊，那像我们比如说像有痛风这样患者，他们正常的一个复查的周期应该是什么样的？还有这个监测的这个血尿酸的周期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
1: 它是这样的，如果它是病情稳定，我会让它，1到3个月来复查一次。那如果它要是病情活动，那随时随地来医院查。
0: 哦，就随时随地都得查。
1: 对，如果你这两天病情发作了，那我随时上医院来查。我们需要看病情活动，我们还要查体内的内环境，包括这个白细胞啊，包括这个肝功、肾功啊，因为我们涉及到用药物的一个安全性。
0: 嗯，那包括既然谈到这个用药的话题了，我知道，据我所知，这个痛风现在这个新药也不少，那就是，痛风患者现在他选择什么的药物会更科学一些呢？现在这些新药和原来的旧有的一个常用药物比起来，它的优势是什么呢？
1: 其实这个痛风呢，有基础药，也有这几年逐渐出现的新药。我们最常见的基础药，像非甾体抗炎药，就老百姓说这个止疼药，这是基础药。
0: 哦、
1: 那个也有那个，平时吃的秋水仙碱那个。或者是激素，这都是我们平时常规治疗的。
0: 嗯，
1: 那个用激素啊，用秋水仙碱，用非甾体抗炎药。当然呢，首选是啥呢？首选还是这个非甾体抗炎药。
0: 嗯，
1: 那个也就是老百姓说的止疼药，首选止疼药，先对症止疼消炎，消的是啥呀？这个无菌性炎症，就是火来了，咱拿水把它灭了。
0: 嗯，
1: 但是这两年呢，确实啊，这个关于痛风的药物呢，出了好多新药。去年的那个。新上市的一个生物制剂叫氟新奇败单抗，它是治疗什么呢？治疗痛风急性发作。痛风急性发作的时候，那么说你用这些传统药

0: 要都不好使，那么他就推荐他有这个急性发作的一个生物，
1: 就是你试试这个
0: 你要用那些药都不好使，你可以试试这个。
1: 哦，
0: 然后再者就是降尿酸药。以前降尿酸药呢，我们有这个憋尿醇啊，抑制尿酸生成啊，那个促进尿酸排泄的苯溴马龙啊。
1: 嗯 嗯， 嗯。
0: 那现在呢，那个也出了新的降尿酸药，是这个尿酸转运体抑制剂。它这个靶点准确呢，它是精准的往外促进排泄，像这个鲁兹诺雷钠片和这个多替诺雷啊，它都是新型的一个降尿酸的一个新药。
1: 当然了，大家只是了解一个名称就行了。这个毕竟其实大夫也是药三分毒，尤其是中医大夫不推荐大家过多的来使用一些药物，尤其很多大家对这种疾病是原来比如说吃这个秋水仙碱啊，这种激素类的呀，有很多人都不用大夫建议，他自己就心里会想，哎呀，这东西是激素啊，是不是对我们身体影响比较大呀？有很多人他的病情控制不好，也和他对于这种使用的这样的药物，他内心有这种抵触心理是有一定关系的。
0: 对。这个确实是是药三分毒，我们要根据每个人的体质去用药。
1: 嗯，那这个那既然不吃药，那你日常生活那你就得更多的来注意一些吧。那比如说一些痛风性关节炎的患者，他在日常生活呀、饮食上啊，要注意一些什么内容呢？
0: 这个呢，我也是跟每个患者一定要强调，你一定要忌口啊。那个尤其是那个。病情活动的时候，我们让他一定要忌口啊。比如说他，
1: 我看这些好像都是我们年轻人外出聚会时候愿意吃的一些啊啊，来，请陆老师详细给大家说说啊。
0: 那个高嘌呤饮食啊，比如说啥呢？动物的内脏，像肝啊、大腰子啊，我们东北人那个烧烤，
1: 烧烤烤腰
0: 子
1: 啊，
0: 对，还有大肥肠、卤肥肠，这是动物的内脏，其实不建议大家，不建议啊，不建议。痛风性关节炎的患者去吃，
1: 就尽量不吃啊！不是说你可以少吃，是尽量不吃。
0: 对，不让吃
1: 啊！
0: 像那个浓汤、火锅汤、羊肉汤、那个骨头汤，这个嘌呤含量也很高啊，不推荐大家吃。
1: 骨汤、麻辣烫啊，如果他那个骨汤是真的，那就
0: 最好别
1: 不吃啊。这个你就得跟他们把这个一些词儿说的严谨一点，你就说这不吃啊。这个要不然他们就总会寻思，哎呀，我少吃一点没事儿，你看我身体也没有症状，我还年轻。
0: 那肯定不行。还有那个海鲜大排档里边那个烤生蚝、还有那个沙丁鱼、小鱼干，各种贝类，我们也不推荐啊、能不吃尽量不吃，最好别吃
1: 啊。高嘌呤的海鲜啊，也是要尽量不吃的。
0: 再者酒啊，酒不行，那个啤酒那个风险最高，但是。白酒啊，红酒啊，黄酒啊，我们也不推荐，所以嗜酒就不推荐大家、
1: 一律不喝，
0: 一律不喝。
1: 那能够尽量就是少吃一点的是什么呢？
0: 如果特别想吃肉呢，那么白肉肯定会比红肉好，像鸡胸肉、鸭肉、鹅肉、
1: 这个
0: 白肉肯定会比红肉好一些。
1: 给大家这个厘清一个概念啊，陆老师所说这个白肉是指我们这个医学领域上讲的这个煮熟了之后成白色这样的肉啊，不是跟大家说这个五花肉五花三层这个白肉啊。
0: 您说的太对了，
1: 哎，
0: 就是像把鸡肉去掉皮之后再水煮再烤，这个鸡胸肉是可以
1: 啊，这就是优质蛋白。
0: 鸡蛋也是可以的
1: 啊，鸡蛋也是可以吃的。
0: 像牛蹄筋儿、银鳕鱼，这是三文鱼，这个少吃点还可以。
1: 还可以，那有哪些是可以就是推荐大家放心吃的呢？
0: 推荐大家放心吃的是低脂的牛奶、鸡蛋，绝对没问题
1: 啊。
0: 牛蹄筋儿和银鳕鱼呢，少吃是没问题的。
1: 还有一些低嘌呤的主食
0: 啊，米饭呀、面条、馒头、土豆、玉米，这些是肯定没问题的。大多数的青菜呀、黄瓜呀、西红柿啊、那个冬瓜、白菜没事儿。但是我们要痛风的患者要吃菠菜呢，我会建议他焯一下。
1: 哦，因为草酸比较高
0: 啊，对，焯一下，打个水焯。鸡蛋、牛奶、酸奶，这可以。水果呢，我会推荐大樱桃，大樱桃没问题。
1: 哦、
0: 但是呢，我不推荐大家喝果汁，尤其是那个 那个高糖果汁，
1: 高糖果汁

0: 因为很多果汁啊啊，瓶子上啊 logo 印的啊，我们这个鲜榨果汁，然后你仔细一看配料表，浓缩果汁兑水啊，这提醒大家，这个我们在吃或者喝一些东西的时候，可以关注一些配料表啊，尽量少吃一些这种重度加工的这样的一些食品，尽量多吃一些天然的呀、绿色的呀、自然的这样的一些食材。那刚刚说完了吃，其实喝也很关键。那刚刚说了痛风的患者，痛风性关节炎的患者每天最好保证这个2000毫升以上的这个水啊，包括这个白开水、淡茶水或者是苏打水是都可以的啊。然后要不排你这个整个一个喝水的时间，少量多次啊。说的这个2000毫升，刚才陆老师也说了，是一天把它给
1: 一天
0: 喝完的。那有人说，那我就愿意喝点什么可乐啊、奶茶呀？
1: 那不行，我不推荐。
0: 哦、
1: 奶茶和可乐甜饮料，这些果糖呢，它是容易生这个尿酸的，所以这些我都不推荐。
0: 啊、哦，那在这个生活习惯上，肯定也是有一些禁忌的了。
1: 啊，是，我会嘱咐患者那个尽量别熬夜啊，避免劳累、
0: 哦。还是熬夜的话题啊，听到了吧？就是尽量不要熬夜啊，保持充足的睡眠时间。
1: 然后呢，那个穿鞋一定要穿舒服的鞋，不，要避免那个暴走，就是那个避免过度的一个劳累。然后呢，平时呢要注意保暖，
0: 嗯。
1: 然后呢，最好控制体重啊，
0: 啊
1: 让这个体重下降，但是呢，控制体重呢是逐渐的，不准那个快速的那种
0: 啊，不要包括这个提高代谢啊等等这样的一个话题。包括我最近看到了一个事儿，我也跟您求证一下啊。也许有人说你这个减肥啊，你不要总想着这个节食啊或大量的这些运动，说你其实只要保证你每天充足的饮水和充足的睡眠，你的基础代谢就会提高。你如果坚持这么做，你保持你之前一样的这样饮食，你的体重也会有所下降的。就是他说的这个说辞是否科学呢？
1: 这就跟每个人的个人体质有关、
0: 哦、
1: 啊，有的人肯定是证实过了，哎，效果还行，但是不是所有人都是这样的、
0: 哦、
1: 因为现在社会环境，有的人呢他就是压力肥。
0: 哦，就是因为压力比较大，不是说你简单的这个保持睡眠和这个饮水，你这个整体代谢就会上来的，因为你受到的压力可能并未减小。
1: 对。
0: 啊，但是它总体还是说还是有一定科学道理的，就是。
1: 对于一部分人它是有效的。
0: 啊，所以提醒大家啊，我们在网上啊看到一些相关的一些健康的这种言论呐、啊，有的时候啊未必就一定适用于所有人啊。但我相信他们提出这些东西的时候，可能出发点是好的，但未必适合所有人啊。针对你什么样的想要得到一个定制化的方案，其实还是应该啊根据您的问题问问一些专业的一些医生。那包括这个陆老师啊，那如果有一些人啊，有一些比如说是风湿免疫系统的啊，或想到我们这儿来看一看啊，那我您比如说每周的这个出诊时间方不方便跟大家说一下
1: 啊？我是那个每周一在中医综合出门诊，
0: 嗯，
1: 有时候呢周末周六周天会出中医风湿门诊，
0: 嗯，那大家就是关注我们医大二院的一个挂号的小程序就可以了 啊。风湿免疫科的陆秀云老师，欢迎大家呢啊来进行一个咨询。因为时间的关系吧，今天啊跟大家探讨有关这个风湿免疫啊，从中医的角度来进行解答，可能暂时先跟大家说到这儿啊，也希望将来呢陆老师可以经常的到我们节目做客，给大家来进行这种健康的普讲。因为我们身体确实就是存在这种一些风湿免疫系统啊这方面相关问题的朋友，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多的啊。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这个节目的平台，能让更多人呢了解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受到一个专业的正规的啊医疗的这样的一个指导。那再次感谢陆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期待下次再次光临我们的节目啊。今天就到这儿，下期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1: 谢谢海鹏老师。
0: 好的，那听众朋友，在好听的歌曲过后，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

0: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0: 30年，健康30年，同行30年，互助守望30年。30年，我们依旧在路上，在杏林深处，在杏花微雨之旁，让岐黄之树光芒满地，耀炎黄。
2: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参与《生活同行》，我是海鹏。我们这档节目啊，每天会为大家普及生活中方方面面的基础知识，希望大家能够借助这些知识获得幸福快乐的生活。直播热线8799-7399 8799-7399。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我们的嘉宾主持苏明浩。苏明浩，你好。
3: 哦，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继续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健康防治的话题。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啊，人之所以苍老，之所以衰老，之所以逐渐走向下坡的这个过程，就是细胞衰老受损的一个过程。那么说我们的身体的细胞它一衰老，我们的脏器是一定跟着衰老的，这就是说我们逐渐的生病。那么当我们现实生活中，我们应该清楚说，当我们身体逐渐衰败的过程，治病是一环，防病是一环，愈后康复是一环，这三环的过程中，我们很少有人能把它真正的串联下来。大家知道说，你当你走进治病这一环的过程中，你前面那段已经不要了，已经没有，你是没看住的。所以我们现实生活中，回去我能听话了，这些我们医生不管中医西医是不相信的。所以我们想办法把自己身体提高，这一提高的过程中一定记着，首先就是一个代谢的过程。我们身体正常的情况下会代谢掉70%，那么这个70%的过程中，随着年纪增长就开始不一样了。那么太胖的跟太瘦的你就谈不到这块了。现实生活中我们能听到的就是，胖了的呢想瘦，瘦了的呢想胖，黑了的想白，白了的想黑，之后呢高了的呢往矮一点好了，矮的呢往高了一点好，全都是相反的。所以呢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大家会发现整个就是这33%三份的过程中，我们第一份是最重要的。所以第一份的过程中，当我们进入衰老段的时候，你就应该清楚，那么当我们把整个衰老逐渐认识到老病，很多人说这是多少年前的病啊，这个病啊，老病啊的了。还有另一种说法，就是老来生病，这老了你生病是太正常的。那不能说越老越年轻，越老越年轻那是神仙，现实生活中没有。那么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过程中，能把我们人体真正慢慢放倒的疾病，就记着，一个是死，一个是活。死的过程中，我们要盯着心、脑、肾。心脏是第一环，

脑袋出血也是跟心脏一样第一环。第二环就是心脏病跟脑血管疾病，包括脑梗、脑萎缩。第三环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的肾，肾第一个在中医学干嘛？主骨生髓生精。那么这个主骨的过程中，我们就会发现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膝关节炎。我们现实生活中只要走向西医置换人工关节，西医进行腰椎颈椎进行切割的，就是没有一个是省心的人。说难言听一点，就没有一个是省心的货。你别管老的还是小的，为啥？因为我们人体呀，讲究什么呢？讲究一个循环。当我们一切割的时候，是必须要到把那个神经段切折的。那么在这个传导神经段的过程，传导段还有一个大血管啊，大家会发现我们现在这个西医学可厉害可霸道了。以前不管做啥手术得备血啊，现在不用了，这电镜刀，电镜刀相当于啥？像激光束，就卷电焊一样，跟这玩意儿刺啦折了，这边正好是一个胶头，但是我们的血过不去了，经络传导也过不去了，这段就过不去了。那么这周围的就得不到这些濡养，那么这个机体组织就开始下降，老化速度比正常的组织要快。但是不行啊，我不做我走不了了，我不做这压迫的过程中，我手都抬不起来，连饭碗都端不起来了。那么你说你走到这段的过程中，它能是一蹴而就，就是哎呀妈，昨天来今天就这样吗？不是。那么很早以前给你这些征兆，你干啥去了？我们变天的时候关节不舒服，第二天变天，你头一天你就有感觉关节刺挠、发痒、凉、热，或者是隐隐作痛的，那不就是风湿跟类风湿吗？还有你手关节发胀，攥不住，睡觉的过程中起来都握不上，哎妈，活动半个小时、十多分钟，搁点喝了喝了热水，好了，你当回事吗？你没有。那么将来你端不上碗不正常吗？所以啊，很多的时候我们只谈病，但是呢，我在现实生活中，我前两天啊，今天，上午在大连这块的过程中做了一个讲课，是什么样的一个讲课？最开始的时候，我就给大家讲这些老年病的一个预防。那么当然了，能请你讲课的这些人，他不一般的。他们是住在啥呢？住在春暖花开、面朝大海的地方。跟大家讲一讲，就看看他们午间吃什么。他跟真正的那种老人，整个生活层次是不一样的。而且这种给他们讲课的公司是银行请的。花大价钱请一个中医一个西医，我给他们讲的过程中告诉他就告诉我们，他们你就会发现他们想的比我们正常的要远很多。有的人问我，哎，这个病我现在已经有了，我现在非常注意了，这个病真的后程能怎么样？我说你要想问后程怎么样的过程中，举个最简单的，就按照你说这个，它是什么呢？是一个就是我们说的晨起关节、膝关节、手关节都有点那么突。我说你想一想，我给你大家举个最简单的一个生活具象化，还有生活具象化，也就是说我们现实生活中，我头一段时间给大家讲的过程中，我都给大家讲过老来难、老来难的问题，很多人就当笑话听，真的就当笑话听。这是什么？首先你要知道，将来我这手跟手配合不起，配不到一起的过程中，那么也就是说你首先筷子拿不准，你得拿勺子吃饭，只是简单。那么我们到老了只有这一个小骨病吗？来看看心脑血管。

这个谁能逃离？100个能逃几个？逃5个最多了。那么吃饭，你到拿勺都不行的情况下，我说你们现在还能动，认知水平高，你们这部分人有钱，银行还能请给你们单独讲。他们也好奇，哎，你给我们讲这2个小时花多少钱？我说，这个一后边得4个0，何况前面还不是一。之后呢，他们就哎呀，这么我说这就是医者的魅力。而且给你讲的过程中，给你们讲的过程中，没有点名望能镇混住你们吗？那么生活常态的过程中，我们再想一想，当你从床上走，我现在走路费劲的过程中，上厕所都费劲，或者说手脚连配合连腰带都解不开，哪怕我不穿带腰带的，我就连扒了裤子扒拉不下来，没等找完尿了呢。我说你们想过想，这种生活里边，你就想冬天就在东北三省的时候，房间里边热是什么味道，你就想一想这种味道有没有人能容你天天容你，不能。吃饭，来，你吃饭的过程中，按照你现在80岁计算，按照你30岁结婚，你儿子现在是50，那么乡村的可能结婚更早，小60的，每天给你喂饭，他身体有点毛病的情况下，之后，那个老太问我，那还有，那他要不行，还有儿媳妇跟孙子呢？我说你这个就是具象化了。什么？那什么叫具象化？我说就是理想化，生活的理想化。我说再说一点，我说这是神话。那他突然间就笑了。嗯，有道理。我说为什么有道理呢？我说你这在生活中是，他说不用说了。他说如果我儿子都指不上的情况下，我应该谁也指不上。我说对，当你儿子都指不上的时候，你就不用惦记别的了，因为你儿媳妇也有父母。所以呢，在整个生活中，那么这只是一个简单的骨病呀，糖尿病。你告诉大家治疗糖尿病的合并症，糖尿病本身不死人，今天口腔溃疡了，不能吃东西，热水也不行，冷水也不行，饭烫了也不行，那米粒不柔软还不行，闯砂牙糖还不行，完了之后呢，腿又坏了，糖尿病病足，那么静脉就有曲张，夸那个清完了就漏，伤口合不上，烂的能不扎的。来告诉我，生活具象化的这个东西你能停几天？就是你照顾好的过程中，我们只说照顾好，它不是医疗那种照顾的过程，它有个问题，啥问题？伤口合不上。所以要你平常说整点糖尿控制，控制糖尿病合并症，其实糖尿病合并症的过程中不死人，但它熬人，它呢能把正常人都熬倒。还有一个老年人之后面临的一个问题什么呢？老龄化的时候有个脑萎缩，这脑萎缩的过程中就是作人的，是成天整宿不睡觉啊，住院的医院不要，很多时候花钱还不要，真不要你。为啥？大家如果不什么的话，你就去上网去搜一搜，你就说这种那人啥的呢，你把手脖子打针给他绑上了吗？我们有个捆绑带吗？或者是做手术之后呢，我们拦着椅子拦着绳绳的捆绑带把他绑的过程中，他的脚不什么了，他拿脚踹那个旁边，那么一般的医院手术上不能拉下一小环来吗？就哐哐成天成宿那么踹不睡觉，医院就不让了，那就整家去，楼上楼下都不干，那跟杀人一样的嘛。你说什么人能住？这也是生活的具象化。那么脑梗你不治，脑梗出现后遗症之后造成生活受到影响，我只能说受到影响这一块，这也是生活的具象化，你不值得可怜，这是一。第二个，下
现实

0: 生活中就哐哐每天打你嘴巴。第三个，就打你这个嘴硬。为啥打嘴巴？这不是家人打，是这种生活常态，把你打得体无完肤。什么意思？那走不动道，拉不开腿，高血压的时候让你吃加药，没事儿。发现脑梗，我没症状呀。在稍微有点症状的过程中，我老了。之后呢，一发现自己走都费劲的过程中，干了一件什么事儿？大家，就是走都费劲的过程中，人心里像变态一样。那么这个患者有50%就变态一样，就不讲，蛮不讲理。那么我经常会问，脑梗的第一步点你干什么去了？我看了，给我药我吃了。我说你每年都去复查吗？没有啊。那老了不都有点？我说你到现在了，你都走路得落腿了，你还敢这么说？哎呀，就是现实生活中有的时候呢，医生如果对你尽心的时候，就会单独为你想办法。我上一轮次在黑龙江的过程中，有一个我 N 年前认识的叔，叫李和良，现在只是把常规的药给他推进去，他想好得快呀。但是我知道那个排压确实是压的位置不好，运动神经已经被压上了，你就得想办法。前两天找个高手，挺老的高手，老的都90多的一个高手，我就问他，我咋整啊？我说瞅得可怜啦，
1: 嗯，
0: 药也正常给用啦，哎呦，把我一顿奚落。
1: 嗯，谁让你平时啊，天天梗梗脖，这个不服那个不服的，
0: 他真说你呀、啊，
1: 嗯，
0: 这不是真说你。
1: 你不得求着人了，你就得听着呀。
0: 啊，跟我说，哎呀，还是要想起来给我打电话呢。前两天刮海风的时候，
1: 嗯、
0: 也没见你给我打电话呀。
1: 啊、
0: 我俩都90多了，因为他打电话，你这回你打电话，我说的这段时间太忙了。哎呀，就这样，就奚落一顿，哄着来呗。后来告诉他，啊，后来他告诉我，他说那个八卦艺术里边。有一个针法对这种脑梗后遗症好用。这个八卦艺术我懂啊，这个八卦艺术告诉大家对啥，就是各种疼痛的什么腰啊整个包括心绞痛都好使，脑袋，但是这个东西整完了15分钟整完就见效，快的3秒钟就出效果。但是我这个东西我说我这个压的那个位置，我就跟他细讲，小王告诉我啊，你扎哪儿？完、哦，我说那我这个扎的差不多。他说你差了一针，嗯，他说鬼门虽然那有一针的，有一针的过程中是不动的，其他那个12针都是动的。你扎那针不动针，再扎上你那个穴位，恍然就大悟了。哎，我说这个李和良他不该啥，不该躺下。这李和良不整就躺下了。我这一时。这个李叔我们 N 年前认识，跟他女儿认识，跟他家小姨也认识，要不我不会动这个心思。你躺下躺下呗，关键你看他大体格子那么楼高，他躺下了，他女儿的那个小燕也周不动，是小姨嘎巴嘎巴瘦也周不动，就把他俩彻底就得放到那儿了，你怎么整？所以我问，后来他问我，哎，他求你了？我说没有，我说我跟他媳妇跟他女儿关系属于半依半有的关系，是这么个关系。我说我得帮他干嘛？我说你不知道那么大体格吧，躺下他俩真走不动啊，那个女儿还没上班呢。所以呢这被奚落了一顿，等着我到哈尔滨这次要给李和良扎，我一定得熊他一顿，不行我搓10天我都不什么。之后呢，这就告诉大家，来，我们把话往回说，你能不能让我私自为你动心？ 就是咱俩没那个关系，你求我都没有用。有那个关系，我得衡量。我们从认识到现在20多年的过程中，我们咱俩什么都没有，都没犯过错话。一装一天可以，装装20年。这她丈夫，各位，她丈夫太犟了，她那个老公纯是犟得的。之后，这是一，第二个呢，就是每年我们为就是双掌河水那个地方整点衣服、整点煤、整点蔬菜的过程中，人家真伸手啊！你别说，我跟大家讲，大家可能都开玩笑，你都不相信。我们有的人给我捐了1毛钱。
1: 哦。
0: 1毛钱，这些东西就我都是把它腾到纸上去了，不在微信里边放的。我就搁机会一在这找，我就给他们往回找。我们老徐头啊，我们那个姨不能瞎说了，我一点都给你们找过去。不用，而且你会发现找来把这东西找的他们都有点不好意思，但是那一环你帮我忙了，那10块20真的捐1毛钱，那个家伙是真没钱，吃低保的，有些药品的过程中我给他要，这些年那天那天开玩笑，他说我真没钱，我有捐1毛钱。之后呢，如果你找不到这样的人能把你惦记下来的，去吧，该看病看病，对吧？还有得了这些疾病的过程中能无药而愈吗？咱问一下。我现实生活中的过程中会发现，这个一病了之后总得跟老伴打架，对儿女自溜自溜的，但是你会发现儿女不经常在家上班，家里就剩老伴，他就熊这个人，往死熊你。之后我告被迫锻炼的过程中，有很多女子啊，特别男的得病，女子是真舍不得呀。我说你拿个戒尺，那我们小时候做的过程中，父母说给两脚就给两脚，说打一脚就打一脚，那打一嘴巴不是玩似的吗？现在都不能打。我说这现在给你机会了，你去打老头都不走，手机也不给他，也不给他吃太饱，吃7到8分饱，到点就锻炼，能走一步啊！我告诉你，这个拐杖架上去，很多人你们一定不记得，拐杖架上去的这心理个暗示。这东西就离不开了，基本离不开，你把它钢化，轮椅坐上去就完。这些东西都是心理暗示。还有，我再跟大家说一个好玩的事情，大家可能不相信，在我们道家讲因果的时候，有个说法，什么说法呢？就是，哎呀妈呀，这家我们家这个人现在不能动，手而出之后，我们这个轮椅好了，又傻乎乎就把轮椅搁扔家里边了。妈呀，隔几年对我妈也老了，老头儿老了，这年还能用。这个东西你就放着去吧，你会发现很快就能用上，所以呢整完了之后赶紧撇它，要不就搁二手上卖它，要不就到医院那个地方拉到医院跟前去，把那干一扔，到住院处呢送给谁，告诉他你整完了之后呢，你要心好你再送给别人，还有拐杖。那么大家可能不想，所以呢我们在现实中走到这条道的工作，你说这心脏病还要命还要钱，就是这么简单。有的时候大家都可能想象不到，就是这个临床急诊的时候，就是包括急诊的时候，你都没有位置，你人去了之后你会发现一个问题，有的地方呢没有手术室，都站满了，站死死的，你就干瞪眼。那么我前段时间跟大家讲了一个现实生活中的，几年前发现一个特别至亲的小兄弟甲状腺那个地方，我们就摸着玩练手，教别人练手，那孩子摸，那喊像甲状腺我就摸，我说你能摸到这你这挺牛了，我一摸我说我是手，我一摸谁也没想他有病，那他自己没想，妈我说

0: 接下来我一回去过程中，我找他打电话都没接，我直接杀上去了。你看，我说这个不行，哎，你等等呗，这个没事。我说不行，他害怕都崩溃了，家里的孩子都吓死了。那行，手术吧。把人推上去之后，大家知道，从里边推出来之后，连个床都没有，过道都没有床，走廊里边都没有床。后来怎么呢？把他办公室边上支了一个小床，跟他观察了一点。他说：“那这个也没啥事了，就观察你别住了，你们都医生给整回得了。”我们寻思，转了也完事儿了，这个镜像也够，拉走得了。就这个状态，你们能不能找出这样的状态？有这样的人？如果没有，咱们都消停了。有病一定得治，大纵型疾病都是从小往上走的，都是从小往上走的。
1: 嗯，
0: 包括史大姐，咱就我就说，心地最慈善那个姐姐，她家老头儿，那个姐夫，也贼犟，就啥，偷摸喝酒，但是整个这几年这身体整得很好。那要是没那个姐姐。没那个姐姐那个认知，看着他跟他犟，生气看着他，早都趴下了。但是我说，之所以那两口的过程中，上天一定会眷顾他，做得太好了，一定会。所以他有什么事儿过程中跟我说话，深一脚浅一脚，合理不合理的，我都得想办法去办，我必须去办。我啥时候这辈子到闭上眼睛那一刻我能忘了他，要不然不会。所以他们家有什么事的过程中，那要姐夫啥事，我也是这个话呲着他呀，那么大年纪我就呲着他呀。你看他姐姐搁那边是气急叫，姐夫也气急叫，干啥？我想让他们活得更长一些。所以说有病啊，及早治，一定记住往前那段看，真正的这33%这三段的光预防那段是最为重要的，走进治疗那段反正前面33%已经没了，你就剩66%了。那你治疗这段不霍霍点啊？那么占一半，你还才50%，你往哪精彩？我们这周周六周日的过程中，继续为大家提供这样的健康认证。那么这里边也涉及到了，那李和良你就得来了。针法我已经学会了，你要想走路不落着腿，你赶紧给我杀过来啊！这个赶过来。第二个呢，老于头，我这两场到的时候你也得到啊，因为你这腿我得处理处理。别给我干倒了，真正的走向生活的、走向健康的，是需要我们老沉静了、老稳定了，就是老了，越老咱们稳定一点，慢慢静下来，你就会发现活命的出路只有医生都要，啥也没有。那么你再听医生的，管住嘴，迈开腿，多喝水，再加上这个医生细心指导。有病的工作医生把你当那心的，他整不明白，他在寻求别人，在想办法整，最后再加点药你就好了，就这么简单啊。我们周六周日那么接受报名，接受报名，药品是有优惠的。你们曾经对我的那些善意，我真的都在本子上记着呢，我一定会帮你们找，好好的守护生活。有什么问题往厂里打电话，急性的事儿往场外打，他们在第一时间能通过另一个方式找到我啊、哦。急性的事儿，今天重要部分就到这里，再见，海鹏。
1: 嗯，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同行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啊。如果对我们节目感兴趣的朋友，请记好，我们节目每天的播出时间是下午的15点到15:30。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1: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1层门市。

0: 咨询电话86339786 86339786。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郑说的石禄大战群贼，那结果出了个主，此人叫贺飞雄。群贼一看那贺飞雄全都打不了，就知道他们这点能水那肯定不行，这群贼一个个全程鸟兽散，那就剩下本府的一些恶奴。这刘荣看了看他们，我说你们庄子上那抢来的这女人全在哪儿呢？大爷，那全在内室，有的压在地牢里，赶快给我放出来，那时间不短太大。那整来了有50-60个女子，全都是年轻的。这刘荣看了看，我说你们来到这独虎营，那是不是明媒正娶？这些个女人的眼泪，这亚塞断了线的珍珠相仿，滚滚珠泪洒落胸前。有人就说了：“哎，我们哪是明媒正娶？那一天我在集市之上赶集，和我丈夫要买点鸡蛋，没成想碰到了一帮恶奴。”这些人不由分说呀，就把我抢到了独虎营。到了这以后，受的这个罪就别提了，是百般凌辱。说完了以后，这眼泪吧嗒吧嗒的往下直淌。又听有人说：“哎，我们更倒霉。那一天，我们到庙会上前去烧香还愿，没成想烧完香还完愿，那回来半路上遇到了匪人，那看着我有几分姿色，他们上前就把我抓住了。以后说句话，我是有夫之妇，我的丈夫上前阻拦，他们不由分说那三拳两脚把我的丈夫打得口恰鲜血，就把我抢到了这独虎营。天天那陪着他们那吃喝玩乐，受尽凌辱，这个地方这是人间的地狱，人间的魔窟。”另外一个女子又说了：“ 我那一天呢在家中睡觉，那个时候大晕，夜半三更，我就闻着有一股的香气，可以说香气扑鼻，然后打了两个阿嚏，最后人事不醒。没成想早晨醒来就来到这儿，那看起来也是贼人，就用的鸡鸣五谷返魂香把我们掠到了夺魂。这些个女子你一言我一语，刘荣听到这儿就全明白了。当时刘荣看了看这帮恶奴，你们到底是认打还是认罚？这帮恶奴吓得一个个抖一耳的，我的侠客爷，侠客，那现在我们都吓得没了主意，您说认打怎么讲，那认罚又怎么论？要是认打呀，呵呵，我把你们用绳子捆上，那送交县衙，也国法论处。我说侠客爷，我们要认罚呢，要认罚呀，要说你们作恶多端，那死有余辜。这些恶奴吓得有的全都尿了裤子。我说侠客爷，您就饶了我们吧，那我们也是不得已而为之，那家有七旬老母，那三岁孩童，我们要是死了，那家人也靠何人？你行行好，行行好。呵呵，这刘荣看了看，要认罚呀，你们赶紧在院里边那刨上大坑，就在死人给我拽在坑里给埋了，然后看看这夺虎营这金银细软这些东西全都藏在哪儿，然后给我搜出来，听见没有？哎，大爷，这好办，这好办。这些个恶奴往日的威风一扫而光，那就在院子里挖坑，把这些死贼呀，那全给埋了，然后在府里边找出了金银细软之物。这刘荣啊，那看了看这些钱，又看了看这些女子，要说你家庄主爷在这为非作歹，这就叫恶贯满盈，你们敢不敢那给我做个干政？这些恶奴看着刘荣，那侠客爷，您打算怎么办？你们谁认识县衙，让县衙的人到这儿那处理后事。这些恶奴一听啊，把嘴这么一咧，哎，我说侠客爷，您啊别找那县衙的人，那县衙那些官人啊，那现在那一听夺虎营那三个字，连脑仁儿全疼，他们绝对那不敢来。刘荣听到这儿，那如今夺虎营的贼呀，全都跑了，死的死，逃的逃，难道一说他们还不敢来？你们谁认识？那其中有一个那站出来，这家伙姓李，叫李四，我认识，我敢奔县衙那走一趟。这刘荣吩咐把文房四宝取过来，那人转身把文房四宝拿过来，那就见刘荣那刷刷点点那写好了一封书信，那交给了李四。这李四拿着书信是赶奔县衙，那县衙和县衙门的人这么一提，说是我来自夺虎营，那请大老爷那赶奔夺虎营。这差役这么一听，这眼睛眨巴了眨巴，我说你那是不是疯了，那还是傻了？我们赶到夺虎营那前去送死。李四那看着差役，那现有一封书信，您就把这封书信交给大老爷，到那时大老爷自有裁断。这差役不敢耽搁，把这封书信那送进去， 这县太老爷把书信打开这么一看，那也吃惊非小，就见这封书信是这么写的：那现有八主先王，那护牙首领李翠云龙，奉王谕捉拿盗宝之贼，来到了贵县，现在独虎庄戳爆安良，请知县大人速到独虎庄，我等追查宝铠要紧。这知县这么一看，哎呀，那八主贤王那还了得，那乃是皇上的那亲叔叔，那当今的太上皇，说话就相当于圣旨。知县带着仆人来到了独虎庄，到了庄子里边，甩凳离鞍下了马，那叫人往里回禀，就说知县来到此处，有人进去见了刘荣。那刘荣啊迎将出来，就见这门外边站着知县。这知县身高八尺开外，那细条条的身材，那面如三秋古月，多眉阔目，准头端正，头戴圆翅的乌纱，身穿青色的袍子。知县一看刘荣啊那迎出来，连忙上前这一抱拳：那上台老爷，卑职琐事缠身，晚来了一些，上台老爷你要多加海涵。这刘荣啊一抱拳：那此地不是讲话之所，请到里边一谈。当时他们一起来到了里边，大家落座，刘荣啊取出那八主贤王的王谕以及简帖，让知县观看。这知县的一看，那脸色陡变。知县就问：这位大官，您贵姓？刘荣说：我免贵呀，我姓刘，叫刘荣。上台大人，但不知道那李翠和云龙那现在何处。刘荣啊和知县说，他二人追下盗宝之贼，留下我二人在此等候大人。那贵县您贵姓高明？知县听至此：下官我姓清，官印叫莲。刘荣一听，哦，原来是青莲老爷。县台大人那既然来了，这刘荣那就把独虎营这些个事儿一五一十就和县令讲述了一遍，现在此地的事儿就交与阁下，我还要追那李翠云龙，因为他二人那意业浅薄，真要是被贼所害，拿不住盗宝之贼，追不回国宝，把龙飘王玉那收起来。看了看知县清廉：您在此为国出力，为民解忧吧，我二人可走了。说完了，那带着石路往外就走，说出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知县如何那处理独虎庄的事儿，如今咱不提，单说刘荣和赤鹿回到了高升殿。这伙计一看这二人都回来了，那并且一看石鹿浑身是血，又包括脸上那全都沾满了血迹，这伙计吓得这直哆嗦：您二位这是干什么去了？这刘荣啊那看了看伙计：实不相瞒，我们两个赶奔独虎营，就把独虎营那这帮贼全给扫灭了。又对伙计说：你去告诉他们，谁要是在独虎营内那有房子有地，或者谁的女人抓到了独虎营，可以赶奔独虎营那领房子领地领女人，那有县署的人在那儿办理此事，我们就不管了。这伙计说：您老贵姓啊？刘荣一笑：哈哈哈哈，小老儿我姓刘，我叫刘荣，这是我一个把侄儿，那姓石叫石禄，爷仗他一对 短罢追风铲。

0: 那横练三本经书法，那周身善避刀枪。这伙计一听，看了看石禄，这石禄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憨，腚大腰圆，往里一戳一站，威风凛凛，冲霄汉，煞气腾腾，鬼神惊，俩大眼珠子接了咕噜直转。那看着这伙计，把这伙计看的那浑身直发毛，最后战战兢兢地说：“大官爷，您把这为首的贼全拿住了。”刘荣啊点了点头：“叶爷把这贼那全部除了，那手下这些恶人那也四散奔逃。”国际一听呢，双膝跪倒：“我这里谢谢这二位侠客爷，也算给本地面那做了一件大好事，积了德了。要说这夺虎营真是恶贯满盈，那这些贼也算有了报应。”这刘荣啊用双手把伙计搀起来：“你起来吧，快去给我们那打盆水来。”这伙计答应一声，起身而去。他叔侄来到屋里边，那时间不算太大，把这洗脸水给打了，又沏上茶。刘荣和石禄坐下喝茶。刘荣问伙计：“我说伙计啊，你们这里有杂货铺子吗？”伙计闻听：“有。”刘荣取出银两，出去买两身衣服，我们两个每人一身。又问伙计：“你们这一带那有没有那澡堂子？”这店小二一听：“有啊，您看见没有，那就在我们的对过，就有个永林沐浴堂。”刘荣啊就带着石禄说直到了那里，那沐浴更衣，两身带血的衣服拿了回来。这刘荣啊跟店小二说：“你也把这两身衣服那洗洗，如果要是不嫌破，那留着自己穿也就是了。”店里的伙计当时谢过刘荣和石禄。刘荣就问：“我们洗澡给他多少钱呢？”伙计闻听此言：“二位侠客爷，那您就不用管了，我们全给了。”刘荣点了点头：“好吧，那也赶快与我二人预备酒饭。”这伙计答应一声，那时间不大，就把酒席给摆上。这叔侄吃酒，吃喝完毕，这刘荣把伙计叫过来：“我说伙计，把电子饭账给我算算，那一共多少钱？”当时伙计一笑：“二爷呀，实不相瞒，你们那酒饭钱，那包括住店钱，那有人给了。”刘荣一听：“我在本地面也没有朋友，那到底是谁给汇了这酒饭店账？”刘荣啊看着伙计：“那谁给我们付了账了？”哎，当地的一个老员外，他就在外边坐着。那刘荣和石禄一听，既然人家给付了酒饭店账，刘荣啊迈步出来，那就见外边坐了一老者。就见这老头年纪在70左右，那面着三秋古月，大概人家那保养的好，那脑门的倍儿亮，鼻子头闪光，两道白眉，一缕山羊胡那也全白了，根根露肉着，条条透风。这老头头上戴那员外巾，身穿对花红色的员外氅。老头笑容可掬。这刘荣啊石禄过来：“老先生，那您给我们付了电饭账，我们是深表感谢。说句实话，咱们素不相识，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就见这老者笑了：“哈哈哈哈，大官爷呀，您是有所不知，我刚才我听见了，那现在大街小巷 全到传阳洞，说昨夜晚间有两位侠客人，那夜若那夺虎庄，就把这帮恶贼那全给收拾，那死走逃亡。夺虎庄里边被抢的女子全都被救出来，他们啰嗦的那些金银财宝也全都分给百姓。夺虎庄掠夺的房还有地也物归原主。要说这两位侠客爷那可给本地面做了一件大善事，原来就是二位，我非常钦佩您二人，那打算和您二人亲近亲近，不知二位侠客爷那尊姓大名，能不能把名姓那赏下来。这刘荣啊看了看老者，要说我呀无名少姓，我姓刘啊，叫刘荣，您的威名那知道您那行侠仗义，那就在这姐夫烈父孝子先孙杀的这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哎呀小老儿这厢有礼。说着话这老头啊那又给刘荣施礼。刘荣笑了，老人家您太客气，要说我们行侠作义也好，那说的太高了，说句实话这世上的事儿，那不平那就得有人管，这要是大伙儿全都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你也想着恶人那逍遥法外，恶人逞凶，这社会就成了什么样子。老人家敢问您尊姓大名，这老员外还没说话呢，这伙计过来，哎呀我的侠客爷，要说这老员外那是本地的名士，那家资巨富，虽然老员外你有钱，那可不像一般的地主老财那为富不仁，那这老员外是仆子的心肠，那冬天舍米，那夏天舍蛋，二八月开粥厂，吃斋念佛，那净做好事。老员外那姓贺，名端，字木方。要说啊，这老员外乐善好施，那有一些那达官爷各路的飙车，那只要有哪此庄经过，这老员外那全都那请在家里，那管吃管喝，老员外那好极了。这时候贺端子贺木方看了看这伙计，我说你别说了，这侠客爷为本地面除了大害，我非常的感激。那说着话由脑怀里边那又掏出了四锭黄金，将近有一百两了，看了看刘荣，侠客爷呀，我非常敬仰您的威名，您为地方除害，您这是准备到哪儿去，是不是路上那缺少盘缠，这四锭黄金不成敬意，希望您能够收下。当时刘荣那再三的推辞，那旁边的石禄那看着黄金，
1: 哎呀我荣儿，我跟你说啊，那咱们这一路上人吃马喂，那现在的钱那花的可没多少了，这四锭黄金这老头给咱们，我看咱们就收下吧。
0: 石洛说着话把黄金带起来，这刘荣啊那谢过了贺端，老人家要这样的话恭敬可不如从命。刘荣和石禄两个人那转身又在店房里出来，那登城赶路，这伙计还有贺端在后边看着刘荣和石禄那看不见影子了，这才回转店房。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2: 香甜口味，
0: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2: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0: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2: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0: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4: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5: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2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6: 这是一档严肃的节目，我做的是形式。
7: 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6: 这是一档并不大众的节目，我说的是观点。
8: 只要你我让一让，生活真美好。
6: 你笑的时候我在思考，我笑的时候希望你能
2: FM889，你的财富 Radio 评论来了。

收音前的你还好吗？欢迎收听评论来了，我是海鹏。最近啊，我儿子有两个同学喜欢频繁到我们家来玩，哎，放学就来，甚至啊，家长有的时候还给送过来。一般来说呢，我也会安排几个孩子吃饭啊，但是架不住他们一星期来四五天呢，我又抹不开面子，说是你们别来了，这怎么办呢？我呀，哎，他们再来的时候就打印卷子给他们做，哎，说你做完了才能玩。连续三天之后他们就不来。

那相较于不去别人家，下面这位啊却是不想回自己家，为啥呢？因为失业了。但更让人唏嘘的是他之后的一系列操作。十个月前，上海男子于某被单位辞退了，但一直不敢告诉家人，每天呢就假装上班。为了挣钱呢，他跟风炒股，把夫妻十几年的积蓄给亏光了，然后呢又借高额网贷想翻本，结果债越滚越大。几天前他又发现一家金店的防盗窗老化了啊，栏杆松动，便趁着妻子回老家的时候凌晨撬窗进入金店。谁知道刚进去就触发了警报，他慌忙中啊用砂锅和板凳砸柜台，偷走54件黄金饰品，总价值近百万元。警方到场后在现场发现刀具、手套以及半瓶没喝完的可乐。然后警方又发现啊，监控中有一个人啊多次在金店附近徘徊，手里总拿着可乐，和现场的可乐是同一牌子。十个小时内警方就将于某抓获。成年人遇到难处啊，坦诚沟通本是家庭分担压力的桥梁，可是你封闭心事独自硬扛，只会让焦虑不断堆积，为后续的非理性选择埋下隐患。夫妻十余年居积累的家底儿，本是一家人安稳度日的底气，却在他独自决断中化为乌有，信任与家底儿双双受损。于某致命错误在于把股市当成快速翻身的捷径，抱着投机赌徒的心态盲目就入场了。于某并没有理财知识和风险认知，只是跟风入市，亏损后啊，非但没有及时止损，反而借高额网贷加码翻本，这是典型的赌博式投资逻辑。那股市从来不是稳赚不赔的提款机啊，尤其是身处失业、收入断层的脆弱阶段，拿全部的积蓄背负杠杆去博弈，那无异于拿全家的生计来冒险。越是急着翻盘，越容易被贪欲裹挟，债务雪球反而越滚越大，心态彻底失控。那债务缠身之际，他没有选择求职找工作、协商还款等合法途径，反而盯上了安防有疏漏的金店，妄图靠盗窃填平窟窿，结果就彻底跨过了法律红线。近百万元的黄金饰品，那属于数额特别巨大的盗窃金额，等待他的必然是严厉的刑事处罚。一步逃避，一步投机，一步犯罪，三个错误叠加，毁掉自己半生安稳。人生低谷不可怕，可怕的是试图用谎言掩盖困境，企图用豪赌对抗压力，妄图用违法换取解脱。脚踏实地面对挫折，敬畏法律，这才是成年人走出困境唯一靠谱的道路。而且我们要记住一点，一个人敬畏规则和法律这事儿啊，不是一时的，而是时时刻刻的。近日呢，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暗访了辽宁锦州一家石油化工企业，发现工作人员在易燃易爆高危区域违规使用普通手机。工作人员声称，我有个防爆手机，我没拿。据报道，针对危化品行业领域明察暗访发现的各类问题隐患，考核巡查组已经第一时间反馈当地，目前有关地区已经部署落实整改，并对问题突出的部门单位同步启动追责问责。员工漠视安全着实令人警醒，此次安全隐患虽然被巡查组揪出，那平时的监管是否长期缺位，员工明知故犯放着防爆手机不用，那何来底气肆意践踏安全红线啊？这样的侥幸心理当真能规避风险吗？丙烯泵房这类易燃易爆高危场所，普通手机开机接打电话触碰按键时，内部电路产生的电火花极

易引发危险。日常生产长期没有发生事故，看似风险不高，久而久之便会滋生出群体性的侥幸心态。我有个防爆手机，说明员工对于普通手机带进高危区域的风险心知肚明。我没拿，背后的问题发人深省。这真的是不在乎自己的生命吗？并非如此，员工错把没出事等同于没风险。长久平稳的生产环境让员工低估了潜在的风险，天真的坚信事故轮不到我。可安全生产哪来的赌一把的底气呢？一次任性违规换来的或许就是终身遗憾。反观企业，常态化的安全培训与日常监管是否只是走走过场啊？现场监管为何没能及时制止啊？开展安全培训，检验培训成效需要投入不少人力物力，一些企业为了图省事儿，偷工减料，简化流程，粗浅的通知和提醒根本入不了员工的心。企业自身都不重视安全，又怎么能要求员工绷紧这根弦呢？与此同时，在日常监管中，部分监管人员啊，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面对违规操作，不愿较真儿，不敢制止，监管层层失守，也让员工愈发轻视潜在危险。说到底，员工的违规，相关企业管理方有着难以推脱的责任。长期滋生的群体侥幸心理，绝非偶然形成。这样的乱象折射出当下部分高危行业的共性问题，轻视安全既是在践踏法规红线，也是将所有工作人员的安全置于险境。一部小小的手机暴露出的是深层次的隐患，安全生产从来容不下赌运气的侥幸，生命只有一次，安全绝无重来的机会。有些人啊，都是挺有安全意识的，但他选择的方式是问 AI， 这靠谱吗？据红星新闻报道，近日啊，不要相信豆包认出的野生蘑菇话题登上热搜。起因啊，是一个用户依据豆包识别野生蘑菇采食之后出现不适。6月5号，抖音集团副总裁李亮回应称，豆包当时确实把蘑菇给识别成了鸡腿菇，而且豆包曾提示蘑菇极易和剧毒的大青折伞混淆，强烈不建议食用。他同时称 AI 目前还在发展阶段，希望大家仅供参考，务必多方求证。这条答复啊是很诚恳的，但这事儿本身却给整个社会带来了深思。一个可以认蘑菇、能够看病、能判案的 AI 啊，变得越来越像专家。普通人有没有在悄无声息地交出自己的思考判断的权利啊？在这次误判蘑菇差点出人命的事故中，豆包啊也算负责任，他给出了双重提醒，他承认了鸡腿菇，又提示啊可能和毒蘑菇类似，可用户还是吃了，为什么？因为 AI 回答的很流畅，又很肯定，很像权威。人的心里啊有这样一个致命弱点，那对于机器给出的肯定性判断，质疑的欲望就会降低。哎，电脑不怵不慌不犹豫，永远用肃穆的口吻告诉你这是鸡腿菇啊，这种表面上的笃定，那胜于一个真人告诉你，我有点拿不准。更大的危险在于 AI 正在全面渗透于生活，从认毒蘑菇到懂体检报告，从法律咨询到心理医生，越来越多人把 AI 当成了免费顾问。问题是 AI 的像模像样，盖着数据多大语言模型的帽子，但它并不真知道什么毒什么安全，它在做概率匹配，匹配成功了，那自是无碍；匹配错误了，那可能无法挽回后果。而且啊，这不是豆包一家的问题，所有 AI 公司都在面临同一个困境：产品越智能，用户越信任，用户越信任，出错时伤害就越深。
而商业竞争呢，又驱使着各家把 AI 包装的无所不能，恨不得告诉用户啊，问我就够了。竞争激励和安全都不相容。解铃还需系铃人， AI 呢必须从设计层面主动示弱，比如在识别蘑菇、药品、疾病等高风险领域，那系统啊就可以设置强制打断机制，不是简单一行小字提示啊仅供参考，而是必须让用户手动点击确认，我已阅读并理解 AI 识别可能出错，愿意自行承担风险。更进一步，可以内置二次验证入口嘛，一键链接到权威数据库或专业人士，这些做法会牺牲一些用户体验，但能在一定程度上守住安全底线。监管部门也该出手了，对于医疗、食品安全、法律等领域的 AI 应用，应该建立在强制性风险评估和标识制度，不是所有的 AI 都适合追求一问即答，那有些场景下主动承认我可能错，比给出一个正确率 99% 的答案更重要。科技史上有一个经典教训，最早的汽车没有安全带，没有气囊，人们欢天喜地地开着快车，直到事故频发才倒逼安全标准诞生。如今的 AI 正处在那个欢天喜地的阶段，豆包的蘑菇误判不是一起可以轻松了结的公关事件，而是一声响亮的警钟，技术越像神，越需要人牢牢握住缰绳，否则下一次 AI 错的可能就不只是蘑菇了。同样是 AI 技术发展引发的一种现象，近期啊，不少用户在社交平台吐槽算法频繁推送陌生品牌啊，暗戳戳的推广告层出不穷。当下人工智能已经深度介入消费决策，以精准推荐优化消费体验，成为消费顾问。但如果推荐结果并非客观研判，而是商家借助生成式引擎优化，哎，刻意布局的软性营销，那么 AI 岂不就沦为电子托了吗？那生成式引擎优化主要通过优化文案表述、内容逻辑和关键词权重，适配大模型的信息抓取逻辑，本意呢是在用户提出问题时依托客观内容，在 AI 推荐智能问答场景中那自然展示品牌。但是一些品牌机构那利用这种方式啊，批量的编造测评，制作那广告，干扰模型的数据源，人为干预算法输出结果，使得 AI 成为软性营销的导流工具。那滥用生成式引擎优化不仅会侵蚀消费者对于 AI 决策的信任，而且会扰乱行业公平竞争秩序。那大量粗制滥造的信息会混入训练数据库，那持续拉低 AI 的回答质量，造成信息失真。同时呢，虚假推荐也容易误导消费决策，催生夸大宣传、隐性带货等乱象，那增加市场的监管难度。当前 AI 已经逐渐嵌入用户的日常生活，发挥出 AI 推荐的积极作用，就要着力推动构建一个健康、透明、公平的算法生态，为让 AI 为消费者提供理性客观的参考。那继续推动 AI 推荐透明化，积极探索将 AI 推荐变成可量化、可解释的工程方案。例如学术界已经提出用相关框架为 AI 推荐生成说明，或标注推荐结果的依据、数据来源、权重占比、推荐逻辑，让用户对推荐结果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那进一步完善机制，压实平台与这种生成式引擎优化服务商的相关责任，搭建权威信源筛查体系，建立动态可信的信源评估机制，从源头拦截虚假劣质内容流入数据库，从严治理隐蔽式广告。同时呢，要着力补齐法规制度短板，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立法方面要有所作为。那推动强化行业自律，
日前，国内首个生成式引擎优化行业自律公约在北京签署，十多家企业共同制定行业红线，明确抵制那黑帽生成式引擎优化行为，那推出建立负面清单及联合惩戒机制，通过凝聚头部企业共识，以良币驱逐劣币的方式重塑市场信任，有助于引导整个产业链回归技术赋能与内容优化的本源，可以以此为契机，不断将原则性共识转化为可执行的规则，推动行业把技术向善的理念嵌入每一次模型运算之中。AI 推荐的品牌啊，未必靠谱。那明星做背书的店家，哎，也是一样的道理。据红星新闻报道，近日啊，明星薛之谦创办的上上谦火锅最后一家门店正式停业，这个曾经风靡一时的明星餐饮品牌彻底退出了大众市场。从巅峰时期遍布全国近30家门店，单日营收高达150万元，到如今全线闭店，不免令人唏嘘。而上上谦的落幕并非个例，放眼整个餐饮行业啊，咸合庄、火凤祥等一众店铺都在不断收缩门店，热度锐减，曾经风头无两的明星餐饮迎来了集体退潮的时刻。这也不免让人发问，靠流量爆红的明星餐饮为什么大多走不远呢？餐饮生意的根本是口味、品质和性价比，靠实打实的菜品和服务留住顾客。但许多明星餐饮从一开始啊就把明星 IP 当成了唯一核心卖点，菜品口味、食材品质反倒成了可有可无的附属品。明星餐饮店开张之际，依靠粉丝的支持和网络热度，短时间内啊就能赚足眼球。可顾客走进店内，终究是为了吃上一顿美味实惠的饭菜，大家冲着明星关怀前来打卡，新鲜感褪去后，那自然不会再次光顾。这种只靠一时热度换来的客流，从一开始就注定难以长久。那除了菜品没有吸引力，日常管理松懈、卫生状况堪忧，也是明星餐饮店普遍存在的难题。多家明星餐饮啊，都曾被爆出存在卫生不达标的问题。但食品安全无小事，一次的疏漏就足以击碎消费者的信任，很难再挽回大众的口碑。问题呢，往往就在于啊，明星只挂名不经营。大多数明星啊，本职是演员，常年奔波在片场、舞台，哎，根本没有时间亲自打理门店。品牌扩张大多依赖加盟模式，总部对全国各地的加盟店管控力度不足，食材采购、服务标准、卫生条件都做不到统一规范。一家门店出现问题，负面口碑就会快速扩散，影响整个品牌，那客流下滑也就成了必然。当然，明星餐饮集体退潮也离不开大众消费心态的改变。曾经不少人啊，愿意为明星光环买单，把打卡明星门店当成一种潮流。但如今呢，消费者变得越来越理性，大家渐渐明白，吃饭讲究的是吃得安心、吃得舒心，名气再大也不能掩盖菜品和服务的短板。明星餐饮店的退潮，给所有跨界创业的投资者敲响了警钟。名气只是加分项，绝非经营的免死金牌。一门生意要想走得稳、走得远，就要放下赚快钱的浮躁心态，回归行业本质。流量光环终有褪去的一天，只有沉下心打磨菜品，严守卫生底线，用心服务顾客，才能留住人心，

0: 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1: 找家有喜事啊。
2: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1: 找家有喜事。
0: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1: 找家有喜事。
3: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

0: 不要搞了好吧。
1: 好了，各位，我们的家有喜事开聊了。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每天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和聊的都是和备婚有关的一些人和事儿、注意事项，甚至于某个环节的一些细节，同时也把整个的我们每一年啊婚礼的流行趋势，还有备婚新人的一些创意和想法，能够及时的通过我们这一档节目

0: 分享给各位。同时我们家有喜事也有众多的婚庆联盟商家为您的备婚做好保驾护航工作，包括您在寻找婚礼主持人，还有包括我们的四大金刚婚车，甚至于伴手礼，婚礼堂，一站式的婚礼堂，五星级的酒店，我们都会给大家提供真挚的服务。希望各位有需求的时候随时联络我们的家有喜事节目组，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即可。今天我们先跟大家聊个什么事儿呢？告诉大家2025年全国结婚的大数据出来了，676.3万对。很多的朋友是不是感觉到，哇，我这一年怎么参加了这么多场婚礼，周围怎么这么多的孩子要结婚。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啊。近日啊，民政部就发布了2025年民政统计数据，2025年结婚登记676.3万对，离婚登记274.3万对，其中呢和2024年相比，结婚登记增加了65.7万对，离婚登记减少77万对。近年来我国大力的提倡适龄婚育，构建完善全社会的婚育支持体系，婚姻登记的便利度是大幅提升。2025年5月10号起，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婚姻登记地域限制取消，新人领证不再需要户口本了，婚姻登记全国各地通办。政策实施之后呢，全国跨省通办婚姻登记数量已经是显著上升，在部分流动人口集中的城市增长幅度较大。从各地来看，目前已经有上海、广东、福建、江西、四川、湖北六个省份公布了2025年结婚登记的数据，一些外来人口流入较多的地区结婚登记增幅较大。比如说2025年广东结婚登记61.4万对，比上一年增加了10.2万对，增幅达到了 19.92%。 2025年上海全市一共是办理婚姻登记175092对，其中结婚登记125102对，离婚登记49990对。2025年上海办理结婚登记的人数总体较2024年增长了大约 38.7%。 多地的城市呢也是公布了去年的结婚登记数据，其中多个人口流入较多的城市去年结婚登记数量都是大幅上升的。2025年福州结婚登记总量达到了37887对，同比增长 20.37%。 深圳的结婚登记量11.89万对，同比增长了 28.54%。 江苏多市去年结婚人数是大增啊，2025年南京一共办理结婚登记6.34万对，较上年增长了 18.27%。 苏州全市一共办理结婚登记6.5万对，同比增长 33.51%。 无锡一共办理结婚登记32122对，比2024年相比的话，结婚登记数量增加了7849对，同比增长了 32.34%。 常州共办理结婚登记23082对，一共办理离婚登记11301对，和2024年相比，结婚登记的数量增加了5119对，同比上涨大约是 28.5%。
1: 没有狗了，好了。
0: 刚刚说的是一些地方的整个的结婚登记和离婚数据的一个变化。有一些地方啊，现在还开始奖励结婚了。在山西省吕梁市，从2025年1月1号起呢，在吕梁市登记结婚，双方都是初次登记的，而且女方年龄在35周岁及以下的夫妇要给予1500块钱的奖励。此外呢，包括广州市的白云区龙归南岭村、东莞市的横沥镇新四黄塘村等地也纷纷出台了奖励结婚的措施啊。此前不久，浙江的杭州、宁波等地也向新婚夫妇发放结婚消费券。
1: 不要哭了，好吧。
0: 说了这样的一组数字之后，我们就会想，这个结婚人数为什么突然增长了啊？我们来了解一下。从2013年结婚人数就达到了1346.9万对的峰值算起，除了 那几年之后的2023年释放结婚需求，数量报复性的反弹之后，2024年又继续跌到了610万对，创造了历史新低。那么在2025年的时候，结婚人数为何会突然反弹呢？其中有两个因素啊，一个呢就是短期的婚俗影响，一个就是政策影响。婚俗影响说的是什么呢？双春年的刺激。2024年是无春年，俗称是寡妇年，民间有无春不结婚之说，这也导致了部分在2024年被压制的结婚意愿在2025年就释放了。此外呢，在政策端，为了刺激大家结婚生子，国家在2025年也是出台了非常多的重磅政策，比如说取消户口本等传统材料的要求，实行婚姻登记全国通办，而且呢，只需要拿着身份证你就可以办理婚姻登记了，完全就打破了地域限制，在一线城市打工的年轻人成了最大的受益者。2025年大城市结婚人数提升明显，更有甚者把婚姻登记地点搬到了音乐节、夜店等地方，让大家在荷尔蒙刺激的冲动之下可以更为便利的领证结婚。还有婚育假期、现金奖励、育儿补贴等一系列的政策组合拳是不一而足啊。
1: 老妈不敢留。
0: 在婚育假期上，全国现在已经有29个省份延长了婚假，其中山西、甘肃的婚假时长达到了30天。河南、黑龙江规定，如果你参加婚检，分别额外的增加7天、10天，最长的婚假可以达到了28天、25天，新疆的婚假是23天。不仅仅是延长了婚假，有一些省份还直接发钱。浙江的杭州、宁波、绍兴直接就向登记结婚的新人发放结婚消费券1000元，而且不光是结婚的时候发钱，生孩子更发钱。国家育儿补贴制度宣布，2025年1月起，无论你是一孩、二孩、三孩，每年都可以领取3600元的补贴，直到年满3周岁。还对按照育儿补贴制度规定发放的育儿补贴免征个人所得税，在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特困人员等救助对象认定的时候，育儿补贴是不计入家庭或者是个人收入的。如果说婚俗是短期的影响，那么一系列的政策组合拳才是扭转婚姻下滑态势的长期因素啊。
1: 不要搞了好吧。
0: 我们再来看看离婚。离婚的人数啊是连续2年下降，创了2011年以来的一个新低。在结婚人数增长的同时，离婚人数也出现了大幅下降。2025年离婚登记对数274.3万对，较2024年下降了77万对，同比下降 21.9%。 离婚人数连续2年下降，创2011年以来的新低。面对离婚人数的下降，有一个解释是离婚的前提是结过婚了，随着结婚人数的减少，离婚人数也会相应的减少。但这或许只是表，离婚人数减少的理儿或许还是和经济有关。在当前经济不景气的阶段，个人失业、收入缩水、婚姻共同体抗风险的能力大于个人单身的成本，一部分人对婚姻琐事的忍耐度会提升，在做出离婚这个选择的时候会更为谨慎。婚姻之事不仅是家事，更是国事，婚育关系着一国的人口发展大计。抛开短期的影响因素，结婚情况能否真正的反转，我们只能说努力吧。短期来看虽然不容乐观，但是仍旧期待最终真正的扭转年轻一代的婚育观念。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家有喜事。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接下来我们再来跟大家聊个事儿，这个事儿是挺有意思的哈。我们都知道啊，在这个整个婚礼当天的时候，现场的 LED 屏，大家会想过吗？如果你结婚的时候，你这个 LED 屏会播放什么视频内容呢？今天啊，我们就和大家依次来说清楚，看看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啊。我们先来看看 LED 的三部曲，也就是它的时间和播放的内容。第一步呢，就是婚礼来场，也就是仪式之前。北方啊，通常婚礼开场的时间是11:58、12:08，南方通常是晚宴开场时间18:18、18:08。北方的大屏启动时间呢，一般的是11:00到11:30。传统的播放内容就是我们经常会看到什么婚纱照啊、求婚的视频啊等等啊，就是基本上播放这些。那第二步呢，就是婚礼仪式了。在仪式当中啊，这个婚礼仪式开始之后，通常呢是由主持老师和控屏老师配合来控制 LED 屏。一些传统的播放内容就是什么呢？比如说宾客的互动啊，包括大屏的游戏啊，婚礼的快剪啊，或者是甚至有一些发放红包的环节啊。这个第三步呢，就是婚礼的仪式之后，通常就是什么呢？我们的仪式时间是30分钟到40分钟。婚礼仪式结束之后呢，也就是男方婚礼的是下半场。传统的一些播放内容呢，就是婚纱照啊，或者是这个息屏了啊，基本上这样。那我们看看婚礼开场、婚礼仪式之前、婚礼开场推荐什么呢？我们可以推荐给大家就是生活照、感情快剪，更具有烟火气啊。还有就是爱情公寓，大家都看过吧，爱人就在身边，朋友就在对面啊，你这个开场给大家推荐这个是不是挺好的呀？还有狗路过甄嬛传都想看两眼，会轻松的引爆全场的啊，都特别喜欢的一个剧。如果你不想特别的烟火气的话，你就可以静态定屏 logo， 祝福语是很高级的，拍照也很出片哦。还有一个就是传统的婚礼开场啊，传统的婚礼开场呢，大屏会播放婚纱照，照片呢可能会受大屏的影响有一点点变形啊。如果在婚礼仪式当中呢，传统的播放内容一般的来说就是宾客的互动，婚礼快剪，我们刚才说到了，还有宾客的这个大屏游戏啊，主持人会配合摄像团队调整这个播放时间的。还有就是推荐播放，我们推荐大家婚礼设计主题的一些照片，包括给宾客的一些祝福语啊，或者是婚礼定屏的 logo 啊。这个 LED 屏啊，不适合放过于复杂的图片，真的会喧宾夺主，就放简单的一些祝福语啊、定屏 logo， 然后拍照出片也真的是很符合婚礼主题的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婚礼仪式之后了。婚礼仪式之后呢，传统的播放的是什么呢？就是主持人下场了，然后大屏呢又开始播放这个婚纱照了，或者是熄灭屏幕。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可以不妨换个思路改一下，我们可以给大家播放什么呢？就刚才提到了那个《甄嬛传》是吧？滴血验亲，或者是你放那个《知否》、《明兰成亲》，或者是你放那个《蜡笔小新》。也可以放一些电视剧啊、电影啊、动漫啊，对新人们有特殊意义或者是喜欢的影视哈。比如说有的孩子可能是在婚礼现场的时候就会想到，我想放《猫和老鼠》未尝不可呀，是不是啊？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关于这个 LED 大屏的事儿哈。就是北方的时候我们参加婚礼都会看到什么呀，就是 LED 大屏就放在舞台的左右两侧，南方呢就把这个 LED 屏放在舞台对面或者是侧面。北方人就说了，诶，你要宾客回头歪着看吗？南方人说，你放在舞台左右多丑啊。但是我们其实大家每个地方根据婚礼的场地啊，还有现场要需要达到的那种音响效果不同，可能是在设置的过程当中都会有各自的优势，也会各自的有利弊吧。但是注意的什么呢？就是记得签合同之前一定要问酒店大屏幕，大部分酒店都会有配套，争取一下并不难啊。还有就是大屏使用的播放软件、游戏互动的小程序，大部分都是公益的程序，很多很多，有很多但弹窗广告
这里呢，我们可以减少使用和高度集中的工作人员，快递关闭，也可以更换游戏的方法，比如说这个微信抽红包等等啊，我觉得这些也挺实用的。现场呢也会挺有意思的，更加有意义了哈。所以说大家在现场播放的时候呢，你可以去有更多的一些创意和想法，让我们在婚礼的过程当中会显得与众不同。现在年轻人真的在筹备婚礼的过程当中越来越有自己的创意和想法了，我们就要尊重他们，要感受他们的一份心意，要让整个的婚礼呈现的是那种满满的爱意和温馨的场面啊。希望各位小伙伴在备婚的过程当中能够有自己的想法，能够在呈现的过程当中与众不同，达到自己的个性的一种需求吧。好了，非常感谢各位在收听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喜事，谢谢各位的收听关注，再见。

0: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2: 哎，放心，我吃肉，零喝汤。哎，万一进去了，俺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1: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2: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1: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2: 那能头嘛，哪怕你够坑也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1: 这个哥哥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2: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F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1: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老公，下班我要去 shopping， 我前两天看上一包可好看了，您给我买呗。
5: 哎，哥们儿，下班老地方呗，走起。
4: 老公啊，不用加班了，不让他们加班了。
5: 好，下面散会。
4: 耶，下班，下班了，下班，快走快走。
6: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
4: 这里是下班万岁。
5: 上班好好工作，
4: 下班好好享受。
5: 这里是
6: 下班万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阳，
4: 我是百合。
5: 哎，欢迎各位哈，在星期四的傍晚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哈。这个六月份这几周过得还是真挺快的。
4: 嗯，
5: 有中考的期待，有高考的结束，
4: 是
5: 吧？
4: 对，还有周末音乐节的期待呢。
5: 啊，对，你要去看音乐节是吧？
4: 就是你知道人总要有点期待，我这周期待的事儿就是这个。
5: 还有就是很多男生的期待了，明天晚上世界杯
4: 啊，世界杯对
5: 开幕和东北超，明天还有。
4: 明天东北超和世界杯是同一天吗？
5: 好在呢，世界杯咱有时差呀。
4: 哦，对，好像都是半夜，
5: 它是凌晨三四点钟的比赛都是。
4: 哦，
5: 对，
4: 哎，大家真的都很爱看世界杯吗？我就是。
5: 可看可不看，
4: 对，我就是不太看，可能因为我们家人都不怎么看，这个都是互相会有影响。
5: 那么早，哎，那么早，
4: 对，要是9-10点还可以，晚上
5: 那么早，估计我也只能起床上个厕所的功夫瞅一眼比分
4: 啊。那你喜欢看吗？
5: 不喜欢，
4: 你着迷吗？
5: 就是如果是我有支持的队的话，我会比较着迷，会很期待
4: 哦。
5: 但就像我们东北超第一次的比赛一样，对，就特别期待啊。
4: 是是，
5: 对，因为哈尔滨队嘛，
4: 对，
5: 后来也知道哈尔滨队的实力了。希望这一次能够加油就行了。
4: 是啊，我们共同期待吧。
5: 对，来看看天气情况吧。
4: 今天呢是一个相对比较晴朗的天气，而且相对也比较热。目前的室外气温26度啊，我今天我们都穿短袖了。
5: 明天更热啊？
4: 明天啊，不也26吗？
5: 我写27啊，我这。
4: 好吧，差不多啊，
5: 多一度。
4: 对，然后明天是有雷阵雨的天气是吧？
5: 对，
4: 嗯。最高气温26，最低气温14度。
5: 对，然后明天一热之后呢，我看下周一又开始凉一点了，然后到 整个这下一周都是有雷阵雨的天气哈。反正就是侥幸心理的人不带伞，就是容易被浇着。
4: 但目前看周末好像不下雨了，
5: 不下雨了啊。好的，那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下班万岁，尤其是欢迎新朋友哈，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进入到下班万岁听友群，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 GBWY 889 GBWY 889就可以了。今天我们来说一个职场话题喽。今天这个职场话题呢，来说的是应聘 ，HR 就会问你。百合女士哈，假如有更好的单位要你，你还会选我们吗？
4: 啊，这是一个好现实的问题啊，就好像有一个更优质的男生喜欢我，
5: 你还会跟我结婚吗？
4: 我还会跟你在一起吗？
5: 对，
4: 但是谈恋爱跟找工作还是不一样的。我这个，那你要实话实说的话，我肯定不会选呢、啊，我肯定去更好的那个单位啊。
5: 哪家相中我了？
4: 但是这是一个假设题啊，
5: 所以你可以跟他假设哪家，咱不是行业龙头吗？不可能，咱们家就是行业龙头。我的加入之后，咱们企业绝对是全行业 top one， 放心。
4: 哦，就是给人一种很忠诚、很忠实的感觉。
5: 对，因为毕竟没有那一家呀。毕竟是没有更好的，
4: 对，因为这是一个假设题，
5: 所以你就不要被他圈套里面。当然这是我的想法了，可能还会有更高情商的回答。
4: 对，所以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群里面
5: 留言
4: 互动，留一下言啊。胖子发了一个车外温度31度吗？今天有这么热吗？
5: 此刻是车外还是车内啊？你这个
4: 啊，哦，这不是车内吧？
5: 哎，我那天普及一下，前两天那个坐朋友车，他哎，不知道你的那个车的两个那个叫倒镜吧，会有那个转动的东西，就是一个小镜子，你有吗？它是为了倒
4: 就是大镜子下面有个小镜子，
5: 小镜子，然后
4: 没有，那是他后安的吧？
5: 对，他后安了一个，然后他不想要了，让我帮他卸下去。我说行，我帮你卸吧，然后就一顿咔哧，然后咔哧完之后，他忙完回来了，我跟他说了一个特别严重的事情，我说亲，我发现你的两个镜子不太一样，
4: 掉漆了。
5: 你左侧的镜子左半拉有条虚线，点点点的虚线
4: 啊，是
5: 右半拉镜子咋没有呢？右半拉镜子是不是被掉包了？
4: 不是，那左一般左边的镜子是给驾驶员用的，右边驾驶员看不见那个虚线。
5: 然后他也挺慌张，他说是吗？谁把镜子换了？然后我俩就傻傻的问了一下豆包，豆包说了。左边的镜子呢是给驾驶员看的，所以它分成两个区域，有个区域是凹凸镜，是为了那个放大效果而看，而右边的镜子呢只有是普通的平面镜的作用，所以是不需要有这个凹凸镜的功能，有你也看不清。
4: 对，我也觉得是，
5: 对，
4: 因为右边太远了嘛。
5: 我说无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4: 对，确实好像知道了也
5: 没啥用。对，就是知道了那镜子不是被人给掰坏了，给你安个新的。
4: 我觉得你们俩也够幼稚的了，要查一下。
5: 对，查了一下。胖子现在车内温度是40度。
4: 啊，车内40度。不是你的车怎么了？暴晒了一天是吗？
5: 放阳光底下了哈，没被阴儿啊。来吧，来说说今天话题。假如有更好的单位要你，你还会选择我们吗？同时，今天还会有来自中影中视国际影城麦凯乐店给咱们节目提供的电影票。是的啊，看大家怎么说。
4: 愿望勾芡他说我心里想有更好的单位要我的话呢，我是不会有你不会有机会这么问我的。我会回答他说不会的，我是一个专一的人，而且念旧，跟大家在一起习惯了，不愿意换地方。
5: 这行，这可以，挺中规中矩的，也没有毛病啊。时常说这是面试过程中还是已经入职之后的闲聊呢？
4: 对呀，这 HR 问那是应该面试吧，
5: 很正规的回答应该是。对
4: 对，应该在面试的时候，还没有入职的时候。我觉得时常说就会回 HR 就废话吗？那肯定是更好的呗，对不对？
5: 废话呢。
4: 他还说了，既然我选择了你们，这就是一种缘分。
5: 哎，
4: 说明这就是命中注定，
5: 有点九科了，开始。
4: 我这人从来不跟命运去抗争。
5: 当当当当，
4: 命运呢、啊？不是你在这跟谁谈恋爱处对象呢？
5: 唠九科了有点啊。哎，说更好单位是哪方面更好？这不是个伪命题吗？500强给我开5000内没用啊。

0: 啊，与其说我选择谁，不如说谁欣赏我。我回报给公司的应该是知遇之恩，而不是施舍之恩吧？哎，你看这个就更深层次了。
1: 对对对，而且他说了一个很好的点，就是即便这个公司比咱们公司更好，但是不一定待遇好，
0: 待遇好，
1: 对，也不一定领导是真的
0: 晋升空间
1: 赏识我。
0: 对
1: 对,
0: 对，你是赏识我的，
1: 所以我要看综合方面的考虑。火就是锅巴说明天世界杯了，大家晚上都吃啥？
0: 可以吃我们台那个卖的熏酱。
1: 我们好像不对外卖吧？
0: 对，不对，
1: 可以找王阳老师代购。
0: 刷我饭卡，我给你烧一份。
1: 哇，真的很全啊，什么都有，各种熏酱、花生米啊什么的，要跟大家说一下吗？广告一下。
0: 别说了，别说了，因为卖不出去。
1: 王阳老师就是给你们加10块钱代购费。单位门口领取。
0: 来不及了，没定啊。他预定，他得
1: 哦，来不及了哦，对对对，
0: 他那是预定的，
1: 周末了，快，
0: 他给你熏好了之后，然后给你切成大盘，然后拿那个塑封塑好之后，你直接搬回家了，
1: 对，
0: 然后小啤酒咔嚓一打，然后你空调一开，明天挺热，27度哈，26、27度。
1: 我今天在家里做了点卤味呢，
0: 啊，我那天去朋友家吃的卤的鸡胗，他特意
1: 我也是卤的鸡胗，
0: 学的那个周黑鸭的卤法，
1: 哇，
0: 甜辣的，特别好吃，甜辣口的。对对对，那天去吃的，哎，就是前两天去吃他家吃的。
1: 哦，我知道，就是吃的都没喝下去那一天，
0: 对，
1: 是吧？
0: 那个说他去他家喝酒，我说行，走呀。然后呢，到他家之后呢，他媳妇儿做了7-8个菜，我们仨吃，我们4个吃加他孩子。
1: 哇，好丰盛！
0: 然后起到第二瓶啤酒就已经开始喝不进去 了，然后第三瓶喝完，我说我回家了。对，
1: 所以要想喝酒呢，就不要做那么多次。
0: 对，
1: 下饭菜
0: 全是下饭的，然后配大粉条大米饭，哎呦我天，
1: 哎呦，那不行，
0: 香的都不行。
1: 想要喝酒呢根本就不要搞主食，大米饭整什么整，不能整，
0: 就整点蘸酱菜就行。
1: 对,
0: 对、他说水煮花生和虾条是灵魂，虾条小食品嘛，不是，
1: 就一定要有花生米，
0: 花生米，对，
1: 一定要有点熏酱，
0: 熏酱，对，熏酱一定是有咬头，像那个鸭胗鸡胗就是有
1: 咬头的。对对对，就不要就是那种一吃就撑的那种，梗啾的缩了缩了就行。
0: 对对对，
1: 火鸡味锅巴说也不知道今年世界杯中国能不能进4强。今天世界杯有中国吗？
0: 对，没有啊，没有。
1: 那咱扯啥呢？
0: 对，
1: 阿
0: 高说了哪种更好，不知道咱们公司哪里还有不如别的企业的。对，跟我刚才说的有点像。
1: 对，就是
0: 捧
1: 就捧臭脚就好啦。
0: 捧一下。
1: 弗洛伊德老师说不会，加入咱们社团是我从小的理想，我在小学课文里写的就是我的理想就是成为咱们公司的人儿。怎么上来整个社团呢？胖子他说有的谎还是得撒呀，咋问都是不去呀。
0: 对，都不能说
1: 去、
0: 啊、对，都不能说去、对、
1: 就像我们有的时候跟那个男女朋友在讲说如果你前任回来找你又拿了1000万要说让我离开你，你会不会再跟他在一起？你这时候千万不要想，你不想你这个时候你就要死了。对，你就直接说不可能，我不可能再选他了。我跟你说，
0: 就他那样还能有1000万呢？
1: 对，或者你就说啥哪前任谁啊？
0: 没有前任啊，
1: 就是啊，
0: 你是我初恋。
1: 对，去打死就是他，就是跟他死磕到底。
0: 是的哈。好了，下面时间我们来发电影票了哈。今天呢，因为节目比较特殊，后半段呢会有咱们的特别节目哈。我们可能45的时候就要播放特别节目了，所以今天我们两轮的电影票同时发。我们来猜一首歌名，这首歌名呢跟年龄有关系，哦，跟我们的年龄有关系啊。
1: 哦，就是得20、30、40、50那种的。
0: 对对对对，跟年龄有关系啊。它是个数字啊。我们把这个歌曲的名字最快速度发送到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平台，叫做冰城经济，前两位听众朋友每人获得2张来自中影中枢国际影城麦凯乐店给咱们节目提供的电影票，好吧，前两张哦，前两张，前两位啊。弗里德说百合老师您这样的女神在家里还需要做卤味吗？
1: 我还以为你不说了呢。
0: 不应该天天挂墙上供着吗？这日子还能过得下去吗？
1: 与百合老师距离挂墙上呢应该还有100年左右的时间。我也不想活太久，但是100年总是要有的了。还不会挂墙上，而且你像我们这种富太太呢确实时间就是在家里面实在太无聊了，在待了一天就是 无所事事，我想啊怎么办，那我就做一点小的小零食小下酒菜吧，等我们家的董事长回来笑一笑
0: 行啊，下面来猜歌名了啊，做好准备，关注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下班万岁。
0: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哎，这首歌叫什么呢？我看这城南就是发一个20、30、40。
1: 哎妈
0: 呀，那个二十不惑之类的什么电视剧啊。速度最快的前两位，第一位是小明同学，第二位是，哎呀妈呀，这晚风姐醉，你发多少？30、22、17、17，哎呀妈呀，
1: 但17是对的，
0: 17是对的，行，算你一个啊。晚风姐解愁啊，叫解愁和小明同学，恭喜啊！这怎么还有发邓紫棋18呢？
1: 跟邓紫棋有什么关系？
0: 潇潇发个520，你是要给我俩转账520？
1: 好吧，那就是恭喜小明同学和这个愁解了，
0: 晚风解愁
1: 啊，晚风解愁。然后大家可以关注主播的微信号啊，广播汪洋这四个字的拼音首字母加上889，也就是 GBWY889，GBWY889。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都是可以来添加的，尤其是刚才二位中奖的朋友们，加了之后给你发兑换券，每个人2张。
0: 对对对，岳峰说本人更喜欢陶喆版本的17岁，可以说是凄美的中国风的标杆，但试问一下有几个人听过呢？我听过陶喆的22。
1: 对对对
0: 对，
1: 我也听过那个
0: 22，更有名一点吧，是不是？徐健发群里了啊，咱们发的是微信平台冰城经济。
1: 是的，福德一德儿说，百合老师您在家里老夫是不会让您做卤味的。哎呀妈呀，你是要把我挂墙是吗？都让我上你家里了啊！科学家
0: 还
1: 有几天出差要回来呀？我感觉你这都要都，你这味儿都传到我们直播间了。
0: 小白说，如果有更好的单位选择，贵公司想怎么挽留我呢？哎，这 HR 一下懵了，但你觉得
1: 想啥呢？
0: 哎，其实我们觉得啊，这个面试我们都说是互相的双向选择，是平等的，但其实是不平等的。
1: 对，
0: 是用人单位绝对是高你在上的，你用这样的语气高姿态的来说这用人单位，那人家还会搭理你吗？
1: 除非你有很牛很牛的资历。
0: 对，人是猎头来挖你来了，还
1: 对，就如果真的是有猎头来挖你的话，你都不用经过 HR 这一步了。
0: HR 都不会跟你说这么刁钻的问题，
1: 都不用面试了。对
0: 对，哎，姐，你看你明天能上班吗？
1: 明天能上班啊？再等一个，行。
0: 行，这月先
1: 歇一个月啊！完了，我先把工资给你开。对
0: 对对对，保险给你交顶格那个。
1: 对，那你觉得你要牛成什么地步啊？
0: 是，真是啊！咒人反咒，他说如果有比我更合适的人选，贵公司还会选我吗？啊，这个刚才说过了。
1: 你这个也是对，情商有点低。
0: 挽留我
1: 在干啥呢？你问我，我问你，到底谁问问题啊？
0: 带狗看世界，他说一个萝卜一个坑，我自己什么能力就匹配什么样公司，不会眼高手低的。
1: 那你这个更嘚儿了，就是说明
0: 你把那个单位都给坑了一下。
1: 对呀，说明人家单位呢也就是适合你这萝卜，也不咋地。
0: 对，比较弱势的一个单位。
1: 妍妍说我会和公司一起进步，所以如果有一个更好的公司要我，我希望是未来的你们公司。天哪，
0: 未来的你们公司。
1: 对，就是如果以后你们公司变成了更好的公司，改名啥的，我还来。
0: 我这次要你了，
1: 面试你们公司。
0: 不是这次要你了，已经要你了啊。CC 他说面试是双向选择的关系，所以我认为没有更好的，只有最适合我的啊。他说没有更好的，只有最适合我的，还真对。
1: 对
0: 对对对，
1: 我觉得目前对我来讲最适合的就是咱们公司。
0: 对，
1: 对不对？你最后再加一句。
0: 对，哎，我记得这个词就是最适合这个词啊，我是在我刚毕业那年学会的。我跟咱们黑龙江省一个报考专家做节目，然后呢他呢迟到了半个小时，把我气的，当时我在直播间的分的我都直
1: 做节目晚了半个小时。
0: 对，一个小时节目
1: 他
0: 晚了来了还是。然后咱编辑在楼下接他，等他呢。咱们那时候在文政街上班，把我气的都成哈巴狗了，还不来我怎么办？然后
1: 你自己说嘛，
0: 我就说了很多报考信息啊，然后今年的高考呢怎样怎样，然后难度怎么样，多少人报考，然后磨叽了半个小时又放歌什么之类的，然后来之后呢，他还挺不愿意的，我都不想来了，当时啊，哎呀，这要不然谁，哎，这直播间这么热呀？你们六七月份了吗？六月份了吗？对。 然后呢，我就问什么问题呢？他就是怼我。
1: 我天哪，真是！
0: 其中我就问到了一个家长打正好打电话，那时候特别火，打电话说，就是哎呀，你给我选一个，就是那个最好的专业，我们这分数还挺够的，比如说打了650分吧，一个家长就很厉害，咱听众，然后他直接怼那家长，啥叫最厉害专业呀？啥叫最厉害的专业啊？
1: 是刺猬猬啊。能怼人呢，
0: 那叫最适合的专业，懂不懂？
1: 天哪，
0: 当时我都想给他撵出去了，把我气的。然后他瞅着我说，你学什么专业的？
1: 你说你管我学什么专业，你做你节目的。
0: 管我说我学经济管金融专业。对，看你就不像学播音的。我说学播音啥样啊？

0: 一跳。
1: 他那时候就已经岁数很大了，应该也是30年前的事了吧，20年前的事。
0: 什么？你再好好说说这事儿。
1: 2010啊，
0: 25年前你15岁。
1: 啊，对。
0: 你在干嘛？
1: 那应该我20多岁左右时候见到他吧，10多年前吧，10多年前。
0: 疯了。
1: 对。
0: 好吧，我们今天互动话题呢，其实是一个职场的高情商，但是其实这个问题呢，也适用于很多的场景，对吧？刚才说到了，这个情侣之间的那种选择题，是一定要选现任，对不对？然后面试一定要选现在的公司，
1: 对。
0: 很多的时候，我们都要拿出这种高情商来，千万不要去跟人家讲说啊，那可不一定了，那我可能，我觉得我前任挺好的呢，
1: 就对，就千万别上那个时代劲儿，人家是下套呢给你，
0: 对
1: 啊，给你个陷阱呢啊。好，那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下面时间我们来听首歌吧，我们有请我们今天听的老歌王菲啊，来演唱一首《匆匆那年》。

0: 现在的骗局。
1: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3: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4: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3: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4: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3: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4: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3: 天蓝地绿，水清夜新，
4: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0: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5: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6: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7: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8: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9: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1: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
1: 下班万岁。
0: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白河。
0: 新朋友可以继续加我的微信了，进群广播汪洋啊，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加我微信进群啊。一会儿给大家发电影票啊。那两位新的听众朋友，不知道有没有加我微信呢？
1: 是的，今天都发完了。今天我们一轮就发了两位，
0: 对，一轮发了两位。本周的电影票就到这里了，但是那个下周还会继续的。
1: 是的，
0: 千万别错过。
1: 今天呢，我们的职场高情商话题是面试的时候，面试官问你，假如有更好的单位现在要你，你还会选我们吗？这个时候你应该如何的来回答？
0: 对，前提是职场应聘，而不是你已经入职。
1: 对，
0: 还有重要一点呢，你是高情商，你不是低情商。
1: 是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会说不会了，对不对？我们一定会就是就不会三心二意嘛，一心一意在咱们公司做事。但是这个话要怎么说？还是其实每一个人说出来的话都感觉都不一样。
0: 对，
1: 这个时候你怎么给人家表忠心，又不会让人觉得是太恶心，太拍马屁？
0: 这个一丫丫说的特别好。他说：“我相信贵公司一定会成为行业最好的公司。”
1: 哦，我们公司对早晚有一天会成最好，所以永远在我们公司待
0: 就是最棒的。
1: 是的，
0: 棒棒的。
1: 不是，你可以这样说呀，我们公司呢。

0: 现在可能还不是最好，那么当我入职了之后，只有最好没有更好。我会带着公司变成那
1: 个
0: 最
1: 厚脸皮。
0: 我是有自信好不好，我有能力，
1: 也会管你叫皮皮厚厚。
0: 反正就是你要不然就舔公司，要不然就吹你自己。你看哪种
1: 挺吹的感觉啊，就是不稳当，感觉这人吹吹呼呼的，咋咋呼呼的，就挺招人烦
0: 那
1: 种性格。
0: 那你不会觉得哇，这太有自信了，我想用它，我试试。你不会觉得这样？那你喜欢用那
1: 种？咱们都是含蓄的、内敛的。
0: 面试的时候还含蓄啊？
1: 面试的时候特别张扬的，我特别烦，因为我在学校广播站当过那个面试官嘛，只要跟我咋咋呼呼的，不要。
0: 我没咋呼啊，
1: 就是你那吹什么牛 啊，你来了我们公司就能那个上市啊，咋的呀？那你给我们秀一个吧，来吧，你翻跟头看看。
0: 你又试试呗，咱公司咋？
1: 打个床啊你，
0: 马戏团呢？咱公司
1: 对啊，马戏团
0: 不是正经公司啊。
1: 夏天之后你要表演杂技了啊，跳个钢管舞什么的，来吧，好了，17:38啊，我们继续来读一读各位留言啊。新朋友可以继续加我微信，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人889。
0: 是的，岳峰他说刚才啊，我看到你发的了，问我对于谢某开巡回演唱会怎么看？这个因为其实很多谢娜老师的粉丝，我觉得
1: 怎么看呢？
0: 这玩意儿咋看呢？我肯定不能买票看，反正是因为他唱歌确实是，我是比较喜欢实力派。
1: 对，
0: 其实我是觉得他本身他是想开演唱会，他就是想，可能他自己有这么一个梦想，他觉得大家都开吗？对不对？
1: 他老公都开。
0: 对呀，我老公有开，然后可以请我老公当嘉宾，那我这肯定有热度啊，我又可以就是重新翻红啊什么的。虽然他现在也很红啊，但我觉得他可能是低估了自己的能力啊，唱功啊，包括他的这个武功啊，
1: 有可能。
0: 对，然后包括他跟他老公的这个油腻程度被网友
1: 跳舞还行，就唱歌弱一点。
0: 你知道，就是大家各种吐槽，包括他造型，说他去模仿对张韶涵啊什么的。但我觉得他还是，就是怎么说呢，勇气可嘉吧。
1: 想开就开呗，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想开就开。
0: 对，
1: 有愿意去看的就去看呗。
0: 还真的很多人去买票，
1: 对呗。
0: 对，就是我觉得我也想开演唱会，但我不是明星，没有，真的没有人，不会有人来看。但人家是明星，人家真的就玩得起，就开得起。
1: 对啊，
0: 对不对？
1: 所以人愿意开开呗，你咱这有啥可说的呀？对啊。
0: 而且谢娜张姐老师，人家是扛得住这个网友的，
1: 而且现在最高的热搜是谢娜的演唱会，今天下午2点准时开票，目前显示已经全部售罄了。
0: 天哪，对，可能
1: 有什么可
0: 说的，你知道是有一部分人是张姐的粉丝。
1: 张姐。
0: 然后你想谢娜她的这个人气，她的人缘，她肯定会请很多明星的。
1: 明星来，对。
0: 对，所以大家肯定会觉得去看一个热闹也好啊，对不对？就看个乐呵吧。
1: 这玩意就是一笔买卖，你愿意看看，不看拉倒，你愿意花花，不花拉倒，我就
0: 是
1: 这么认为。
0: 而且即便是被骂，我觉得她也是会上热搜，对她来讲也是一个好事。
1: 这热度也太高了吧。
0: 对，
1: 今天挂了好几个热搜了，都是她的事。
0: 是，王阳老师，要是有一天你开演唱会被骂，你开心吗？
1: 我开心呢，黑火也是火呀。
0: 是，所以说你看吧，对不对？
1: 黑火也是一种火呀，对不对？这希望着赶紧火一下呢。
0: 现在大家都想上热搜，
1: 火完之后赶紧带货，
0: 是，对，
1: 然后就退休了，我准备。
0: 弗洛伊德说：“百合老师，您放心吧，科学家得周日回来呢。”哈哈，是，怪不得你们这就是亲。
1: 他问百合老师：“你喜欢龙舌兰吗？”可可以了，
0: 百合老师，
1: 可可以了，是龙舌兰吗？
0: 对啊，我其实不喜欢龙舌兰，因为很烈。我只是觉得可可以了这个发音很好听。百合老师不喜欢龙舌兰，但是挺喜欢这种被公开调戏的感觉的。你就调吧啊。
1: 月完
0: 咱等周日再算账。
1: 说万一他觉得没有上进心怎么办？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有好的我立马就走，你可别不放我。我知道我优秀，不然好的公司不会要我的。
0: 啊，那你快去吧。
1: 这个不行，
0: 我们
1: 不
0: 耽误
1: 你对
0: 进步了，这么优秀的人，
1: 对对对，不容易留下，你这个不行啊。我们最后来总结一下吧，今天几个高情商啊，我觉得就是把贵公司捧高，我觉得这事儿挺好的。
0: 对，尤其是如果你要是觉得现在的这个公司有什么优势的话，你也可以说出来，对吧？哎，我觉得现在咱们公司的优势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我真的目前看我的眼界，我真的看到咱们公司是目前行业最好的，
1: 最有潜力。 力的也行啊，
0: 对，所以我
1: 不是最好最有潜力的也行，
0: 对对对 啊,
1: 对啊，
0: 所以我真的是觉得没有什么可以跟我们抗衡
1: 的,、
0: 嗯、
1: 抗衡
0: 的，对吧，
1: 对，
0: 还有呢就是像我这种啊，汪洋说像我这种就是比较喜欢吹牛的，
1: 嗯
0: 啊，我觉得咱们公司即便现在不是最好的，
1: 嗯，
0: 那么请领导放心，我入职了之后
1: 就变成最好的了，
0: 一定会成最好
1: 的。你们这些怂包不行啊，就
0: 我
1: 来了就行。HR 这么说你呢，是不是？你说我不行，是不是？啊，我不行，哼，我不行，你行。
0: 没有，就是现在咱们公司已经，其实我也觉得很好了，只不过。我觉得我真的是有能力，我有这个实力让咱们公司变得更好，不好吗？咱不想更好吗？对不对？更上一层楼啊！
1: 我不信，
0: 不信你试试呗，试试又不花钱，
1: 试试试试试试试用期，行，
0: 对
1: 呀、
0: 啊，免费试三个月呗，
1: 这试用期都短了。
0: 哦，对，都应该一般都是
1: 一个月，
0: 而且好像都是有工资的，
1: 必须有工资，
0: 对对，
1: 而且试用期你得给他交保险。
0: 哦，
1: 试用期得交保险，
0: 哦，
1: 这劳动法最新的要求啊，保护一下我们的求职者，对吧？这求职者真是很重要啊。
0: 是的，而且呢，其实就是 HR 他经常会问一些刁难人的问题，甚至是反人类的问题。
1: 嗯，
0: 甚至他这个问题又挺反人类的，对，
1: 挺反人类的。
0: 有更好的，我还不能去啊，我还得说一些违心的话。
1: 对，真不容易啊。
0: 对，真就挺难，但是呢，你也得说。
1: 说。
0: 嗯，反正我的个人想法就是一定要说的不那么虚伪，不那么恶心。
1: 对。
0: 就是实实在在的，诚意满满的。
1: 对。好了，那以上就是咱们今天这一时段下班万岁的节目了哈。因为我们从大家也发现了，今天是星期三了，从本周一啊、星期四了哈，从本周二开始的哈。
0: 对，
1: 咱们要持续33天，包含周六周日，我们要做一个这个特别节目，在我们的节目的后半段。
0: 是的，
1: 每期时长呢在10分钟左右啊。我们也听一听哈，它挺有趣的，是身份证上有我的名字，什么意思？比如说我们的同事金晓和关旭采访的是尚志。
0: 哦。
1: 啊，尚志县，然后尚志也是一个革命的这个伟人的名字嘛，对不对？
0: 是的，
1: 啊，来吧，我们来听听今天的版本。那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见喽。
2: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在陕北黄土高原腹地，延安市西北部的两卯沟壑间，坐落着以革命英雄命名的洪都之城——陕西省志丹县。志丹县原名保安县，1936年6月，为纪念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刘志丹将军，这里正式更名。土地革命时期，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革命家在此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共中央和各路红军长征的稳固落脚点。1936年7月，中华苏维埃中央人民政府电都保安，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在此战斗生活6个多月，做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重大决策。志丹也被誉为革命洪都、将军故里。如今的志丹是宜居宜业的高原福地，更是全国首个青少年校园足球试点县。志丹少年足球队传承红色精神，以刘志丹英烈头像为队徽，在国内外赛场上驰骋，屡获佳绩。从红色革命热土到活力足球新城，这片黄土高坡始终更续红色基因，绽放着生生不息的时代希望。

0: 在黄土高原中部延安北部的两卯之间，有一座以革命先烈名字命名的红色之城，陕西省子长市。子长市原名安定县，历史悠久，这里是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抗日东征的出发地。因瓦窑堡会议确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而名垂史册。谢子长作为陕甘红军和陕甘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之一，早年投身工农运动，领导清涧起义，虽受重伤，但仍率部粉碎敌人围剿。1935年2月21日，因伤势恶化，在安定县灯盏湾溘然长逝，时年38岁。1942年5月，为纪念陕北红军创始人之一谢子长烈士，将安定县更名为子长县。2019年7月，经国务院批准，撤销子长县，设立县级子长市。如今的子长，红色遗址与千年古刹交相辉映，湛盏、煎饼等风味小吃香飘四方。从先烈遗志的星火，到红都新颜的画卷。从瓦窑堡的战略转折到黄土高原的幸福生活，谢子长等先烈用信仰守护的，正是这片厚土上生生不息的未来。
1: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在陕北黄土高原的腹地，大理河与怀宁川交汇处，有一座以革命先烈名字命名的千年古县，陕西省梓州县。梓州县前身是绥西办事处，早在20世纪初，李梓州作为西北革命的拨火者，在北大追随李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真理。1924年秋，李梓州任绥德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校长。1929年2月，由于叛徒出卖，李梓州被捕入狱。面对敌人的酷刑折磨，他坚贞不屈，与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同年6月18日，在狱中病逝，时年37岁，留下我不怕死，我一个人牺牲了，还有更多的人活着，将来的社会必定是光明的，这句豪迈遗言。1944年1月，原绥西西川办事处成立县政府，为纪念革命先烈李梓州同志，命名为梓州县。从狱中一掷的星火，到黄土高原的锦绣，从南风寨的红色策源地，到生态田园的宜居新颜，李梓州等先烈用信仰守护的，正是这片皇天厚土生生不息的未来。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上世纪20年代，李子周、谢子长、刘志丹等革命先辈在陕北黄土高原上点燃革命星火，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最终以身许国。为缅怀英烈，子周、子长、志丹三座县市应运而生。翻开这里任何一个人的身份证，住址栏上都印着一位英雄的名字。近百年过去了，英雄早已远行，名字却刻进了这片山河。而生活在这里的人，生下来就知道那个名字的来历。长大以后，有人把它唱成了歌，有人把它走成了路，有人把它种进了绿茵场。将近100年了，英雄的声音在这片高原上一直没有断过。今天为您播出由陕西广播电视台采写的报道《英雄的回响》。
1: 李子周同志，我现在以北方党
2: 李子周，西北革命的拨火人。1944年，这片热土以他的名字命名为子周县。如今，那树火种在歌声里代代相传。
3: 同学们，你们知道子周为什么叫子周吗？
4: 因为这个是以英雄的名字而起的。
3: 非常好，跟着我来唱好不好？
4: 好。
2: 李天一，子周县职教中心声乐教师，从小听着李子周烈士的故事长大，印在身份证住址栏上的子周二字早已化作心底最深的信仰。学成声乐后，他本可留在外地，却毅然回到家乡。在他看来，站上这三尺讲台，就是更续了李子周当年保证完成任务的那句誓言。教唱歌，不只是教技巧，更要让孩子们懂得歌声里藏着什么。
5: 民歌的腔调是黄土孕育的，红歌的信仰就是红色土地铸就的。我的学生很多也是子周的娃，我对他们说，有一天你走出子周，只要你唱起咱陕北的歌，你就知道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的根儿在哪里。子周不只是身份证上的两个字，它更是一份责任。
2: 对李天一来说，一堂音乐课就是一次精神传递，孩子们学会了歌，也就接续起一段来路。这歌声就是英雄留在子周的回响。子周的歌声还在继续，向南60公里，另一张身份证上印着子长，这里的回响换了一种方式。有一个人为了让乡亲们的苹果卖出去，修了20多座冷库，建了一个市场。
6: 这孔窑洞呢，就是谢子长早期创建的枣树坪小学。
2: 谢子长，陕甘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之一。1942年，安定县更名为子长县，英雄的名字从此刻进这片黄土地，也刻进了基层干部姬乃平的心里。
7: 子长二字对我而言，不仅是身份证上的地域标识，更是刻在骨子里面的一种精神牵挂。从小聆听谢子长讲究的故事，可以说耳濡目染中，我决定要扎根家乡，为乡亲办实事的信念。
2: 在玉家湾镇工作期间，眼看乡亲们的苹果卖不出、存不住，姬乃平牵头建市场、修冷库，一点一点打通了产销链条。
8: 那时候有些人就不理解，自己有库，费用又低，随时就想随时出口，随时出口，价格不好我不卖，这个好处特别大。
9: 现在苹果就不出丑就能销售很多，聪明富了呀，这个村庄美了呀，咱们产业更兴了。
2: 2019年，子长撤县设市，姬乃平转岗城市管理。保障道路畅通，整治市容环境，管护市政设施，他把谢子长当年为百姓奔走的那股劲儿倾注到了城市的每一条街巷。
7: 建设呢只是一个起点，管理呢是永无止境的，我们必须让广大市民呢能够感觉到子长呢更可依据，更有安全感，更有幸福感。
2: 当年英雄为人民求解放，如今姬乃平为乡亲们守护一座城，身份证上子长二字是他终生践行的使命文书，英雄为百姓奔走的脚步在这个人身上有了回响。歌声是传承，实干是传承，还有一种传承贯穿在一个人的每一步奔跑之中。子长市向西南80公里的志丹县同样有这样一个人， 他不唱歌，不当干部，却把“志丹”这两个字融进了队徽里。
10: 正月里来思想念，山北出了个刘志丹。
2: 刘志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创建者，1936年壮烈牺牲。为纪念这位英雄，宝安县更名为志丹县。这个名字印在志丹县足球发展中心主任丁长宝的身份证上，成为他20余年深耕少年足球的精神支柱。起步时，缺资金、缺场地、缺教练，球队曾连续8年一场未胜。每逢低谷，他便想起刘志丹，这个人打了多少败仗，却从来没有认过输。
11: 那会儿是确实困难。第一个给咱们来当教师的人，实际上是我们一个裁判员，这就成为咱们第一个专业的足球教练员。
2: 丁长宝把刘志丹的头像印在队徽上，告诉孩子们，踢球和当年的革命一样，要有骨气，敢拼搏。
11: 这个队徽主体它是一个斗牌，上面刘志丹的头像，它是我们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他经历了失败，但为中国革命保留了这块红色的根据地。足球也是一样，咱们要为子弹争光。
2: 20年坚守，志丹足球换了新颜，标准球场建成37块，近200名教练扎根于此，公益球场全面免费开放。志丹少年足球队走出国门，在国际赛场夺冠，多名球员进入全运会、国少队和职业赛场。
11: 孩子们通过足球比赛开拓了眼界，增长了见识，让孩子们在绿茵场上成长，成为建设子弹的接班人。这就是支持我一直把足球搞下去的动力。
12: 爱志丹，爱足球。
2: 从刘志丹的百折不挠，到丁长宝的咬牙坚守。从当年的红色根据地到新时代的绿茵场，志丹这个名字从来都写着不服输三个字，这份执着就是英雄最好的回响。李天一、姬乃平、丁长宝，三个普通人，三张身份证印着三个英雄的名字，歌声、实干、奔跑，他们把先烈未走完的路用自己的方式接着走了下去。近百年，三代人，黄土高原的风一年一年的吹，吹老了山河，却吹不老那三个名字。他们刻在地名里，印在身份证上，化作了讲台上的歌声、街巷里的变化和绿茵场上的奔跑。三道回响，穿越了快100年，还在继续。
0: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13: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4: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5: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4: 你的财富 Radio，
15: 你的财富 Radio。
14: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地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

0: 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心疼，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又必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2: 哎，放心，我吃肉零喝汤，哎，万一进去了，俺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1: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2: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小贩。
1: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 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2: 那能头吗，拿你够坑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1: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2: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F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1: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3: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
4: 各位听友晚上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的18点到19点为您播出的889财经在线。大家好，我是汪洋。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来看天气。哈尔滨呢，今天夜间是晴朗天气，最低气温15度，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最高气温27度，明天夜间多云有阵雨，最低气温15度。来看一下盘面的表现。今天市场呢是全天震荡调整，创业板指数跌幅超过了1%，此前一度涨超1%。在板块方面，有色金属板块是逆势活跃啊，像是贵岩铂业、还有张元钨业、国成矿业等多只个股涨停。半导体材料板块持续的走强，江峰电子、阿时创20厘米涨停。化工板块是在盘中啊集体的拉升，你像是宏宝力、六国化工等多只个股也是纷纷出现了上涨。在下跌方面，影视院线板块集体大跌，捷成股份跌幅超过了10%，横店影视、北京文化跌停。物理 AI 概念呢是震荡下挫，天娱数科还有能科科技是跌停。人形机器人板块是持续的回调，总的来看吧，两市个股呈现一个普跌态势，下跌个股超过了4000家。来看一下收盘情况啊，沪指报收3987.01点，下跌0.16%；深成指报收于14851.98点，下跌0.68%；创业板报收于3811.25点，下跌1.13%。在今天盘面上，小金属、电子化学品、氟化工板块涨幅居前，影视院线、AI 视频还有文化传媒板块是在今天的跌幅榜的前列。那么听众朋友，在今晚的股市茶座环节为您邀请到的是咱们的老朋友，来自江海证券的崔强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有个股问题，欢迎各位现在就可以来留言了，微信平台搜索关注冰城经济，直播热线稍后开通8799-7399。下面时间来关注一下主流媒体发布的财经要闻。
5: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6: 今天国家数据局举办2026年数据要素成首场新闻发布会，中国科学院科技基础能力局副局长张运介绍了数据要素成行动计划开展的情况。第一，围绕抢占科技制高点核心任务，加快构建高质量科学数据资源体系，中国科学院持续加强科学数据资源统筹布局。

局，推动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科技项目和论文关联数据的汇聚共享，不断夯实科技创新数据基础。第二，围绕数据要素价值释放，积极探索科学数据要素化发展新路径。一方面，面向 AI for Science 对科学数据的迫切需求，加快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和国家级科研语料库的建设，推动科学数据中心智能化转型，持续提升科技创新支撑能力。另一方面，强化科学数据总中心统筹支撑能力，围绕确权、流通和评价等关键环节完善数据要素服务体系。第三，以数据要素成大赛为重要抓手，推动科学数据创新应用赋能智能科研范式变革。6月9日，由江苏省数据局等单位编制的《江苏省数据基础设施发展报告2025年》发布。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底，江苏算力总规模位居全国前列，综合算力指数位列全国第二。算力是数字经济时代的新型生产力，是人工智能的基石之一。截至2025年底，全省在用数据中心284个，算力总规模达 88.29 EFLOPS， 其中智算规模达 65.51 EFLOPS， 占比超 74%。 今天，中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技术合作发展论坛在新疆克拉玛依市举行，与会嘉宾围绕人工智能、低空经济、智能网联等议题展开讨论。论坛上正式发布了中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技术工具箱2026，该工具箱整合了数字基础设施、数字技术方案、数字赋能应用三大类数字公共产品案例，为上合组织成员国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操作蓝本。央视新闻，6月10日，上海浦东正式启动人工智能文创产业基地建设，一期项目面积约15000平方米，预计7月投入使用。该基地旨在探索人工智能与国产优质文学 IP 内容的创新转化，树立可复制的上海样本和行业标杆。第12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今天在上海开幕，五款国产脑机接口创新产品在上交会现场实现首发。这五款新品完整覆盖从脑科学基础研究、高端医疗设备、康复康养到大众日常消费的全产业链条，代表了中国脑机产业自主创新的最新成果。据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我国科研人员依托大科学装置江门中微子实验，通过对59天有效数据的分析，完成两项中微子振荡参数的高精度测量，精度相较于过去数十年多项实验的综合结果提升了 1.6 倍。中微子被称为幽灵粒子，是宇宙中最难以捕捉的粒子之一。位于广东省江门市的江门中微子实验，正是为探测这些幽灵粒子而建设的大科学装置。经过十余年的设计和建设，江门中微子实验于2025年8月正式运行。随着数据量的累积，大量新成果将陆续发布，逐步揭开中微子的新奥秘。据悉，相关论文成果6月10日以封面文章形式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审稿人评价道，本成果验证了江门中微子实验性能与分析方法的可靠性，对三代中微子振荡框架检验、全局振荡数据拟合以及未来中微子质量顺序测定具有直接意义。风飞航空今日披露，其 V2000CG 凯瑞欧正式获得印度尼西亚民航局颁发的型号认可证，成为全球首款获得海外型号认可的 Rooftop 机型。作为目前唯一获中国民航局颁发试航三证的吨级以上 Rooftop,V2000CG 获得印尼 VTC 表明其设计既符合原产国中国的试航标准，同时也满足进口国印尼的试航要求，为 V2000CG 在万岛之国开启商业运营提供了先决条件。今天，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约谈淘宝、天猫、京东、拼多多、抖音、小红书五家电商平台，通报平台内卷式竞争综合整治发现的第二批典型问题，主要包括促销活动虚假宣传、促销规则制定与公示不规范、商品经营者信息未公示等问题，并提出整改要求，旨在防范化解618期间网络集中促销可能引发的内卷式竞争风险。
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0: 益与公平有序的网络市场环境。据界面新闻，阿里旗下跨境电商平台速卖通近期在美国、波兰、法国、西班牙、墨西哥五国上线官方本地配送服务，覆盖欧洲、北美、拉美三大经济圈。商家加入后，可依托海外仓实现本地发货、本地配送。SK 集团董事长表示， SK 海力士计划到2034年将晶圆产能提高两倍，以满足人工智能推动下不断增长的存储芯片需求。预计晶圆产能将在五年内翻一番。此外， SK 集团还计划与英伟达合作，到2028年至2029年间在日本建设一座 AI 数据中心。甲骨文公布的季度资本支出高于预期，引发投资者对该公司 AI 基础设施业务盈利能力的担忧。甲骨文股价盘后跌超 11%。 在截至5月31日的财季中，公司资本支出为159亿美元，这使全年资本支出总额达到557亿美元，高于甲骨文此前预计的500亿美元支出。甲骨文预计第一财季总营收增长 27% 至 29%。 甲骨文预计第一季度调整后每股收益为 1.72 至 1.76 美元，市场预期为 1.69 美元。
1: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2: 今天，国家数据局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在会上介绍，数据要素成三年行动计划将于今年收官。文件实施以来，全社会对数据要素重要性的认识持续提升，数据要素价值加快释放。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活跃数据总量为 1.67 则字节，同比增长 28.46%， 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 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 39.8%。 国家数据局新闻发言人、政策和规划司副司长栾杰介绍，我们累计发布417个典型案例，11个行业领域的760个数据要素成典型场景指引，提前超额完成打造300个以上场景的目标。今天，工信部、文化和旅游部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据了解，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将举办时尚潮品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持续征集中国消费名品，聚焦体验制造、时尚消费、银发经济等领域，挖掘创新产品、关键技术与应用场景。本次活动还将配套消费名品大会、产业创新大赛、工艺美术博览会等20余场重点活动，覆盖多省市，贯穿全年，为稳增长、扩消费、惠民生提供有力支撑。作为规范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及有关活动，促进无人驾驶航空器产业健康有序发展，维护航空安全、公共安全、国家安全，规范公安机关对无人驾驶航空器违反飞行管理行为的行政处罚裁量权，确保执法公平公正，经充分调研、广泛征求意见和深入研究论证。公安部起草了公安机关依法处置涉无人驾驶航空器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征求意见稿，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发布今年五月动力电池月度信息。五月，我国动力和储能电池合计产量为 191.7 吉瓦时，环比增长 4.2%， 同比增长 55.2%， 销量为 182.2 吉瓦时，环比增长 11.0%， 同比增长 47.4%。 其中，动力电池销量为 127.0 吉瓦时，占总销量 69.7%， 环比增长 16.6%， 同比增长 45.2%。储能电池销量为 55.2 吉瓦时，占总销量 30.3%， 环比下降 0.1%， 同比增长 52.7%。 随着电力市场化改革步入深水区，新能源又开始全面入市，人工智能对电力行业的介入越来越深。那么目前 AI 在能源场景都有哪些应用已经落地了呢？来看报道。
3: 记者从创新企业陆明星光了解到，AI 与电力的深度融合创新已经进入到了发电侧、售电侧、电力用户以及储能和虚拟电厂等全场景之中。
4: 波动性的来源是在于新能源的预测，新能源的预测来源主要是在于气象预测。那我们通过 AI 的方式去做气象预测啊，原来的传统的物理模式去做气象预测的话，它的算力会要求会更低，然后它的计算速度更快，预测的准确率会更高。现在基本上我们通过

0: AI 的自动化、智能化的交易，气象预测的话，可以把气象预测的误差再降低20%。
1: 而在一系列预测的基础上 ，AI 还可以根据交易标的、交易窗口、交易量价等决策变量，以及可交易量、成交量、风险控制等约束条件，为用户寻找交易策略的最优解，最终实现电力资源的科学配置。
2: 我们全社会用电量已经达到了10万亿度电，其中有6.4万亿度电的话都是属于通过电力交易而来，那也相当于是每3度电里面就有2度电实际上是通过交易而来。
1: 以鹿鸣星光为例，公司预计今年辅助交易决策的电量规模会接近800亿度。当然 AI 赋能能源行业并非一蹴而就，当下还有不少障碍需要克服。
0: 从数据层面的话，我觉得应该是制定统一的数据标准，比如说我们交易中心的数据哪些应该开放出来，哪些通过标准化的 API 的接口能够提供给各方去使用，帮助我们去做电量的平衡。
2: 它其实每个省的规则，包括新能源的结构，包括负荷情况，其实都不尽相同，所以这个我们认为它这个整个样实现我们这个 AI 和电力交易的完全的一个融合，它需要一定的时期。而且尤其是我们认为我们现在也非常关注整个电力系统的这样的一个安全性。
1: 去年顶层设计发布了关于深化新能源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促进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的通知。随着电力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分时电价机制全面铺开，峰谷价差持续扩大， AI 在电力交易领域的发展空间被彻底打开。
3: 借助 AI 工具，一个人注册一家公司，独立完成产品开发和运营，正在成为创业市场的新现象。近日，又一个面向一人公司创业者的服务社区在上海揭牌，从工商登记到算力采购、订单对接，围绕单人创业的服务链条正在拉长。
1: 一人公司，简称 OPC， 是指由单一创始人主导，借助 AI 和外部资源运转的创业形态。今年以来，国内 OPC 数量快速增长，集聚在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创业者以90后、00后为主。对这批创业者来说，注册便利只是起点。
4: 开始注册登记这块，如果说还有包括后续的一些公司流程方面的业务基础上的事情，如果有一些指导会很好。但是更重要的其实还是可以跟更多元的伙伴们一起交流，因为内容创作肯定不能仅仅局限于我自己，我肯定希望看到说大家现在最关心什么，然后大家最想去看到什么样的内容，然后呢，所以行业越多越好。
1: 交流之外，算力成本是单人创业更现实的约束。一些服务平台开始把模型接入做成公共平台，集中采购算力，再以普惠价格分发给个体。
5: 我们理解呢，就是对 OPC 的这样一个支持呢，不仅仅是载体，也不仅仅是一些比如说人才政策，或者是一些包括像提供人才公益这样一些常规的一些政策，更重要的是要给他一个 AI 的一个工具平台，就能够帮助他比较快速快捷的接入各大模型。那我们同城 OPC 呢，就有这样一个模型接入的一个平台，我们呢也有同城算力超市，能够对它进行一个普惠的一个算力支持，帮助创业者能够快速的去进行一些 AI 延伸的一些创业项目的一些孵化。
1: 除了配套服务，订单是更难迈过的一道坎。终端客户，尤其是政企客户，通常不会把需求直接交给个体开发者，一批贴近业务场景的企业开始充当中间层，链接个体和下游需求。
6: 因为我们本身是贴近业务场景，了解业务场景，那么对这些具体真正的终端客户的这个需求，我们可以做一个那个优先筛检以及整合。那这样的话，就是可以做到前端的这个需求的归纳，以及后面资源的这个聚集，做到一个有效的一个链接。这也是作为一个社区，我们可以面向 OPC 的个体，那个提供相应的这个服务，提供资源层面的这个优势。
1: 一人公司以灵活的创业条件正在快速扩张。最终 OPC 能否成功，不仅在于细分领域的业务水平，更在于能否链接资源，实现真正的商业化。
7: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3: 当前我国医疗器械和医学装备产业正从跟跑向并跑乃至领跑的跨越，各类产品呢与技术创新的成果不断涌现。近日，一场联动产业链创新企业、顶尖投资机构、科研院所和相关政府部门的产业创新活动在上海举办，助力前沿技术迭代升级，加速科研成果产业化落地。
8: 过去3年，创新浪潮愈发明显，那我们也会有一些成果转化基金，还有顾问团队陪伴你一个阶段，发现你确实具备可以孵化扶持成为公司进行商业化。 那这个过程，哎，我们又再给你资源，有人愿意给你业务做啊，还再投你啊，所以我们叫全链条、全生命周期，对于科技创新、迈向产业创新中间的所有的商业创新，所有概念认证、成果转化、产业孵化，贯穿一条龙。
1: 作为一场产业赋能为核心，以生态共建为目标的创新实践，致力于打造医研产融深度协同的创新生态，推动我国医疗器械和医学装备产业实现系统性突破与高质量发展。活动直面产业痛点与难题，发挥产业、临床、投资等领域专家在项目筛选、技术评审、产品优化和产业转化各个环节的作用，确保创新方向始终与真实的医疗场景、市场保持同频共振。同时，平台整合各方零散创新资源，凝聚产业发展合力，有效破解创新链与产业链衔接脱节的突出问题。
7: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9: 韩国海关数据显示，6月1日至10日，韩国出口额达到286亿美元，而去年同期为154亿美元。这一数字创下了韩国10天出口额的最高纪录，超过了2026年4月创下的252亿美元的纪录。经过工作日调整之后，6月前10天日均出口额增长46.1%，同期进口额同比增长35.6%，达到234亿美元，贸易顺差达到52.8亿美元。其中受全球人工智能热潮的推动，芯片出口额同比激增逾2倍，达到110亿美元，占总出口额的38.7%，较上年同期增长了15.1个百分点。石油产品出口额增长68.7%，达到19.3亿美元；汽车出口额增长25.4%，达到16.2亿美元。越南石油天然气股份公司发布邮件声明称，该公司已于上周日接收了来自加拿大的大约7.3万吨液化天然气，下周还将从澳大利亚接收1.5万吨液化天然气，以保障国内发电用气需求。上半年液化天然气进口总量将达到35.4万吨，企业正为7月初的后续液化天然气传货对接供应商。该公司还从美国购入4.5万吨液化石油气，6月到7月已经签约液化石油气的总量达到14万吨。周四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到6月6日，海外投资者已经连续第二周抛售日本股票。此前，博通公司的财报表现不及预期，加剧了市场对科技股领涨行情已经过头的担忧。投资者因此选择在估值较高的科技股中获利了结。此外，美国就业报告表现强劲，可能促使美联储更长时间保持鹰派立场。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也对市场情绪构成了压力。根据日本财务省的数据，本周外国投资者净抛售了7010亿日元的日本股票，较前一周4915亿日元的净抛售额大幅增加。尽管近期出现净抛售，但今年迄今为止，外国投资者仍然向日本股市注入了大约10.63万亿日元，而去年同期仅为买入约1.26万亿日元。过去一个月，韩国投资者持续加码对中国硬科技的投资，在港股市场买入多只相关 ETF。其中 Global X 中国半导体 ETF 最受追捧，韩国投资者对过去一个月的净买入金额高达3305.73万美元。韩国投资者还加仓南方东英旗下科创50 ETF 和创业板宽基 ETF， 过去一个月的净买入金额分别达到了212.25万美元和345.58万美元。在 A 股市场方面，多只硬科技 ETF 也获得韩国投资者的青睐。华夏科创50 ETF、 易方达云计算 ETF 在过去一个月的净买入金额分别为153.27万美元和109.87万美元。此外，韩国投资者还加仓华夏机器人 ETF， 过去一个月的

0: 黑龙江省证监局提醒投资者，广大投资者要选择正规的投资渠道，不参与非法证券期货活动和非法集资，不抱有侥幸心理，不相信不切实际的高额投资回报，谨防上当受骗。江海看
1: 点。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我是江海证券红军街营部投资顾问吴彦增，很荣幸通过财经在线栏目与大家交流金融市场观点。我们的观点是指数震荡修复，科技细分逆势上涨。受隔夜美股下跌以及地缘政治因素扰动的影响呢，早盘三大指数集体低开，随后呢，指数出现了一个窄幅整理的一个格局。从整个指数的走势结构看呢，呈现比较明显的一个分化态势。上证50呢表现相对抗跌，包括深成指受到科技成长赛道的影响呢，均以绿盘报收。北证50方向呢，近日跌幅相对较大啊。那么整体来看呢，科技赛道呢，内部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分化。那么从整个成交量来看呢，截止今天收盘也出现了比较明显的缩减，两市共计成交2.55万亿元，较昨日缩减672亿。从个股涨跌幅情况来看的话呢，以及市场的涨跌家数比来看，比较出现比较明显的是涨少跌多的格局。涨停个股方向呢，78只个股涨停，50只个股呢跌停，也比较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市场缩量的这种博弈格局的特征。那么近期的操作难度是比较明显的。那么从整个技术层面来看呢，沪指在210日均线附近呢获得了资金的一个承接，但是同时我们要关注一下本月6月15号到6月16号日本央行召开的议息会议，我们要关注一下日本央行的一个动作。如果是采取一个加息的政策的话呢，那么对于利率相对比较敏感的科技成长板块呢，还是对形成一个比较负面的扰动。那防止一些宏观这个材料端表现比较喜人，像当中的一些六氟化钨等材料呢，是出现比较明显的价格的上涨态势。那么也是受到外围地缘政治的影响呢，硫磺的价格出现上涨。那么今天的一些具有磷化工或者是硫磺相关这种概念的个股呢，盘中走高。另外的受到广期所的碳酸锂主力合约价格上涨4%的这个带动，超跌一段时间的锂矿板块出现了一个技术性的反弹。那么从整个操作来看的话呢，我们对于近期整体指数层面来看的话呢，它是呈现了一个相对宽幅的一个区间震荡。那对于缺乏业绩支撑仅靠概念炒作的题材个股呢，建议还是坚决的回避。那么操作当中呢，还是对于一些估值相对合理并且有业绩确定性的呢一些公司，我们在回调当中呢去寻找重要技术支撑附近的一些低吸的机会。那么相对稳健的投资者呢，可以适当的等待一下情绪企稳之后的右侧信号再去关注一下等待一个比较确定性的一个操作的机会。那么近期从整个操作的这个方向上来看，我们还是适当的关注一下科技内部细分的高低切的机会以及轮动的机会。那么整体仓位呢，还是建议控制在50%以内，保留部分现金头寸，做到进可攻退可守啊。以上观点呢仅供参考，谢谢大家收听。
0: 中国证监会投资者保护局和江海证券投教基地提醒您，坚持理性投资，不信网络、电话等传销式蛊惑宣传，远离非法证券活动，防止上当受骗。
2: 今天这个大盘呢，其实大家应该也不意外啊，因为整体上来看，昨天美股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跌幅，然后今天早盘的时候看到日韩其实也是受到影响低开对于我们今天早盘开盘其实产生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压制的一个作用但是呢随着这个市场大家能够看到这个成交量逐渐的萎缩其实抛压相对来说呢也是逐渐的骤减本质上从5月14号到现在这个回调的时间回调的幅度相对来说也比较大了。我们更多的呢看到呢实际上是海外的加息的这个因素对于全球的一个扰动本质上来看呢，如果我们去看我们国内的基本面，大家会发现包括进出口数据包括我们的 CPI 这个实际上相对来说都比较温和，我们的 CPI 只有1.2，对吧？所以呢，其实并没有这个加息的一个问题，但。

0: 更多的呢可能是全球风险偏好的一个传导的因素。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啊，低开之后呢就逐渐的一个修复啊，以科创板为代表的自主可控的一个产业链可能相对来说啊表现比较强势啊，尾盘的时候已经啊收涨接近1%。所以这个呢其实也体现出来了当下啊可能全球这个对于加息这个现事情啊是有一个逐渐啊计价的一个过程，但是呢我们国内的这个可能会逐渐从过去的这种以创业板啊以光模块为代表的这种映射交易啊逐渐过渡到以科创板啊以自主可控为逻辑的啊这个 A 股市场自己的估值溢价的标杆啊。当然啊同时呢大家也去关注啊，因为马上啊这个长鑫啊也要这个上市了啊，可能长鑫会给我们提供一个换锚的过程。过去大家关注的可能是啊韩国的三星 SK 海力士在存储芯片上边的高景气度，对吧？当然随着我们长鑫以及未来的长江的上市，那 A 股市场也会提供这样的这种估值的锚啊。我们 A 股市场给这个长鑫啊长江什么样的一个估值溢价啊，决定了我们 A 股市场包括存储产业链包括 AI 这个产业链啊可能提供什么样的一个估值溢价的一个空间。同样那既然这宇树科技已经过会了，那七月份大家也在关注啊，如果宇树科技上市之后，那在机器人板块会不会带动啊我们新的一轮啊关注的一个热点。所以这个呢其实是 A 股市场啊当下的一个重点。当然啊既然提到了 IPO， 我们就不能不提啊明天啊 SpaceX 上市这件事情。因为毕竟作为历史上最大的一个 IPO 啊，募资金额啊这个超过750亿美元，但是我们看到的全球的认购的金额已经这个认购倍数超过了4倍，大概就是2500亿美元到3000亿美元。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最近啊欧美股市震动幅度比较大，因为这3000亿美元大概率啊从市场的角度上来看是从过去英伟达产业链特斯拉产业链或者苹果产业链啊卖出的筹码获得的资金去认购 SpaceX。 同样一个道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 A 股市场当下算力产业链包括光模块包括创业板啊相对比较明显的回调。除了短时间之内涨幅比较大原因以外，还有呢就是投射交易的啊这个标杆啊出现了明显的回调的这个影响。所以我个人觉得呢在当下啊还是那句话啊，关注 A 股市场自身的逻辑啊，关注自主可控啊，这个为代表的科创板，还有呢就是未来我们上市的这些标杆性的企业给予提供的一个估值溢价的空间。虽然啊，今天晚上啊，欧洲央行要加息了啊，下周这个日本央行大概率也要这个加息落地。那但是啊，我们其实整体上来看，这个并没有这种加息的这种预期存在啊。我觉得这块呢，可能在政策端啊，可能更多的是以啊人工智能啊以科创为代表的啊这个行业的产业的政策为支撑。所以这块呢，其实大家还是要去关注啊产业的支撑的一个方向，或者说我们政策确定性的一个方向啊，可能会给予大家更好的一个啊想象空间。
1: 股市茶座，好了，听众朋友，以上观点仅属一家之言，仅供各位的参考。进入到咱们今晚的股市茶座环节，主播热线呢已经为您开通87997399 87997399，微信公众平台可以搜索关注冰城经济，冰城经济添加关注来留言。今天呢为各位邀请到的是咱们的老朋友，来自江海证券的崔翔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崔老师晚上好。
2: 二号朋友，
1: 今天是本周的第四个交易日哈，对于盘面的表现情况和未来操作情况，听听老师您的看法。
2: 好的，听众朋友好啊。今天呢，整体还是处在这么一个非常弱势震荡的一个状态当中啊，整个市场的话，其实整体还是这个亏钱效应啊，还是比较明显的啊，整体这个个股这个下跌家数啊，达到了4000家啊，只有1000出头吧，能是一个爆红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从这个下跌家数上看，现在跌停是50家啊，涨停78家。那从这块来看的话，整体市场其实是亏钱效应还是比较明显的啊，这个就是我们跟大家常见说，就是在整个市场在震荡下行的过程中，还是尽量控制下仓位啊。那我们之前跟大家交流过，用 KD 这个指标啊，是可以预判在这个5月14号基本预判这个整体震荡下行，以及在这个5月21号啊，整体是失守这么个状态。再就是我们按照均线离场法，上证指数跌破这个20均线的时候啊，我以及跌破60均线啊，都是出现快速杀跌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说这个公共指标来看啊，就是 我们

投资者吧啊，总是认为这个判断比较难一些，但是大道至简啊。那你这个有时候这个公共指标吧，往往越是公共指标，越是不起眼的、常用的、大家没有引起大家注意的这些指标，反而是我们给我们整体这个市场或者这个上涨或下跌的判断呢，会提供一个比较靠谱的这么一个参考。啊，为什么是参考呢？因为大家知道，均线这个不管是什么，只要有一个股市就有这个均线，对吧？那这个均线它存在必然有存在的意义啊。那我们这个一打开之后，它是作为首位在里面，首先能看到这个 K 线的均线，那这个 K 线的均线这个位置啊，就会很大程度上会影响我们整个市场的投资者和机构相关这么一个对指数相关的一个判断。而且这么多年这种技术派呀，还有这相关的这么一个投资者，也有很多是遵循这些技巧的啊。所以说我们个人投资者吧，就不要去找太多的指标啊，我们只用这个相关的一个均线呐 啊用这个 KD 简单的 KD 啊，这种小指标啊 MACD 啊，做这个整体的一个判断吧，可能会更好一些啊。那这个咱们在节目里面之前这个每周都跟大家说这个事情，这种震荡回落的一个情况啊，每次都交流这个情况。那今天我们把那个观点也放到开篇的前期啊。那我们认为的话，整体目前来看，上方是上证指数啊，有4010到4015这么一个缺口，逆势缺口，这是下跌向下跳空的一个缺口，能不能补上啊？不知道啊，但是明天周五的话，这东西涨与跌我觉得都不是最重要的啊，因为它这个量能没有完全放出之前，量没有补量的，没有放大量的背景之下，这很难站上60均线和120均线的啊，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啊。所以说明天这个涨跌也是不对我来说不是太重要啊。第二个，下方有一个是今年4月8号啊，有个跳空高开留下的一个缺口，是3902到3926啊，这么一个比较大缺口。那它的缺口下面离这个上证指数的年线有250均线还比较近啊，所以说它这个按照缺口回补理论来看，和这个缺口这个位整体历史上走势来看，这两个缺口大概率啊，我个人认为啊，大概率都留不住啊，都会补上，只不过就是先补上面还是先补下面。我倒是希望啊，先把下面补掉，尤其周五的时候，大盘借着美股可能下跌或怎么地的，啊，借着一个外围的一些消息，外围下跌的一个事情，把这个下方缺口补掉它。补掉之后啊，完了之后最好走势就是踩稳，在年线这块反复踩一踩，踩稳之后形成一个小的一个筑底的一个底部形态，下影线比较好，最好下带个下影线。那这样的话，后期再向这个上方那个4015和4010这个缺口的补掉之后，再给上涨进行补掉，那这个位置就是3900点上方到4000点这个位置，100点会形成一个震荡横盘整理的过程。那这种震荡横盘震荡整理的话，那这后期的话就看到再进行方向选择的一个事情。但是这一套走完之后，基本上就会进入到7月中旬。那7月中旬我们也知道，7月中旬现在已经马上进入半年报了。半年报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节点的话，就是很多年初炒作的，不管是芯片呢，还是机器人啊，还是这些光模块啊，这些东西，他们就会经受这个所谓的半年报的考验。半年报好的，大概率会继续进行震荡上行这个趋势；如果不好的，对不起，有可能震荡，都有可能继续杀跌啊，是这个半年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所以说这个半年报这个期间嘛，虽然说没有年报期间重要，但是我觉得短期来看啊，这种震荡调整也有很大的影响，尤其是一个很多的机构资金进行一个防御性的这么一个操作啊，就是防止出现暴雷嘛，半年报啊，所以说这块是有一定的，这么是寻底阶段而不是筑底啊。为什么要筑底？只有你寻到底部区域，大家看到差不多了啊，那这个时候才会形成筑底这个状态。现在先寻底，那寻底的话，其实我个人还是在这个，我认为的话应该是3900点到3950点这个区间，这个是有可能在这块。

成一个震荡，一是完成寻底以及震荡筑底的这么一个阶段性的这么一个事情啊，我们把整个六月份下半月这个整体走势和七月中旬这个走势给它全部搞定啊，通过这个一个月的时间或一个半月时间来搞定这个事情啊，所以这一块啊，这个大的方向啊，跟大家去简单交流一下，这个是没什么太大问题的啊。再一个什么呢？再就是板块方面啊，我认为的话，这个光这个科技类股票啊，科技类的相关的股票，我个人认为的话，整体还是一个主流方向啊，这个不会轻易改变的。那这个为什么还是科技类呢？不能是别的类呢？首先的话，科技类的话，因为是中美这个整体在做这个整体国与国之间的一个竞争，那这种竞争的话，只能有一个老大，只能有一个胜者啊，所以说这个东西没有任何之一。大家可以看到中国这个整体高层的政策导向和倾向全是向科技类进行倾斜的，不管是上市优先可那些具有科技类的进行上市，科创板、创业板就疯狂性上市、快速上市，来支持这个科技类实体经济这么一个发展。第二是相应的这种贸易战，这种还有这个贸易保护啊，也在层出不穷的进行加码啊，从这个稀土往外，对相关的国家这种全面的禁售啊，全面的封锁啊，那本身就能看出国家在这方面这科技类这个整体的一个竞争是极其激烈的啊，所以说科技兴国、科技强国这块毋庸置疑。然后毋庸置疑，所以说科技类啊依然是主线啊，大家不要轻易认为哎科技回调之后不行了干消费去，对不起，消费还是依然不行的，建议大家规避消费，尤其规避酒类板块啊，依然是不行。大家看看整体现在就业情况和现在这个点外卖的这个数量，其实就能看到啊，整体来说消费还是处在这么一个低位徘徊这个过程当中啊，整体大的能源金属啊，能源金属还有小金属呢，这块是战略价值那块，这是一个像矿啊，之前跟大家说过的稀土啊，啊都具备战略国家战略价值的，还有现在这个很还有相关的战略，今天还化工还涨一涨啊，由于中东影响，这是再什么呢？再就是还是可以关注这个相关那个铝和铜的整体未来这个价格，因为铝和铜在国际市场这个价格已经涨幅是比较高一些了，国内的价格是比较滞后的。啊，所以说我们前几集说过啊，未来铝和铜的走势有可能会像那个黄金类这种补涨或者滞后性那种上涨，还有黄金板块滞后性上涨这么一个传导这么一个模式啊，所以说这种铜和铝的大的龙头我们可以考虑拿出一部分精力去先关注着啊，先关注，现在也处于下跌过程中，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一个点，只要是国际的铜和铝在持续的上涨，未来大概率是有一天还会在这个 A 股市场里反馈出来的啊，早晚会被挖掘出来，就像类似于前年去年那个黄金，因为黄金的国际上黄金涨得比较高一些，涨得比较快一些，国内的黄金期货涨得慢一些，紧接着国内的 A 股的黄金板块的上市公司涨得更慢一些，就这么一个阶梯性的一个传导啊，说说未来这个整体铝和铜，我觉得大家也可以适当进行关注一下啊，这是我对整体的一个板块方面的跟大家交流的一个事情。大方向吧，我觉得整个市场只要上证指数不跌破年线啊，还有一个就一点啊，最后说一点，就上证指数只要不跌破年线，就不轻易演那个所谓的这个上升周期结束这么个事情啊。除非你上证指数跌破年线了，那这个时候我们要考量行情是不是真正结束了。那这个时候不管你判断怎么样，只要跌破年线的话，你整体的仓位要进行一个大面积减仓的一个动作，这是一个规避更大潜在的风险的一个事情。因为很明确，如果真跌破年线的话，说明国际上出现大事件了，这种大事件不是人为的可能控制，也不是说一些资金所能控制的，有可能发生一些系统性风险啊，所以说我们按照均线的一张法来看，如果上证指数跌破了年线啊，如果跌破年线的话，我们仓位一定要往下砍一下，想办法控制仓位，先出类保留一部分资金现金啊，规避通过这个提前减少仓位这个动作来规避未来潜在更大规模下跌这么个事情

0: 这就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点，说说年限的位置，当指数跌破的话，就不要存在侥幸心理，我们还要活着啊！怎么样活着？就是你保住你大量的本金安全啊，因为你这个从100万如果跌到50万，你再涨回去，从100跌到50是跌50%，但从50万涨到100是翻一倍，你这个本金的安全这个损失如果太多的话，对你未来回本或赚钱的话，是有极大的负面影响的。好，在这块儿啊，基本这些。
1: 嗯，好，我们来请一位老听众哈，王玉，晚上好。
2: 方洋，你好。
1: 嗯，你好。
2: 简介老师看两只股票。
1: 好，您说。
2: 第一只股票601678冰化股份。
1: 嗯。
2: 第二只股票600667太极实业。
1: 667啊，好啊，太极实业。好，那我们请老师帮您看一下，我们再先听一下哈。嗯。
0: 冰化股份的话很明确，就是大盘整体不行的话，低压股进行上扬，那这个很明确。今天放量之后，它这个前期套牢盘涌现出来了。那明天如果不能有效的去冲击上方的话，啊，而且并且是股价跌破20均线的话，那你这个短期的话还是做一个整体的一个大量减仓的动作比较好一些，或离场动作。
1: 嗯，好，下一只是太极实业啊，600667。
0: 太极实业的话，现在这个整体上午这个封板封的还比较快呢啊，它这个很明确啊，它是有这个资金在推动嘛。那你这个按照均线的方法来看的话，只要股价不有效跌破10均线的话，啊，我觉得应该暂时都没什么太大问题，因为它这一波的话主要是沿着50均线和10均线进行上扬的。那你这个沿着这个均线上扬的话，那我们按照均线离场法来看，那50日线和10日线就是它这个短期的一个生命线。啊，20均线都不行，所以说以10日线作为一个短期是否大量减仓的一个动作，这个分界线可能更加好一些。
1: 嗯，好，仅供您
2: 好，那谢谢
1: 参考。
2: 嗯，
1: 好，我们再见啊。好，各位有个股问题啊，现在可以继续来留言了。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冰城经济"，主播热线呢是8799739987997399。
3: 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
1: 好的，崔老师，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听友咨询300274的阳光能源。
0: 阳光电源吧。
1: 啊，阳光电源，对，嗯
0: 啊，阳光电源的话，我觉得它是储能里面龙头之一啊，所以说，它这个位置吧，啊，基本上，下方因为年限比较近嘛，啊。所以说短期来看它有是不是啊？
1: 对，持有状态。
0: 啊，你还这句话啊，就是你年限不能被轻易跌破啊。那你跌破的话，你因为上一次你看啊，它从这个4月7号，还有这个4月28号，以及5月15号，都是有回踩年限动作的啊。年限是它这个很重要的生命线，如果这两天真是再回踩一下年限的话，那你这个时候就看一看，如果不有效跌破年限的话，你就可以去拿一拿，如果有效跌破的话，你该减仓减仓没问题。但是这个票吧，我觉得年限撑住的概率还是偏大的，而且它这个短线一些指标吧，基本上调整差不多了。未来是我觉得，从长周期来看啊，我觉得还是没什么太问题的。那短期的话就看年限了，就这事儿。
1: 好，再请您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嗯，你好。这位朋友，您电话已经接进到直播间了哈，不说话我们只能断掉了啊。
4: 哎，你好，你好，你好。
1: 哎，你好，欢迎你啊。
4: 那个，哎，我想咨询一下那个老师，我有只股票是600095。
1: 嗯，向财股份啊，怎么样？
4: 哎呀，
1: 不怎么样哈。
4: 他怎么这阵儿就是一个劲儿的往下跌呀？我就是想咨询一下老师，这咋整？这是搁手里这么还这样的看着往下跌，还是把他那个出手了？是怎么？
1: 成本价多少呢？
4: 这股票我可能差不多有20年了，当时买前是6，是多少？6.3块吧，好像是。嗯。
0: 14块钱时候没出，

0: 哎呀，那要说后悔的事儿，还有比这还高的价钱都没出。我差不多有20年了，好像。现在都不知道咋整好。喂。
1: 崔老师，我们来看看吧。
0: 我听断线的。
1: 好，那我们听广播吧，好吧？听广播，好吧？这位朋友，
0: 哎，那行。
2: 20年嘛，拿20年这个，我不知道他怎么拿的呀。如果拿20年的话，正常是应该能这个。每年大波段，或每几年大波段是应该吃到的。如果没吃到的话，你还是6块多块钱，我觉得这本身操作是有问题的。你除非你一直拿不动嘛，但是我觉得你一点不动的话，我觉得这是也不太现实，啊，应该还有操作的，啊，只不过这个操作是涨到6块钱，涨到10来块钱的时候没卖，就是这个，就是人嘛，不是这样嘛，就是长期整了一支票嘛，他就更有信心，啊，但是这个。现在股份嘛，其实不管什么票都是比较适合这个均线离场法的。你像之前涨14块钱之后，它跌破60均线的时候，你就减仓完事儿吧，对吧？你比如说你有10万，那你减出一半来，往跌破一半进，再减再把再后头那个5万再减一半，那你剩的一半你就留一留呗，是不是？再就是跌破年限的时候，蓝线的时候，你再剩下的2万多再减剩1万了，那你手里你会有9万这么一个现金，那9万现金等等呗，等呗。什么时候这个股价跌到不能再跌的时候再整，对吧？那你这个现在就这个状态来看，就是很明显这么一个很难受的状态，而且这个整个券商也是震荡下行的一个状态啊。我现在也很明确跟大家说的事情，就是科技股在领涨的时候，因为科技股现在很多大公司，这个易中天呢，他们的市值完全能够影响指数的上涨和下跌，所以说现在不需要券商做任何东西，允许券商阴跌。懂吗？允许券商阴跌，因为这些易中天呢，他们是能够控制指数上涨和下跌的一个事情，就是不需要所谓的这个急先锋这个作用了，他不需要这个作用了啊，所以说他市场允许的阴跌，就这么个事情。所以说你这种这个就属于你这个所谓的震荡大的行情当中，你站错队了。啊，你前期可能大家炒这个东西券商，但后期的话，科技股一起来，资金全过去了，你这个券商根本没有任何机会，啊，基本没有任何机会，啊，所以说这个是比较难受的一个点。但是你这个位置，你像你说能拿20年，那你再拿一拿呗，只能说再拿。但是有个事情你要关注，就是你这个票的基本面有没有重大变化？因为我记得之前要重组怎么地的，和那大市会重组，这个事儿有没有信儿了？啊，你要去反复去研究这事儿。如果湘财和大智慧没有信儿的话，那这个事儿后期能不能再起来了，也不好说了。这个是很麻烦一个事情，因为我印象里，因为之前我在那个14块钱那个下方附近的时候，跟我的投资者也去做了一波，然后做完一波之后，我看大智慧各方面有问题就出来了啊，这么个事儿。但是现在跌那么多，我觉得一时间你拿到这个位置了，各个指标已经钝化了，这已经是超卖一个状态了，所以说你可以再等等看看。能不能反弹到8块5啊9块钱那个附近，反正那个反弹到20均附近的时候你再研究啊，做反差反踢也行，对吧？剩下就是重点关注它和大智慧这个收购这个相关的一个事宜的情况，如果这是黄的话，那这是也比较麻烦的事情，对吧？
1: 好吧，仅供您参考哈。最后时间，崔老师留下联系方式跟我们线下和您交流。
2: 电话是1394514747，1394514847。
1: 好，特别感谢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咱们下周见。好，再见啊。好了，听众朋友，以上观点仅属一家之言，仅供各位的参考，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也欢迎各位在稍后的19点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由赤蕊关旭为您主持的《冰城少年》。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

0: 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2: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0: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3: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4: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6: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你的财富 Radio，
7: 你的财富 Radio。
5: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4: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5: 我是草原小青。

0: 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
1: 觉。从17世纪开始制作冰激凌的，
2: 明月几时有，
3: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4: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5: 歌唱吧，
6: 舞蹈吧，
5: 朗诵吧，
6: 表演吧，
5: 绽放吧，
7: 槟城少年。
8: 好了，欢迎收听今天的槟城少年。大家好，我是池蕊。教育家默克尔曾经说过，金钱教育是人生的必修课，是儿童教育的重心，就如同金钱是家庭的重心一样。由此可见呢，儿童的财商教育是很重要的。但是跟很多发达的欧美国家不同，目前中国的教育体系中还没有将财商教育纳入正式的课程体系，所以孩子的财商教育更多靠的是父母。之前数字100市场研究公告联合了杂志，对于全国6000个家庭进行了在线调查，并从儿童的日常财商行为和认知情况入手，去洞察孩子的财商发展。如果你也有孩子，我们可以一起来听一下。首先呢，是财富来源认知。在孩子眼中，89.4%的孩子认为钱的来源渠道是工作赚来的，只有极少数的儿童不知道爸爸妈妈的钱是从哪儿来的，说明大部分的儿童对于父母财富来源的认知度还是比较高的。现在很多人都是通过手机网购，有些孩子会误以为有手机就有钱。父母在跟孩子沟通金钱的时候，可以告诉孩子家里的钱不是无限的，钱是需要靠劳动辛苦赚来的。另外呢，家长在商城购物之后，可以拿着小票跟孩子讨论自己买了哪些商品，商品的价格数量是多少，让孩子对家庭的支出有一定的了解，然后再慢慢的培养孩子的财商意识和对金钱的正确认识。
3: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0: 我是草原小青少年，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
1: 觉。从17世纪开始制作冰激凌
2: 的，明月几时有，
3: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4: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5: 歌唱吧，
6: 舞蹈吧，
5: 朗诵吧，
6: 表演吧，
5: 绽放吧，
7: 槟城少年。
8: 狐狸斯米尔。夜已经深了，变幻无常的浮冰竟同湖岸连接在了一起。住在大湖对岸的狐狸斯米尔就是在这个时候一下子窜到浮冰上的。斯米尔来到大雁身边，大雁们顿时惊醒过来，拍动翅膀冲天而起。可是斯米尔还是一口咬住一只大雁的翅膀，叼起来回头就往陆地上跑。慌乱之中，尼尔斯摔倒在冰上，他一下子清醒过来，眼见有只短腿小狗叼着一只大雁从冰上跑掉，他马上追赶过去，想要从狗嘴里夺回那只大雁。猫顿在他身后高声呼喊，当心哦，当心哦。可是尼尔斯觉得像这么小的一只狗用不着害怕，所以一往无前地冲了过去。冰面上满是裂缝和窟窿，尽管夜是那么黑，尼尔斯却能够清清楚楚地看见，原来他现在有了一双小精灵的夜视眼，在黑暗里也能够看得见东西。狐狸斯米尔左躲右闪，从浮冰同陆地相连接的地方登上了岸，跑进了一片树干高大而挺拔的山毛榉树林里。尼尔斯在后面紧追不舍，根本没想过会遇到什么危险，他一心只是想着昨天晚上大雁们是怎么奚落他的，他要向他们展示一下，一个人不管身体有多小，毕竟比别的生物

0: 更通灵性。尼尔斯跑得飞快，他觉得那些粗壮的山毛榉树似乎在他身边哗啦啦地往后退。他终于追上了斯密尔，一把抓住了他的尾巴。
1: 哈，现在我要把大雁从你嘴里抢下来，
0: 他大喊道，并且用尽全身力气攥住狐狸的尾巴。但是他没有那么大的力气拽不住斯密尔，狐狸拖着他往前跑，山毛榉树的枯叶纷纷扬扬地飘落在他的身边。斯密尔发现尼尔斯没什么危险，就张开大嘴朝那只大雁的喉咙咬下去。尼尔斯使出浑身力气猛地一拽，斯密尔没有提防，被他拖得往后倒退了两三步。这样大雁趁机脱身了，他吃力地拍动着翅膀腾空而起，飞回到了湖面上。斯密尔气坏了，转身要把尼尔斯吃掉。机灵的尼尔斯一直死死地拽住狐狸的尾巴，当狐狸转过头来想抓住他的时候，他就随着尾巴到了另外一边。这时他看见了一株小山毛榉树，他就突然松开狐狸尾巴，纵身爬上那棵树，而斯米尔仍旧跟着自己的尾巴继续兜圈子。尼尔斯骑在一根软软的树枝上，冲他叫道，
1: 快别兜圈子了。
0: 斯米尔觉得自己连这么小一个小人都制服不了，简直太出丑了，就趴在这棵树下等待机会。那株小山毛榉树还没长高，尼尔斯够不到那些大树的树冠枝条，无法爬到另外一棵树上去，他又不敢爬到地上。尼尔斯紧紧抓住树枝，冷得就快要冻僵了，而且还困得要命，却不敢睡觉，生怕睡着了会摔下去。太阳终于冉冉升起了，湖上传来了大雁的鸣叫声，它们排起队伍，准备继续飞行。尼尔斯朝他们呼喊，但是没有人回应他。尼尔斯伤心的就快哭出来了。上午刚刚开始的时候，有一只孤零零的大雁飞进了树林浓密的树枝底下，在树干和树枝之间心慌意乱地寻找出路，飞得很慢很慢。斯米尔一见到它就离开那棵树，蹑手蹑脚地去追它。大雁没有避开，而是紧挨着他身边飞着。斯米尔向上直窜扑向他，可惜扑了个空，大雁朝湖边飞了过去。没过多久又飞来一只大雁，过了一会儿又飞来了一只，接着又是一只，它们飞的样子同前面飞走的那只一模一样。还没有等斯米尔喘过气来，只见三只大雁排成一行飞过来了，它们飞行的方式和先前那几只完全一样。斯米尔跳得很高去抓它们，可一只也没有抓到。一只只大雁就这么飞了过去，整整一天，这些大雁接连不断地从它头顶上飞过来又飞过去，飞过去又飞过来。这是斯密尔有生以来最沮丧的一天，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烦恼过，因为他居然连一只大雁都逮不到。到了傍晚，斯密尔已经眼花缭乱，看不清他们，只是跟在他们的影子后面追赶，舌头长长地拖在嘴巴外面，嘴里呼哧呼哧地冒着白沫。而他原本的猎物，那个小人儿，早已无影无踪了。

0: 菲特斯克弗莱的历险。有一天早上，在斯康奈东部，离威特斯克弗莱大庄园不远的地方，飞过来一群大雁。它们降落在那儿的田野里。雁群里一共有13只灰色大雁，还有一只白色的雄鹅，背上驮着一个上身穿着红色背心、下身穿着皮裤、头戴尖顶帽的小人儿。大雁们正在地头吃食物的时候，有几个孩子沿着田埂走了过来。所有大雁都一下子飞了起来，但是那只白鹅依然若无其事地在地上走来走去。淘气的孩子们夹起白鹅就走，白鹅拼命地呼救道：“
1: 尼尔斯，尼尔斯，快来救我！尼尔斯，快来救我！”
0: 尼尔斯听到后，爬起身来去追赶孩子们，而一路上，白鹅猫的身上掉下来的羽毛成了一个重要的线索。尼尔斯一路追赶到了一个贵族庄园的门口，那个庄园是一座巍峨壮观的老式建筑物，四周平房环绕，中央是一座大城堡，东边是一个深长的拱形门道，一直通到城堡的院子里。一群年轻学生出门远足来到这里，停下来在路边休息喝水，就是把装标本的锡皮罐放在一边。尼尔斯灵机一动，跳了进去，随学生们一道进了庄园。在这个密封的罐子里待着真难受，一位教师手托锡皮罐，滔滔不绝地讲个没完，尼尔斯憋得都快喘不过气了。后来尼尔斯终于找了个机会从锡皮罐里溜了出来。当他跑过一栋故宫住的小屋时，听见屋里有鹅叫的声音，低头一看，台阶上有一根白色的鹅毛。哇，原来猫的就在这里。雄鹅发出凄惨的哀嚎，情急之下，尼尔斯鼓足勇气，用尽全身力气把门撞得乒乓直响。一个小孩走出来把门打开，尼尔斯趁机朝屋子里一看，只见有个女人坐在地板的中央，正要剪掉鹅的翅膀尖儿。他看见门槛上站着一个小人儿，心想保准是个小精灵显灵了，吓得手一松，剪刀掉到了地上。雄鹅猫的就立即跑向门口，叼住尼尔斯的衣领飞向了天空。整个威特斯克弗莱地区的居民都在那儿仰起了头，凝目观望，感到非常惊奇。回到雁群中，大雁们把尼尔斯夸奖了一番，领头雁阿卡开口对他说：“
2: 谢谢你对我们的帮助，我派人去说服对你施展妖术那个小精灵，他终于答应了，只要你一回到家，就会重新变回跟原来一样的人。”
0: 事情真是出乎意料，大雁刚开始讲话的时候，尼尔斯还是高高兴兴的，可当他讲完话，他竟然变得这么伤心。他一言不发，扭过头去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他留恋着无忧无虑的日子。
3: 我不要变成人，
0: 尼尔斯呼喊着，
3: 我要跟你们一起到拉普兰去。
2: 可是你确定你愿意跟我们一起旅行吗？
3: 我确定，
0: 尼尔斯一口咬定说：“
3: 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快活。”
2: 那好吧，既然如此，那就随你的便。
3: 哈哈，谢谢！
0: 尼尔斯兴奋地回答。

0: 之舞大会。有一天大清早，露宿在维姆布湖上浮冰的大雁们被来自半空的喧哗声惊醒，叫声在空中回荡。
1: 大赫特里亚努特要我们向大雁阿卡和他率领的雁群致敬，明天在库拉山举行赫之舞表演大会，欢迎你们光临。
0: 阿卡马上仰起头来回答道，
2: 谢谢，我们向他表示敬意。
0: 鹤群呼啸而过，继续向前飞去。他们一边飞行，一边对每一块田地和树林发出邀请。
1: 鹤之舞表演大会明天在库拉山举行，大赫特里亚努特，欢迎诸位光临。
0: 大雁们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伊尔斯也好想去开开眼界，可是到现在还没有一个人被允许去参加库拉山的赫之舞大会。他听到这个消息好像被泼了盆冷水，失望极了。人们不得不承认，整个斯康奈境内虽然建造了许多巍然壮丽的建筑物，但是没有哪一栋建筑物的墙壁能够和年代悠远的库拉山的陡崖峭壁相媲美。库拉山并不高，峰峦低矮而狭长，上面有树林，有耕地，有山丘，还有沼泽。库拉山一直伸向大海，

0: 鸟和嫩绿色的山雀像彩云一样般飘来了。令人惊奇的是，尼尔斯竟然骑在白鹳背上向库拉山飞去的。原来白鹳阿尔曼里奇先生为了感谢尼尔斯勇敢的行为而特别邀请他来参加大会。尼尔斯激动万分，尼尔斯在白鹳的背上看到有一个山丘上全是马鹿头上的角，而另一个山丘上则挤满了苍鹭的颈。狐狸围聚的那个山丘是火红色的，海鸟聚集的那个山丘是黑白两色相间的，老鼠围聚的那个山丘则是灰颜色的，还有一个山丘布满了黑色的渡鸦。鹤之舞大会按照惯例是以乌鸦的飞行舞开始的，它们分为两群，面对面飞行，碰到一起又折回去重新开始。乌鸦对他们自己精彩的舞蹈感到非常自豪。乌鸦刚一跳完，山兔们就连蹦带跳地跑上场来，他们的表演滑稽有趣，大家都感到说不出的轻松快乐。接着大松鸡上演表演，几百只身披深褐色羽毛、长着鲜红色眉毛的红嘴松鸡在树上引吭高歌，那美妙的歌声感染了所有的动物。黑琴鸡也不甘示弱，跟着应和起来。就在这个时候，雁群里发生了意外。狐狸斯密尔偷偷地溜到大雁们聚集的山丘，攻击了一只大雁。斯密尔由于破坏了鹤之舞大会的和平而遭到了严厉的惩罚，灰溜溜地离开了库拉山。然而鹤之舞大会的欢乐气氛并没有受到这起意外的影响。在马鹿们表演了决斗之后，大会的重头戏来了。一阵阵悄声细语立即从一个山丘传到另一个山丘，
1: 哈，现在大鹤来表演啦！
0: 那些身披灰色墨云的大鸟真是美得出奇，翅膀上都长着漂亮的鳞羽。这些长腿细颈、头小身大的大鸟从山丘上神秘地飞下来，让大家看得眼花缭乱。它们在朝前飞翔的时候旋转着身躯，半似翱翔半似舞蹈，它们高雅洒脱地举翅振翼，令人不可思议的速度做出各种各样的动作。他们别具一格的舞蹈大放异彩，真让观众目不暇接，大呼过瘾。怪不得整个大会用鹤之舞来命名。他们的舞蹈蕴含着粗犷的活力，能激起大家美好而愉悦的憧憬。这一刻对动物来说是多么珍贵，因为每年只有一次。

门可罗雀。翟公是汉文帝时候的大臣，他任廷尉时位居九卿之首，许多人见他有实权，就整天围着他转，极尽阿谀奉承、溜须拍马之能事，总想借他这棵大树纳粮受益。翟公门前常常是人来车往，门庭若市，特别是逢年过节时，祝贺的、送礼的车轿往往排起一字长蛇阵，有的甚至要等上一两天才能进去。有人见翟公过得红红火火、春风得意，就犯了红眼病，嫉妒的心痒难耐，于是他们就在皇帝面前诬陷翟公，说他执法不公，有受贿行为。皇上听信谗言，就罢了翟公的官，让他告老还乡。这样一来，平日里跟翟公称兄道弟、围着他屁股转的人都像躲瘟疫一样躲开了他，那些交往甚密的亲友好像蒸发了，一夜间都不见了，翟府门前顿时变得冷冷清清、空空荡荡，甚至可以张起罗网捕鸟雀了。后来经过调查证明，翟公是被人诬陷的，皇帝为他平反证明，并让他官复原职。之后那些曾经背弃他的人又厚颜无耻地蜂拥而至，翟公看透了世态炎凉，愤然在门上写了几个大字：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现。那些趋炎附势的小人见了门上的大字后，都灰溜溜地走了。故事出自《史记·集政列传》。门可罗雀原意为门前可以张网捕雀，形容门庭冷落、宾客很少。

生子王翰，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

0: 小超人新课标必读丛书成语故事，由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联合出版。
1: 临危不惧。公元前498年，孔子因为鲁国国君鲁定公沉湎于声色犬马、吃喝玩乐，于是带着一批学生离开了鲁国，开始周游列国。孔子先后到过许多国家，积极推行他的政治主张。于是那时大国都忙于争霸战争，小国都面临着被吞并的危险。对于孔子宣传的恢复周朝礼乐制度的主张没人接受，所以他到处碰壁，孔子只好回到了鲁国。一次他们路过河南境内的匡地，颜回过去曾经跟杨虎来过这里，并参加过一次攻城战役。恰好孔子的相貌又和杨虎很相像，加上颜回驾车时一副趾高气昂的样子，匡人以为这一行人是来袭击他们的，忙集合武装，把孔子的马车及随从重重包围起来。孔子的学生子路奋力冲入包围圈，他担心孔子受不起惊吓，但他抬头一看，只见孔子正在人群中谈笑风生，而且还悠闲地弹着琴，神情镇定自若。子路纳闷地问：
2: 老师，我们的处境如此危险，您怎么还有这样高的兴致啊？
1: 孔子答道：在水中来去不怕蛟龙的是渔夫之勇，在野外走动不怕虎豹的是猎人之勇。面对着雪亮的刀枪，不顾死活向前冲的是战士之勇。能掌握自己命运的，认清当前局势，面对危难而不惧的，才是圣人之勇啊。故事出自《庄子·秋水篇》。临危不惧，用以表示面对危险。

奏周敦颐。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繁。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余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余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亦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

小超人新课标必读丛书成语故事，由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联合出版。毛遂自荐。公元前260年，秦国大将白起率大军攻打赵国，赵国元气大伤。两年后，秦国又进军赵国首府邯郸，赵王急忙派平原君赵胜为使者向楚国求救。平原君计划带20名文武双全的人出使楚国，但挑来挑去只挑中19人。正着急的时候，一个坐在最后的门客站起来说：“我能不能来凑个数呢？”平原君上下打量他一番，问：“您叫什么名字？来我这儿几年了？”那个门客说：“我叫毛遂，到这儿已经3年了。”平原君摇摇头说：“有才能的人活在这世上，就像一把锥子放在布袋里，它的尖儿很快就会冒出来。可是你到这儿3年了，我怎么没听说过你呀？”毛遂说：“这是因为直到今天您才看到我这把锥子，要是您早点把它放在袋子里，它早就戳破布袋露出尖儿来了。”平原君听他说的也有道理，就决定让他加入使团，凑足20人的数。到了楚国，平原君和楚王会谈联合抗秦的事，他们从早晨谈到中午也没有什么结果。这时毛遂佩剑登阶，从容上殿，对平原君说：“赵楚联合抗秦的利害关系3言2语就可以说清楚，为什么说了这么久还没决定下来呢？”楚王很不高兴，问平原君：“这是什么人？”平原君说：“这是我的门客毛遂。”楚王一听是个普通门客，更加生气，怒斥道：“我跟你主人商量国家大事，哪轮得到你来多嘴？还不赶快下去！”毛遂镇定自若：“国无大小，史无尊卑，谈判桌上咱们是平等的，您是一国之君，难道连这一点都不明白吗？”毛遂接着说道：“楚国的确是个地广兵多的国家，自从楚庄王以来一直做着霸主，但秦将白起不是曾经打败过你们吗？还攻破了你们的都城，甚至贵国的国君也做了秦国的俘虏，死在秦国，这是楚国的奇耻大辱，就连我们赵国人也为你们害羞。而您倒满不在乎，依然安坐龙椅。其实我们两国联合抗秦，也不是单为我们赵国，主要是为了楚国，望您莫失良机。”毛遂一席话说得楚王哑口无言。最后楚王和赵胜等一行人歃血为盟，订立盟约。赵胜任务完成，感叹道：“我再也不敢自称能辨识人才了。”毛遂从此被奉为上

故事出自《史记·平原君列传》。毛遂自荐，比喻自告奋勇担当某项工作。

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2: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

0: 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1: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2: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3: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紧。
4: 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6: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你的财富 Radio，
7: 你的财富 Radio。
5: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

0: 江市城市的心声。
1: 天蓝地绿水清夜心，
2: 就是我，
3: 就是我
0: 作为一棵树的心声。
4: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5: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6: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7: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8: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9: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1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健康晚八点，名医面对面。
1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12: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0: 哈尔滨经济广播，健康晚八点，我们一起爱上生活，
12: 爱上生活。

0: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名医面对面陪伴大家安康幸福生活。在收听节目中，无论身体健康还是心理健康，随时和节目取得互动，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互动交流，可以呢添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
1: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2: 哎，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1: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0: 每天了解多一点健康生活成习惯，欢迎收听今天的889健康提示。你知道吗？有一种营养素，价格虽然便宜，效果却强得惊人。它不在昂贵的补充剂里，就藏在菜市场几块钱一斤的西红柿里，它就是番茄红素。最近啊，一项最新的研究指出，日常饮食中多吃点番茄红素，能够明显的降低患胃癌的风险，而且它不止护胃，还能够给心脏减负，给全身抗炎。2024年4月，营养素期刊发表研究显示，日常饮食中多摄入番茄红素，有助于降低胃癌患病风险，而且无论体型胖瘦，有无吸烟习惯，番茄红素都能起到防护作用。这个研究共纳入了1182例胃癌新发病例和2995例健康对照者，详细统计他们过去一年的饮食习惯，结果发现令人惊讶的一个结论。首先，预防胃癌效果显著，日常多摄入番茄红素能显著降低患胃癌的风险。数据显示，每天摄入的番茄红素每增加一个标准量的量，那胃癌风险能降低 12%， 与吃的最少的人相比，吃的最多的那部分人，胃癌风险下降了大约 35% 到 38%。 第二是尤其适合几类人啊，虽然它不挑人，谁吃都可能受益，但如果你是下面的几类人，防护效果会更加突出。

0: 女性风险降低 20%， 有吸烟习惯的人风险降低 17%， 没有感染幽门螺杆菌的人风险降低 23%， 没有二型糖尿病的人、 B 型血的人防护效果也更显著。而且无论你体型胖瘦、抽不抽烟，番茄红素都在默默地守护着你的胃。番茄红素主要存在着番茄及其红色、粉红色的水果和蔬菜里，具有抗炎、防癌、保护心血管的特征。来看看啊，预防心血管疾病。2019年发表在《食品科学与营养评论》的一篇分析报告表明，每天摄入 9.81 毫克以上的番茄红素能够让脑卒中风险降低 26%， 心血管病死亡风险降低 37%， 心血管疾病发生风险降低 14%。 简单说啊，吃够了番茄红素，心脏和血管更健康。第二，8毫米汞柱。第三啊，降低身体的炎症。2026年发表在BMS 营养期刊的一项三周体内的多项炎症指标明显下降。研究者认为，番茄红素通过抑制体内的某些炎症信号开关，起到抗炎抗氧化作用。第四啊，降低抑郁风险。2025年营养前沿啊发表的一项研究分析的 1.8 万名参试者发现，番茄红素摄入较多的人抑郁风险明显降低，而且每天摄入10毫克左右的番茄红素抑郁风险会下降。换句话说哈，适量的吃点番茄啊，也就是我们的西红柿啊，心情也可能会变得好。第五，延缓大脑衰老。2024年氧化还原生物学期刊发表研究，番茄红素能延缓大脑衰老，并缓解年纪增长带来的记忆力、认知能力衰退等问题。第六，就是保护前列素啊。那番茄红素对前列腺癌呀有一定的预防作用。2021年营养与癌症期刊发表研究发现，前列腺癌的患者每天补充15到45毫克的番茄红素，持续3到28周，体内一个关键的前列癌指标前列腺抗抑性抗原 PSA 水平显著下降。番茄红素哎，怎么吃不浪费啊。我们来看看中国居民膳食营养参考摄入建议。我们成年人番茄红素特定建议值就是每天15毫克。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临床营养科的主任医师高健说，通过均衡饮食，每天摄入1到2份番茄红素啊，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番茄制品，像50毫克的番茄酱啊，或者是350克的番茄就可以满足了。首先颜色啊，越红越好。高健医生建议，番茄红素主要存在于番茄、西瓜、葡萄柚和番石榴等红色的水果中，柿子、辣椒、紫甘蓝蔬果中也含有少量。番茄红素在番茄中的含量随品种和成熟度不同而各异，红色的番茄的含量是黄色番茄含量的10倍左右。哎，越熟的成熟，红色越深，那番茄红素含量也越多，因此呢，应该选择新鲜的、成熟的、颜色红的番茄啊。番茄含有的番茄红素最丰富啊，但生吃番茄并不能达到理想的吸收效果。番茄细胞中的番茄红素啊，只有通过加热细胞壁崩解才能够析出，通过烹饪加热处理的番茄红素才容易被人体吸收利用。还有啊，由于番茄红素是一种脂溶性的物质，与油脂一起食用啊，可以提高其吸收利用率，所以呢，增加番茄红素摄入最推荐的菜肴是番茄炒鸡蛋啊、番茄炖牛肉、番茄炒肉片、番茄蛋汤等等。番茄酱中番茄红素的含量比鲜番茄本身还要高，所以日常你可以使用一些番茄酱的。番茄沙司、番茄调味酱啊，制作菜肴注意啊，选择含盐低、含糖量低的番茄制品。你看养生真的不用折腾又烧钱哈，那些真正能够护你周全的营养常常呢藏在我们最寻常的烟火气里。一个红彤彤的西红柿，一块红艳艳的西瓜，一日三餐顺手一补，胃、心脏、血管、大脑都在悄悄地感谢你。也别再只把这个番茄啊当配菜了，那在你的餐桌上它是全能保镖。所以预防胃癌、保护心脑，从吃这份红色宝藏开始吧。
1: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0: 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1: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我是主持人刘英。我们来看现实生活中有没有发现我们的孩子很容易把别人的话解读成对他的批评，即便是善意的提醒也很容易引起他们炸毛。是我们一贯的语言习惯给孩子造成的错觉，还是现在孩子变得脆皮了呢？像期中考试前，有个孩子就沉迷手机不能自拔。期中考试之后，他提出了一个要求，说妈妈五一期间可不可以让我再用几天手机，我戒断一下啊。这个要求挺奇怪听起来觉得挺好笑，但还是答应了他。毕竟这孩子想自我管理嘛。但是假期最后一天，妈妈从房间走出来，很温和地问他是不是可以放下手机补一补网课了。他突然之间就不做声了，紧接着开始吧嗒吧嗒掉眼泪。妈妈当时有点莫名其妙，甚至有点生气，但仍然调整语气跟他说，你是感到自责了是吗？妈妈只是当一个闹钟提醒你一下，以免你被惯性带走，这并不是批评你。这次不知道为啥调整得特别快，一会儿呢就有了笑模样，并开始进行一番自我剖析。妈妈挺好奇的，为什么有些孩子，甚至我们所了解的好多孩子都这样，特别敏感，而且无论你多么婉转多善意，他都能从你的话语中解读出批评的感觉。那神经科学是怎么解释的呢？妈妈只是问了一句，作业写完了吗？孩子就像被踩了尾巴的猫一样跳起来，后你烦不烦，然后摔门进屋。这样的场景你是不是也会感觉到熟悉又无奈？明明是好意却被理解成攻击，明明是关心换来敌意和对抗。许多家长将它归咎于叛逆期或性格问题，但脑科学与心理学的最新交叉研究报告告诉我们，这背后可能是一套精密的过度敏感的神经警报系统在运作。我们的大脑里有一个负责处理威胁和情绪的快速反应部队边缘系统，尤其是其中的杏仁核。它的职责呢，就是在毫秒级别判断外界信息是安全还是危险。对一个长期处于压力、被过度高期待环境或者是人际关系中感到不安全的孩子来说，他的杏仁核就像是一个被调亮了的灵敏度很高的烟雾报警器。研究发现，慢性压力会改变大脑的化学环境。压力激素皮质醇长期偏高会削弱前额叶皮层，也就是这个负责理性思考、计划和控制冲动的司令部的功能。与此同时，它会让负责恐惧和警觉的杏仁核变得更加活跃和敏感。这就好比把司令部的电源

0: 可以理解成我们大脑的自控力中心哈，却因为能量被警报系统抢走了，处在掉线或者是信号微弱的状态。孩子是不想冷静吗？不是，是他大脑在那一刻真的很难调用理性的资源。这就是为什么讲道理在冲突的热战期往往没有效果，也就是硬件啊，我们的神经通路暂时被占用了。神经科学视角，这并非性格缺陷，而是一种认知偏差下的生存策略。大脑为了保护主体免受想象中的伤害，优先启动了最原始最快速的防御程序。神经可塑性其实是给了我们希望啊，大脑可以被重新训练，这真的是个好消息。这意味着呢，大脑的神经连接和反应模式并非一成不变，可以通过新的重复的经验来重塑。关键在于啊，我们如何为孩子的大脑提供安全的新经验，来降低警报系统的敏感度，并加强理性中枢的连接，给家长的神经友好型沟通一些建议啊，要先连接再纠正。当孩子情绪激动的时候，首要的任务不是讲道理，而是帮助他的杏仁核解除警报。一个温和的语调，一个接纳的表情，一句我看到你现在很生气，比任何说教都更能激活大脑中与安全感相关的区域，为理性对话铺路。第二就是提供可预测性，不确定性是压力的一大来源，建立清晰的日常惯例，如固定的作业、放松、亲子交流时间，可以呢大大的减轻大脑中未知威胁的警报次数。第三，运动与正念是天然的神经调节剂，规律的有氧运动能有效的平衡压力激素，促进有益神经递质，像血清素、内啡肽的分泌。而简单的正念呼吸练习，每天5到10分钟啊，就被证明能增强前额叶皮层的活动，减弱杏仁核的反应，是锻炼心理肌肉的绝佳方式。重构归因方式，在平静的时候啊，通过聊天、故事或者是角色扮演，帮助孩子练习对中性事件的非威胁性的解读。举个例子啊，老师上课多看了你一眼，除了我是不是做错了，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比如说他只是在思考。昨天回家的路上啊，这位妈妈就跟女儿探讨了多种可能性，理解孩子负面思维优先背后的脑机制，不是为他的行为去找借口，而是为我们成人提供了一幅更精准的导航图。它让我们明白，对抗和指责只会进一步的拉响他脑中的警报，而耐心、稳定的爱与科学的沟通才能帮助他呢，重新建立他的大脑安全基线，强化理性通路的最强力量。教育的本质或许不只是灌输知识啊，而是帮助一个年轻的大脑学会如何与自己与世界进行一场平静而有效的对话。当警报声逐渐的调低，理性之光才能更清晰的照亮前程。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0: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1: 在今天节目中呢，我们来看哈一位14岁的初二男生写给心理老师的信。他说，哎呀，真的想聊一聊最近的状态，有点 emo， 但绝对真诚。我感觉自己像一台被设置好程序的机器，周一到周五的流程就是上学刷题，回家继续写作业，直到睡觉。周末周六是作业的续费日，周日呢是课外补充班。哎呀，感觉没有呼吸到自由的空气。学习上数学和科学有点搞心态啊，这题目越来越抽象。自己的爸爸这个人形题库也开始卡壳，英语倒还好，但其他科目的作业量还是拉满了。最难受的是作业写不完会被老师批，写完了又觉得毫无成就感，纯纯的干完了拉倒啊。每天回家呢，感觉就像从一个战场转移到另一个战壕，根本没有躺平的时间。我开始挺怀念以前和自己的哥们儿一起分玩的时光了，骑车或者是吃吃喝喝，晚上很晚回家，那种感觉真的是太顶了，既耗费了体力，心里呢又特别的放松开心，感觉自己真的在活着。我爸爸妈妈其实挺开明的，这种活动他们

允许，只是现在机会太少了，一年也就一两次，基本上就是谁过生日才有。我现在主要的解压途径呢，好像没有太多，属于压力山大，但找不到出口。这位14岁的孩子说，不是那种卷王，自我要求也不是特别高，但心里好像有个声音说，课外班不上，成绩肯定要下，如果玩得太疯，哎，只怕前途要完。这种想法就像一个紧箍咒啊。自己对未来其实有想象，挺喜欢汽车改装，梦想以后有大房子，带两个车库的大车房哈，一个停车，一个呢放自己改装的这种工具和设备，想想就挺酷。虽然现在花钱不多，但我知道玩这个其实是挺烧钱的，所以我觉得我得赚很多钱才行，可以想到赚钱呢又觉得好无力。所以呢现在他就是很矛盾，我知道要努力，但经常觉得没动力，像个清醒的摆烂人，情绪偶尔会掉线，有点焦虑，有点迷茫。社交嘛，除了学校里的同学也没别的了，快乐来源很单一。我不知道怎么打破这个循环，怎么在必须卷的日子里找到一点属于自己的呼吸的权利和真正的快乐。老师，你能懂我的感觉吗？一个需要一点点光的初二的男生。你看这位可爱的小朋友，你的邮件和信看到哈，也认真读了好几遍，谢谢你这么理解心理老师，这么信任老师，愿意把心中的emo和压力山大都摊给老师看。首先呢，心理老师想说，你描述的这种感觉我们多少都懂一些，而且很多像你一样的小朋友都经历着类似的战场转移。你把自己比作一台被设置好程序的机器，你这样比喻让我心里有点小难过。机器不需要呼吸，可是你需要啊。你怀念和兄弟们骑车去逛街，随意吃喝到很晚的日子，那种无拘无束和特别放松，其实不是逃避，是生命里非常重要的养分。你身体的记忆在告诉你什么才是真正的活着。一年只有一两次这样的机会真的太少了，这不是你的错。关于学习，想和你分享一下你可能没有意识到的一些内容。你说课外班如果不上必定会影响成绩，这像是一个刻在你大脑里的程序指令。我们一起哈来看一下，这个信念是真的呢，还是说它更像是一个让你不敢停下来的紧箍咒？有时候我们的大脑会为了保护我们而制造一些恐惧，让我们误以为不卷就会完，就好像我们的祖先遇到野兽不跑就会完一样啊。试问一下自己，有没有可能每周匀出半天完全不碰作业，就去做你喜欢的事儿，比如研究一下汽车改装的论坛呢，或单纯出去骑骑车，你成绩真的会掉下来吗？也就是你那个天会不会塌下来啊？或许这半天换来了好心情和精力，能让你接下来的几天的学习效率更高，这叫做战略性充电，不是摆烂。清醒的摆烂人这个状态的描述特别精准啊，也感叹现在小朋友语言表达能力之强。一边知道自己要努力，一边又感觉没动力，这恰恰说明你内在的发动机和外在的方向盘没有对上。你的发动机也就是你真正的热情和权力和动力啊，是那个大车库的梦想，是亲手改装汽车的快乐。而现在的方向盘呢，好像被设定成仅仅对着一条只有刷题和分数的单行道。我们需要做的不是丢掉方向盘，而是想办法让你的发动机的动力也能慢慢的传导到你的方向盘上。这里有两个小小的可以呢立刻试一试的改装方案。第一就是给你的车库开个门缝，科学课和数学让你头疼，那就把它们和你热爱的汽车联系起来。计算一下改装零件的尺寸比例，是不是用到了几何和比例呢？研究一下发动机的原理，是不是就是物理和化学？哪怕只是画一张你梦想车库的草图，标注尺寸也是一种应用。知识啊，一旦和你热爱的东西挂钩了，那就要从要学的变成想搞懂的了。再有呢，和你爸妈开一次三方会谈，不是抱怨，而是像工程师一样拿出你的需求分析报告，告诉你爸妈，
我需要每周或者是每两周有半天纯自由的，

0: 放电时间，就像手机要充电一样。有了这个时间，我估计我的学习状态啊就能够提升多少。可以一起试试看啊，把放松从一个需要被允许的请求变成一个为了更好运转而提出的合作方案。当你感到被束缚的时候，实际上意味着你需要把方向盘握到手中的时候。像一位心理老师也常对自己的女儿说，课间出去走走，中午在桌子上趴一会儿，偶尔发个小呆，可能都是你可以选择的。确实啊，很多时候外在的规则看起来像一个无处不在的监督者，可那个监督者大多数时候只是在我们大脑里头横行。只要你不喂给他剧情，或者是你自己啊选择做导演，他就只能是偃旗息鼓了。万物皆有内在的规律，数学依赖公式公理物理呢遵循物质的本征特征，而人类社会需要法律作为行为准则。世界虽然没有绝对的自由，但正是在规则的框架内，我们得以有序良好的生活。你看，就像路上的红绿灯，但那并不影响我们出行，甚至给我们带来安全感。如果在有限的规则之下过好我们无限的美好生活，真的是心理老师留给这个孩子的课题。也真的希望哈他大房子的梦想早日实现。最后真的也想对听节目的家长说几句，孩子描述的战场真的这种感觉是真实的。他的梦想啊，哪怕是改装汽车，如此具体生动，恰恰证明了他拥有宝贵的热情和内驱力。这份热情啊，比任何一次考试分数都值得被呵护和连接。试着相信啊，支持他找到学习和热爱之间的那座桥，比单纯督促他写完所有作业更能够让他走得更远和更稳。你们不是监督者和被监督者，而是可以一起改装这段青春旅途的这种队友。我们也希望哈，这些内容能给一些家长一些启发。
1: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889，你的财富 Radio FM 889 FM 889 Radio.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
2: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再来分享一个个案信息。这个个案呢，来访者哈、是小薇的妈妈，小薇今年14岁。他是一个挺努力的孩子，学习上很少用父母操心，小升初的时候顺利的进入了学校的重点班。进入重点班之后，小薇的成绩其实还是不错的，能排到班级中等。但是小薇自己觉得很不满意，在努力进入前十名，小薇主动让妈妈给自己报补习班，买了更多的练习册。但是几次考试下来，小薇成绩一直没有多大的提升。之后啊，他就感觉特别受挫，整个人感觉没有精气神，常常是唉声叹气。那2026年春季开学之后啊，小薇情绪明显低落，而且之前很少发脾气的孩子现在隔三差五就崩溃。妈妈说，看到孩子有情绪的时候，他刚开始是生气，觉得孩子越大越让人操心，现在是害怕，还是无助，怕孩子情况发展越严重，也不知道怎么帮孩子。那看啊，这个情况怎么办？如何能够引导孩子慢慢好起来？孩子出现问题的原因在哪儿？我们也希望把引导小薇妈妈的一些思路哈，分享出来，希望给大家一些启发。首先转换思维模式，小薇妈妈说，因为她是做财务工作的，一直都挺抓细节，在养育孩子的时候啊，也不自觉地把这个要求就带入到孩子身上了。打小开始，只要孩子犯错，妈妈就挺严厉批评，然后告诉孩子，这样的错误如果放在工作中会如何如何产生严重后果等等。妈妈一直以为通过这样的方式能让孩子养成做事认真态度，帮助孩子更快成长进步。这样方式确实是让小薇啊做事认真，但也让小薇内心惧怕犯错。确实工作中一个数字的错误真的可能会严重导致非常惨烈的后果。零容错啊，是职业的需要，但是孩子成长恰恰是一个不断试错不断修正的过程啊。小薇从小被灌输犯错很可怕，形成这样的内心逻辑，努力就必须有好结果，没有达到目标那我就是犯错了，我很糟糕，努力但没进步就是灾难。你看，当成绩没有提升，小薇内心充满了自我的否定和攻击，她不是想我需要调整方法，而是陷入了自我怀疑，觉得自己太差劲儿，做什么都不行。长期下来，内在能量被恐惧消耗殆尽，情绪问题也越来越严重。要想让小薇走出这样的状态，妈妈一定要慢慢的引导孩子转变思维模式了，引导孩子把问题看作是学习和提升的机会。只有思维模式转变了，那在面对错误的时候，孩子才不会越来越着急焦虑，越来越自责。怎么办呢？比如说小薇月考的时候没考好，晚上没休息好，第二天请假没去学校，妈妈一直觉得这样下去那就完了，小薇落下的课越来越多，后面跟不上，所以内心特别焦虑。妈妈或许可以尝试换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事儿，妈妈的视野可以从孩子不上学转换为孩子

还是懂得调整，允许自己不完美了。也就是说，要学着看到问题背后的正面价值。妈妈可以这样哦，跟孩子说，小薇，考试没考好，妈妈知道你心里不舒服，但另外一方面也挺欣慰的，你开始懂得关照自己的感受了，允许自己停下来去思考。之前是不管多累呀，你都咬牙挺着自己扛，内耗又严重。姑娘，允许自己有做不好的时候，人无完人，每个人啊都是从错误中成长的，我们一起慢慢来，妈妈会一直陪着你，我们一起度过这个阶段。这样的回应方式不会消耗孩子的能量，而且还把信心和勇气留给了孩子。慢慢的，孩子才不会被犯错压垮，会不怕犯错了，把力量用在解决问题上。这个基础就是妈妈可以分享自己犯错的故事，主动跟孩子讲自己工作中犯过的错以及如何从中学习，让孩子知道犯错是人之常情，关键是如何面对。当小薇看到妈妈能如此坦然地面对自己错误，她也会潜移默化受影响，不再对自己的错误过分的苛责。在日常生活的小事上，妈妈可以不断地进行这样的分享，让小薇渐渐地感受到接受错误存在，并学会以平和的心态去面对。第二个方式就是学会帮孩子进行情绪疏导。小薇妈妈说，即使疏导情绪这点他也知道很重要，也一直在努力做，但不知为什么每次都说不到孩子心坎上。妈妈说，现在遇到事情，小薇宁愿和 AI 聊，也不愿意和他说。那问题在哪儿呢？沟通过程中，心理老师发现小薇妈妈确实是努力尝试回应，但是回应的重点都放在如何解决问题上，如何给孩子的建议上，孩子的情绪其实没有得到有效的处理。比如说有一天小薇跟妈妈说，妈，我一想到第二天上学我就焦虑，特别不想去，但又知道不去不行。妈妈听孩子这么说常常是这么回应的，说，姑娘，咱们周末好好休息，平时还是坚持去不然功课落下越来越多，你也越来越不想去了。好几次妈妈怎么回应，小薇就更气，说妈妈不懂她。那这样回应的问题在哪儿？妈妈没有看到孩子语言背后想表达的感受，就直接给了孩子建议。那妈妈怎么做呢？简单来说，妈妈要学着反射情绪，就是要像一面镜子一样把孩子的话重新的映射回去，然后呢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孩子知道妈妈确实懂他。妈妈或许可以这样的回应，小薇，妈妈知道你心里痛苦一想到第二天要上学就觉得特别的焦虑，特别不想去。妈妈有时候上班也是这样，尤其是一个新任务下来的时候觉得压力特别大，本来就想逃避。说的这句话可以先停一停给孩子一点这个时间和空间。这样回应，孩子会觉得，哎，妈妈看见了我的难受，妈妈是懂我的。如果孩子愿意继续聊，妈妈可以继续引导孩子表达，比如妈妈可以这样沟通，哎，这种焦虑的感觉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是最近才有的，还是已经有了一段时间了？让孩子有机会把自己的感受说出来，把情绪的脉络慢慢的理清楚。这时候妈妈的角色就不是老师，也不是领导，也不是给出解决方案的人，妈妈的角色就是一个安静的容器，把孩子的情绪稳稳地接住。反射情绪的关键不在于说得多漂亮，而在于放下自己的焦虑和期待，真正的站在孩子的位置去感受他的感受。

0: 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每一刻都有可能成为新的机遇和挑战。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探索全球财富版图上的最新动态，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

要小瞧这个小生意哈，也不要小瞧这个麻辣烫这样的生意。近日呢，与明星张亮同名的张亮麻辣烫在上海浦东买下了一栋楼。据财联社报道，张亮麻辣烫买下的这栋大楼建筑面积约3500平方米，交通便利，或将作为张亮麻辣烫在上海的总部。那值得注意的是，这笔交易呢是在2024年9月前后达成的。有新闻报道显示，这栋楼成交单价是总对价超过2亿元。那么这么大手笔的投资，要知道在餐饮界是属于重资产投入的行业，利润并不算太高，并且呢现金流转至关重要，堪称企业的生命线。尽管张亮麻辣烫未曾披露过具体的财务数据，但是创始人张亮在前些年接受采访时称呢，公司的利润并不高，年收入大概在6000万左右，每年净利润不到2000万。对比同为麻辣烫巨头的杨国福麻辣烫哈，杨国福曾披露的招股书中显示，2021年前9个月，杨国福麻辣烫的总收入为11.63亿元，同期录得净利润为2.02亿元。在中国呢，有很多名不见经传，亦或是背负了刻板印象的地区哈，他会通过某种经营方式打造属于他们的商业之美。那么在东北黑龙江宾县万发村走出来的创业者们，不但让自己成为中式餐饮界的代表，也让宾县这个东北边陲之地成为麻辣烫界的卖家。其中呢，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杨国福和张亮了。不同的是，杨国福先迈出了第一步，而同乡张亮属于追赶者。张亮是在1985年出生于哈尔滨宾县的，小时候呢比较调皮，不爱学习，但是脑子却很灵活。因为家庭条件不太好，他很早就不上学了，打工帮着添补家用。从18岁起呢，他就开始帮助哥哥做酒水销售，因为需要到处出差，所以他每到一个地方呢，就会品尝当地的小吃。

有一次啊，在四川出差的时候，他是第一次吃到四川的冒菜，觉得味道很不错。恰好呢，当时在东北麻辣烫类的川味小吃很少，所以张亮便决定把冒菜带回哈尔滨。那个时候啊，有一个叫杨国福的老乡已经在哈尔滨开了第一家麻辣烫的小店，但这并没有改变张亮下海做麻辣烫的决心。因为常年在外漂泊的他知道，要改变现状，餐饮将是他最后的救赎，毕竟谁不要吃饭呢？而且呢，餐饮的门槛相对其他行业是比较低的，尤其是麻辣烫，不用请大厨，无论技术还是资金门槛都还是比较低的。再说吃饭是刚需，只要是价钱合理，总会有相应的消费者。在那个一没资金，二没资源，三没环境，大家呀都是差不多的时代之下，麻辣烫等低成本低门槛又能走出去的餐饮业被证明了是最合适不过的办法，所以张亮麻辣烫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了。2008年，张亮用自己的积蓄和借钱凑了2万多块钱，雇了三个服务员，在咱们哈尔滨厢房区开了一家近100平方米的餐厅，取名为阳光麻辣烫。谁曾想那个时候大家对麻辣烫还有很深的误解，大家都不喜欢红油啊，认为麻辣烫是街边摊儿。而且呢，张亮对四川的麻辣烫也没有做任何口味上的改良，于是呢，这次的创业在坚持一年之后还是惨遭失败。面对开局不顺啊，张亮并没有放弃，他是特别坚定的那种人，认准的事就会一定坚持下去。于是呢，他开始尝试改良口味，一方面将四川传统的麻辣红油底汤改成了骨汤，做成可以喝汤的麻辣烫，另一方面呢，在调料上加入东北人吃火锅时最爱吃的麻酱，这样既保留了麻辣烫的精髓，又在口味上调和南北的差异。另外他还从就餐环境上下手，要改变对麻辣烫固有的印象，他找了设计的朋友帮忙做店面设计，将传统的麻辣烫路边摊的形象改成了高大上。这一年秋天呢，张亮又在黑龙江科技大学的学生寝室楼下租了一个旺铺，从头再来。改头换面的张亮麻辣烫很快就打入了消费市场，也收获了一大批消费者的好评和青睐，张亮店里的生意也开始越来越好。周围的亲戚朋友见状也纷纷加入进来一起开店，于是呢，很快这种开放式加盟的弊端就显现出来了。有的招牌上写阳光麻辣烫，有的写兄弟麻辣烫，并不统一。随着寻求加盟的人越来越多，要求有正规加盟体系，签合同有商标，张亮受到触动，有了做品牌的决心。2009年左右，张亮在各地成立分公司，当地的事在当地解决，同时呢，分公司在所在地开设直营店，盈利贴补分公司的开支。2013年是张亮麻辣烫升级的一年，黑龙江省张亮餐饮有限公司注册成立，公司总部从阿城迁至哈尔滨市区。也是这一年开始，张亮麻辣烫所有加盟店的装修、店内布局都是统一规划。北京首家分店也同时开业，其后一年半的时间里迅速发展到400家，北京市场的成功给了他走向全国的信心。2014年，企业化运作的张亮麻辣烫迈入高速发展阶段，以每年新增1000家门店的惊人速度向

全国扩张。2016年，张亮麻辣烫首家海外分店在日本开业。到现在，张亮麻辣烫已经在全国设立了22个分公司，并正式开放了海外市场，全球门店突破5000家，早早超越星巴克的3500家门店。2018年的时候，张亮麻辣烫营收近50亿。经历了11年的沉淀，张亮从一个路边小吃到如今门店超5000家的麻辣烫帝国，一年营收50亿，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那接下来呢，我们了解到张亮的创业故事，我们下面聊一聊他的品牌化管理。您说一碗小小的麻辣烫能迸发出如此巨大的能量，除了得益于麻辣烫品类的强势的能量外，也离不开掌舵者的运筹帷幄。以往麻辣烫在我们心里大家没有一个品牌概念，认为呀就是随便吃一口，就是路边摊，也是脏乱差的代名词，无非就是好吃或者是不好吃。而如今呢，麻辣烫已经品牌化，这其中不得不说张亮的品牌化管理。相信大家在张亮门牌上就可以看到我们不一样这一行小字，张亮把这种文化植入了店铺装修和店铺经营里面。一方面呢，帮助加盟商解决在经营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包括卫生、服务、穿着、经营意识、汤品，从选址到开店，帮助加盟商排忧解难。另一方面呢，帮助加盟商提高经营意识，优化促销方案，从而帮助加盟商提高营收。张亮的座右铭我们来听一听哈，他说，轻财足以聚人，律己足以服人，量宽足以得人，身先足以率人。从这句张亮的座右铭可见，他的为人处事的准则和管理公司颇具智慧。轻财，轻财的关键是舍得分享，因为他不是一个贪心的人，对钱财看得并不重，相反的却把员工和加盟商看得很重，舍得将企业成果和他人一起分享。坚持原则，有所为有所不为。律己并不是要求自己去做什么，而是要知道什么不可以做，做事有原则，做人有底线，才能让别人信服。无论是做企业还是做人，待人宽一分是福，利人是利己的根。员工和加盟商如果犯了错，只要初心没问题，试错成本他都愿意买单。冲在最前头，打造标杆。很多企业是金字塔管理结构，我们呢是倒金字塔，从上往下服务。我服务好管理团队，管理团队服务好基层员工，基层员工服务好加盟商，加盟商服务好消费者，从而保障企业可持续发展。论入行时间、门店数量方面，杨国福是老大哥，不过在门店的盈利方面、外卖经营数据方面，张亮麻辣烫丝毫不输，甚至更加。谁是第一的问题就交给时间吧，就像张亮曾经说的那样，

其实呢，张亮在创业的时候也遇到了很多的困难。为了打破固有的街边小吃的印象，他在这些年的时间里一直琢磨着哈，从一开始的路边摊到如今的休闲餐厅，他一共经历了四次升级。大家可以听一下。第一次呢，就是当时没有具体的方向，简单的为装修而装修，完全凭自己的感觉。第二次呢，就是采用的是中式风格，把门店的主色调换成了以木纹色为主色调的中式传统风，而年轻人并不太喜欢太过于传统的东西。第三次就是针对的是年轻消费者，采用的是橙色作为主色调，既能吸人眼球，又能引人食欲。第四次改良呢，就是增加了休闲属性，顾客除了用餐之外，还可以坐在这里上网聊天、读书学习，每个座位边上都设有充电装置。

根据张亮麻辣烫官方公众号宣布的消息，那么张亮麻辣烫呢，从2019年正式布局海外市场，截止到2023年的2月，已经在全球10个国家、30个城市建设了近50家精品门店。目前呢，张亮麻辣烫的门店数多达6000多家。总的来说，在麻辣烫赛道上，张亮麻辣烫的门店数量规模已几乎触及市场容量的天花板。后入局的机会并不在于跟随和学习，而是要再去升级和创新。在这个不破不立的追赶过程中，拥有比较强的供应链管理能力的品牌，则有比较大的机会率先的突围。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动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我是卢阳，欢迎收听《财富风云》。在时代的浪潮中，总有一些人，他们以不凡的视野、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在创业的征途上留下了深深的足迹。他们或许曾经面对过无数的质疑与挑战，但正是这些经历铸就了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也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今天呢，我们将讲述他们那些关于创业的故事，获取宝贵的经验和智慧。在这个充满竞争的电商时代，越来越多的小伙伴们通过互联网实现了自己的创业梦想。今天呢，我们要和您聊的是一位来自山东的小伙子，他凭借着一款假睫毛成功在拼多多上走红，销量更是突破了百万单，工厂的生产能力在短短五年内竟然翻了整整50倍，实在是个传奇故事。这位小伙子叫李明，从小就对时尚和美妆充满热情。大学毕业以后，他没有选择朝九晚五的工作，而是决定自己创业。他发现假睫毛市场潜力巨大，于是毅然投入了这个行业。从一开始的艰难起步，到如今在拼多多上月销数十万单，李明的奋斗历程真的是励志无比。李明的成功离不开他独特的市场洞察力。早在5年前，他就发现了假睫毛在年轻女性中的爆发式增长，于是呢，他开始研究不同款式材质的假睫毛，并和厂家进行沟通，确保产品质量。没想到他的眼光和努力得到了回报，短短几个月内，他的假睫毛就迅速吸引了大批消费者。在淘宝、京东等传统电商平台竞争激烈的情况下，李明选择了拼多多这个新兴的平台，他看中的就是拼多多的低价策略和社交电商模式。李明善于运用各种促销手段，比如团购、秒杀活动等，将假睫毛的价格优势最大化，吸引大量消费者的关注。李明他不仅仅是一个卖家，还是一名优秀的营销策划师。在推广方面，他精准锁定了目标用户，利用短视频、直播和社交媒体进行宣传。他甚至邀请了一些美妆达人为他的产品代言，让更多的年轻女性看到他的假睫毛。这些创新的营销手段让李明的假睫毛迅速在网络上走红，销量也一路飙升。当然，李明的成功背后离不开他和工厂的密切合作。为了满足市场需求，他不断和工厂沟通，优化生产流程，提高生产效率。原本5000双的月产量，在李明的努力下，5年内迅速增长到25万双，产能翻了整整50倍。这样的成绩不仅让消费者享受到优质的假睫毛，也为工厂带来了可观的利润。随着销量的不断攀升，李明网站上的产品评价也越来越好，许多顾客纷纷表示，这款假睫毛不仅

性价比高，佩戴起来也非常的舒适，根本不输大牌的产品。有一些忠实粉丝甚至表示，李宁的假睫毛已经成为他们的战斗法宝，每次出门前必不可少。不过李宁的成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他也曾经面临过各种问题，比如假睫毛的质量投诉、物流延误等等。但他毫不气馁，积极寻求解决方案，及时处理客户反馈，不断改进自己的产品和服务。他深知只有真正做好产品，才能赢得消费者的信任。除了销量，李宁还关注社会责任，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帮助到更多的年轻人，因此他不仅在产品包装上加上环保材料，还计划给工厂工人提供更好的工作环境和待遇，希望能让大家一起受益。如今李宁的假睫毛在市场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很多品牌也开始效仿他的经营模式，试图在拼多多上分一杯羹。而李宁则表示，他会继续不断创新，推出更多新产品，力争成为假睫毛领域的领头羊，让更多的女性在生活中自信美丽。山东小伙李明凭借假睫毛在拼多多上走红了，销量破百万。他精准洞察市场，运用促销手段吸引消费者，和工厂紧密合作提升产能。面对挑战，他积极改进，关注社会责任。李明的故事激励年轻人勇敢追梦。总之呢，李明的故事告诉我们，只要坚持自己的梦想，不怕困难，勇于尝试，就一定能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天空。期待未来会有更多像李明一样的年轻人，用他们的智慧和努力创造出更加精彩的财富故事。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这个充满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年代，每一位创业者都是时代的弄潮儿，他们用智慧和汗水书写着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也为国家的繁荣发展贡献着不可磨灭的力量。下面呢，我们就一同走进中国财富人物，让我们一同聆听那些在时代浪潮中勇立潮头、不懈奋斗的创业者的心声与故事。其实，在许多电视剧或者电影里啊，人们会把这个修鞋匠刻画成为暗探或者是包打听，因为他们坐落在繁华街头的角落，消息灵通，而且呢不惹人注意。其实艺术往往是源于生活的，在现实中啊，还正有这么一个人，他修鞋匠出身，靠着从顾客口中打探消息，投资办厂，最后呢赚得了百亿身家。这个人就是南存辉。南存辉是正泰集团的创始人，以低压电器起步，涉足光伏、储能等领域，低压电器市占率国内排第一，世界排名第三。他为人十分的低调，很少公开露面，直到2022年他从马云手里接过了浙江总会会长的大旗，很多人才第一次注意到这位商业大佬。而在今年的年初，在北京召开的民营企业家座谈会上，南存辉

和任正非、雷军、马化腾等人并列坐在第一排，这也让他再一次被推到了公众面前。有人说，白手起家的商人不多，像南村辉这样能从最底层干到最顶层的其实并不多见。那么从修鞋匠到千亿级实业帝国的掌门人，南村辉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今天的财富人物，我们就来了解南村辉的创业经历。辍学修鞋，从鞋底发现商机。修鞋事小，但大小都是商人。其实南村辉啊，从小跟着父亲在街头摆摊修鞋，父亲告诉他最多的道理就是对待客人要真诚，不管对方是什么人，鞋子是贵是贱是脏是干净，都要以诚相待，以礼相待。这也是南村辉最早的商业启蒙，父亲对待南村辉非常的严厉。一年寒冬，南村辉学修鞋的时候不小心被锥子穿进了手指，他疼得直打哆嗦，问父亲该怎么办。父亲让他闭眼转头，他以为父亲有好办法，没想到就在他闭眼的一瞬，父亲猛地拔出了锥子，用纸把伤口一裹，让他继续干活。这件事在南村辉的心里存了很久很久，但创业后他释然了。正是父亲的严厉磨练了他的意志，让他一次次在创业的艰难中挺了过来。南村辉呢，是浙江温州人，1963年出生于柳市镇的一个贫苦家庭，母亲常年病弱，父亲靠修鞋养活一家老小。南村辉13岁这年，父亲意外受伤，丧失了劳动能力。正读初中的南村辉不得不放弃学业，扛起了家庭的重担。他接过父亲的修鞋摊，成了一名街头的修鞋匠，并且一干就是三年。南村辉说，那段日子对我影响深远，我没受过高等教育，但社会是大学，生活是老师，艰难的环境逼着我去学习，学着为人处事，待人接物，学怎么做生意才有回头客。南村辉每天在街头摆摊，接触到了各行各业的人和事。他注意到有一群人的鞋底磨平得特别快，后来他知道啊，这群鞋底磨得特别快的人叫做供销员，走南闯北的推销低压电器。一次南村辉给一名供销员修鞋子，闲聊中对方告诉他，出门跑一趟生意能赚1000多块钱。南村辉被对方的话震惊了，1000多块钱得够自己修多少双鞋子啊。也是从那一刻，他突然意识到时代要变了。上世纪70年代末，南村辉所在的柳市镇开设了第一家低压电器门市部，由于销路好，当地人纷纷效仿，很快就冒出了大批电器门市和家庭作坊。供销员们一方面把低压电器推向全国各地，另一方面也吸引着外地商贩来此进货。南村辉抓住机会，他放弃修鞋业务，转而投身到创业的洪流中。他自学了低压开关的拆装制作，然后联合几个朋友因陋就简地搞了一个前店后厂式的手工作坊，没有像样的设备，只凭借手工操作小打小闹。父亲嘴上劝他不要瞎折腾，但还是默默地腾出屋子给他们当仓库，家里的厨房厨具也被一同充公，为他们解决工作餐的问题。一群人起早贪黑地忙活了一个月，可到头来一算账，只赚了35块钱。几个合伙人干不下去了，相继退出，但南村辉没有放弃，他觉得毕竟没赔钱，还赚了钱。这区区35块是南村辉创业赚到的第一桶金，更大的意义是给了他继续坚持下去的信念。80年代初，柳市镇的电器行业继续蓬勃发展，这片面积不足5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聚集了大大小小上千家低压电器。

电器生产厂家、电器门市和家庭作坊。由于入行门槛低，大部分人都处于低投入、低质量、低盈利的状态。南聪辉开店期间最怕的就是遇到熟人和客户，怕对方说他的产品出现了质量问题，要他赔偿。长此以往，对质量和规则的敬畏慢慢地在这个不满二十岁的少年心里深深扎下根来。为了破局，1984年，南村辉和他的小学同学胡成忠一同创办了球精开关厂。说是工厂，其实规模并没有多大，厂房仅20平米，员工只有8个人。有工厂的背书，南村辉专门跑到上海聘请了国营电器厂退休的工程师加盟。这步棋成了关键，在周围同行们想着怎么赚快钱的时候，南村辉为弱小的球精开关厂打下了坚持的质量基础。1990年，球精开关厂创办的第6个年头，由于市面上的劣质产品横行的现象越发越严重，国家相关部门开始对当地的低压电器进行整治。这是一场拔毛洗髓式的清理，大量的假冒产品及伪劣产品被收缴销毁，上千家门市部和工业户被关停或者是整改。南泽辉的球精开关厂凭借过硬的产品质量，从这场危机中脱颖而出，成为了上级重点扶持的对象。随后啊，这订单就像雪片般飞来，球精开关厂由此踏上了崛起之路。但是在1991年，因经营理念不合，南村辉和胡成忠分道扬镳，球精开关厂被一分为二。南村辉给自己这一半取名正泰，正即正气，泰即泰然。那胡成忠那一半呢，则取名德力西，后来也发展成为机械电器行业的巨头公司，与正泰集团同属中国500强。为了让正泰公司能够快速发展，南村辉做出了一个大多数老板都不愿意做的决定，那就是稀释自己的股权。他先后整合吸纳了当地30多家小厂，组建正泰集团，形成产业链协同，迅速扩大生产规模，个人股权则稀释到40%左右。后来他意识到家族企业有一个致命弱点，那就是无法更好地引进和利用优秀的外来人才。于是呢，他决定弱化家族的核心利益，实行股权配送制，把股权送给更多优秀的技术和管理人员。到1997年，集团股东已从10个增加到100多个，南村辉的股份也逐渐被稀释到20%左右。人们赞他大气，他说：“财散人聚，人聚财聚，这是很值得的。”

在南村辉的带领下，正泰集团规模越来越大，有人劝他投资地产，银行也找上门来说，如果做地产，几家银行可联合向他授信200多亿元。南村辉不为所动，转而将公司账上400多万元拿出来，投建了低压电器检测试验站，让正泰的电器质量跻身全国前列。2010年，正泰集团旗下正泰电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成为中国第一家以低压电器为主业的 A 股上市公司。如今呢，正泰电器已是中国低压电器领域的龙头企业，产品呢涉及配电电器、控制电器、电源电器等100多个系列，10000多种规格，销往全球14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4年，正泰电器营收645亿元，约占集团总营收的36%。在深耕低压电器市场的同时，南村辉也在利用其产业链优势，积极地向中高压领域延伸，并涉足光伏发电、石墨烯储能等高科技领域。在西北地区的沙滩戈壁一带，正泰建成了沙光互补电站，既高效利用了太阳能，也改善了周边的生态环境。在海边滩涂、荒山坡地等处，正泰建成了余光互补、浓光互补电站，板上发电，板下则种植果蔬、草药，饲养鸡鸭鱼虾等，促进农民增收。在德国的法兰克福，正泰并购了欧洲最大的光伏企业的组件工厂，并陆续在马来西亚、泰国、韩国等地建设工厂，推动中国光伏组件生产的全球化。而在埃及，正泰参与建设的阿斯旺本班光伏产业园，让昔日的沙漠变成了如今重要的清洁能源基地。这一项目还被刻在当地的纪念币上，成为埃及的一张国家名片。截止目前，正泰集团已在全球拥有近800座光伏电站，跻身全球光伏电站装机量前10。其实说到这儿啊，我们刚刚说的是这个南村辉正泰集团的国内布局，其实他很早就开始了布局海外市场。我们稍作休息，在歌曲过后继续来感受一下南村辉的创业故事，也希望更多的创业者能够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分享自己的创业经历。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按需点餐，不浪费每一粒粮食。饭菜吃光，脸上有光。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让文明用餐形成一种习惯。
3: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这里是财富风云，我是卢阳。

从修鞋匠到千亿级实业帝国的掌门人，今天呢，我们的财富故事走进的是正泰集团的创始人南存辉。其实南存辉呢，很早就开始布局海外市场了。早在1992年的广交会上，南存辉便带领正泰集团和希腊签下了低压开关的合同，这是正泰集团的第一笔外贸订单。此后呢，正泰集团的海外版图不断扩张，尤其是随着近年来一带一路的提出，正泰已与 80% 以上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建立了合作关系。而且啊，他非常重视中国制造在海外的口碑。有一次他发现一批出口产品的色泽有偏差，虽然其他指标合格，但他还是决定开箱重检。这次重检让货物错过了船期，只能改成空运，算下来亏损了近80万元。有人觉得他脑子拎不清，南存辉却说，比起国际的声望和品牌价值，80万不算什么，如果失信于人，那是多少个80万都无法挽回的。南存辉和国学大师南怀瑾是同村同族的近亲，20多年前两人第一次见面，南存辉尊称南老为伯父，

南老子亲切地称呼南存辉为我侄。南怀瑾曾与南存辉谈论过许多的人生感悟，还曾写过一幅字送给南存辉：须知道义无价宝，切记富贵有近期。南存辉也坦言，父亲和南老是对自己一生影响最大的人。他热衷慈善，多年来累计为各种公益事业捐资捐物超过5亿元。其实南存辉他从不畏惧竞争。上世纪90年代，正泰集团的业务正处于爬坡的阶段，某跨国电器巨头找到南存辉，希望收购正泰，遭到南存辉拒绝后，没想到对方撂下一句：“不做朋友就做敌人。”转头呢，便将正泰集团告上法庭，诉其侵犯知识产权，以此延缓正泰产品进军国际市场的步伐。南存辉为此耗费了大量精力。但正所谓君子报仇，十年不晚。13年后，正泰集团反诉其跨国电器巨头专利侵权。其实很多人替南存辉捏着一把汗，认为他的做法太冒险了。但最终的结果是，正泰集团在这场诉讼中大获全胜，获得了 1.575 亿元的赔偿。南存辉说，中国民营企业需要克服心理弱势，既要敢于接招，也要敢于出招，这样才能在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创业40年，他从街边小小的修鞋匠，到敢跟国际大鳄叫板的实业帝国掌门人，南存辉无疑是草根创业走向成功的典型代表。其实在当今时代啊，他的成功或许难以复制，但个体奋斗如何契合时代进程，或许也能给当下的创业者以及收音机前的你以启示。以质量为根本，以人才为关键，塑造品牌，紧跟政策，南存辉以这些最基本的商业诀窍创造着正泰神话，同时也激励着更多创业的朋友脚踏实地追逐自己的梦想。其实创业者的故事以及商业人物的故事告诉我们，只要是坚持自己的梦想，不怕困难，勇于尝试，勇于创新，敢于拼搏，就一定能够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天空。也期待未来会有更多像他们一样的年轻人，用自己的智慧和努力创造更加精彩的故事，

0: 财富不仅仅是一个数字，它更是一种能力，一种选择，一种生活方式的体现。在财富风云的节目中呢，我们将为您呈现多元化的财富观念，从金融投资到实业经营，从个人理财到家族传承，其实每一个细节啊，都蕴含着财富的奥秘。在我们每天的分享中呢，也希望您能了解到商业大咖的实战经验和独到的见解，收获满满的财富智慧。当然我们也知道，财富的积累和管理是离不开每个人的坚持和努力和创新的。所以说在每天的节目中呢，我们的财富智慧也将通过生动的案例和实用的技巧，帮助您更好地理解财富的本质，掌握财富管理的精髓。无论您是初涉投资的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手，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财富增长之道。
1: 欧巴，너무보고싶어요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很多好听的歌曲。如果你有特别喜欢听的歌啊，欢迎呢大家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啊，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平凡天使》。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平凡天使》啊。邓紫棋呢，在华语乐坛早已熠熠生辉，从泡沫到光年之外，她用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和才华横溢的创作，一次次惊艳了听众。而这首《平凡天使》呢，是邓紫棋希望用音乐传递温暖和力量，致敬那些在逆境当中挺身而出的普通人。这首歌没有华丽的词藻和复杂的编曲，却凭借真挚的感情触动了无数人的心灵。在生活当中，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他人的天使，也会被他人的善意温暖所感动。邓紫棋用《平凡的天使》这首歌，让我们记住了那些平凡又伟大的瞬间。无论你此时此刻是顺境还是逆境，希望这首歌能够给你我带来力量和勇气。希望你也遇到过生命当中那些平凡的天使。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佳韵带来的《和你》啊。那这首这位歌手啊，于佳韵，很多人会用宝藏歌手来形容他。他的音乐总是带着慵懒和 R&B 的风格，用最温柔的旋律讲述最动人的故事。《和你》这首歌呢，收录在他2018年的专辑《幸福三部曲》当中。据说于佳韵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将恋人的满心欢喜全都揉进了音符里，每一句歌词都像是在耳边轻声诉说的情话。想要和你看着夕阳，只谈微风和晚霞，我想和你穿过格林威治的时间赛跑，我想和你路过巴黎铁塔看午夜的风景。于佳韵一开嗓，磁性又温柔的嗓音瞬间勾勒出了一幅幅浪漫的画面。歌词没有特别的华丽，却用了最朴实的语言描绘了对爱情最纯粹的向往。那些和爱人一起看夕阳环游世界的憧憬，就像糖果一样甜进了我们的心里。这种没有复杂的技巧，却用了最直白的表达，唱出了陷入爱情时候的那种炙热和坚定。这种想把所有美好都和你分享的心情，让无数的听众产生了共鸣，仿佛看到恋爱当中最甜蜜的模样。这首歌就像一封写给恋人的情书，字里行间都是温柔和浪漫。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孙燕姿带来的《遇见》啊，那这首歌呢，作为电影《向左走，向右走》的主题曲，自2003年发行以来呢，便以清新婉转的旋律和直击人心的歌词，成为了华语乐坛永恒的经典。据说啊，这首歌创作的灵感呢，来自于电影当中男女主角在城市里的一次次错过又重逢的故事，那些关于缘分和等待的情愫，被巧妙地融合到了音符当中。听见冬天的离开，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我想我等我期待未来，却不能理智的安排。孙燕姿清亮又略带沙哑的嗓音一开口，就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充满期待和迷茫的世界。歌词用细腻的笔触描绘出了对未知爱情的憧憬，我们都曾在时光当中等待，不知道下一秒会遇见谁，又会发生怎样的故事。这种对命运不确定性的迷茫和期待，像极了青春里的最真实的模样。当副歌响起，旋律层层递进，孙燕姿极具感染力的演唱，将内心当中对缘分的渴望和忐忑诠释得淋漓尽致。地铁穿梭，人潮汹涌，茫茫人海当中，我们都在寻找那个与自己契合的灵魂。这几句歌词仿佛是无数人心内心当中啊最深处的独白，简单却直击灵魂。人生就像是一场漫长的旅程，我们会遇见很多人，遇到很多的事儿。有些遇见是擦肩而过的遗憾，有些遇见则是刻骨铭心的温暖。孙燕姿用《遇见》这首歌为我们记录下了那些关于缘分和等待的瞬间，无论你此时此刻正处于人生的哪个阶段，希望这首歌能够给你带来勇气和力量。相信在未来的某一刻，你终会和美好不期而遇。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欢迎回来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杨坤、王瑞卓和王鹤野三位实力唱将联手带来的《一刻》。《一刻》这首歌呢，作为一首融合了国风元素和现代流行音乐的作品，那自发布以来呢，便凭借独特的气质引发热议。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啊，三位歌手风格迥异，却又完美的互补。杨坤标志性的沙哑的嗓音啊，自带了故事感。王瑞卓呢，清澈空灵的嗓音又充满着灵气。王鹤野极具穿透力的声线则自带磅礴的气势。那他们的合作呢，堪称是一场声音的盛宴。这首歌对异乡漂泊者的共情，那些在陌生天地当中寻找自我的孤独和坚韧，都被化作了歌声当中的字字句句。杨坤一开口啊，那种沙哑的声线瞬间将听众拉入到了一个苍茫江湖，他的每一个咬字都仿佛裹挟着岁月的风沙，诉说着漂泊者的无奈和倔强。

这王瑞卓如同清泉般的声音啊流淌而出，少女的清澈声线和杨坤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如同月光洒下大漠，柔中带刚，将思念和孤寂啊诠释的淋漓尽致。我本亦可何惧冷眼嘲讽，纵使前路坎坷，也要做那道划破黑暗的光。当王鹤也极具爆发力的高音加入，三个人的合唱瞬间点燃了全场。不同音色的交织，即使杨坤经历世事的厚重，又有王瑞卓的轻盈灵动啊，更有王鹤也的热血激昂，仿佛千万漂浮者的呐喊汇聚成河，唱出了面对困境时绝不低头的勇气。三个人用这首歌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方，只要心怀光芒，异乡也能够绽放出自我的舞台。希望这首歌能够陪伴每一位人生路上跋涉的异客啊，给予你继续前行的力量，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关旭。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靓颖和刘宇宁合作带来的《九万字》。那这首歌呢，是在《天赐的声音》第六季当中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出现之后呢，真的是全网火爆了。火爆的不仅仅是两个人的歌声啊，这个海豚音公主和这个刘宇宁两个人合作所碰撞出的火花。火爆的更是张靓颖形象当中的一种反差。我们都知道张靓颖呢，她出道呢是在《快乐女声》，那个时候的《快乐女声》应该是第一届吧，我记得。整个《快乐女声》的风格呢，那个时候都是偏向于有一点非主流的感觉，也是那个时候当下所流行的一种风格吧。但那个时候的张靓颖呢，并不是像当时大多数参赛选手的那种感觉。她给人的感觉第一印象是一个很乖的一个女孩。这么多年呢，她也一直在走这种路线啊，比较温柔啊，比较大方啊，那种乖乖女的感觉。那这一次的舞台呢，给人流露出了一种非常的性感，性感又不低俗啊，这样的一个形象出现在我们大众视野当中呢，真的是给我们很多人的一种视觉反差。所以这首歌啊，一出来之后，马上就圈粉无数。

好了，朋友们啊，还想听什么样的歌呢？欢迎大家来到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结而话不是决定要走，身后有太多东西背负，我假装自己过得很好，早晚低三下四的像个废物，梦想越近家乡就越远，可是我们的路只走了一半，这过程很绕口。妈妈说青春不留遗憾，每次凌晨的夜不能寐，对未来充满了向往，可是生活总越活越累，理想变成了转身即逝的过场，小时候作文里写的未来，妄想着有天能撤回，某一天我站在了光的焦点处想，还剩几个十八岁，我想

夜里不知道打开哪个社交软件，想吃的很多，最终泡了碗面，吃完外卖期待着老板送的返现。第二天面对领导依旧笑容满面，面对的山高却翻不过，明明自己每次都认

总是把车票在手里转，好车未到早早到站台等待，路上的风景却没人探讨，分享的人早已经不在，我不是酒精把我给灌倒，而是男人心冷落的伤害，想说的话很多不知道说给谁听，就独自看着窗外，第一次开车没有导航，以为回家的路清清楚楚，第一次冬天感觉到温暖，其实那件棉衣服缝补补，第一次感受到社会的酷刑，做的再多也于事无补，想回到家里门口等我同住，妈妈在厨房辛辛苦苦，怎么每一件事都在做错，怎么比小时候还要懦弱，怎么想象中的场景不与我

0: 所措，不同的人生，不同的活法，但我不想普通的过，普通的家庭，普通的长相，但这次我不想沉默，他剩下了我怎么能不争气，这次我一定要振作，其实我的人生太过于普通，一切都是最好的结果。
1: 那三舅哥说我有犯
2: 错，走吧。说什么？大点声！
1: 跑路他都不是人吗？为什么老是针对我呢？
2: 你想知道为什么是吧？
1: 我是想知道为什么。
2: 因为你没资格吃这盒饭。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海洋带来的《普通人生》啊，那这首歌呢没有华丽的包装，却用最真实的声音唱出了我们每个人生活的模样。海洋呢，作为近些年来备受关注的原创音乐人，他的作品呢总能以细腻的情感和质朴的表达直击人心。《普通人生》收录于在他的音乐专辑当中啊，一经发布呢就引发了无数共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他对生活的观察和感悟。在快节奏的时代当中，我们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但那些平凡的日子里，酸甜苦辣同样值得被认真书写。每天挤着地铁，追赶着时间，为了生活奔波，不敢怨言。海洋一开嗓，那略带沙哑又充满故事感的嗓音，瞬间勾勒出了都市人忙碌的日常。歌词用直白的语言描绘出了打工人早出晚归为梦想打拼的画面，加班到凌晨，路灯都熄灭，一个人走在熟悉的街，这样的场景真的像极了我们生活的缩影，简单又充满了力量。这首歌唱出了平凡人的心声啊，这个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复杂的技巧，却字字戳心。他告诉我们，即使我们只是茫茫人海当中最普通的一员，也依然有权利追逐自己的光。对这份平凡生活的坦然和倔强，让无数听众感同身受。普通人生就像是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的疲惫、不甘和坚持。生活或许平凡，但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在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精彩。在这首歌的评论下面，我看到了有这样的一条，当歌手的结尾处，星爷啊，在喜剧之王当中的台词出现在这首歌当中，瞬间泪流满面。

0: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1: 我们那位县太爷呀，他是谁有钱向着谁，谁有势力向着谁。你比方说我吧，哎，我们家呀是穷人，就指着种地，可是我们的邻居那可是大富户，呵，人家大四合院青砖瓦的楼房。为什么那么阔呢？人家家里边有阔亲戚，据说他舅舅是当今皇上朝廷里边那皇宫里头的太监，这太监而且还是伺候皇上的太监。人家他这个太监舅舅啊，对他这外甥啊非常疼爱。也不知道是哪年呢，说那皇上啊送给那太监一只仙鹤，这个仙鹤可能是皇上御园里边养的玩意儿，可能人家皇上玩够了，一高兴赏给这太监了，这太监大概也玩够了，把这仙鹤一高兴就赏给他外甥了。您可要知道啊，他这外甥在我们这平原县这个地方有那么一个御赐的仙鹤，那就了不得了，全县城对他都得高看一眼呐。最绝的，这小子弄一牌，那牌上写着御赐俩字，套那仙鹤脑袋上，没事啊，有时候把这仙鹤呀，哎，就领出来了，让大伙瞧瞧，这仙鹤胸前盘上挂着御赐，表示这是皇上给的。哎呦，我们这平原县大伙都知道，他家有一只御赐仙鹤，他对这仙鹤呀，那就比他亲爹亲妈那还尊敬啊，到时候精心的喂啊，精神给刷洗。啊，什么时候往外放放，什么时候给关在笼子里头，专门有那么两个人伺候这仙鹤。你说呀，也该着我倒霉，他也不怎么就有那么一天伺候仙鹤，这俩人就一眼没照到。他这个倒霉仙鹤御赐的就在那笼子里边就溜达出来了，溜达出来，你像你们那院子那么大，他院子里边转悠呗，他不，他出来了，上街上要站站，想溜溜大街。这仙鹤一溜大街呀，你说我们家这院里边养着一个黄狗，我那黄狗啊就是看家的，这狗啊就出来了。我们这狗啊，它没见过仙鹤那玩意儿，它一瞅那边这什么呀，挺高的腿，挺长个脖子，这狗啊就冲它哼哼。大概这仙鹤也不认得这狗，也许人家在皇宫里边没见过狗，所以这仙鹤他也不跑。 我们这狗过去刚一口刀脖子上了，把这仙鹤给咬死了。这仙鹤一咬死，人这家回来他就不依不饶喽。人家说这是御赐仙鹤，你把仙鹤咬死就等于瞧不起皇上，多大罪名。马上啊人就告了官了，我们这县太爷把我就提了到大堂上去了。一问我哪知道怎么回事啊，我说我这狗他要咬我也不知道啊，我说这狗他也不认得字儿，他也不知道那上面写的是御赐。哎呦，我说这两句话这县太爷更急了。好啊，狗不认得字儿，你不认得字儿吗？我说我这字儿我不能天天跟那狗啊，我要知道那狗惹祸我就每天拿绳子把它拴起来了。哦，你是因为这个被抓到监狱里来了。在平原县里边有个康员外，就上康员外家里边给人家当仆人去了。这不把您笑话，我这老婆长得还算挺漂亮，哎，别看是乡下人，走在大街上比他们城里人也不逊色。这康员外啊，要不是这有钱的人呐，没好东西，50来岁了，哎，也不怎么就看上我这老婆子。那天结果我老婆子说，哎，想着在我老婆子身上找点便宜。我老婆子别看穷啊，我们穷的有个志气呀，啊，我们给你缝缝洗洗挣的是这辛苦钱啊，啊，我不能丢这个人格啊，所以我老婆子就没答应他。这康员外就伸手动脚的，伸手动脚的，我老婆子就把他推到旁边去了，跑出来了。你猜这康员外怎么样？哼，真阴损呐，愣说我老婆子偷了他们家的东西了，说偷他们家的钱了。哎呦，这一说呀，我老婆那是个耿直人，受不得委屈。一听这个呀，我老婆跟这康员外就吵起来。这一吵起来，这康员外让他手下人把我老婆给打了。我老婆挨了打那更窝火了，回到家里边就跟我说，我说呀，咱们呐不能忍这口气，咱们得告他，得找个说理的地方。我老婆上这衙门里边就告去了。这一告，县太爷就把那康员外也提到大堂上去了。提到大堂上，县太爷就问案。这一问案咱就听明白了，这县太爷根本一张嘴就在康员外那边站着呢。咱心里想啊，肯定是康员外呀给使上钱了。县太爷这是谁给钱他向着谁，这真应了那句话了，衙门口朝南开，要打官司拿钱来。我老婆逼得急了眼了，就把康员外对他无礼的这件事儿在大堂上就给他兜露出来了。这一兜出来，您猜怎么着？这县太爷啊一拍桌案，说胡说，康员外那么大岁数能做那样无理之事吗？啊，分明你作为一个仆人，你偷了人家的钱，你无理答辩，你想血口喷人，栽赃陷害，你诬陷汤员外的清白，你瞧瞧，你瞧瞧，结果就这样把我老婆

0: 给赶下堂来。我老婆回到家里边，一头栽到床上，这就病了。我老婆这一病啊，把我气的，我说我这口气往哪出啊？啊，我找她去。我到了老康家大门口啊，我转了三圈，我没敢进。咱一种地的，人家家里边上上下下有的是奴婢，有的是看家护院的，咱上里边闹事儿能有好吗？我先没好，这气儿我怎么出呢？我上啊城东边他们康家大坟，我到他祖坟那儿，他老祖宗坟前面有个碑，我冲他那碑上我就唾唾呗，我拿酒踹那碑，我说你老康家缺了德了，损了阴了，怎么生出这样的子孙后代来？我先在这儿，我自个儿就撒撒气得了吧。没想到，我在这撒气还撒出毛病来。人家家里有看坟的，看坟的出来一眼看见我，薅着破领子把我拽过来，说我到这儿干嘛来了？说我偷坟掘墓来。我说我就是在这撒撒气。说你撒气，到县衙门里边把我告了。告了我一个偷坟掘墓之罪，把我送到监狱里了，我就这么进来了。你说说，这天底下还有讲理的地方啊？施世伦听到这里，心中暗想：平原县令，你这个官就是这么当的吗？施世伦在监狱里边查访民情，此时刻的平原县令呢？平原县令在县城外头呢。干嘛去了？去迎接钦差大人去了。他听说钦差大人今天到，又听说钦差大人是微服私访，在那儿等候，正挡着那黄天霸等半差官，大家伙就都来了。平原县令一看道对道了，他赶忙走出轿来，在大道当中是施礼等候。黄天霸这个马到跟前甩凳，林安下了坐骑，一裸缰绳走在了前面。前面何人？啊，钦差大人，不知大人大驾到此，有失远迎，望其恕罪，卑职是平原县令。哦，平原县令，我不是钦差大人，大人已经进了城了。冯志一听当时就一愣了，怎么着？钦差进了城了？我怎么没看着啊？怎么钦差进城了？那你们这帮人是什么人呢？他一愣的功夫，黄天霸微微一笑，县令，钦差大人这一路之上都是微服私访啊，每到一个地点他总是先行一步，我们跟随钦差大人的这些差官随后到达，如今钦差已经到在你们城中找店房住下了。县令，对这件事情你也不必过意，钦差大人不会怪罪你的，你就跟着我们一起进城去拜见钦差大人吧。
1: 哦，那钦差大人他住在何处呢？
0: 我们有这样一个规定，每到一处他总要住在此处最大的店房。
1: 哦，那好好好，请问这几位老爷都尊姓大名？
0: 黄天霸说，我们都是跟随着钦差大人的半差官，我姓黄，名云，字天霸。
1: 哦，久仰久仰久仰，您是黄副将。
0: 这位姓赵，名弼，字连城。
1: 哦，久仰久仰，您是赵参将。
0: 黄天霸挨着这一只眼呐，这位县内爷好像兔也倒队一样，这一都坐不过来了，挨着坐呀。因为这些个半差官，论职位论级别，哪个都比他高。您看这个县令对待那小孩如此骄横，对他的上级那是满面堆笑。这一圈一做完了之后
1: 啊，那这样咱们一起进城吧。 卑职

0: 在前面引路。说着话，县太爷迈步在前面就走。黄天霸一看，你就这么走了进去啊？
1: 天霸说：“县令，你不是坐轿来的吗？你坐在轿里，我们骑在马上，这不是更快一些吗？”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好，好，好，我坐在轿中，是不是有些不礼貌啊？
1: 哎，这没什么。
0: 好，那卑职坐轿，请诸位上马。诸位上马之后，卑职我再上轿。
1: 黄天霸他们众位办差官一个个这才重新搬鞍上马，这位县太爷端坐在轿中，人抬轿起，进了城门，就来到了兴隆客栈。在兴隆客栈的门前，县太爷这轿一落地，后边办差官们下了马了，这随着跟着来的这些衙役们也就往店房里边走。县太爷为首往店房里边这一走，可把店里的掌柜的、店小二、店伙计都给吓着了。掌柜的赶忙先给县钦差大人住在我这店里了。我不曾见到。
2: 哼，你怎么能知道？钦差大人是微服私访。我问你，今天你这个店房里边都进了一些什么人呢？
0: 啊，今天从早晨到中午，住进来那么五六位店客，我没看出来哪位是钦差。
1: 混账！那钦差跟一般人一样吗？啊，钦差自然有钦差的气质，那拿眼一搭就应该看出来，你这开店的掌柜的，对三教九流、士农工商是哪个层次的人，一看就应该看明白。
0: 啊，对对对，小人眼拙，小人废物，小人怎么就没看出来呢？
1: 你估摸着哪个人是钦差？
0: 是啊，我没看出来呀。您，
1: 黄天霸这功夫从旁边过来，掌柜的，到你这儿来住店的，不都得写店簿吗？
0: 哦，是是是，都写店簿。
1: 把你的店簿拿来，我瞧瞧。
0: 哎，好。
1: 掌柜的马上告诉账房先生，把那店簿就拿过来。黄天霸把店簿拿过来，打开一瞧，拿眼这么一绿，一看就看明白了。方真情，黑世杰。黄天霸说：“就这两个人，这就是钦差大人，还有钦差大人带的随从，就这两个人。”黄天霸这一点出名字，县令在旁边一瞧，哦，这方真清，这是钦差大人的化名。哦，高高高，实在是高，方真清，仿真情也。啊，好，好，好，好，好，不知钦差大人，上哪里去了呢？
2: 黄天霸说：“就是啊，掌柜的，这两个人住在哪儿了？”
0: 哦，您说这二位，他们住在上房屋了，有两间屋已经给他们耗下了，但是这二位没在屋中。
2: 到哪儿去了呢？
0: 他们两个人好像是洗完了脸，刚到中午的时候，他们就出去了。旁边有个店小二说了：“我听说他们两个人商量着上街上、上饭馆里边吃饭去了。”
1: 哦，
0: 吃饭去了。县令在旁边一听，吃饭去了。那钦差到此，怎么会让钦差能上大街上吃饭去呢？啊！再说这饭馆里边做的那都是什么东西，怎么能对钦差的口味呢？来来来，快点，咱们上饭馆里边寻找钦差大人。这位老爷，您看派一个人跟着卑职，我到街上去寻找。
1: 黄天霸看了看季全，神眼季全呐，季全这眼力特别好。季大哥，您跟着这位县太爷上街上去寻找一下大人吗？
2: 神眼季全说：“好，我跟着。”
1: 神眼季全跟着这位县太爷出了店房，就在这大街上挨着饭铺、挨着饭馆那么寻找，找了半天也没找着，蓦转头又回来了。回到店房里头，这县太爷着急，为什么着急？他见不着钦差呀！啊，
2: 慢带着钦差

0: 担罪名啊。把掌柜的又提了过来，掌柜的，我问你，这钦差出你店门之后没说上哪个饭店去吃饭吗？
1: 他没跟我说呀、啊、没讲啊，
0: 真是废物透了。
1: 请问黄浦江老爷，钦差大人他穿的是什么衣服？
0: 黄天霸说他穿的衣服非常普通，就跟平民百姓一样。钦差大人穿的是个蓝布长衫，腰里边系着一个藏青色的搭包，脚下是青鞋白布袜子，跟随钦差那个随从是个孩子，也就是十五六岁的样子，长得比较黑，穿着一身青。
1: 钦差大人他打扮成是干什么的呢？
0: 钦差大人这次出来没说他算是干什么的，就好像一般的行商做买卖的人。
1: 那会是上哪儿去呢？
0: 县令的那一着急，县令的旁边有一个衙役凑到县令跟前，趴到耳根台这儿：
1: 老爷，您想想那俩剃头的像不像？
0: 因为这老爷把那俩剃头的抓起来给送监狱里去了，他这衙役还记着呢。他一说这句话，老爷突然一震：
1: 胡说，钦差是钦差，怎么会成剃头的呢？
0: 黄天霸在旁边一听，剃头的，赵壁先搭茬来：哎，老师，什么剃头的？你跟我说说，怎么出来个剃头的？
1: 这位老爷，他是这么回事。今天卑职乘坐大轿要出城，等着迎接诸位。在半路上，有这么两个人，倒是像一主一仆的样子。不过我细一问呢，他们是两个剃头匠。那个小孩自称是剃头的。他说，那个大人是他的师父。拦阻我的大轿，跟我的差役大闹了起来。是卑职，一怒之下，我把他抓起来，关到监狱里了。我想，那绝对不会是钦差的。钦差大人怎么会成为剃头的呢？
2: 赵壁一听，十有八九那就是。赵壁心里明白呀、啊，我那徒弟小老头黑世杰那剃头的，也许今儿他一着急，把自个儿剃头的这职业爆出来了，也是有的。
0: 赵壁心想，我别告诉他。我也别跟他较准了，那就是钦差，咱到那儿看看再说。我说，县令，这样吧，你把他押到那个监房里头什么地方了，我们大家一起到那儿去看看，要是呢就把他接出来，要不是呢咱再另行寻找，你看如何？
1: 那好，那马上到监房里边去看看。
0: 说着话，众差官跟着这位县令又出了店房。由打店房往县城监狱这道上走着的功夫，这县令心里边可紧张了。冯县令心想，监房里边但愿压得千千万万别是钦差呀、啊。我说老天爷，真要那是钦差的话，我就够了呛了，我这官儿当不了那还不说，这命能不能保得住都两说着。哎呦，苍天保佑，千万别是钦差。老天爷保佑，钦差可别进监狱啊。我今天这怎么的，怎么开始的脾气这么不好呢？
2: 他提着心吊着胆就来到了监狱。
0: 到监狱，监狱的牢头还有监狱的狱卒一听说县太爷领着一帮差官来了，赶忙的把这监狱的大门就开开，开开门之后，县太爷就先进来。老头呢？
1: 哦，老爷，小人在。
0: 我问你，今天帮中午的时候给你送进两个人来，押在哪儿了？
1: 这两个人押到三号。快点，
0: 领着我去看看。
1: 嘿，您来。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原著。

0: 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到监狱，牢头领着县令，县令身后跟着这帮差官，就来到了3号牢房外。这个牢房咱说了，它是木栅栏门，隔着木栅栏门往里边可以看得清清楚楚。这屋里边现在干什么呢？施大人跟黑世杰呀，这两个人正在吃午饭。午饭给送的什么呀？一桶盐开水，一桶大眼窝头。这窝头还不是镜面的窝头，是玉米面跟糠两种东西合在一起做成的。这糠啊能占 85%， 玉米面只占 15%。 这窝头拿到手里边，你拿手一摸都扎得慌，你咋进糠进麸子？施大人长这么大可没吃过这种样的窝头。您看这黑世杰呀，那是穷孩子出身，他吃过糠见过菜。施大人那是侯爷府里边长起来的，哪吃过这个呀？今天施大人也吃了。按说施大人咬咬牙哼哼心，我就宁可挨着一顿饿，等到晚上再说也行。他不，他要吃。施大人心想，都说老百姓吃糠咽菜生活艰难，我到底试试这吃糠咽菜是什么滋味。施大人把这窝头拿起来在手里一看，瞧了瞧那二位，你们天天就吃这个吗？对对，就吃这个呀。人家说呀，官家给送来的粮食啊，都让这狱里边牢头啊都给克扣卖了，就给我们吃这个，这是猪狗食啊。
3: 哦，
2: 施大人掰了一块扔嘴里了，扔到嘴里他就嚼，这一嚼没嚼俩个，满嘴里边的唾液就全干了。施大人想往下咽呢，他不好往下咽，调动自己的生理本能，用这唾液想往下送，结果这唾液把这糠里边仅存的那点玉米面细致的东西全刷出来咽下去了，嘴里边剩的全是糠了，满嘴糠，想往下咽噎得慌，咽不下去。施大人这糠在嘴里边来回直咕噜，他一边咕噜往旁边瞅了瞅黑世杰。黑世杰那是受苦的孩子出身，他头一口扔到嘴里边，两边一涮，他进去了。施大人看了看黑世杰，心想这孩子比我强，这窝头他能咽下去，你看我咽不下去。正在嘴里边涮糠的时候，县太爷跟众差官来了。这县太爷由打外边往里边一看，他不认的呀，是不是钦差呀？黄天霸、赵壁等人他们认识呀。黄天霸往里边一瞧，哎呦，大人，您怎么上这儿来了？钦差大人，您受苦了，快点开门。黄天霸这一下命令，这县太爷当时就叫那脑袋嗡的一声啊！好，老头，快门开，门开。开门都不会说了，说成门开了。这牢头一听也哆嗦了，一看县太爷脸都黄了，脑门子上都渗出汗来了，腿也哆嗦了。哎呦，这怎么的了？今儿来出什么事了？赶紧这就掏钥匙，把这钥匙一大串掏出来之后，对这个也对不进去，对那个也对不进去，对了好几把，最后好容易捅进去了，拧了半天还是不对，又拽出来了，最终才找出来，捅到那锁头里边，咔吧，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这锁链子紧着倒也倒不开了。为什么倒过了劲儿，他又倒回去了？全乱了套了。把这个牢门开开之后，牢门一开，黄天霸等人抢先就先进来，大家伙一起呼啦都跪下了。大人，我们给您见礼。这施大人这糠还没咽下去呢。

0: 石大人行，我别遭这罪了，我干脆把它吐出来得了。这一口糠他吐出来，往旁边一扔，哎，你们快点起来，快点起来，快点起来！大伙儿都站起来了。再回头一看，这位县太爷五体投地，在地下趴着呢。钦差大人，卑职下官有眼不识泰山，罪该万死，死有余辜，死了还该死。我竟敢把钦差大人抓到监狱里来，钦差大人，万望钦差大人高抬贵手，原谅卑职有眼无珠啊，饶命吧！石世伦站在那看了看这位县令，县太爷，请起，请起。卑职不敢起来，卑职有罪。小老头在旁边，这是可逮着理了。黑世杰掐着腰瞧着他，怎么样？来你叫的时候，我不跟你说明白了吗？我们是厅头的，他是我师傅，你还不信，非要抓我们进监狱。我跟你说的好啊，我们是专门剃刺头的，今天你这刺头，我们就剃定了。平原县令冯志连连点头，
1: 对对对对，卑职该剃，卑职该剃。
0: 石世伦说，县令，您尊姓大名？
1: 小人我叫冯志，冯志。
0: 起来吧，起来吧。
1: 是是是是是。大人，我该死该死。
0: 不用说了，我得谢谢你。不是你把我抓到这监狱里边来，我还真不知道这监狱里边是怎么回事儿。尤其是这县城的监狱，我从来还没进过。这一路上虽然微服私访，大街小巷哪儿都去了，就是还没进过监狱。你呢，把我领进来了。
1: 大人您就别说了，您别说了，我有罪。
0: 我问你，监狱里边这犯人就吃这个吗？施世伦伸手拿起窝头来。这种东西是给人吃的吗？
2: 老头！
0: 县令一瞪眼睛，这牢头蹭下蹦，哎，老爷，你怎么就给这些犯人们吃这个？啊，这是人吃的吗？你家里也吃这个吗？
1: 老爷，小人我不吃。
2: 这简直不像话！你等着，你等着，等着把这官要不丢，你看我要不跟你算账的。
0: 感觉他现在想收拾这牢头啊，他还不敢了。他不知这官啊能做多长时候。
1: 钦差大人，是这都是他们做的，卑职实是不知。
0: 好，既然这样，到你大堂上说话吧。
1: 好，大人。
0: 县令马上转身，施世伦带领着众位差官一起来到他的县衙大堂上。来到大堂上，施世伦在堂中一坐。施世伦在正面这一坐呀，这县令就在旁边站着，站在那儿，这浑身上下还直哆嗦呢。
1: 大人，卑职我错了，什么罪我都领。
0: 哎，咱们两个事儿咱先不说。县令，我问你，刚才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在这牢房里边我结识了两个难友啊。这两个人他们是因为什么被抓进牢房里来，你知道吗？
1: 啊，哦，跟您那屋是三号，三号里面那俩人卑职想不起来了。
0: 糊涂县官，跟你说，其中有一个是因为一只狗被抓进来了。我听他说你们这县里边有一个皇宫里边太监的外甥，在这县里边也成了大户了。他家里边有一只仙鹤，说这只仙鹤是当今皇上赐给他舅舅的，他舅舅又给了他了。这个事儿你知道吗？
1: 哦，有，有这么件事情。
0: 这个太监的外甥姓什么？
1: 姓杜。我杜元来。

0: 哦，还是元呗。我听说他那个仙鹤的脖子上还挂一牌子，上写着"御赐"二字。
1: 哦，是是是是。
0: 御赐这两个字，是当今皇上御笔亲写的吗？
1: 那不是，那他自个儿写的。因为他想这个东西是皇上赐给他的，当然应该叫做御赐，所以他自己提笔写了那么两个字。
0: 既然这牌子不是皇上写的，这个仙鹤带着这么一个牌子，每天在街上摇来晃去，老百姓对他都望而生畏呀。我看那个人家养的那狗倒也胆大，过去把它咬死了。这狗咬死仙鹤也就咬死了吧？你怎么把狗的主人抓起来要判罪呢？
1: 对呀，对呀，这狗咬了仙鹤，抓人家主人干什么呀？
0: 我问的是你，
1: 就是，猪东西，判的什么案子？我不该抓，
0: 不该抓，怎么把人家抓起来了？
1: 我马上就把他放喽。
0: 就是啊，狗咬了仙鹤，乃是禽兽之争。顶多你把那狗打死，给它偿命也就算了，抓人家主人干什么？
1: 是是是，还打人家圣名，
0: 岂有此理吧？
1: 对，本来就不应该这么办。
0: 好，你把那个人给我放了。
1: 哎，我立即就放，来人，快点，把那人给我放了。
0: 传命令下去，让一个差人上后边去。我再问你，另一个难友跟我说，他的妻子给一个你们这县城里边的什么员外当仆人，这个员外挺大的岁数，不老实，对他妻子想要强行非礼，人家这妻子不愿意，这员外就诬说他偷了他们家的钱，人家他的妻子跟这员外争吵几句，他居然敢打了他，他妻子到堂上来申诉告状，你是怎么问的？
1: 这事我想不起来了。
0: 现在就这县令，什么都想不起来了。别说问这事儿，你就问他是哪天生日，他爹是谁，他都想不起来了，吓懵了。这个员外到大堂之上，你是怎么断的案呢？你不是说他的妻子就真偷了他的钱吗？我问你，他妻子偷了员外的钱，你有证据吗？
1: 对。我没有证据啊，没有证据怎么定案？就是呢，要不说呢，背着糊涂，糊涂。
0: 我再问你，后来你说他妻子有意地调戏那员外，使他妻子回家之后一病不起，而他的男人想要出出自己郁结胸中的这口闷气。找那个员外，因为员外势力大，不敢惹，上他坟地里边，对他祖坟那石碑踹了两脚，居然你问他一个偷坟掘墓的罪名，这个罪名根据什么定的呢？
1: 根据什么？就是啊，根据什么呢？
0: 他偷坟掘墓有敲有镐吗？
1: 没有。
0: 他偷坟掘墓是白天去的，是晚上去的？
1: 是白天。
0: 白天有偷坟掘墓的吗？
1: 对呀，白天哪有偷坟掘墓的？
0: 那你是怎么问的这案子的？
1: 对，卑职该死，要不我糊涂的，糊涂糊涂。钦差大人，这个事儿要怪我。来人呐，快点把他放了！看看监狱里边，你看哪个不合适，咱就都放了得了。
0: 时至伦一看，那这县太爷快神经错乱了，他想把监狱里所有的人都放了。时至伦一拍桌案，胡说！我是让你把监狱里边的犯人都放了吧？
1: 对，都放了，那要监狱干嘛呢？对，
0: 我告诉你，你这个县令当得昏庸，问案糊涂，但是你手下的这些衙役们，却可以举着鞭子去殴打那3、4岁的孩子，你可以下命令把奉旨的钦差捆绑进你的监狱。我来问你，你当如何处置呢？
1: 钦差大人，您问我得如何处置啊？我应该
0: 广

0: 晕了，怎么的了？得病了。县太爷那个病在当时叫什么名儿，大概谁也说不上来。今天有名儿，叫美尼尔氏综合症，眩晕。刚才由于精神过度紧张啊，这个心脏啊、血液循环呐、啊、都出了毛病。敢问到关键时刻，说你，也就是对你这个人得怎么处置？他害了怕了，这一害怕，咣，晕到地下了。旁边赶紧有人过来一搀扶他，哎，老爷老爷，您怎么样？扶了前胸，捶他后背，一会儿的功夫他就缓醒过来，脸儿也绿了，满脸的冷汗。施工在上面端然稳坐，一言不发。迟士伦心想，我就不信你能死喽。如果你要是死了的话，那说明你理亏心虚。可这一会儿的功夫，这县太爷他缓醒过来了，微睁二目往上一瞧，赶紧爬起来，又跪下来，伸手把头上这顶子摘下来，这手一托：“钦差大人，卑职罪该万死。您要问对我应该如何处置，第一步，先把我的县令罢了，下一步就任凭钦差大人发落了。”好吧，你这顶子先替我戴上。
1: 啊，我先戴上。
0: 一着急，把后边那铃子就转前面来了。带到了，转过来。
1: 哎，人转过来。
0: 旁边有个差人，哎，老爷，您这么的，您把帽子转过来。这才给转过来，这县令又跪地下，钦差大人，您说，这顶子先在你头上再戴几天，你的事情我不忙着做以裁决，但等本部堂到苏州回来之时，估计也就是几个月的功夫，我再到平原县再查问于你，在此期间您要好自为之。如果我要再查问出你有新的罪名，我定然不饶。在这期间，您要把你监狱里边所有的人犯详审细查，不要使他们蒙冤受屈，能做到吗？
1: 能，卑职能。
0: 好，如此说来，站此作罢。施世伦对他还是比较宽容，先饶了他。因为施世伦一看他吓这样啊，心里边也多少有点同情和怜悯，心想你这个县令，对待老百姓，对待你的下属，明眉瞪眼，骄横跋扈，对待上级就吓得这样了。等我回来之后，我再看你。施世伦就在平原县这个地方住了一夜，紧接着带领着众位差官是继续行进。这一路上，施世伦所碰到的也不都是贪官污吏，这里边呢也有清正廉明的官员，对这些清官，施世伦还要给予表彰。所以说，有清官则奖，有贪官则罚。就这样，小刑夜住，饥餐渴饮，是非止一日。施大人带领着众位差官，眼看着就到苏州了。黄天霸等人跟施大人就说了：“说大人，这回您到苏州啊，可不能再微服私访了。此次您到苏州，不像当年您上江都县，据说您出任江都县县令的时候，就自个儿一个人骑着一头驴就去了，结果接都没接着您。这回呢，您带着这么大的盗队，您要是再微服私访，是不是那就有点不应该了？您应该官袍带履，预备齐整，到那儿等着苏州知府来接您。我想苏州知府肯定要迎接您进城。”施世伦说：“好吧，到了苏州了，咱们正儿八经的进他的苏州府。”施大人把官服都穿戴好了，坐在了马上，在众位差官的簇拥之下，直奔苏州府而来。距离苏州府北门外8里。

地呀，这儿有条河，这条河名字叫天妃河，是在太湖里边甩出来的这么一条河岔子。这个河岔子呢，是给农田灌水用的。在这天妃河上边有一座桥，叫天妃桥。这个天妃桥距离苏州北门呢，也就是八九里地儿。古代年间，城外边讲究有十里长亭，这是迎来送往的地方。那么这个天妃桥呢，也就自然形成了一个送别之地。苏州府的知府啊，听说钦差大人近日赶到，早已经带领着全堂衙役三班六房，自己乘坐着大轿，就在这天妃桥的桥畔等候着，伸着脖子，瞪着眼睛，翘着脚往远处看，一等不来，两等也不到，远远地看见施大人他们这道队来了。这苏州府的知府马上正正帽子，抖抖袍服，在这空北躬身就等着呢。施世伦这支道队坎坷临近，当来到近处的时候，这位苏州府的知府，此人姓程，叫程方，程大人紧走几步来到前面，大道当中一站，报完拱手，卑职苏州知府程方迎接钦差大人来迟，望其大人恕罪。其实他早来了，来了足有俩时辰了，为什么还说迎接来迟呢？来多早都是来迟，这是谦虚话，他不能那么说，说我早就到了，你怎么才来，他不能那么讲啊。他一说这句话，施公在马上一裸丝缰，吁，面前是苏州知府吗？正是卑职。施公马上游到马上，甩镫离鞍下马，他下来，施大人这一下马，随行的这些官员们也都下了坐骑，跟随在施大人的身后。施公来到苏州知府的面前，一报完：程大人，我来的鲁莽，望其海涵。施大人那是比较谦虚，按说这位奉旨钦差见着他这些官员，完全可以不必回礼。施世伦就是这样一个人，一向以宽厚礼节待人。施大人这么一还礼，这位苏州知府赶紧又深深一揖：大人，快请到城中叙话。啊，不忙不忙。施世伦倒背着手，在这往周围看了看，这苏州地界可以说是青山绿水，风景旖旎呀。施世伦说：程大人，早听说过，苏州这个地方有很多非常好的园林，旁边又有太湖，老百姓都讲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嘛。本部堂今日到此，倒要好好看看你这苏州府啊，应该。等着我领您转一转。话刚说到这儿，施世伦一抬头往那边一看，很多老百姓在河边都往那个闸板上看。那是看什么呀？苏州知府一回头，哟，这要给我找点麻烦。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那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李玖哲的《夏天》，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这个夏天你过得怎么样呢？有请李玖哲。

欢迎回来啊，这里是财经音符，我是关旭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李玖哲带来的夏天，听到这首歌之后我就回忆了整个夏天我都是怎么度过的。首先呢，就是感觉哈尔滨的天气真的是太给力了啊，其实没有正经的热几天，30度以上的天气我觉得大概掐手指头，两只手的手指头都能数过来，基本不超过10天，天气还是非常不错的啊。然后我刚才有看到我们的听众朋友点了一首歌，叫做《恼人的秋风》。秋风多凉快啊，是不是啊？好，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啊。这首歌呢是由杨宗纬、张韶涵和夏日入侵企划合作演唱的这首《恼人的秋风》。

好嗨的一首歌啊，尤其是最后听到张韶涵在喊现场的朋友，让我听到你的尖叫声，我真的好想尖叫一声啊。刚才这个现场版呢，是由杨宗纬和张韶涵和夏日入侵企划合作带来的《恼人的秋风》啊。那这首歌呢，原唱是费翔老师。其实每一个年代呢，都有每一个年代的经典 BGM。那这首《恼人的秋风》必然是80年代不可忽视的一首歌，与它相为抗衡的一首歌，知道是哪一首吗？没错啊，就是《路灯下的小女孩》。当年这两首歌真的是风靡全国呀。那个时候的男男女女啊，肩上扛着一个这个录音机啊，然后呢穿着喇叭裤，脚踩皮鞋，哇，简直就是整条街上最靓的仔。

那个时候这种类型的歌曲啊，被统称为 disco， 对不对？然后呢，其实现在 disco 也依然非常的流行。就比如说，其中有一个人比较有代表性，叫做金润吉啊，金润吉。他的每一首歌在我听起来都比较和 disco 相关，都有那种很浓的 disco 的味道。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啊，就是来自金润吉《再次爱上你》。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金润吉带来的《再次爱上你》啊，还是非常浓重的金氏唱法，金氏的味道。但是刚才有朋友说啊，这首歌没有那么浓重的 disco 的味道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啊，它的歌的名字就叫做 disco， 让我们再一次有请金润吉。

0: 的熟悉的刹那，想问是不是靠抱我，却没说话。
1: 是不是因为担心我挂念，所以你不在我梦里面与我相约？

这首歌围绕着爱、失落和坚持的故事展开，它告诉我们面对生活的种种无奈啊，我们每个人呢都有过无助、失落的时刻，但正是因为这些经历才让我们变得更加坚强和勇敢，能让我们能够在音乐当中找到共鸣，在故事当中寻找慰藉。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运莹，时候。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运莹带来的《时候》啊。我觉得在这个女歌手当中，有两位女歌手真的是让我听他们的歌有一种直击灵魂的感觉，一位就是苏运莹，还有一位就是黄龄啊。苏运莹唱歌呢很真诚。

而且他的声线也非常的好听，我特别喜欢他刚才那首歌，还有一首叫做《生活倒影》。然后黄龄大家都知道嘛，这个他最出名的一首歌叫做《痒》啊，也是因为这首歌让很多人认识了他。他唱歌的时候真的好像是在你的心里挠痒痒一样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黄龄带来的《小雨》。

好的，朋友们，我是关旭啊。想要点歌的朋友呢，可以随时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小杰快跑想要点播一首《男孩别哭》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万有引力想要点播一首《世界上的另一个我》。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听这首歌啊，海龟先生带来的《男孩别哭》。

欢迎回来，我是关旭啊。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啊，已经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在底下留言了。美元想要点播一首他来看我的演唱会。然后野猪佩奇啊，想要点播一首郁可唯的路过人间。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这个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下面留言点歌啊。那接下来我们先来听张学友带来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我是关旭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郁可唯带来的《路过人间》。说实话，郁可唯呢，最近其实他的歌有很多都非常的出圈，都非常的火，但感觉郁可唯就是那种歌火人不火。即使郁可唯已经上过了比如说乘风破浪的姐姐，还有很多档这个音综节目啊，但是呢依然是她的歌很流行于在各大的音乐平台或者是很多的视频平台上，但是呢这个人就大家就是了解她的歌，但是不太熟悉她这个人。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郁可唯带来的《路过人间》。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那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李玖哲的《夏天》，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这个夏天你过得怎么样呢？有请李玖哲。

欢迎回来啊，这里是财经音符，我是关旭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李玖哲带来的夏天，听到这首歌之后我就回忆了整个夏天我都是怎么度过的。首先呢，就是感觉哈尔滨的天气真的是太给力了啊，其实没有正经的热几天，30度以上的天气我觉得大概掐手指头两只手的手指头都能数过来，基本不超过10天，天气还是非常不错的啊。然后我刚才有看到我们的听众朋友点了一首歌叫做恼人的秋风。秋风多凉快啊，是不是啊。好，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啊，这首歌呢是由杨宗纬、张韶涵和夏日入侵企划合作演唱的这首恼人的秋风。

好嗨的一首歌啊，尤其是最后听到张韶涵在喊现场的朋友让我听到你的尖叫声，我真的好想尖叫一声啊。刚才这个现场版呢是由杨宗纬和张韶涵和夏日入侵企划合作带来的恼人的秋风啊。那这首歌呢原唱是费翔老师，其实每一个年代呢都有每一个年代的经典 BGM， 那这首恼人的秋风必然是80年代不可忽视的一首歌，与它相为抗衡的一首歌知道是哪一首吗？没错啊，就是路灯下的小女孩。当年这两首歌真的是风靡全国呀，那个时候的男男女女啊，肩上扛着一个这个录音机啊，然后呢穿着喇叭裤脚踩皮鞋，哇，简直就是整条街上最靓的仔。

那个时候这种类型的歌曲啊，被统称为 disco， 对不对？然后呢，其实现在 disco 也依然非常的流行。就比如说，其中有一个人比较有代表性，叫做金润吉啊，金润吉。他的每一首歌在我听起来都比较和 disco 相关，都有那种很浓的 disco 的味道。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啊，就是来自金润吉《再次爱上你》。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金润吉带来的《再次爱上你》啊，还是非常浓重的金氏唱法，金氏的味道。但是刚才有朋友说哈、啊，这首歌没有那么浓重的 disco 的味道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啊，它的歌的名字就叫做 disco。让我们再一次有请金润吉。

好的，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由张碧晨和李承铉合作演唱的《暮色回响》。有的歌创作出来就是为了让人感觉到放松，感觉到心情愉快，而有的歌创作出来就是让人感觉到有一种救赎的感觉。我觉得《暮色回响》这首歌真的是听出了一股，哎，那救赎，那股味儿啊！暮色回响呢是由吉星出租演唱啊 ,TI 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收录在神啊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发行于2024年的5月17号。然后张韶涵翻唱的版本呢是悬疑犯罪电影默杀的推广曲。然后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个版本呢是张韶涵和李承铉合作演唱的。我觉得这首歌加入了男声的音色，让这首歌呢更加的升华。这首歌围绕着爱、失落和坚持的故事展开，它告诉我们面对生活的种种无奈啊，我们每个人呢都有过无助、失落的时刻，但正是因为这些经历才让我们变得更加坚强和勇敢，能让我们能够在音乐当中找到共鸣，在故事当中寻找慰藉。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运莹，时候。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运莹带来的《时候》啊，我觉得在这个女歌手当中，有两位女歌手真的是让我听他们的歌有一种直击灵魂的感觉，一位就是苏运莹，还有一位就是黄龄啊。苏运莹唱歌呢很真诚，而且她的声线也非常的好听，我特别喜欢她刚才那首歌，还有一首叫做《生活倒影》。然后黄龄大家都知道嘛，这个他最出名的一首歌叫做《痒》啊，也是因为这首歌让很多的人认识了他。就是他唱歌的时候真的好像是在你的心里挠痒痒一样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黄龄带来的《小雨》。

好的，朋友们，我是关旭啊。想要点歌的朋友呢，可以随时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小杰快跑想要点播一首《男孩别哭》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万有引力想要点播一首《世界上的另一个我》。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听这首歌啊，海龟先生带来的《男孩别哭》。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林俊杰带来的《那些你很冒险的梦》。

欢迎回来，我是关旭啊。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啊，已经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在底下留言了。美元想要点播一首他来看我的演唱会。然后野猪佩奇啊，想要点播一首郁可唯的路过人间。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这个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下面留言点歌啊。那接下来我们先来听张学友带来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嗨，我是关旭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郁可唯带来的《路过人间》。说实话，郁可唯呢，最近其实他的歌有很多都非常的出圈，都非常的火，但感觉郁可唯就是那种歌火人不火。其实郁可唯已经上过了比如说乘风破浪的姐姐，还有很多档这个音综节目啊，但是呢依然是她的歌很流行于在各大的音乐平台或者是很多的视频平台上。但是呢这个人就大家就是了解她的歌，但是不太熟悉她这个人。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郁可唯带来的《路过人间》。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那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李玖哲的《夏天》，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这个夏天你过得怎么样呢？有请李玖哲。

欢迎回来啊，这里是财经音符，我是关旭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李玖哲带来的夏天，听到这首歌之后我就回忆了整个夏天我都是怎么度过的。首先呢，就是感觉哈尔滨的天气真的是太给力了啊，其实没有正经的热几天，30度以上的天气我觉得大概掐手指头两只手的手指头都能数过来，基本不超过10天，天气还是非常不错的啊。然后我刚才有看到我们的听众朋友点了一首歌叫做恼人的秋风。秋风多凉快啊，是不是啊。好，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啊，这首歌呢是由杨宗纬、张韶涵和夏日入侵企划合作演唱的这首恼人的秋风。

好嗨的一首歌啊，尤其是最后听到张韶涵在喊现场的朋友，让我听到你的尖叫声，我真的好想尖叫一声啊。刚才这个现场版呢，是由杨宗纬和张韶涵和夏日入侵企划合作带来的《恼人的秋风》啊。那这首歌呢，原唱是费翔老师。其实每一个年代呢，都有每一个年代的经典 BGM。那这首《恼人的秋风》必然是80年代不可忽视的一首歌，与它相为抗衡的一首歌，知道是哪一首吗？没错啊，就是《路灯下的小女孩》。当年这两首歌真的是风靡全国呀。那个时候的男男女女啊，肩上扛着一个这个录音机啊，然后呢穿着喇叭裤，脚踩皮鞋，哇，简直就是整条街上最靓的仔。

那个时候这种类型的歌曲啊，被统称为 disco， 对不对？然后呢，其实现在 disco 也依然非常的流行。就比如说，其中有一个人比较有代表性，叫做金润吉啊，金润吉。他的每一首歌在我听起来都比较和 disco 相关，都有那种很浓的 disco 的味道。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啊，就是来自金润吉《再次爱上你》。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金润吉带来的《再次爱上你》啊，还是非常浓重的金氏唱法，金氏的味道。但是刚才有朋友说啊，这首歌没有那么浓重的 disco 的味道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啊，它的歌的名字就叫做 disco， 让我们再一次有请金润吉。

好的，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由张碧晨和李承铉合作演唱的《暮色回响》。有的歌创作出来就是为了让人感觉到放松，感觉到心情愉快，而有的歌创作出来就是让人感觉到有一种救赎的感觉。我觉得《暮色回响》这首歌真的是听出了一股，哎，那救赎，那股味儿啊！暮色回响呢是由吉星出租演唱啊 ,TI 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收录在神啊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发行于2024年的5月17号。然后张韶涵翻唱的版本呢是悬疑犯罪电影默杀的推广曲。然后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个版本呢是张韶涵和李承铉合作演唱的。我觉得这首歌加入了男声的音色，让这首歌呢更加的升华。这首歌围绕着爱、失落和坚持的故事展开，它告诉我们面对生活的种种无奈啊，我们每个人呢都有过无助、失落的时刻，但正是因为这些经历才让我们变得更加坚强和勇敢，能让我们能够在音乐当中找到共鸣，在故事当中寻找慰藉。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运莹，时候。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运莹带来的《时候》啊，我觉得在这个女歌手当中，有两位女歌手真的是让我听他们的歌有一种直击灵魂的感觉，一位就是苏运莹，还有一位就是黄龄啊。苏运莹唱歌呢很真诚，而且她的声线也非常的好听，我特别喜欢她刚才那首歌，还有一首叫做《生活倒影》。然后黄龄大家都知道嘛，这个她最出名的一首歌叫做《痒》啊，也是因为这首歌让很多人认识了她。他唱歌的时候真的好像是在你的心里挠痒痒一样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黄龄带来的《小雨》。

好的，朋友们，我是关旭哈。想要点歌的朋友呢，可以随时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小杰快跑想要点播一首《男孩别哭》啊。再来看一下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万有引力想要点播一首《世界上的另一个我》。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听这首歌啊，海龟先生带来的《男孩别哭》。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林俊杰带来的《那些你很冒险的梦》。

欢迎回来，我是关旭啊。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啊，已经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在底下留言了。美元想要点播一首他来看。

我的演唱会，然后野猪佩奇啊，想要点播一首郁可唯的《路过人间》。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这个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下面留言点歌啊。那接下来我们来先来听张学友带来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我是关旭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郁可唯带来的《路过人间》。说实话，郁可唯呢，最近其实他的歌有很多都非常的出圈，都非常的火，但感觉郁可唯就是那种歌火人不火。即使郁可唯已经上过了比如说《乘风破浪的姐姐》还有很多档这个音综节目啊，但是呢依然是他的歌很流行于在各大的音乐平台或者是很多的视频平台上，但是呢哎，这个人就大家就是了解他的歌，但是不太熟悉他这个人。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郁可唯带来的《路过人间》。

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这个充满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年代，每一位创业者都是时代的弄潮儿，他们用智慧和汗水书写着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也为国家的繁荣发展贡献着不可磨灭的力量。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走进中国财富人物，让我们一同聆听那些在时代浪潮中勇立潮头、不懈奋斗的创业者的心声与故事。

在今年的4月28号，量贩零售头部企业湖南明明很忙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向港交所递交招股说明书，拟主板挂牌上市。招股书显示2024年明明很忙门店零售额达555亿元人民币，全年交易单数超过16亿，在中国休闲食品饮料连锁零售商中排名第一，中国食品饮料连锁零售商中排名第四。从街边小店做到零食行业的巨头，明明很忙究竟是怎么做到的？两个85后把零食卖上市了。其实明明很忙的故事呢，源于两个85后创业者燕州和赵定。2017年燕州在湖南长沙创立了零食很忙的品牌，2019年的赵定在江西宜春创立了赵一鸣零食。值得一提的是，在合并之前呢，零食很忙和赵一鸣零食就已经发展成为了量贩零食领衔的头部品牌。由于主阵地都在南方地区，双方打的是不可开交。赵一鸣零食创始人赵定在谈及与零食很忙的合并时坦言，如果要真的去打的话，都是输家，没有赢家。2023年11月，为了增强竞争力，零食很忙与赵一鸣零食正式宣布合并，共同组建为明明很忙。新成立的明明很忙立马宣布，未来半年将投入超10亿元，重点用于拓展北方市场，加大调优加盟这策略，加大竞争市场营销，城市核心点位开发，直营店拓展等方面的投入。招股书数据显示呢，2022年、2023年以及2024年，明明很忙分别实现营收 42.86 亿元、102.95 亿以及 393.44 亿元。由此可见，如此短的时间内，营收迅速增长，离不开两家头部的合并。到2024年底，明明很忙共开出了14394家门店，一年新增近8000家，版图覆盖全国各省市。而且呢，在合并以后，燕州和赵定在选品、门店布局、数字化建设方面均达成了一致。在选品层面上呢，明明很忙提供了丰富的商品种类，涵盖烘焙食品、饼干、坚果炒货、糖果蜜饯、肉制品、膨化食品等多个品类， SKU 呢达到了3380个。明明很忙构建了初选、试吃、出尝、推广的标准化决策机制。截止到2024年12月31号，明明很忙有一支187人组成的选品团队，另外呢有全民选品的小程序，供加盟商、门店人员、选品团队及时的反馈。在门店布局方面，明明很忙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一方面在三四线城市及县域市场深度下沉，凭借高性价比的产品和亲民的门店形象迅速抢占市场份额，另一方面呢，在一二线城市的核心商圈和社区加密布局，提升品牌知名度和市场渗透率。在数字化的建设方面呢，明明很忙持续投入，拥有中国休闲食品饮料专卖店中最大的数字化团队，打造了覆盖选品采购、仓储物流、加盟商以及门店管理等全流程的数字化能力。明明

很忙，率先部署数字化订货系统，推出了全数字化的仓储管理系统和运输管理系统，自主开发门店零售智能中台，并领先布局智能化远程巡店，进一步提升运营效率和标准化的水平。高质价比之战呢，是今年的二月，赵定现身明明很忙的发布会，宣布推出了自有产品和新店型等策略。发布会上，赵定提到了零食行业经历了从散装称重加进口食品的 1.0 时代，到品牌加厂牌并存的 2.0 时代，如今的市场正迈向更加有品质的商品加更加合理的价格的 3.0 时代。此外呢，赵定强调自有品牌对明明很忙很有必要，通过去除了品牌溢价，红标系列的超高性价产品，如 1.9 元600毫升的无糖乌龙茶，直接满足了消费者对价格敏感的需求，同时呢，能够保证产品的品质。金标系列则通过严选优质原料来吸引追求更高品质生活的消费者，必要的时候可以启动子品牌来满足消费者日益增长的需求。可以看得出来，在做大规模以后呢，明明很忙已经不再满足于扮演一个线下零食销售渠道的角色了。在转型的背后呢，意味着零食行业已经进入了质价比之战。对于明明很忙而言，自有品牌的建设不仅是对现有商业模式的一种补充和完善，更是对未来可持续发展的一次积极探索。通过强化自有品牌，明明很忙可以逐渐构建起自己的竞争壁垒，旨在成为社区零售 3.0 时代的领军者。薄利多销再次回顾明明很忙的招股书，能够看到薄利多销的经营理念贯穿始终。2022年到2024年，毛利率始终维持在 7.5% 上下，客单价也在35元左右。在厂商合作方面，明明很忙和众多的生产厂商直接合作。2024胡润中国食品行业百强榜中，约有 50% 的企业都是明明很忙合作的厂商，确保了商品供应的稳定和高效性。通过与厂商直连，大幅压缩中间环节，依托36个仓库、300公里仓储辐射圈以及24小时的物流体系，明明很忙将存货周转天数压缩至 11.6 天。由于节省的成本直接转化为对消费者和加盟商的价格让利，实现了多方的共赢。在产品形态方面，明明很忙通过定制化创新实现品质不下沉。25%的 SKU 为厂商的专属定制，涵盖地域特色口味、小规格包装以及场景化的组合。这种保留品牌力、优化质价比的策略，既满足消费者对知名品牌的信任需求，又通过供应链效率让度价格外的红利，使低价和优质不再对立。在盈利模式方面，明明很忙不同于品牌方赚加盟费的传统逻辑，和加盟商形成了伙伴的关系。招股书数据显示，2024年公司 99.5% 的收入来自向加盟店和直营店的销售商品，加盟费以及服务费收入占比不足 0.5%。 根据加盟商数量以及门店的数量测算，2024年平均每个加盟商有 1.98 家店，且在逐年的增长，说明不少加盟商为多店加盟，验证了盈利模型的可行性。在下沉市场方面呢，明明很忙持续深耕，1.4 万家门店所覆盖全国28个省份及县级的城市，有 58% 位于县城和乡镇，进入了1224个县，在县城中呢，覆盖率达到 66%， 对下沉市场进行了深度的覆盖，并有 1.2 亿注册会员数量。依托精准的低价策略、高效供应链管理和创新的加盟模式，明明很忙得以快速的扩张。明明很忙在招股书中表示，策略性的升级门店网络，围绕市场需求迭代产品，深耕现有的产品组合，并不断的开发新产品类别，发展自有品牌产品，持续优化升级供应链体系，提升数字化水平和提高管理效率，将是公司未来的发展战略。

两位八五后卖零食年入555亿。今年呢，也向这个港交所递交了招股说明书，拟主板挂牌上市。在中国休闲食品饮料零食连售零食商中排名第一，中国食品饮料连锁零售商中排名第四。我们希望明明很忙，未来的路越走越远，越走越好。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近日呢，湖南佳汇集团线上团购订单销售额破亿的话题引发行业的关注。据抖音生活服务商业观察报道，从2023年佳汇入驻抖音后，线上团购订单稳定增长，累计支付销售额突破亿元。那么他们的核销率呢，也稳居行业的前列。1999年佳汇在怀化开办第一家超市，如今呢已经成长为零售连锁、供应链服务、农业产业化服务等于一体的大型商贸流通企业，业务呢覆盖湖南、贵州、重庆、广西等地区。相关的数据显示，2024年佳汇集团在湘、黔、渝、嘉四省市46个主要城市开办了连锁门店170多家，年销售额达到160亿元。在实体零售纷纷调改的环境下，佳汇如何走出了一条转型新路径呢？它的背后掌舵人如何将佳汇从批发业务做成区域零售的标杆？2023年佳汇超市面临线下客流增长乏力的情况后，开始了探索短视频和直播的模式，围绕顾客在哪里，服务就在哪里的核心策略，佳汇以爆款商品为突破口，挖掘下沉市场对高性价比商品的需求，搭建了官方直播矩阵。相关的数据显示，通过直播以及推出高性价比团购券，在直播初期单月核销超百万元。之后呢，佳汇深耕线上渠道，并开始系统性的构建线上运营体系，在货品方面打破了传统的货架思维，通过洞察用户消费行为重组货盘，将商品转化为多样化的品降券，叫做品类券，同时呢创新打造可视化的供应链，解决消费者对商品品质的信任痛点，降低用户决策门槛。比如说开展榴莲开果直播以及农产品基地溯源，再到达人探店种草，将直播间升级为沉浸式消费场景。湖南佳汇集团电商到店板块负责人邱安红提到，通过抖音团购券可以触达及全公司100多家店，顾客随时到哪个店去核销都没有问题，那消费者呢也无需担心门店的限制，提升了消费者的购物体验。在管理方面呢，佳汇构建了长效的机制，通过门店分级管理，集中资源优先培育优质门店账号，针对内容创作人才提供系统化的培训和激励机制，确保高质量短视频的日产。同时呢，日常稳定开播6到8小时，展示商品细节和服务流程，强化用户粘性，在活动节点启动超长轮播。有数据显示，2024年双十一期间，佳汇直播间销售额就突破百万元。佳汇将传统商超经验和数字化相融合，打造出了一套差异化的经营模式。佳汇从单一促销的模式到多维营销矩阵的转变，这背后呢，其实离不开掌舵人李小红的商业洞察和创新的魄力。上世纪90年代正值国内下海潮，李小红捕捉到发展的机遇，在1995年与丈夫汤爱华投身商海，在怀化河西创办了联兴糖酒公司，从事副食批发业务。正是这段经历为之后的商业路埋下了伏笔。1999年，年仅27岁的李小红决定将超市这一新兴业态引入怀化。同年8月，她和丈夫汤爱华带领30多人的团队开出了第一家佳汇超市。一直以来，李小红就秉持着要把萝卜白菜卖出神圣感，凉油酱醋卖出使命感的创业理念，以亲民经营的策略赢得了消费者的信任。超市业务逐渐向连锁发展。据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发布的2023年中国超市 TOP100，佳汇超市销售额达到60.11亿元，
门店数量达到133家。随着业务拓展，李小红的目光并未局限在零售企业。他发现怀化周边虽然农产品资源丰富，但缺乏大型的农产品批发中心，这成为制约农业发展的重要因素。2010年，李小红投身到农产品批发领域，弥补这一市场短板。历经3年，农产品批发大市场成功投入运营，如今已发展到占地700多亩，覆盖蔬菜、水果、冻干、冻品、干货、粮油等全品类的现代农产品物流产业园。同时呢，李小红加速拓展佳惠的零售版图。2012年参与怀化车站老商圈旧城改造工程，用4年时间完成了西都银座的改造，建成佳惠新商城。当年佳惠的销售规模就达到38亿元。2015年建成的佳惠城市中央 CBD 启动了城市共同配送中心、生鲜冷鲜加工中心建设。2016年接管新天地商业。在李小红的带领下，佳惠集团发展为零售、商超、农产品物流为核心，农产品生产基地、生鲜加工等为支撑的产业生态圈。关于在零售上的规模呢，李小红也公开表示她的计划。在新的趋势下，如何去夯实零售和农产品批发这两个主业仍是重点工作，着力做强供应链体系，以怀化、重庆、潜江3个点布局物流大仓，为200公里内的门店做发展支撑。2年呢，在量贩零食、社区团购等业态的冲击下，传统商超在寻找突破之道。从2024年开始，佳惠以向内求的方式开启自我革新。一方面，佳惠坚定了以怀化、潜江、重庆为核心，搭建3大配送中心，深耕本地市场的发展战略；另一方面呢，顺应消费趋势的变化，调整业务组织架构，创新生鲜营销模式，提升产品的核心竞争力，同时将顾客服务工作提升至战略高度，严抓服务标准，优化卖场环境，提升人效。李小红直言，当下的消费市场，产品已不再是单纯的有没有，关键在于好不好。我们的使命就是为消费者精选优质的商品，打造舒适的购物环境，提供贴心的服务，全方位保障供给质量，让每一位顾客都能享受优质的购物体验。值得关注的是，随着怀化国际陆港的发展，惠农产品物流园区的区位优势日益显现，大大丰富了佳惠的品类矩阵，提升市场竞争力。之外呢，冷链专配网络不断的拓展，覆盖湖南、贵州等地区，进一步保障食品安全。佳惠在面临数字化转型机遇以及多业态发展的挑战下，凭借向内深挖、主动变革的发展理念，不仅为佳惠赢得市场认可，也为行业注入新的进步活力。

从批发到连锁，这个怀化商界一姐李小红，现在呢，这个佳慧产业园年入160亿。希望呢，我们的创业的朋友以及正在创业的朋友啊，能够从李小红的创业之路上，能够探索一些先知，得到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得到一些智慧。当然，我们也欢迎更多的创业者分享您的创业过程当中的故事，分享您的喜怒哀乐。当然了，我们在节目中呢给出的一些投资建议啊，内容仅供参考，温馨提示朋友们，创业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好的，听众朋友，现在是12:54，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我是卢阳，欢迎收听财富风云。在时代的浪潮中呢，总有一些人，他们以不凡的视野、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在创业的征途上留下了深刻的足迹。他们或许曾面对过无数的质疑和挑战，但也正是这些经历铸就了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也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每天的节目中呢，我们都将讲述商业大咖们关于创业的故事，获取那些宝贵的经验与智慧。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这里是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这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时代呢，创业已经成为许多人的实现梦想、追求自我价值的重要途径。那今天的财富人物呢，我们在这里共同探讨创业啊，这个特别激动人心的话题，分享那些普通人如何在创业的道路上披荆斩棘，最终迈向成功的宝贵经验。其实创业呢，对每一个普通人来说都是一场未知的冒险，它不仅仅意味着从零开始，更意味着要面对无数的困难和挑战。然而正是这些挑战塑造了创业者的坚韧和毅力，让他们在逆境中不断的成长，最终收获成功的果实。我们深知啊，创业之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它是需要创业者拥有敏锐的市场洞察力、果断的决策能力、卓越的领导才能以及不懈的努力和坚持。其实在我们每天节目中，我们在和大家分享的每一个成功的创业者背后，都隐藏着无数次的失败和挫折，但他们从未放弃，而是将这些经历视为成长的垫脚石，一步一步地走向成功。那今天呢，我们和您分享的是五位普通的大学生，他们在创业的道路上一些分享的创业故事啊，成功经验以及面对的挑战啊，他们有他们的应对策略。其实他们年轻人的经历呢，也无疑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和借鉴，帮助我们更多的年轻人和想要创业的朋友，在创业的道路上少走弯路，更快地实现自己的梦想。

当然了，也欢迎更多的创业者们能够分享您在创业过程当中的宝贵经验啊，和您在创业道路上的喜怒哀乐。欢迎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艾媒咨询最新的数据显示呢，我国有超过80%的在校大学生有兼职赚钱的经历，最常见的领域就是教培呀、撰稿和餐饮服务。而近两年呢，大学生、高中生有了最新的赚钱思路，比如说宿舍开店。全国大量的高校都能找到种类繁多的宿舍小店，堪称商圈啊，比如说美甲、化妆、甜品、咖啡和打印。与校外的创业相比啊，宿舍开店是不用交房租，不用选址，不用装修啊，客源稳定，量大，工作时间灵活，通常一天只需花一两个小时就能赚足生活费。今天的财富人物呢，我们就和您分享五位宿舍开店的学生。在他们大部分人看来，宿舍开店不仅是短期赚钱的手段，更是在考研、考公、实习、校招之外，为未来的职业规划开辟了另一种可能性。第一位，开美甲店的小鹿。晚上9点多的时候，小鹿在宿舍突然收到了一条约美甲的信息，对方在20公里之外，打算马上打车来做美甲。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不如挣点钱。小鹿没有犹豫，立马翻身下了床。这已经不是小鹿第一次深夜接单了。宿舍开店3年来，小鹿已经接待了600多位客人。节假日前后是旺季，大家呢都想做新美甲过节，所以小鹿常常要加班到半夜12点，想要约上他需要提前大半个月。小鹿的美甲店隔壁的空宿舍是小鹿的美甲店，这里没有人住啊，宿管阿姨是允许学生在这里做想做的事。一张小鹿自己购入的宽敞双人桌，摆满了美甲的设备，几台美甲灯、烫打光灯、各类的甲油胶、甲片、水钻啊、搓条、打磨机。在小鹿的学校有宿舍咖啡店、宿舍化妆店、宿舍酒摊儿。这一届大学生早早的就为未来做起了打算。

小鹿做的这个美甲啊，他是04年北京人，现在呢在西安一所985学校读大三。对美甲很有热情的他，早在高中时期就专门花钱去学过美甲，梦想着能开一家属于自己的美甲店。大一的时候呢，课业轻松到有些闲得发慌，每天只用上课两小时，剩下的时间呢都可以自己安排。他逐渐产生了在宿舍开美甲店的想法。当听说今后同寝能够免费做美甲后，几个室友一致同意了宿舍开店的请求。宿舍门禁呢也比较宽松，只要登记好就能带陌生人进来。设计好开业优惠活动，做好宣传海报，往社交媒体上一发，第一天生意就异常火爆，客人多得数不过来，这也在小鹿的预料之中。美甲已经是非常普遍的东西了，几乎每个女大学生的手上都会有。小鹿呢去找美甲老师进修。小鹿是美甲专业啊，这个学的是产品设计方向，他是美术专业的，审美啊技术非常在线，加上价格低，做一次几乎比外面便宜两三百，周围呢又没有其他的美甲店，不愁没客人来。一开始小鹿对自己的技术啊不太自信，但大一大二还专门去培训进修过。三年来他明显的看到自己的进步，有时呢还会收到客人的小作文，夸自己比外面的美甲店做的还好，做出来的都是艺术品，还说自己应该涨价，他开心的不得了。而让小鹿更开心的是余额不断上涨的数字，除去饰品、甲油胶等成本，淡季的时候最少每个月能赚3000多，旺季甚至能达到8000-9000，手头就宽裕了很多。二位在宿舍开店的是开服装店的酸酸。酸酸呢是一位专升本的学生，在南京一所二本学校读大四，即将毕业了。在实体服装店几乎无人问津的今天，他开了一家宿舍服装店，看似不走寻常路，其实看中的是另一处商机。他说，我爱买衣服爱化妆，对于很多像我一样的女生来讲，好像永远都缺少那么一件新衣服。比如一天的课上完了，你想出去聚餐、出去玩，翻箱倒柜就是没有一件合适的衣服穿。我们学校女生占比非常高，消费水平挺可观的，但学校位置比较偏，需要坐地铁或者是打车才能去商场。网上买衣服啊，很多都是预售，要等10天半个月，这是电商的短板。我就想，如果在宿舍有一个方便、性价比高、可以选择款式、能够直接拿衣服出门的地方该有多好啊。酸酸的宿舍服装店以自己的需求出发，所以呢他就决定在宿舍开家服装店。早八到教室，中午12点刚下课，酸酸的就会立马冲向快递点取货，然后拿回宿舍拆包，一一清点熨烫。他说，我要保证衣服的品质，没有一件是皱的。熨烫完后匆匆吃午饭，然后是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刻，拍摄、剪辑、上传社交媒体、顾客分享。酸酸曾经学过播音主持，表达能力好，也不怯场，于是呢他选择用直播的方式卖衣服。每天下午他会提前在校内卖货群里发公告，告诉大家几点直播，要蹲好直播间。每周播2-3次，一般晚上9点开始直播，10点半下播后就立刻骑着共享单车配送，根据客人的备注送到宿舍楼下，然后拍照即买即拿。后来生意好了起来，配送不过来，酸酸让客人上门自提，配送另加3块钱，配送完后回宿舍打扫房间。一天忙下来呀，要半夜1-2点才能睡觉。酸酸通过直播带货卖衣服，一开始的时候他也会担心自己的选品审美能不能得到大家的认可，会不会压货呢？5000元的启动资金会不会全部赔光？但是直播了几场之后，酸酸发现自己完全多虑了，衣服越卖越好，回头客也渐渐多起来，只要一上新就有老顾客拿着照片过来，二话不说直接转账下单。现在呢，酸酸有3个卖货群，加起来有1000多位客人。收到客人穿上衣服出去玩的返图，酸酸会有一种很大的满足感，这种感觉是无法替代的。令酸酸没有想到的是，开店一段时间后，他的服装生意越做越大，
除了校内的同学订货，甚至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订单。虽然更忙碌，但更加充实了。拍摄改了好几版，从最开始的假模特试穿，到现在亲自试穿外景拍摄，拍换装、手势、舞这样的尝试了很多花样。酸酸呢，这个他的家庭父母都是农村人，家境一般，他的一月生活费2000元，开了店之后呢，他主动提出降到1500元。他说如果没有额外收入的话，生活费只够吃饭，但现在服装店一个月净收入2-3千，看着自己喜欢的化妆品衣服，我会直接拿下，有底气很多。我还会偶尔出去旅游，去了很多之前没有去过的地方，有几个月我甚至没要过生活费，父母都很欣慰。韩姬为何选择在宿舍开店？大家的第一反应几乎都是，这里有一个稳定量大的消费群体，几栋宿舍少则几百人，多则几千人，大家的需求都高度的相似。黄黄今年16岁，在北京一所国际学校读高二。学校食堂高峰期吃饭人多，常常需要排队。高中生啊，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下午和晚上常常会感到饿。那时他常常在网上刷到别人开店包装的视频，于是灵光一现，不如自己在学校开家零食铺，不仅自己能吃，还能够给同学提供更多的选择。他和几位同学合伙，一人投入20块，以100块作为启动资金。售卖的形式非常简单，为了保证食品安全，他们从山姆进货，有网红零食，像是蛋糕、巧克力、饼干、蛋黄酥、肉夹馍，也有牛奶、果汁等比较健康的食物。拿到货后，当天中午分装、包装，贴上贴纸，上架小程序，待下单后集中送到自提点。黄黄和另外3个同学轮班，一周工作2天，每天大概40分钟。下单小程序和顾客群一开始的时候，黄黄选择在群里转账收款，但后来发现很难记录谁买了什么，计算价格和统计库存也很麻烦，于是呢，他交了50块钱使用下单小程序，瞬间省去了很多麻烦。最初呢，学校并不同意黄黄在学校开店，因为黄黄一度压力非常大，差点就要放弃开店了。后来呢，黄黄和同学主动去找教导主任和校长沟通，向学校说明开零食铺给同学们带来的好处，并约法三章，最终说服了学校。也是因为这一经历啊，黄黄发现自己更敢于和别人沟通了，就算是面对比自己更有权力的成年人，也不再害怕。宿舍开店的另一大优势是成本实在太低了，不用付房租，不用选址，不用装修，广告呢就发在学生群里，成本也就降了下来。酸酸呢会选一些性价比高、符合年轻人审美的款式，尽管起步容易，但开店的过程其实并不轻松，很多学生也踩过不少雷。刚开始开服装店时，酸酸在网上拿货，因为贪图便宜，花了2000多块钱买了一袋子杂货，有100多件。没想到打开后发现，不仅质量基本都很差，款式呢也非常老气，一批货几乎全砸在了手里。后来呢，每一件衣服酸酸都亲自选款，他说因为我是大学生，所以我知道大学生喜欢什么衣服。大家比较追求新衣服，可能就穿个1-2次，拍拍照就不穿了，性价比也要高，单价100元之内，但质量不能非常次。夏天呢，主要做辣妹款，卖59-69一件，冬天的话就保守一点，基础款的毛衣卖得很好，也就79左右，既比校外买衣服便宜不少，自己呢又能赚点小钱。快到年底的时候呢，酸酸还会选择一些红色系有节日氛围的服装，亲自选款虽然耗时长一些，单价高一些，但至少不会有那么多货卖不出去。偶尔有压货的情况，酸酸会将卖不出去的衣服19.9块2件以盲盒的形式卖出去。宿舍甜品店和宿舍咖啡对黄黄最大的问题就是有人拿错东西。黄黄说，我们每天卖出的100多单中就会丢失差不多10单，对我们影响非常大，所以呢，我们打算买一个监控放在自提点，希望可以减少丢失。

今天呢，我们在财富人物当中跟您分享的是五位普通的高中生大学生在宿舍开店的经历啊。还有一位呢，就是在宿舍开甜品店的小图，目前在广东读大四。其实小图最大的困难是甜品没有办法过夜，尤其是在天气炎热的广东，必须当天是做当天卖啊，有时候做得慢了或者是上架晚了，碰上晚饭的饭点也就没有人买了。所以说现在呢，他会提前计划购买好食材，每天午休的时候呢花一两个小时制作打包好，这样呢是有充足的时间售卖。小图的定价思路也颇有讲究，大概是纯利润达到成本的一半，比如一天的食材80块钱，那纯利润大概就是40块钱。280毫升装的盒子蛋糕，它一般卖9块10块，还可以直接配送到宿舍门口，比外面便宜太多了。小鹿的生意其实越做越好啊，甚至是有外国客人啊找到他，希望呢他把中国的这个元素画在指甲上。其实啊，每天这么多时间在开店上，那么有人问了，还有时间学习娱乐和休息吗？其实开美甲店的小鹿啊，他平时每天工作10小时，一坐就是一整天，那么就读于985高校的他，有时也会觉得没有太多时间去学习啊，参加校园活动啊，有些浪费资源。他说，我觉得学习和工作一样重要，会想办法尽量平衡学习和工作时间，但是开美甲店呢，让我看到了一种新的可能。现在很多人考研考公，但这也不能保证你能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我现在学到了一些经营店铺的技巧，学会了宣传，也学会了如何跟顾客沟通。比如之前我比较好说话，就会有顾客让我在已经很低的价格上再便宜一点。现在呢，我变得更暴躁了，开始前就讲好价格，不同意就不做。虽然以后我可能不会靠美甲店为生，但多尝试一下，体验一下也是好的。我们讲的最后一位周周来自福建，今年读大二，在中国民航大学读工商管理。其实对于开化妆店的他来说，找到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东西或许才是大学的意义。他热爱化妆，早在老家时就尝试过为陌生人免费化妆。现在呀，他偶尔会在宿舍接受约妆，几十块钱的价格为顾客化一个约会妆、生日妆、日常妆，虽然赚不了什么，但他非常享受为客人化妆和客人聊天的过程。他说，我有次接待了两位刚工作的应届毕业生，他们在讨论跳槽的事情，我当时很惊讶，我看来这么困难的事情在他们口中却非常轻松。当时啊，我也在纠结要不要考研，虽然现在也没有考虑好，但听了他们的对话，我感到轻松多了。我家里啊并不富裕，父母会觉得我开化妆店有点不务正业，未来呢我可能会想去做一份更踏实的工作，等有钱了再继续做化妆这件事。刚刚我们说的开服装店的酸酸，其实就有着非常丰富的赚钱经历。小的时候，酸酸的妈妈在酒店工作，她会和妈妈一起去酒店打扫房间，那个时候她就会体会到钱有多么的来之不易。上大学后，每个寒暑假他都会去做兼职，从事了很多行业，当家教，教小升初英语语文，去夏令营当教官，去服装店当销售，帮客人试衣服试鞋，去自助餐厅奶茶店当店员。他说，一天下来真的很累，老板把大学生当牛马使，工资也就几十块钱，现在自己开店至少不会被打压，工作时间也不用被别人安排，更灵活一些。现在呢，他至少有70%的时间都花在服装店上，但他完全不觉得开店耽误了学习。他说，我做任何一件事情都会很认真去做，比如我们拍摄影视作业，我就会花端午节假期3整天的时间去做好它。回忆起吃过的苦，酸酸反而非常的感激。他说，我就是一个不安于现状的人，我希望在年轻的时候尽可能的吃苦，为后面做铺垫。酸酸用挣来的钱在海南旅行。很多人都说呀，我有商业头脑，

我家人不是经商的，也没有这样的环境。至于我为什么这样，可能是因为我比较喜欢和比年长的人聊天，喜欢接触各行各业的人。我也喜欢看网上的大 V 去了解现在的现状。最近呢，他通过空乘的面试，他决定先关掉服装店。他说呀，我想先飞那么几年，到处的逛逛玩玩，等存够了一定的小金库，可以承担创业风险的时候，可能会再回来做服装这个行业，开一家线下实体店。其实很多年轻人都很有想法，但是往往止步于想法。我觉得我成功的原因就是我有了想法就会立刻去做。我从有开服装店这个想法到着手去做，中间不到一周。我觉得大学生真的不要被自己的思维固住。我大一大二的时候就觉得，一个只会在学校上课的学生是挺好的，但大三大四后我发现，只要你把思维完全打开，在大学很多钱都可以赚，宿舍服装店只是其中的一种。

0: 在这里呢，其实我们要特别强调的是，创业不仅仅是个人的事业，更是一种对社会的贡献。每一位创业者都在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为社会创造着价值，推动着社会的进步。因此呢，我们应该为每一位创业者鼓掌，为他们的勇气和坚持点赞。当然了，如果在校期间呢，我们应该把更多的工作重心啊，更多的重心用在学业上。如果时间可以灵活的话啊，才想自己这个创业的事情，我们在毕业之前还是有更多的考虑是怎么学习啊，怎么尽可能的在学校的时间能够用充足的时间来完成自己的学业。其实最后呢，我希望大家都能够珍惜难得的这样的创业机会哈。我们听到每一位创业者的创业分享，积极的去学习他们的长处啊，分享他们的经验。其实相信通过今天的分享呢，我们各个创业者都会收获满满，为自己的创业之路增添更多的信心和动力。也希望呢，走出校门的年轻的朋友不要惧怕啊，不要惧怕失败，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去创造属于自己的创业传奇。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和大家分享过许多商业大咖的创业经历。今天我们说的是普通的学生的创业经历，其实都让我们深深感受到了财富背后的汗水和智慧，以及对未来的无限憧憬和努力，还有不断的创新。希望在我们每一次的相聚和分享当中，都希望能为您带来启迪和力量，陪伴大家一同成长，去共同见证每一个不凡的时刻。当然了，我们在节目中给出的任何投资建议啊，内容仅供参考。温馨提示所有的朋友们，创业有风险，投资需谨慎。也欢迎更多的朋友。
1: 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一盒三明治，一杯牛奶，对自己好一点。现在是早上7点。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八八九，AM 九七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2: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2: 向梦想奔跑。
0: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1: 岩桥路，以青春之名赴繁华之约。岩桥路位于合肥市肥西县，全长1147米，呈南北走向，北连繁华大道，南接汤口路。2013年12月，经合肥市市政府批复，正式定名，为纪念革命先烈陈延年、陈桥年兄弟，从二人名字中各取一字而成，既是对先烈的致敬，也承载着深厚的家国情怀。按照合肥道路命名规则，岩桥路地处皖西命名片，本以安庆、陆安等地名命名，但为彰显两位烈士的卓越功绩，破例以人名命名。它与旁侧的集贤路遥遥相对，集贤关是父亲陈独秀的安葬地。三条路名串联起一家三代的赤子之心，藏着最动人的家族家国故事。2022年2月，岩桥路启动红色文化改造提升工程，同年7月1日全新开放。改造后的道路为双向四车道沥青路面，红色历史文化与艺术美感高度融合，周边配套建有岩桥路小学、纪念牌等设施，如今已成为全国一流的红色文化地标，吸引无数人前来瞻仰缅怀。2021年觉醒年代热播，让岩桥路走入大众视野，无数市民自发携花而来，以鲜花寄哀思。人们常说岩桥路短，集贤路长，他们虽未交汇，却共同通往了繁华大道。这短短一程的路，是先烈们用青春铺就的希望，而前方的繁华，正是对他们最庄严的承诺与最长久的告慰。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合肥有一条路叫延桥路，路名来自两个人，陈延年、陈乔年，兄弟俩都是20出头就牺牲了。现在住在这条路上的人，身份证上的住址都写着延桥路3个字。倪良忠电信维修工，在这条路上走了27年。他修电线、爬杆子，帮街坊邻里修网络。英雄用生命换来的日子，他在自己的岗位上一天一天的过。请听由安徽广播电视台音乐频率采写的报道《平凡与英雄同行》。
1: 倪良忠的家就在延桥路上，他常念叨这条路。
2: 我住这条延桥路，路名就是陈延年、陈乔年两位烈士的名字。我家祖祖辈辈都在这里，算是和英雄做了个邻居。
1: 2013年，延桥路正式命名。那一年，倪良忠35岁。后来电视剧《觉醒年代》播了，延桥路的路牌底下开始有人放花，花里夹着卡片，写的是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倪良忠站在路牌底下看了很久，他想自己就是那个子孙后代。口袋里那张身份证上延桥路3个字突然有了温度。
3: 我心里特别感动，先烈们当年披荆斩棘，舍身取义，我们有惊天动地的本事，就守好自己的岗位，做好分内的小事，踏踏实实为街坊邻居服务，把先烈留下的奉献精神接过来传下去。
1: 倪良忠是电信维修工，说起来就是修电话、修宽带，但全镇几千户人家，年轻人大多在外打工，老人孩子遇到问题只会打一个电话找倪师傅。于是他每天骑着电动车，后座驮着工具箱，在延桥路周边的大街小巷里穿行，爬电线杆、下管道井、入户布线，一干就是27年。
4: 有电维权，屏幕靠近。
1: 这一行吃的是辛苦饭，忙到什么程度，倪良忠自己最有体会。
5: 最高峰的是一天跑到2万多根杆子，基本上每天都有，接到电话很正常。你到晚上了，你下班了，你回家了，人家来找你，还是要去，没有上下班时间，只要要求，我必须要到。
1: 高空作业不是闹着玩的，有些事他现在说起来还后怕。
5: 你上到了中间，突然发现杆子断了，遇到了好几次。在黄小村那个镇子上，在杆子上，只听到杆子上面一声响，突然又断了4、5根杆子，我的杆子就下来了，那腿都是吓软的了。还有一个是最危险的，是2023年的秋天，电缆当时那个盗窃的时候很猖獗，我一个人抓了6个小时，当时都上了合肥晚报了。后来想想后怕，当时不怕。
1: 早出晚归，随时被叫走。儿子倪浩小时候没少受委屈。
6: 一开始可能讲不太理解，但渐渐长大了之后，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们也习惯了，然后也知道他干的事情也比较有意义的事情。渐渐的从不理解又变成理解，然后也转化成了支持。
1: 齐雪娇，延桥路的老住户，住了快20年。最让他过意不去的是一次本来不该打扰他的事儿。
7: 我认识倪师傅啊，有接近20年了。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就是，第二天我就要结婚了，家里来亲戚，然后有需要放电视给大家看嘛。当时其实已经下班了，我没办法，我找谁呢？我就想到了他，倪师傅，然后就给他打电话。他就下班之后啊，跑到我家来，晚上到8点多钟才装好的，而且帮忙他也从来不收费，都是免费的义务给我们帮忙，是一个忠厚老实有奉献精神的人。
1: 不光是齐雪娇，整条街的人都一个感受。孙树荣说，
8: 整个一个我们这边一个这个网线断了，当时大家也很着急，就联系上他，联系上他，他是很乐意的，叫我拿马克就来给解决。他为人就比较和善热心。
1: 2020年8月，旁边的三河镇发生洪水，倪良忠没有犹豫，扛上东西就出发了。
5: 白茫茫一片，看到什么遇到什么困难，我们看可能帮帮忙。
1: 那天也在堤上的社区书记严冬梅一直记得那一幕。
9: 这一幕我当时到现在都是记忆犹新，我觉得我非常的感动，因为我没有想到这个在短短的不到半个小时之内，我们的一支防汛队伍吧就进。

0: 写的那么成功，就像黎叔叔这样的，就主动的来，就是也没有想到我们的凝聚力这么强。
1: 倪良中不一定这么想，但街坊们有他们自己的理解。
2: 可以说也是把普通的一件事情做好，那也是不平凡的一件事，一直做下去，也可以说是一种披荆斩棘。
1: 倪良中干的事，儿子倪浩看在眼里。现在他走了父亲的路。
3: 我现在也是我爸的一个熏陶有关系，我现在也在搞电力工作，基本上也跟他的状态也一样，因为我们家里已经有这种传统在里面了，变得一种习惯了。
1: 子承父业，爷俩走的是同一条路，可这条路到底图什么？倪浩想了想，
3: 真的要图的话其实图不到什么东西，真正的是个人的责任感比获得什么更重要。
1: 倪良中的说法更直白，
4: 别人的死就是我的死，在帮别人的忙的时候也是我自责奋力的事情。
1: 倪良中从没说过身份证上那三个字意味着什么，但他爬过的每根杆子，修过的每条线路，随叫随到的每个夜晚，都是在替身份证上的那两个名字守着他们用命换来的日子。不说比说更重。
5: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共同来关注体彩。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客队呼和浩特已顺利飞抵冰城哈尔滨，这场备受期待的东北超赛事呢，战鼓已然擂响。6月10号下午，随着一架从呼和浩特飞来的航班平稳降落在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参加2026赛季东北足球超级联赛的呼和浩特队全体将士顺利抵达。正式进入6月12号晚客场挑战哈尔滨队的最后备战阶段，赛事重要支持单位龙江体彩派代表到场迎接，并向队员们传递了冰城足球的热忱与友好。球队一走出到达大厅呢，就感受到了赛前浓郁的氛围，主教练面带笑容，与前来接机的工作人员以及部分自发赶到的哈尔滨球迷挥手致意。在采访中表示，长途飞行并没有消耗队员太多精力，大家精神状态都非常饱满，我们特意提前两天飞过来，就是为了让队员充分适应这里的场地和早晚温差，把状态调整到最佳。我们有信心在12号晚上给两地球迷呈现一场技术含量高、观赏性强的比赛。在机场大厅等候的时候，队员们笑着和记者聊了几句对哈尔滨这座冰城夏都的印象。他们表示，哈尔滨是一座非常有魅力的城市，这里的足球氛围一直很棒，球迷懂球也很有激情，还特意提到了主办方对本届东北超的全方位支持，能明显感觉到赛事主办方行程安排很周到合理。作为足球从业者，非常感谢给我们搭建了这样一个高水平的竞赛舞台，让队员有机会被更多人看见，也让球迷有了属于自己的超级周末。本届东北超足球赛有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等地足协联合主办的，体彩公益金为这场区域足球盛会注入了温暖的公益力量。体彩公益金的项目覆盖了全民健身活动支持、全省体育场馆的设施维修改造、全省运动员后备人才选拔等体育事业及其他社会公益领域。在哈尔滨主场的这场比赛中，中国体育彩票元素将覆盖赛场内外，不仅为到场球迷提供了趣味竞猜体验，还将开展理性购彩引导，让公益体彩乐善人生的理念随每一次欢呼声深入人心。那么据了解，呼和浩特队呢，已经进行了适应场地的训练，那哈尔滨队也一直在基地封闭备战，阵容整齐，全队上下同样对主场取胜充满渴望。那么这场备受瞩目的东北超正式打响，哈尔滨队能否借主场之力取得胜利，还是呼和浩特队从客场带走分数呢？答案也会即将的分享。东北超的战火因拼搏而炙热，因参与而精彩。体育彩票的意义在于理性竞猜的乐趣，更在于默默助力的温暖。让我们远离非法彩票，抵制网络赌博，守住理性购彩的底线，相约线下正规体彩实体店，为家乡球队呐喊助威，为公益事业添砖加瓦，让冰城夏都的每一份足球激情都在安全、理性、温暖中迸发光彩。距离今晚开赛的时间已经越来越近了，随着呼和浩特队抵达哈尔滨，东北超的热浪已经在冰城提前点燃，龙江体彩诚邀广大球迷前往现场文明观赛，激情助威，共享足球盛宴，也将持续现场发回报道，记录绿茵场上的每一个精彩的瞬间，定格每一帧拼搏与感动的画面。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
3: 下面有请889，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迟蕊闪亮登场。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

哦，我们昨天在节目里啊说了一下这个燃油车的一个大概的一个价格，就刚好啊就看到了，而且新能源现在目前这个状态，就是可能天天啊大家都能或多或少都能刷到跟新能源有关的吧。传统豪车的价格呢，现在确实是一降再降。以前啊，可能你拿着15万买个 Q2， 嗯，也许都买不到。但现在呢，确实有一大批豪华车的紧凑型啊，甚至中型，都跌到了一个骨折价了。我们来说一说奔驰的 GLB 啊，刚上市的时候它争议很大，4.6米的紧凑车型，哎，硬给你塞了个7座，然后第三排基本上只能当摆设啊，所以说它这个非常紧凑的这么一个车型啊。目前 GLB 的这个价格啊，在部分地区的最低价是可以做到17万以内的。我记得当时我身边有一个人买了一辆二手 GLB， 好像还花了20多万呢。I need to let loose.现在已经能做到啊，当然是有某些地区就它可能叠加了很多的政策在内啊，就是17万以内。当然这个奔驰的后期维护成本肯定是不低的，而且智能化程度比较差，这些问题如果你要买那就要考虑清楚。就像昨天我们说的那个路虎啊，就无论啊，就只要你买豪华品牌啊，那你后期这个保养啊维护的费用，那它一定会相对来说就会高一些啊。沃尔沃 S60 这个沃尔沃，只要一说到沃尔沃，那第一指向就是安全。但是沃尔沃打起折来啊，真的是毫不手软。最近 S60 的优惠呢，有点感觉离谱了啊！低配 B4 的版本裸车直接就杀到159,900，这是属于北欧豪华品牌的一个中型轿车啊。这个价格真的放到5年前绝对不敢想。它最大的优势还是安全啊，还是安全，主动刹车、车道保持啊、疲劳提醒，真的是都一样不落啊。但相对来说，底盘是前双叉臂、后多连杆啊，调教偏硬朗啊，过弯。

支撑性很好，虽然说是前驱，但是操控性不差。这个价格，反正就是现在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我个人的感觉啊，不代表所有人。就是你现在价格是便宜了，但我就会想到说，那你没有了什么？你没有了什么呢？还是啊，就是我现在说到的这个车型啊，就是燃油车呢，可能内饰的设计稍稍微微没有那么的激进啊。但是如果说你这个价位，你买一辆实用安全的豪华中型车啊，好像也是真的无可挑剔了。凯迪拉克 CT5， 我看什么价位啊？最近推了一个是19万9千九起步的一个限时价。它虽然比刚才我说那前两款价格高了一些，但是它定位和配置会更高啊，后驱还有就是颜值担当。这个价位虽然有不少新能源都是后驱，但你要说想买一台纵置后驱的燃油轿车，基本上是可以锁定 CT5 的。你像宝马三系它比较贵，然后捷豹呢 XEL 已经停产了，杰尼赛斯又太小众，而且 CT5 它是超过4.9米的车长啊。后驱可能大部分人日常开，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尤其是，大家可能也会考虑到，就是在咱们哈尔滨啊，你后驱的话，但这个我觉得，因为现在新能源的后驱也太多，我也觉得没有很多人会更多的去，因为冬天雪地后驱爬坡的问题吧，是不是？而且咱们哈尔滨现在冬天真的可以说啊。你只有当天下雪的时候，你可能你要真的很介意后驱，你可以不开出来。你真的，你第二天开出来是没有问题的，路上几乎没有雪了。所以说颜值上，你像 CT5 的话，它确实溜背的造型啊，还有这个内饰有33英寸的大屏。它肯定没有咱们国产新能源那么智能啊，但是呢，比 S60可能更顺手啊。入门版啊，性价比就已经是非常的高了，就已经非常的高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车就是，目前这个价格啊，当然它不一定是只在哈尔滨有这个价格，或者说不是哈尔滨有的这个价格，它指的是我们全国的这样的一个某些地区啊，也就是说什么呢？现在这个趋势是这样的啊，趋势是有这方面的一个下探的啊，所以说如果你真的刚才我说这几款车型你也有意思想买，但是价格还没达到的话，你也可以再等一等啊。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0: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
1: 大家好，我是捷途汽车和北京汽车的张威。
0: 来再给我们解释一下捷途汽车和北京汽车怎么回事
1: 啊？是这样，因为我们那个集团嘛，现在是代理了两个品牌，一个是北京越野，就是主卖的就是 BGO 30 BGO 40，现在目前销量也是比较好的车型。然后另外还有捷途汽车，捷途汽车的话主要就是方盒子、旅行者、自由者，还有 X70L 这三款当家车型。
0: 就尤其是我们在刚才呀，就是也跟张总简单探讨了一下现在燃油车的市场。其实 BGO 30和40它不属于真正的新能源的车型，
1: 对对对，但是也有新能源的车型。你比方说40的话，它现在是有增程式的，现在你看40式的车型的话，主要还真的就是增程式卖得好，就是新能源的车型卖得好。
0: 其实我真心觉得啊，不管你们喜不喜欢增程，我是觉得增程在东北吧，它就是比较有市场，因为它真的还是比较适合，因为咱们这个地域，你跟南方的那种天气确实它是有差异的啊。
1: 对，是这样，就是之前我们也在节目里说过嘛，就是增程其实相对来讲技术是

0: 是，没有，就是先进技术，它不是特别的先进，
1: 嗯。
0: 它和那种插电式混动，虽然都是属于插电式混动的这么一种，都属于新能源，但是呢，插电式混动的话呢，它是发动机是可以直接驱动车轮的，
1: 嗯。
0: 但是这种呢，增程式的话是发动机是不能直接驱动于车轮的，它只是负责发电的。那这种的话呢，那你看我们现在知道卖的比较好的，像理想啊、华为啊，都是这种增程式的。这种最大的一个特点呢，就是技术相对来讲呢，我们说它落后也好啊，或者是说我们说它技术相对来讲比较成熟，也是一样的，就是可能相对来讲，它的这种故障率是比较少的，
1: 因为有很多人呢，质疑的点是什么呢？第一就是这个技术有可能是一个过时的技术；第二就是它可能是一个过渡产品，那以后就是非油就是电啊。你这种增程呢，那可能就是一个过渡的一个过渡时期的这么一个产物。还有第三点什么来着？贵。就是你既然是一个增程式，你能卖到，当然说的不是那个北汽啊，说的是应该是华为和理想，就是说你一个这样的一个产品，你能卖到三四十万、五六十万，就是这个价格确实有点太贵了啊。
0: 怎么说呢？其实，增程式的车型的话呢，最主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很多人都就是包括我们自己啊，就是因为我们干车行干了这么多年，就是大部分客户如果说你的公里数少，我们可能就建议他买油的；如果说你公里数大部分且都在市区，我们就建议他你就直接来个纯电的，就不考虑这种插电式混动啊，或者是就是其实增程也是插电式混动的其中的一种啊，就是说就是不考虑这种，因为你这种的话又有发动机又有电池两套动力系统，车身增加了还增加了它的自重。那它的整体的行驶的过程中的话呢，它可能就是，因为它相当于多了一套系统嘛，所以说可能就没有啥太大的必要。但是往往就是包括我们现在代理的北京汽车之后，我们现在在对客户讲解这些东西的时候，客户都有一种我们认为的就是那种类似于像焦虑，就是里程焦虑。他选择纯电的，他会认为我偶尔出去跑长途的时候，我这个车用不了，因为毕竟现在还没有达到一家里头可能会两台车、三台车的那种啊。我要一个油的，要个电的。那呢，第二种呢，就是如果说我就希望就是让我的这个车型，或者是我会发现就是好多个东西，他都希望就是功能性越多越好，我可以不用，但是我必须得
1: 我
0: 有
1: 得有，
0: 啊。所以呢，就是插电式啊，或者说这种增程式的这种的话呢，就卖得非常的好，在市区里面我可以用电，然后偶尔出去跑长途的时候我可以用油，就即便是我的电池电量低的时候，我可以用油来供应它。
1: 但是大家老是有一种就是一种想法，就是我不要买一个就这种，比如说临时过渡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去当时代的这样的一个，
0: 会被淘汰啊，或者什么，
1: 对，
0: 但
1: 炮
0: 是现在
1: 灰。
0: 看的话，现在不属于。就是我们分析了一下，就是增程式的或者是插电式混合动力的话，这种车型的话，后陆续也会有它自己的一定的这个团体，或者是说有它一定的市场份
1: 所以这个事情就是不用担心啊。再一个就是，实际上我们就在时代中啊，我们就在时代里。那我们可能真的就是，那你想以前大家用过传呼吧，那也被淘汰掉了，对不对？谁能想到现在手机能发展成这个样子呢？啊，那当时我们在用，比如说现在这种智能手机之前，我们还用的是按键手机，用的是那个按键手机之前，咱还用小灵通来着呢。那你说小灵通呢？这你当时也可能也没想到说小灵通能被淘汰掉啊，这种手机。
0: 昨天我有个同事，他拿了一部手机，就是那个手机也是触屏的，非常经典，苹果五还不带指纹识别呢。当时我就拿过来的时候，我记得我就特别清晰。我说以前谁要是拿着那个苹果五的手机，就刚出的时候，屏幕也很漂亮，也很大，然后手握的手感也非常好。但是就是昨天的时候，我拿着握在手里面，我才发现，哎，这个手机这么小。
1: 就是那个时候感觉就是天花板
0: 啊，
1: 了
0: 对对，
1: 你现在你再看看什么，现在都初几了？都初十几了
0: 十四、十七
1: 十
0: 嘛，
1: 七
0: 十
1: 了，
0: 七了，对，
1: 十八都快出来了。所以说就是，就是不要，我们就在这个时代浪潮里面，你不要担心说我现在用了之后未来会过期会过时。其实这种情况是存在，我们就顺应它的发展就好了。然后到时候如果真的有需要，我们再可以有新的产品再更迭它，再替换它。但是在当下，我们活在当下的现在，那可能它就是一个时下的一个趋势啊，我们就顺应它发展就好。我就突然想起我儿子，他现在不知道到一个什么阶段，他睡觉的时候他说妈妈，就是意思就是， 就是用大人翻译的话。

0: 话来讲，就是他的精神意志不想睡觉，
1: 哦，
0: 但他的生理就是已经困得不行，
1: 已经困得不行，但我还是不想睡。
0: 对，他就是一种眨眼睛眨眼睛，妈妈我不困我不睡觉，但实际上他已经困得不行了，
1: 嗯，
0: 虽然有不太能类比啊，但是就这个意思，就是我们就在这现在就是享受当下生活呢，就是如果你真的是现在需要换一个新能源的车，然后呢增程是又相对来说比较适合你的话啊，就别挣扎了，
1: 对，别那么拧吧，
0: 选
1: 它
0: 就对了，
1: 对，
0: 就不要。我告诉儿子，你放松，呼吸，然后呢，我说你别紧张，儿子，现在这是睡觉的感觉，你马上就要睡着了，你听妈妈讲话，哎，给他催眠，你就顺应他就好了，嗯，就别太跟他支吧，这种感觉啊。行，有车辆方面的问题大家随时来问啊，就是给大家解解心宽，实际上因为你们听到的声音无论是网络上的，哎呀，也就是网络上的声音能听得到，
1: 对，主要就是网络上，
0: 对对，就网络上的，嗯，网上的东西我真的觉得大家就是分辨一下，或者说少看啊，真少看。我前两天看到一个，就是我就是一个分享的一个人啊，就是，就是我们俩都是同样在一个大博主那儿买服装啊，然后呢，他意思就是说，现在我的消费降级了，我的审美呢可能也更务实了，就以前可能花几千块钱买衣服，而现在呢，我可能就是买一些日常穿的，而不会去花很多钱买那些华而不实的衣服了。然后再一个就是，他说我提醒大家，我说的是他啊。我再一个，他说我提醒大家，抖音啥的，就是网上那些东西，你少看。你越看，你不仅你腰包越来越瘪，而且它会让你的精神意志就是感觉没有任何的，就是这个增长啊，因为他经常刷抖音，他会经常花钱。他看见别的博主，哎呀，穿的那么漂亮，光鲜亮丽，都花几千上万买衣服，哎，我也想追求。但实际上，他说我们都是普通人，我们都是上班族，我们就穿最日常的衣服，然后呢，挣最踏实的钱，然后没有必要去在网络上跟人家攀比或者一较高低，因为那些都是不现实或者是虚假的。
1: 对，
0: 啊，
1: 其实我记得好像是有一次看过那个，就是宾利的那个车主，就是你会发现抖音上就好多人都买宾利嘛，但其实一看宾利的那个公布的销量，其实没几台，
0: 有可能是租的，都没准儿啊。
1: 对，
0: 我们先进入整点报时，一会儿再来聊。
2: 北京时间8: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4: 这里是 FM
5: 889
4: AM 972
5: 972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你的财富 Radio，
4: 你的财富 Radio。
3: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5: 迎着光，
3: 向梦想奔跑，
5: 向梦想奔跑。
3: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